0: 否则的话，即使有再好的政策，它可能仍然还是会无动于衷。
1: 国家统计局发布八月份七十城房价数据，一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由持平转为上涨，二三线城市降幅总体收窄。其中，上海市场表现突出，无论新房还是二手房，价格环比涨幅均领跑全国，并且自今年二月以来，上海二手房房价的环比价格已实现七连涨。
2: 在上海宝山张庙，过去小半年，刘女士一直在找房。期间几套心仪的房子都在溢价环节被截胡了。上周他又看了一套80平米的房源，果断交了定金。
3: 现在的利率相比原来要降了很多，感觉应该出手了。
2: 不再犹豫的不止刘女士一人，从八月下旬起，多个楼市新政持续加码，明显推动了市场升温。
4: 8月22号出了政策以后呢，就是我们统计算了一下，这个带看量大概多了一倍左右。9月份13天，我们就已经完成了上一个月的整整一个月的业绩，就是一个业绩翻倍，已经是很明显的。
2: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八月上海二手房价环比上涨0.3%，涨幅领跑全国。这已是今年二月以来，二手房价连续第七个月环比上涨。与此同时，上海二手房成交量也已经连续六个月站稳2.3万套以上。量价齐升的市场也让二手房溢价幅度收窄，这也被市场人士认为是市场筑底的典型信号之一。
5: 我们也可以讲，上海的二手房结构性筑底的这种信号已经出现了。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像年初的沪七条到最近的这个沪八条，在中间还有一系列公积金政策的出台，其实现在是刚需跟刚改最适合上车的这种窗口期。
2: 八月的上海新房市场同样淡季不淡，不仅成交面积环比增加10%，新房价格也实现环比上涨0.4%。在嘉定、宝山多个在售楼盘，记者发现看房者中有不少来自市中心的置换家庭。楼盘负责人表示，沪八条出台后，二套房首付降到了15%，再叠加8月28号出台的新政，客户要等项目竣工备案后才开始还贷，买房上车的门槛低了不少。
6: 就是它的一个还款时间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延长，那对于很多置换的客户来讲，他们有着更从容的时间去完成原有房屋的一个出手。
2: 最新数据显示，进入九月，上海楼市交易活跃的态势仍在延续。
1: 今天，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最新的施政报告，分别以蓝色和绿色为封面。李家超透露，施政报告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
7: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介绍了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的封面颜色。其中，五年规划采用蓝色封面，代表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封面则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意思即系，我哋以五年规划嘅长远目光，谋划香港嘅全国，我哋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开创机遇，将经济发展嘅红利惠及市民，共享成果，拥抱未来。
7: 李家超指出，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共计超过10万字，会以扼要及重点方式在香港立法会介绍，预计2至3小时完成。为方便市民了解两份文件内容及关系，香港特区政府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
8: 佢个封面咧系维港喺晨光之下欣欣向荣嘅景象，而佢嘅颜色系融合咗两份文件嘅封面颜色。咁凭住两个摘要咧，大家可以首先了解到啊两份文件，大家理解咗之后，亦都可以攞住我哋啊第一个五年规划嘅正式文本，同埋2026年施政报嘅正式文本嚟到比较一下，咁但系从而咧，大家就睇到两者嘅关系点样一脉相承，点样系点睛画龙。
7: 在被问到是否会延续20000港元新生婴儿奖励金等问题时，李家超指出，相关的生育友善政策最新施政报告会进行介绍。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9: 香港旅发局披露，今年八月份访港旅客初步统计数据达到了546万人次，同比增长6%，创2019年以来单月的新高。那国庆假期临近了，香港旅游业预计旅客的人次和消费额都会有所增长。
7: 暑假是传统旅游旺季，加上香港上个月有多项

0: 国际大型会展及盛事活动举行，包括足球盛会及国际音乐大赏等，带动内地等市场的访港人次。其中，内地旅客按年增长8%，达到约457万人次；非内地的长途及新市场旅客按年分别增长18%及10%。总结今年前8个月，香港录得约3667万人次旅客，按年增长11%。针对今年国庆假期，香港旅游业界预计，访港旅客有约5%的增长，在盛世经济的助推下，预计下半年旅客消费会有小幅增长。
1: 呢個人士唔係淨係話我嚟到買一個奶粉，我買一個牙膏我就滿意嘅，甚至乎買兩隻錶。但其實我嚟到咧，我仲要係咩咧？我仲要係有內涵、有故事。佢哋肯消費，佢哋唔係唔肯消費。不過消費要有啲節目，有啲體驗，有啲佢哋喜愛嘅大中小城市，佢哋就肯消費啦。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指出，会加强打击强迫购物等违规行为，
2: 系要打击啊强迫购物呢个咧，对于香港整体个旅游声誉系非常唔好嘅。我哋一定会严打，包括咧就会对于一啲啊，譬如旅行社啊或者导游啦，我哋会系啊引用我哋嘅权力啦，系采取行动啊，包括咧如果佢真系违规咧，会系取消佢嘅啊注册嘅。對於有一啲註冊嘅商店咧，我哋都會咧係依法係打擊，係確保咧旅客咧係有一個好嘅體驗。
0: 香港特區政府已統籌各部門做好準備，包括在旅遊熱點地區增加人手、加強輪候時間等信息的發布。東方衛視綜合報導。
3: 中秋节将至，香港城巴将在节日期间推出主題敞篷巴士，讓市民遊客夜遊港島，感受中秋氛圍。
0: 香港敞篷巴士路线叫 HEM， 本周一晚上举办试坐活动，从香港西环坚弥地城海边上车，途经多个港岛景点，包括维园的花灯展等。期间有扮成嫦娥及书童的讲解员在车上介绍历史故事，乘客在部分景点可以下车打卡。
4: 中秋啊嘛，合家团圆啊嘛，系咪？全家咧吓又可以咧一齐咧吓搭个巴士，又凉凉地，又好舒服。
5: 咁样可以周围睇下香港啊夜景啊，又可以同其他人交流一下，即系会有新鲜感啦，同埋会觉得同另外一个角度去睇香港。
0: 敞篷巴士的终点是香港湾仔的历史建筑蓝屋，这里已经布满灯笼装饰。
6: 我哋都需要用到一啲导赏员嘅资源或者一啲准备功夫嘅，咁变咗，所以呢啲团都系贵精不贵多嘅。
0: 敞篷巴士车程历时1.5小时，本月24日至27日出发，共设6个团，中秋正日和次日只有1个团，周末各有2个团，每个团最多50人，每人收费198港元。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7: 近日，拱北海关所属的港珠澳大桥海关查办了口岸重点管控外来物种名录实施之后的全国首宗擅自引进外来物种行政处罚案。行为人擅自引进属于外来物种的107条活体鱼，被行政处罚50000多元。
8: 拱北海关官员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境客车通道监管时，发现一辆粤港两地牌车机检图像异常，疑似存在活体动物。经过进一步检查，在车辆后备箱里发现6个充气注水透明塑料袋，内部装有大量活体鱼，合计280条。后经广东海政司法鉴定所鉴定，该批活体鱼包括艇尾拉蒙特鲶、鲟形半齿鲶、黑吻鲟身鲶和莲石之鲤4个物种，其中艇尾拉蒙特鲶、鲟形半齿鲶、黑吻鲟身鲶均属于甲鲶科，被列入口岸重点管控外来物种名录，共107条。
9: 该案是今年5月口岸重点管控外来物种名录发布实施以来，全国海关首宗针对未经批准擅自引进外来物种行为查获并作出行政处罚的案件，最终依法没收涉案外来物种107尾，并处罚款5.075万元。
8: 据了解，海关总署等6部门联合发布的口岸重点管控外来物种名录，自今年5月1号起正式施行。该名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制定，涵盖4大类21个科属种，明确口岸环节需重点管控的外来物种清单，规定擅自引进名录内物种的，将被处以50000元以上25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0: 海关提醒，根据法律规定，未经批准，不得擅自。

0: 自引进外来物种，禁止携带活体动植物进境，违反规定的，海关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1: 近期，深圳湾海关在货运渠道拦截了一辆夹藏私货的进境货车，查获一批未向海关申报的黄金，共计9.681千克。
2: 深圳湾海关官员在对一辆申报货物为活青蟹的进境货车实施查验时，发现货物机检图像异常，初步判定货物中存在贵金属夹藏重大嫌疑，随即拦截进行开箱查验。
3: 在一箱活青蟹中，从塑料瓶中查获疑似黄金19根，一共9.681千克，经深圳海关工业品技术检测中心鉴定，确认上述物品中有足金块9条，共计4.552千克，有22K 金块10条，共计5.129千克。
2: 据货车司机交代，黄金是内地货主从境外采购，让他随这箱青蟹单独带进来交货。目前，该案件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处理。黄金及其制品属于国家限制进出境物品，批量进境需凭中国人民银行核发的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准许证办理申报。超出个人合理自用范围的，应作为进口货物向海关如实申报，依法缴纳进口环节税款。我国对贵金属进出境实行严格监管，旨在维护金融秩序与税收安全，防范走私风险。
3: 境内外纯金料基础价格相差较小，但受进口环节涉税、市金零售、回收渠道等差异影响，大额走私利润可观。不法分子利用人身绑藏、改造车厢体暗格、夹藏在货物中等方式，企图从香港经深圳口岸走私进境，逃避海关监管。
1: 近日，深圳湾海关在入境旅检现场当场拦下一名违规夹带活体蜥蜴的旅客，一举查获了13只活体蜴虫。
4: 当日，海关官员在旅检大厅对进境旅客进行监管。一名男性旅客经过海关监管区域，未主动向海关申报，其穿着宽松工装裤，神情紧张，步态异常，随即对其开展拦截查验。
5: 官员在旅客裤子的隐蔽暗袋中逐一翻出13个独立黑色网袋，每个网袋里都单独装着一只活体蜥蜴，整整13只活体爬行动物，全部被当场查获。
4: 当事人称，蜥蜴在香港购买的，准备带回原基地作为宠物饲养，但说不清楚具体物种和喂养方式，后经深圳海关动植物检验检疫技术中心鉴定，上述活体动物均为柔蜥属蜥蜴。
5: 柔蜥属蜥蜴是一类小型树栖蜥蜴，体表多光滑，体色鲜艳多变，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南亚等热带地区。因其外形奇特，色彩丰富，常被作为观赏性异宠捕捉交易，属我国无天然分布的外来物种。目前，该批活体蜥蜴已依法截留。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1: 海南五指山市遭遇特大暴雨，单日降雨量刷新历史观测记录。万宁市龙卷风吹袭，导致大量树木倒伏。一名海外珠宝商在香港参加展会期间，被偷走价值近100万港元的珠宝原石，警方拘捕一人并追回赃款。
6: 海南持续了多天的强降雨，在昨天呢是终于告一段落了。但是由于前期累积的雨量比较大，公众仍然需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而此外，华西秋雨发展增强，未来3天，四川、重庆、湖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大暴雨，局地大暴雨。
7: 自上周五以来，海南岛出现了持续强降雨天气，大部地区累计降雨量有100到400毫米。五指山、琼中、万宁等局地600到862毫米，保亭局地达921毫米。不过从昨天开始，海南降雨明显减弱，今明两天以小到中雨为主。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西藏、河南、陕西、湖北、云贵川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西藏东南部、湖北西部、重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受多日强降雨影响，目前海南中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部分中小河流有接近警戒水位的气象风险，公众需持续警惕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四川、重庆、湖北部分地区未来多降雨，公众外出需注意交通安全。
1: 昨天海南暴雨三级预警已经解除，但由于前期降水的持续时间长。

0: 降雨量大，仍需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
1: 连日来，海南保亭出现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天气，受此影响，保亭响水镇毛岸片区发生山体滑坡，有6名人员被困，当地消防力量迅速赶赴现场救援。
2: 先不要走，先等他们过来。
1: 抵达现场后，救援人员兵分多路，花了将近4个小时，将6名被困人员全部转移至安全区域。转移期间，指挥中心又接到警情称，毛岸河水发生倒灌，救援力量赶到现场，发现道路被淹最深处已近1米半，还有一栋居民楼发生倒塌。救援人员迅速将低洼处的群众转移至安全避难所。截至目前，毛岸河两侧已转移疏散群众500多人，保亭全线已转移近4500人。近日，海南五指山市累计降雨量达到特大暴雨级别，单日降雨强度刷新当地有气象观测以来的历史记录。这两天，海南成为全国降水最猛烈的区域，大部地区3天累计雨量达100至400毫米，局地600毫米以上。气象专家解释称，这是由多重因素共同导致的。
3: 一个呢是水汽非常充沛，热带低压带来的东南风、南风啊，持续带来了水汽的供应。第二个呢是东北风的到来啊，也就是冷空气到达了海南啊，形成了切变线。第三个呢就是地形的增幅非常明显啊，这一次降雨过程啊，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了五指山的迎风坡啊，五指山的日雨量已经突破了600毫米。
1: 针对近期强降雨对海南的严重灾害影响，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东方卫视记者海南报道。
4: 受持续的强降雨影响，海南的保亭、五指山等地出现了村庄内涝、人员被困等险情。消防救援队伍在接到报警之后，紧急开展人员转移、排涝抢险。
5: 9月14号，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鲍油镇多地出现严重积水，德霞村、光明村、洪水村发生群众被困险情，情况紧急。当地消防救援力量迅速出动，分赴多个点位开展抢险救援，转移被困群众。中午12点多，消防员赶到德霞村，快速摸排清楚被困人员位置后，驾驶橡皮艇深入积水区域开展救援作业。经过紧张救援，成功将村内10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避险区域。下午2点多，消防救援力量赶到险情严重的光明村，此时村内积水深度达3米，一名群众被困屋顶，无法自行撤离。消防员驾驶橡皮艇抵近被困人员点位，开展救援。
6: 注意铁丝，不要急。现在把救生衣穿好，
7: 先把救生衣穿上。
5: 由于现场水流复杂，杂物遍布，消防员翻越铁护栏，将救生衣递给被困人员穿戴后，紧接着引导被困人员借助房屋旁的大树转移至橡皮艇上，随后将被困人员转移到安全区域。当晚7点多，消防救援力量赶到洪水村，历经2个多小时的紧张救援，将2名被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点。受强降雨影响，9月14号下午4点多，海南省陵水群英乡祖吞村出现大面积积水，多名群众滞留村内，其中有多名老人和儿童。消防员联合派出所、村委会工作人员开展险情摸排，针对积水深、人员分散的情况，消防员制定分批转移方案，分成多个作业小组逐户排查，帮扶老弱人员转运生活物资，分批次护送群众撤离积水区域，最终将该片区51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目前，海南岛此轮极端强降水过程基本结束。气象部门提醒，仍需关注地质灾害滞后风险。当地消防还在持续展开排涝和排险作业，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0: 周一上午10点多，海南万宁万城镇永范社区出现了龙卷风。画面显示，在北京师范大学万宁实验学校操场上，大风卷起一团白色气柱，快速升腾后在树木周边消散。现场上空云层厚重，天体间形成清晰的白色漏斗状气柱。结合现场勘查和天气形势的综合研判，当地气象部门初步判定，

此次天气现象为龙卷风，影响风速达11到12级，造成多棵树木倒伏折断，学校已积极开展现场清理恢复工作。随着海南保亭的降雨减弱，当地已经解除了雷雨大风的黄色预警信号，同时防汛防风一级应急响应降低为二级应急响应。昨天起，保亭天气转晴，消防民兵社区正在加紧地进行受灾道路的排查。

0: 那它呢，也是我右侧的这栋楼的居民的必经之路。那当时呢，大部分的居民呢已经转移，那么还有一户居民呢仍然被困在楼梯间。当时情况紧急，我们的消防人员呢通过人搭人的方式将楼梯间的居民呢顺利的转移上岸。 那么大家看一下，我右侧的这个水流呢，仍然是湍急的往前流淌。现在的水位呢，仍然是比日常的水位要高的。当时呢，最高的水位呢，达到了一楼窗户的三分之一这样的一个位置。
1: 强降雨以来，我们对整个那个马鞍受灾片区，进行搜救，主要是，营救被困人员和转移疏散群众，特别是。 在14日的中午，我们组织20名消防救援人对毛岸片区，还滞留的群众进行疏散，总共呢疏散500余人。随着降雨暂停，洪水逐渐退去，毛岸片区正加紧进行清障恢复，沿街店铺正在清理洪水过后残留的淤泥。
0: 再带大家看一下昨天积水的严重的程度。那么，在这个昨天水位上涨之后呢，夹杂着泥沙，把整个我身后这辆白色的车抬起，冲向了隔壁的店铺，而且呢，下方呢还堆满着树干呢以及杂草。
2: 从这个灾情一出现以后。
3: 然后咱们政府就立马组织人员过来抢救，包括民兵啊、消防啊、交警啊，晚上的话呢是一直持续在转移。
4: 据了解，目前受灾重点区域通路清障工作仍在继续，保亭县委、县政府及消防卫健委等多部门继续派出队伍，对附近村庄断网断电区域开展到户排查，遇到问题及时应对处置。
5: 一名海外珠宝商在香港参加展会期间，疑似被人偷走价值近100万港元的珠宝原石，警方拘捕一人并追回赃物。香港警方展示追回的赃物，此次被盗的是用作展览样板的各类珠宝原石。警方披露，上周日下午2点接到报警，一名来自斯里兰卡的商人前往香港参加珠宝首饰展览会。
6: 入住机场临近酒店，在酒店大堂休息期间，带内一批约值近100万港元的珠宝原石疑似被人偷走。我已经过深入嘅调查、情报分析，翻查咗大量嘅闭路电视，包括警方锐眼计划下安装嘅闭路电视，成功锁定疑犯，并且喺当日嘅下午8时，亦都即系接获报案嘅6小时之后。
7: 喺青衣嘅一间酒店成功拘捕疑犯，盗窃罪，并且起回所有失物。
5: 香港警方表示，针对近日在港举行的珠宝展，已加派人员进行高调巡逻并加强情报分析，以防止犯罪案件发生。
7: 我哋亦都呼吁咧各位参展商咧提高警觉，时刻看管咧贵重嘅珠宝同埋展览品，并且咧采取适当嘅保安措施咧，亦都唔应该随便透露佢哋保存嘅位置，以防咧贼人有机可乘嘅。
8: 据了解，被捕外籍男子年龄约30岁，初步调查认为他没有特定目标，而是在机场一带等候机会作案。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9: 近日，湖南常德桃园一个男子在坐车途中呢，亲眼目睹了一起因疲劳驾驶引发的事故，但是没有引以为戒，结果几个小时之后，自己也因疲劳驾驶发生了事故。 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9月6号，一辆车行驶在省道311长德桃园境内，车辆行驶状态很不稳定，最终向右侧发生偏移，径直撞向路边的树木，旋转180度后停了下来。事故造成车辆严重受损，路边树木被撞坏，脱落的轮胎还砸坏了路边民房大门，所幸驾驶人系好了安全带，没有受伤。 驾驶人向处理事故的民警介绍，当天凌晨1点，他乘坐朋友车辆从桃园前往常德，途中亲眼目睹了一起事故现场，并了解到是疲劳驾驶引发的，但并未引以为戒。抵达常德后，他只休息了4小时，便在凌晨5点驾车返回桃园，返程途中发生了事故。 最终，民警认定戴某存在疲劳驾驶违法行为，造成道路及周边财物损失，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处罚款100元。
4: 9月14号，河南安阳市安阳县一间简易的修车房起火，消防部门接警之后，迅速赶赴现场，紧急转移屋内的煤气罐、氧气瓶。
9: 起火地点

0: 点位于安阳县341国道与内高县交叉口附近，消防人员从报警人处得知，屋内放有煤气罐和氧气瓶，无人员被困。到场后，消防人员首先确认现场已断电，随后用水枪灭火。待火势减弱后，迅速将被塌落的铁皮埋压的煤气罐和氧气瓶转移至安全区域，并冷却，防止发生爆炸。消防部门提醒沿街商铺经营者，机油、气瓶等易燃易爆危险品要规范存放，各类气瓶分类隔离摆放，远离火源、热源，定期开展消防安全自查，配齐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情，优先组织人员撤离，切勿贪恋财物，重返火场，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
1: 日前，在浙江金华，一男孩在荷塘边玩耍的时候不慎落水。那在危急时刻，路过的学生和村干部接力施救，最终将男孩成功救起。
2: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当天下午2点多，一名男童在池塘边玩耍时脚下打滑，坠入水深2米的池塘。在挣扎了一段时间后，他抓住了水面上方的一根绳子，并大声呼救。路过这里的永康五金技师学院学生唐月莲听到后赶紧跑过去，将男孩拉上了岸。与此同时，也有其他人听到呼救声之后赶了过来。
3: 走过去以后，已经那个女孩把那个小孩已经捞起来了，捞起来以后，她因为可能急着去学校就走了，然后我就把那个小孩，池塘那个鞋捞起来，给她洗干净以后，然后就带她回家，把那个衣服找出来给她换掉，换掉我就安抚她。
2: 等到孩子情绪平复后，村干部将他送回了家。据了解，孩子在落水后紧紧抓住的绳子是知英镇联合辖区派出所在全镇重点水域统一布设的防溺水设施，它既能供落水者自救，也方便周边群众辅助救援。
1: 前两天，摩托车驾驶员李某在喝酒之后驾车前往交警队办理业务。那这波主动送上门的操作啊，把交警们都整懵了。
4: 监控视频显示，当天在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赣县大队王母渡中队门口，一名白衣男子骑着摩托车停在路边，下车后打算找交警补办驾驶证。交警正常给他解答业务问题时，一股酒味扑面而来。交警当即对男子开展酒精检测。
5: 对，好。
6: 对不起，您喝酒了。
7: 补办驾驶证。
8: 我这牙都跌了，
7: 我都没得喝过酒干。
8: 难，
7: 第一回啊。
4: 现场呼吸检测结果出来，李某酒精含量146毫克每100毫升，妥妥达到醉驾标准。想来不加照，结果把自己喝醉酒开车的事儿给交代了。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1: 近日，吉林敦化警方呢接到一起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辖区居民于女士遭遇冒充电商客服的诈骗，账户内的资金随时可能会被转走。而就在骗子诱导她进行最后验证的紧要关头，民警火速赶到现场。
9: 当天，敦化市公安局接到一位市民报警称，他陪同母亲在商场购物时，母亲持续接到陌生来电，并按照对方指示操作手机，自己劝阻无效，只能报警求助。接警后，民警意识到情况万分紧急，立即出警，一路狂奔冲向现场。此时，于女士仍在与骗子保持通话。
10: 抖音会员，
11: 都说是抖音
10: 会员，
11: 对，
9: 这一声千万别抢在了资金被骗子转走的前面。
12: 根据多年反诈处置经验，这种情况一秒都不能耽误，晚一秒，群众的几十万积蓄可能被全部骗走，情况非常紧迫。
9: 据于女士介绍，当天她接到一个自称抖音客服的电话，对方称于女士开通了抖音会员，如不取消，每月将产生数百元扣费，并称可以帮她取消。在对方诱导下，于女士下载了一个陌生软件，实则是具有远程共享功能的涉诈软件，账户资金随时可能被全额转走。
8: 接电话接多少年了？
10: 接了长时间了，现在识别人脸了，都识别了。
8: 你还识别人脸？
10: 按照
8: 你这卡里，你说他卡里他用多少年？
9: 民警在核实过程中果断拔掉于女士的电话卡，切断诈骗分子对手机的远程操控，同时全面核查于女士名下的银行账户，发现几张银行卡均处于可能被盗转的高危状态，于是赶紧

0: 给银行打电话确认账户安全。
1: 1090，
2: 一共有四笔，两笔10万元，一笔30万，一笔15万。
3: 对。
2: 哦，那这个就没有问题，目前的话都是在卡里面的。
1: 目前都在卡里，没转走是不是啊？
2: 哦，对的，目前都在卡里面。
1: 哎，好嘞好嘞
3: 好嘞。
4: 提醒广大群众，陌生连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报警电话。
5: 前两天哈尔滨上智市的一位60多岁的居民啊，独自一个人进山去采摘山货，从早上6点钟出门一直到下午2点钟都没有个消息，他家人呢赶紧报警求助，民警在接报之后立即出发搜山寻找。
6: 9月7号下午2点，上智市公安局乌吉密派出所接到有人失联的求助警情，民警仔细了解了走失人员的身份信息，年龄体貌身体情况，进山时间及可能活动的区域范围，同时和当地村委会乡政府对接，启动多方联动机制，组织熟悉山情的村民共同参与搜救。一支由民警、村干部和村民组成的搜寻队伍开始进山搜寻。据报警人说，失联的王某随身携带着一部老年手机，没有手机定位，在山里的信号还时断时续。民警一边搜寻一边不断拨打电话，期间偶尔接通了电话，但王某也没办法说清自己在哪里。那么怎样确定王某的大致位置呢？民警忽然

0: 深山里，鞭炮的声音会传得很远。果然，民警在拨通电话时，王某说他听到了放炮的声音。
1: 什么声音小？
2: 听着声音小。完事之后，你刚才看到那个水库是四四方方一个水库吗？
1: 对，它是那种圆圆的。
2: 小车搁这儿放的炮，他听着声音小，但他能听着声音。
0: 按照声音传播的方向，民警大致锁定了直径3公里左右的位置，开始车巡和布巡。警笛声、鞭炮声在山谷间此起彼伏。王某也说声音越来越大，说明民警和他的位置越来越近。终于赶在天黑之前，历经5个小时的紧张搜寻，民警找到了迷路的王某。
3: 你那个身体状况咋样？
4: 大爷，你冷不冷？现在？
5: 嘚瑟。
4: 知道走啊，
3: 冻的吧，没别事吧？
4: 冷不冷？
3: 没受伤啥的吧？
5: 没有。
6: 没有，就走，我还能走，谢谢
3: 啊。行，
6: 哎呀，谢谢警察。
3: 哎呀，下回可别自己上山
6: 了。我来这什么呢？
3: 咱也得跟人结伴去。
6: 对，
3: 我们天天宣传，你这是外地人，你也得注点意啊。
4: 上山上干啥去了？
5: 采蘑菇。
4: 蘑菇呢？
5: 蘑菇扔了。采蘑菇呢。
0: 王某被找到时，身上没有受伤，只是又冷又饿，一再感谢民警的救助。
7: 上周五凌晨1点，云南红河的蒙自土关村，一户村民的家的小猫失足掉下了废弃水井当中。猫主人为了救它，冒险下井，没想到被困在6米深的井底。男子家人赶紧向消防求助。
8: 这口废弃水井，井口直径约80厘米，深度约6米，井里有少量的积水，男子就被困在井底。消防员根据情况迅速判断，制定了最快速的救援方案。
9: 他都很清醒，只是没有力气，然后我们就利用2根绳子下放到井下，让他分别打到他的左大腿和右大腿上面。我们就用这个最简单和最快速的方法给他提上来，差不多就是10多秒钟就给他提上来了。
8: 往上。男子因井底氧气稀薄，出现了缺氧的症状，消防员把他带到通风的地方，让他休息并补充水分后，男子很快就恢复正常了。男子说，当晚他家的小猫掉进了井里，由于救猫心切，他没有多想就下井了。
9: 他就自己拴一根绳子，沿着绳子下井以后把猫救上来，用绳子把猫救上来以后，他就没有力气了，氧气不够嘛，没有力气嘛，他就爬不上来了。
8: 所幸有惊无险，消防提醒，类似事情发生时，务必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求助，等待专业救援，切勿以身涉险。
10: 存钱罐存满了零花钱，但是呢，却因为只进不出的设计啊，取不出来。近日，浙江余姚一个女孩抱着沉甸甸的存钱罐来到了消防站求助。
11: 上周六晚19点左右，余姚市一名女子怀里抱着一个存钱罐来到辖区消防救援站，求助消防员能够帮忙将自己的存钱罐打开，取出里面的钱。
12: 当时是一个女孩子过来跟我们寻求帮助，说她的钱塞在了一个钱盒里面，然后打不开，需要寻求我们的帮助。然后那个钱盒是一个铁皮的正方体的盒子，然后只有进口没有出口。
11: 经消防员观察得知，存钱罐是铁制的，外壳比较坚硬。在征得

0: 女子同意之后，消防员决定使用小型切割机沿着存钱罐外壁进行切割。
1: 首先是用尖嘴钳去试试看能不能把它直接掰开，但是后来发现这个钳盒确实有点就是过于坚硬，然后我们就进行用角磨机去进行切割，然后同时进行胶水降温，然后不要让里面钱因为高温受到损害。
0: 经过5分钟的处置后，消防员成功将存钱罐打开，一张张崭新的纸币被取出，女子连忙感谢消防员。宁波台报道。
2: 近日，浙江宁波的鄞州区守南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自己在买菜时一个不留神孩子走丢了。接警后，民警立即开展搜寻，5分钟内找回了孩子。
0: 根据报警人描述的情况，民警兵分两路，一组警力赶赴现场，向报警人核实走失孩子的体貌特征，另一组警力带着已掌握信息，沿路留意搜寻。
3: 到达走失地点的过程中，发现有一个小女孩附近没有大人陪同，于是我们就感觉这个小女孩就是走失的小女孩，就下车去问小女孩的身份信息。
0: 经过核实，小女孩报出的名字与报警人提供的名字一致，于是辅警人全大立即通过对讲机把这个好消息报告给了正在跟报警人核对信息的民警。几分钟后，警员就带着走失女孩跟家长会合。警方提醒家长，带孩子外出时务必照看好，
3: 不要让其离开自己的视线范围，同时也要加强孩子的安全教育，教会孩子记住家长的联系方式或者住址，如果遇到孩子走失的话，请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0: 宁波台报道。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最早可能在今天宣布加息，受此影响，纽约股市三大股指集体收跌。英国教育部颁布校园餐新规，提高英格兰地区中小学高纤维全谷物食品比重，高热量食物将断供。
4: 美联储将于今天公布备受关注的利率决议，市场普遍预计将加息。那受此影响的纽约股市三大股指昨天下跌。
5: 美联储将于今天公布最新的利率决定。近期经济数据显示，美国劳动力市场依然稳健，战争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正逐渐演变为更广泛、更系统性的通胀压力。在此背景下，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将把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上调25个基点，这将是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328.09点，收于52093.11点，跌幅为0.63%。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34.25点，收于7585.73点，跌幅为0.45%。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204.84点，收于25981.57点，跌幅为0.78%。板块方面，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9跌2涨，非必需消费品板块和公用事业板块分别以1.76%和1.20%的跌幅领跌，能源板块和材料板块分别上涨2.26%和0.37%。能源板块的出色表现受到原油价格大幅上涨的支撑。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4美元，收于每桶105.83美元，涨幅为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7美元，收于每桶108.75美元，涨幅为2.9%。随着市场对加息的压注不断升温，全球债券收益率重新走高。其中，美国基准1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5%，升至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4: 也门胡塞武装昨天表示，过去的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的战机对也门的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
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昨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说，空袭波及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中部贝达省以及北部萨达省、焦夫省和阿姆兰省，学校、桥梁、道路及其他民用基础设施也遭到袭击。声明说 ，F-15 和台风战斗机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西部城市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实施上述空袭。萨雷亚在声明中警告说，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但未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

0: 另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塔伊兹省祖巴卜和马格巴纳地区昨天遭空袭，造成包括两名儿童在内的三名平民死亡，另有两人受伤。该省东南部海迪尔地区一处政府建筑群当天也遭到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目前沙特方面尚未作出回应。此前，胡塞武装14日向沙特哈里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昨天凌晨说，胡塞武装14日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日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胡塞武装11日称，该组织自9月3日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日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表示，阿尔加亚号游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的时候，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昨天，阿曼海事安全中心表示，阿尔加亚号正被拖往阿曼一处港口，目前仍有两人失踪。
0: 昨天，伊朗方面发布了阿尔加亚号游轮爆炸起火后的首个视频，画面中整艘游轮被大火吞没，现场浓烟滚滚。阿曼海事安全中心昨天发表声明说，阿尔加亚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南岸的阿曼穆桑代姆省东北方向遇袭。阿曼皇家海军已从游轮上疏散23名船员，并协调卫生部门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医疗救助。目前搜救行动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日发表声明称，一艘名为阿尔加亚的游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声明强调，伊朗此前已就非法航道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霍尔木兹海峡仍在伊方管控下，处于封锁状态。对于伊朗方面发布的这个消息，美国方面予以否认。美国中央司令部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阿尔加亚邮轮上个月就遭到了伊朗的导弹袭击，已丧失航行能力。上周末，当该邮轮停泊在阿曼沿海水域时，伊朗再次使用无人机对其发动了袭击。美方称，伊朗此举是为试图阻碍海峡内商船通行而采取的谎言与恐吓手段。
2: 据法新社报道，卡塔尔外交部昨天警告称，继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受阻之后，如果红海南部入口曼德海峡再遭关闭的话，那么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3: We already, the world is suffering enough with the closur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so we cannot also afford to add the Bab el-Mandeb into that equation. The whole world is going to suffer, and it's going to be catastrophic for the entire world, and we are already seeing the consequences for that.
0: 卡塔尔外交部指出，卡塔尔正与国际及地区伙伴密切合作，推动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达成共识，并推进相关对话。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已受阻数月。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在红海沿岸取得军事进展，引发外界对曼德海峡航运安全的担忧。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中东地区一条重要航道，流通全球约12%的商品。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胡塞武装、卫生员、巴勒斯坦频频袭击穿行红海的以色列和美国船只，导致不少国际航运企业放弃经曼德海峡的红海航线。
2: 上个月，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但是呢，在迪拜老城区的市场当中啊，来自伊朗的商品依然是摆满了货架，两地数十年来的经济联系很难轻易切断。
0: 在迪拜老城区的市场聚集着大量伊朗商户，其中不少人已在此经营数十年。有伊朗商人表示，自中东紧张局势开始，部分伊朗商品变得稀缺，另一些价格飙升，但传统食品大多仍有供应。在专门出售藏红花的店铺内，这种珍贵香料从伊朗东北部马什哈德空运而来，此前一度中断的航线已逐步恢复。2024年，阿联酋是伊朗商品的主要供应来源，占伊朗进口总额的30%以上，价值210亿美元。根据世贸组织的数据，阿联酋同时也是伊朗主要出口目的地，吸纳其近12%的出口，价值超过70亿美元。有分析人士指出，尽管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关系，但未必能切断两国私营部门之间的非正式资金流动或交流。从长远看，持久的断裂可能对迪拜经济造成影响。
2: 日本航空自卫队的一架全球鹰的无人侦察机昨天下午在鸟取县附近海域失联，据推测该无人机已经坠毁。

0: 事件发生后，日本自卫队和海上保安厅随即展开搜寻，过程中在鸟取县附近海域发现了疑似失联无人机机体的漂浮物，故推测该无人机已坠毁。这架无人机隶属于位于日本青森县的三泽基地。据日本航空自卫队消息，该无人机于当地时间10:20左右从三泽基地起飞，在通信中断前曾发生通信连接不良的情况。无人机当时并非在训练，但航空自卫队没有透露其具体飞行目的。包括这架失联的无人机在内，航空自卫队共拥有3架全球鹰无人机，均部署在三泽基地。该型无人机的单机采购费用约17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7.36亿元。
1: 意大利和西班牙两国昨天同时宣布，将针对双方入境人员的边检措施再延长15天。
0: 据路透社报道，意大利内政部表示，做出这一决定是因为国内安全仍面临重大风险，同时存在可能的恐怖分子渗透威胁。西班牙内政部表示，实施边境检查措施的情况依然存在，因此决定将与意大利的边境管控维持至10月8号。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意大利和西班牙上月开始互相实施边境管控，8月31号，两国首次将相关措施延长15天。
1: 英国教育部颁布近10年来最大规模校园供餐改革的新规，英格兰地区中小学的校园餐将提高高纤维全谷物食品的比重，而高热量食物将断供。
0: 新规规定，英格兰地区中小学每周最多供应2次含油脂烹制的淀粉类食物，禁止油炸、薯条油炸改为烤、蛋糕等甜点；中学每周最多2次，小学1次；香肠、鸡块、火腿等加工肉食每周限供1次，且需搭配果蔬。主食纤维与全麦粉含量也将严格规定，校园早餐首次纳入监管。此举旨在应对儿童肥胖、改善营养，并帮助学生提升专注力和学习效果。新规将于2027年生效，政府表示将使用现有学校经费，同时给学校1年时间落实。校方需在线公布菜单，并接受官方监督。不过，新规引发广泛质疑，工会和餐饮行业纷纷追问钱从哪来。英国教育周刊披露，现阶段英格兰校园餐平均每人每餐2.61英镑，约合人民币24元，远低于威尔士、苏格兰及北爱尔兰预算水平。按新规供餐，成本势必增加。
1: 克罗地亚旅游胜地布拉奇岛上持续数日的野火基本得到控制，过火面积超过该岛面积的1/10。
0: 据克罗地亚方面消息，火灾发生于当地时间10日晚，几天来数百名消防员一直在灭火，因大风等原因火情反反复复。上周末由于火情严重，包括游客在内的数百人被迫疏散，另有2人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布拉奇岛面积约400平方公里，是克罗地亚第3大岛。据介绍，大火蔓延范围很广，火线超过50公里，过火面积超过5000公顷，但其中大部分地区人口稀少，受损的房屋和其他建筑物相对较少，估计损失最大的可能是农业领域。因高温干旱天气，克罗地亚今夏遭遇了一系列野火，其中8月在南部沿海小城奥米什附近发生的野火造成3人死亡。
2: 今年的法国是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季，热浪、干旱、大规模野火频频发生。为了防范火灾的威胁，法国的一所森林学校正式开课了。
0: 这所森林学校位于法国第二大林区所在地索洛涅，学校占地面积28公顷，汇集了林业和防火减灾领域的专业人士。在这里接受培训的不仅有消防员，还有林业工作者、私人土地拥有者、地方官员和普通民众。该机构希望通过加强各方协作，提升整体抗灾能力，提高全民防火意识。今年夏季，法国反复经历高温酷暑和历史性干旱，近10万公顷森林因野火化为灰烬。索洛涅地区也未能幸免，这片林区今夏已有超过400公顷区域被大火烧毁。森林学校负责人表示，防火减灾关乎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学会识别灾害发生前兆，多一分主动防范，就能少一分灾害威胁。
2: 本周一，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送给了联合国。
0: 14日，嫦娥六号月被月壤样品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揭幕，并将在此永久展出。中国国家航天局局长单忠德表示，中国愿同各国分享航天发展成果，共享机遇，共创繁荣。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朱马表示，中方将月壤样品在维也纳联合国永久展出具有重要意义，代表了人类的科技创造力和探索宇宙的决心。

0: 体现了中方对联合国推动国际社会应对共同挑战作用的支持。联合国外空司司长霍拉麦尼表示，中国捐赠月壤，分享科研数据，完美诠释了外空是全人类的共同疆域。期待月壤在维也纳继续讲述人类探索月球的故事，推进外空全球治理进程。
1: 时间来到了8:56，
2: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0: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8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与此同时，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今年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将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两份文件共计超过10万字。其中，5年规划采用蓝色封面，代表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封面则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南宁港是平陆运河上游的核心枢纽节点，首发船舶已整装待发。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内河出海航程将缩短560公里，到东盟主要港口的综合物流成本将降低18%至30%，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船舶运力储备、多式联运配套等各项准备工作都已就绪。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塞尔维亚总理竞选。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宣布，将于本月16号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17号改组内阁。日本媒体分析称，预计将留任的内阁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高市正在协调自民党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的干事长中司宏入阁事宜，如果实现，这将是日本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美联储最早可能于今天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市场普遍预计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将上调25个基点，这将是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受此影响，纽约股市三大股指集体下跌，道指跌0.63%，报52093.11点；标普500指数跌0.45%，报7585.73点，创8月份以来收盘新低；纳指跌0.78%，报25981.57点。
1: 好了，各位，今天的看东方就是这些，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会。

0: 上海今天晴到多云，22到30度。上海崇明阴，19到29度。北京晴转多云，19到30度。广州多云，25到32度。福州多云，22到31度。天津晴，19到32度。南京阴，21到30度。苏州阴转多云，21到29度。重庆小雨转大雨，22到24度。香港多云，25到32度。上海今天晴到多云，22到30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每天两只，
3: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金九饼店邀您玩转国风潮游嘉年华。
7: 妙可蓝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每天两只，
3: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сумеет.
1: Вы оба, кто хочет попробовать? 一口算我请。

0: 哥，要不你先来。
1: 我，你不得先验验货吗？
2: 要不就你吧，白老板。我柳四姐的货还用验吗？

0: 别动！起来，把人带走！别动！带走！别动！起来！
1: 放开我！
0: 起来！
1: 放开我！
0: 啊！湛静，这算是你救了我，还是我救了你呀？

0: 近日，我市公安部门成功捣毁一条地下贩毒链条，抓获毒贩十余名。在本次执法行动中，警方发现不少卡拉 OK、酒吧、夜店等娱乐场所沦为贩毒、吸毒人员的秘密交易点。其中，名为“帝豪”的一家卡拉 OK 将店内特殊曲目作为购买毒品的接头暗号，引诱消费者吸食毒品，为贩毒人员拓展销路。截至目前，警方已查获此类卡拉 OK、酒吧、夜店等娱乐场所共七处，相关部门均已依法对上述场所作出处罚。
1: 放这儿了。你就说，咱们俩默不默契，这场仗打得漂不漂亮？我们成功捣毁了贩毒的链条，你拿到了轰动的独家报道，双赢啊！
2: 还是你赢得多啊？那把骨柄刀是不是你让我注意那个？这个线索是不是跟赢多案那个案子对上号了？你赢得多啊？
1: 你这胃啊，没白洗。胃口起大，你总盯着我的案子干什么呀？
2: 谁不想写点大案要案啊？

0: 张娟，你申请一下，让我跟你做跟踪报道呗。我可以专门负责公安条线，反正案子早晚要破。我也申请一下，做一个板块连载，这叫双赢。我不想做暗访了。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去年咱们俩刚认识的时候，你刊登过一篇长新的龙达案。
0: 对啊，也是杀人，也是抢珠宝，对吧？我是有经验的。这一年多，我穿梭在各个娱乐场所，也混了个脸熟，人家都认识我了。再加上这次，我还怎么进进出出？我别做暗访了。涂炳道的案子，你是不是要出差？你带着我，你帮我，我也帮你。
1: 那个人，你放出来了？
0: 哪个人？
1: 龙达案。你报道里指名道姓的凶犯

0: 李元杰是因为一些私人恩怨，有人做伪证才被错抓的。
1: 元杰，
2: 哎，
1: 你是不是撒脚了？
2: 我没有，我没有。
3: 案子越大越复杂，把握不好会影响人家一辈子。
4: 幼稚！那报社是你们家开的，哪有版面给你登之前声明？
0: 那我预支半年的工资可以吗？
4: 我当初就说求证过了。哎，你拍着胸脯怎么跟我说的？
3: 我们得谨慎。
0: 这件事确实是我不够谨慎。长鑫那么想，都知道我在写谁。报道登出去，他媳妇就回老家了。李彦杰出来之后也找不到工作，亲戚也不待见他。我就是想做点什么，我知道于事无补。
1: 没事吧？
2: 啊，我没事。
4: 预支一下我和白老下个季度的工资，申请说明到办公室来取。
0: 您这是干什么？哎呀，
4: 行了行了行了，那篇稿子是我同意的，我也有责任。哗众取宠的事儿就别想了，致歉声明不如当面致歉。

请抓稳扶手，按顺序下车，请不要拥挤。

0: 快！哦，
1: 去哪儿啊？
0: 体育路128号。哎呦喂，这一大早上来个500米冲刺，我的妈！
1: 不好意思啊，让你们二位多跑了一段。
2: 你这停的确实有点远。哎呦喂，你不会是专门遛我们俩的吧？

0: 哎呀，师傅，哎，你说这个话可就太冤枉我了。这个客运中心啊，是别人的地盘，不让随便拉。
1: 谁地盘？
0: 地头蛇呀。我们黔州出租行啊，已经让地头蛇垄断了。去年颁布的地域划分，还有这个收费标准，让谁跑在哪里跑，那都是有规定的。
1: 那也太嚣张了吧！你不会开玩笑的吧？没人管的吧？
0: 没人管啊，我们出租车公司、运管局都不管。
1: 那你找电视台报社曝光啊？
0: 这不就是光天化日之下的事情，还曝什么光啊？

0: 来来来，我帮你，我帮你。哎，好嘞。师傅，啊，能留您个联系方式吗？明天我还去火车站，到时候我呼您。啊，
1: 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
0: 李师傅，也姓李。
1: 那你们二位慢走啊。
0: 哎，你也慢点开啊。
1: 哎，好嘞好嘞。
0: 一年不做暗访，整个人都不对了啊。
2: 你刚回来就要走啊？
0: 捋住线头了呗。怎么现在只对大案子感兴趣？
2: 我只是单纯的觉得那一年太忙了，净出差，过年也不怎么回来，就刚回来就要走，都没时间看老娘吧。
0: 是啊，幸好是带队伍出去，怎么都得装一下。真要是我自己的话，早都绷不住了。有的时候我也怀疑，是不是一开始方向就错了？这条路到底还得走多久？这一年会不会徒劳？
2: 别瞎想，人非圣贤，人不可能时刻保持远虑，保持清醒。案子没破之前，你们得排查所有的可能性，哪怕这条路是死路，它也是有意义的。死路不通就是它的意义。
0: 那我该怎么办呢？
2: 坚持自己的初心，干好眼前的事儿，别想，别犹豫，就是做。
0: 一会儿啊，我还得去趟局里头。这个，你拿着，拿着。

0: 你还真别说，我买的最多的报纸啊，就是你们这个黔州都市报。
1: 所以李师傅，您不要有任何的顾虑，你完全可以对我们的专业性放心。啊，
0: 真能登出去啊？
1: 不登出去怎么能帮到您呢？那至于怎么登，什么时候登，登什么内容，要看您提供的一些情报，我们会仔细斟酌。同时，我们也会隐藏一切关于您的个人信息。啊，
0: 那行，那你问吧。
1: 您之前提到的地盘编制是怎么回事？
0: 人民街商场、
2: 星级酒店、
0: 鸳鸯饭店、
2: 夜场酒吧，全都划出去。
0: 知道哪儿收的保护费最多？
1: 哪儿保护费最多？火车站。
0: 去那儿拉客啊？1200。
1: 您每个月都交吗？
0: 你不交就去不了。
1: 那不交会怎么样？
3: 呀，老白，这是什么风把你？
4: 哎，热脸贴冷屁股啊！
5: 哟，你这觉睡得可够长的啊！来来来，坐坐坐。
1: 不是礼物，

0: 这是我的选题。
1: 怎么想的报这个？
0: 您知道这个事儿？

0: 这不还是香港专题吗？
1: 你们囤稿不就是为了登到七月回归为止吗？
0: 我的稿子呢？怎么没登啊？
2: 你吃错药了，赶紧回去休息。
0: 写稿之前我一直在火车站蹲点，内容属实，措辞我也是仔细的斟酌过。
2: 不是不登，是先不登。别着急，你先坐着，先坐着。不是你坐着呀，
0: 我不。
2: 我跟你说，昨天晚上为了这篇稿子，我专门去找我的运管部门的朋友，他们的意见是信息片面不属实。这个意见你懂吗？
0: 属不属实？那些累死累活的司机说了不算，坐办公室的说了算是吗？
2: 听听你说的话啊，幼不幼稚？即使上头允许了，让我们写两篇报道也没用，到头来解决不了问题，地头蛇照样出来欺行霸市，啊，这不打了管理部门的脸吗？
0: 说来说去，还是要卖人情。您不是出了名谁的面子都不给吗？今天怎么了？
2: 你既然知道我的做事原则，就应该明白这件事情有多麻烦。把门带上。

0: 李师傅，
1: 哎，
0: 我来看看您。
2: 白医生，
0: 您不是生病吗？怎么受伤了？
2: 哦，进来，进来，进来说。哎，快坐呀。
0: 胳膊怎么也受伤了？
2: 这不正进补呢。就那天咱俩见完面，出门没几分钟就让人给堵了，金额是500到1000不等。
0: 太无法无天了，报警了吗？
2: 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惹恼了那些人，我以后还要不要跑车呀？快坐。
0: 要不是因为给我做报道，你也不会伤成这样。
2: 哎，白医生，你可别自责，你这是发善心要帮我。况且，我要不愿意，也不能去见你啊，对吧？快坐，白医生，你来个凉亭。
0: 李师傅，我就不坐了。
2: 不不，
0: 我把这个。
2: 哎呀，你看，你说你来，你这
0: 我还有事儿
2: 啊！
0: 我真的有事儿，
2: 这我亲戚弄个摊羊，你尝尝。哎，
3: 安娘，哪个电话？我那个问题吧。
0: 战军，
4: 怎么了？
0: 你那边顺利吗？
4: 你有事快说，我这正忙着呢。
0: 出租车划地盘的事儿，
4: 怎么了？
5: 我早就说过这件事情很复杂，让我们写两篇报道也没用。
0: 我不知道还要不要继续。
6: 哎呦，你白大记者什么时候打过退堂鼓啊？
7: 就像你说的。会影响别人一辈子。
6: 我平时说过那么多话，没见你记着，怎么就非咬住这一句不放呢？
7: 可是，他们已经威胁李师傅了。
6: 那你就更得继续了。

0: 天舟又不止我一个警察。
1: 况且还有后半句话呢，不是不做，是得谨慎着做。
0: 你自己说的话也得记住了，坚持自己的初心，干好眼前的事儿，别想别犹豫，就是做，是不是你自己说的？
2: 白狼。

0: 师傅，把您的车钥匙给我，我要搞清楚他们所有的收费标准，我要弄明白他们每一片区域的势力划分。我不是不报，要报就彻底的曝光。你给我蹲。
1: 多少钱？
2: 多久？来，妹妹，这个你见过吗？不人呗。
1: 谢谢你啊。怎么样？这两边都问了。
2: 没有。等下看潘总那边怎么说。妹妹啊，这个见过没有？

0: 感觉总要是没头啊。
1: 你知道我这嘴儿得多背啊，扎了三次才啊。
0: 方老，气一点就行，气不要太多啊。
2: 气儿不足不好蹬啊，费力。
1: 费不费力的就交给你年轻人了。我们前面等你啊，潘子。啊！
3: 加油啊，小伙子。
2: 行吧，行吧，虚着也能追到你们。
4: 这路正常骑都费劲，潘子追得上吗？
2: 你就是让他扛着车他也能追得上。
4: 嘿，这会儿都见不着人影。
2: 提枪那会儿我们一个足球队的，他踢前锋。
4: 我以前也踢前锋。
2: 你就吹吧。哎呀呀呀，不行，登不上去。小伙子，黎冲家知道往哪儿走吗？黎冲认识吗？
4: 李从，跟人的。
2: 还得往里边走啊？谢谢你啊。
4: 接着吃啊，接着吃。不是说他家门口有棵大树吗？这打眼一看也没有啊。哎，你不知道你问个啥。哎，
2: 小心点啊。
4: 错，这树确实好认啊，感觉我们三个手牵手都抱不住他。

小心小心。完了，没人住了，感觉这得荒了一两年了。这菜是谁种的？

0: 小军。
1: 那边还有好多，
2: 这应该是野猪的股骨。

0: 真的养了，
1: 大姐，这些菜是你种的呀？嗯。那住在这儿的人搬走了。哎呦，就高兴咬死了。你说的是什么？
0: 李冲，就高兴咬死了。
1: 死了？嗯。我。啊，大姐，这种刀你见过没有啊？
0: 见过，那么就是做这种刀买卖呢。都是这种刀啊。嗯。那你们村子里还有谁会做这种刀啊？
1: 三三爱他一起做刀，爱他一起进山打猎。哦哟，捡回来一条命哦。三三是吧？
0: 三三。
1: 也是你们村子里人？
0: 嗯。
1: 那他住哪儿啊？
0: 就在村口第二家，哎，长头发嘞。
2: 你好，哎，请问一下，你们村子是不是有一个叫黎冲的猎户啊？他们家怎么走？那边是吧？谢谢啊。哎。

0: 警官，站你一段。
1: Oh.

0: 患者怎么样？
1: 今天好多了，过几天就能拔鼻饲管了。
0: 能吃东西，好的就快了。既然跟那个人没有关系，他为什么要跑？
2: 他说他不知道，他就是害怕。他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去找他师傅。他以前跟他师傅去偷过猎，他知道偷猎是犯法的。
0: 你们不是没穿警服吗？
2: 他做过亏心事，他觉得我们就是去抓他的。
0: 冤！小高这次太冤了。
2: 刚才在医院，潘子嘴里头一直嗯啊的，我知道他是想问我案子，我没脸跟他说，我更不敢跟他说案子的事儿。
0: 案子怎么了？
2: 永都方面准备存档。
0: 存档？
2: 说白了，失败了。
0: 吓我一跳，等有一天你们发现了新的线索，肯定会重启调查，对吧？没事儿，这几年一直做暗访，也跟你见了不少大世面，卖淫的餐馆，贩毒的歌厅，搞邪教组织的传销，垃圾堆里的地沟油，哪一个不比电影魔幻？你看，这么美的黔州城，有多少见不得人、见不得光的事儿？但是，大部分人是感受不到的。为什么？因为有你们把黑暗挡在了光明之外。
2: 你这稿子改多久了？这么矫情，能登出去？
0: 我知道。这次小高受了这么重的伤，案子又存档，你心里肯定不好受。但换成是你，你一样会往前冲吧？我们有这个拼死的劲儿，什么案子破不了？没准下次抓住的就是真正的凶手。
2: 说的这些我都明白，所有的努力不会白费。我们是机器，又不是机器，不可能事事精准。那查案嘛，肯定会有误差，有的时候方向都是反的，这是必然。我就是觉得羞愧，亏我还跟你说，遇事要谨慎。

0: 要考虑周全，我他妈自己都没做到。有什么做不到的？周全？什么叫周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周全的事儿，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咱俩认识这几年，别的我没记住，我占据，我就记住一句话：坚持。坚持就是他妈胜利。我靠！我们一定要坚持。
1: 出租车开顺手了，
0: 顺手。我一直在坚持，我每天都在搜集不同的证据，我就不信了，我一篇一篇的写，总会有那个拨云见日。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我们回家啦。
6: 流浪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0: 这是第25篇了吧？
1: 嗯，
0: 你去通知一下市委新闻部，让他们把手头的工作都放一放。接下来一个月的时间，大家只做一件事，连续报道出租行的问题。

0: 跑！哎呦！行了，过去。
1: 真的可以报了，我当时就说过呀，不是不敢碰，啊，一定要等到有把握的时机再碰。现在有把握了，是你给了我把握。出租行的问题，也是长期的、系统性的问题，我们的报道。
0: 也应该是长期的、系统性的。现在你不是孤军奋战了，你准备好了吗？早就准备好了。什么时候登啊？
1: 明天，明天登头条。
0: 登哪篇？
1: 按顺序登。
2: 大哥，小弟敬你一个。
3: 来，好，来，二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好，你好，这边。
1: 他也喝一个。
0: 大师这边。
1: 可以。
2: 大家进来了。没事没事。
3: 您吃好啊？
1: 吃菜呀！
0: 我靠，大哥，我们上报纸了，还是头版？
4: 咱们上报纸。
0: 大哥，没事吧？
4: 我们警察都不怕，
1: 还怕一报纸啊？啊？
0: 大哥，谁他妈写的呀？
4: 记者白朗。

0: 像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多久了？
1: 这几个天我都愣死了，一个车进不去的。
2: 交钱呢？你不交钱，他能让你进来吗？就我这小破摊，他每个月都得交钱。
3: 我是前州都市报的记者，像你们这样在这边拉客的司机，都要给当地的旅游社交保护费吗？
4: 肯定得交，不交不让跑，而且还打人。
5: 我得说点，就记者，我在这儿干了有3年，这是我保费，不知道收了多少钱。没来这吃饭，就坐那个位置，别人来都不敢吃了。
0: 小白，今天出炉的啊，
6: 辛苦了，
0: 应该。
7: 第9篇、第10篇都改好了。
8: 今天的会呀、啊，虽说临时，但是很重要。这些报道啊，有的同志已经看过了，有的没有看。现在大家呀，再仔细的看一看。
9: 第10篇可以上热线电话了，让更多的声音进来。耶、yeah!。
10: 耶！哎，你慢点，是快手机没？
11: 咱们一点一点。
10: 不要钱，不敢在这跑车呀、啊。规矩你不懂啊？
12: 我不管什么规矩不规矩，你就是不要钱。
13: 兄弟们，他们不让我们活，
14: 没有人管，
13: 绑了你们了是吧？
14: 绑了你们了。
8: 咱们前州的出租车行业早就该整顿，我知道大家有顾虑，不愿管，就拖着，拖到今天。到了不得不整顿的地步，这次会议的目的啊，就是要全局研判，制定方针，彻底杜绝司机开车苦、市民打车难的问题。
15: 9篇好，
16: 诸位，大家都停下，停下，都停下手里边的活啊！
9: 刚才市长办公室打来电话了，
16: 对我们连续1个半月的连续报道提出了肯定和表扬，咱们这一场仗啊，要看到胜算了。到了。

0: 哎，李师傅，火车站也能跑了，太好了！啊，哎，没事没事。
1: 这个关于出租车的做法啊，您在这个头版头条整整67天啊，现在呢突然空出来，接下来如何满足读者对头版的期待，成了我们下个阶段的首要任务啊！我呢刚刚接管这里的工作，大家呢可以多多进言，
2: 言辞了，
1: 看看以往哪些类型的报道更吸引读者啊！

0: 来了，坐坐。
1: 总编，对不起，我……哎呀，
0: 我就知道你会多想啊。对，你用这个杆，耳朵挂好了。来了就踏踏实实的陪我钓会鱼。快快，那撒过窝子了啊，就那样。

0: 前两年我老娘身体一直不好，这不初六又摔了一跤，动不了了。我是这个家的长子，我得负责呀。
1: 我就是觉得有点遗憾，
0: 该做的事没做才会遗憾呢。白狼，这次干得漂亮，这次报道咱们报社里那几个扬言要混日子的都写出了枪火气，还有那个实战军，哎，他没少跟上头打报告。我觉得你们俩搭档挺好的啊。
1: 他还打报告呢？
0: 不打报告怎么了？看着点你的票，票没了吧？饵肯定也没了。
1: 有，我看人家钓鱼，这杆往地上一架，那很省事儿啊。
0: 杆拿在手里，手才会第一个知道，有一点点的动静都会有感觉的。嘘，要全神贯注，要有耐心。

0: 说好了在饭店门口等，你跑到江边干什么去？这帮王八蛋，没完没了了。好事，他们越是气急败坏，说明咱们打的越准，打到痛点上了。你等我把这个案子办完了，一个都跑不了。多部门联合行动，百日攻坚，我市出租行专项总队，圆满收官，圆满收官，挨几顿都值。
1: 哎，我听老严说，你跟上面打报告了，将来功劳簿上有你一份啊。
2: 我是真没想到，上面会效仿《华西都市报》，开设公安条线，让你来做跑口记者。可能领导也没想到，有你这型的记者。我什么型？
0: 感伤、感谢、感光。陈娟，往官方里说，这是我们都市报的里程碑，是我们都市报公安专线的真正起点。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手握鱼竿，才能第一时间感受水下的动静。咱哥俩那个你忘了？拨云见日。
1: 一会儿到了现场。
0: 严格遵守纪律和保密规定。放心吧，到了人家地盘，我不会给咱们钦州公安丢脸。
1: 哎，自己瞅瞅，就你这样的，还想代表公安呢？
0: 我端庄一点。
1: 你可以再恶心一点。

0: 89年，我第一次来营口，就逛过那供销大厦，很气派，算是咱们吴东省最大的供销社了。后来承包给个人，变成了百货大楼。我也去过一次，印象中卖的东西很时髦，没有供销社的感觉了。
1: 他那儿现在卖的东西都很高端，一楼卖珠宝，二楼卖电器。出事儿就是在一楼。相关许可证都带齐了吧？
2: 都带了。
3: 过来，
4: 支队。
3: 给我拿两副。
1: 纪律。
2: 纪律。
1: 打过报告了，让他进。
3: 报。
1: 那位是叶海清，咱便衣的。以前是黔州市局刑侦队长、韩剧专家，退下来之后呢，就在黔州警校教痕迹学。吴东省有90%以上的刑警都听过他的课，之前也是海参案专案组的顾问，这次又是抢劫案，所以把他请过来，看有没有并案的可能。我给你介绍一下，叶老师，
5: 拿了，
1: 没打扰到您吧？
5: 啊，没有没有。
1: 这位是公安条线记者白朗。叶老师，
5: 你好，
6: 你好，
5: 没事吗？
1: 上级领导不是提出警媒合作的设想吗？他们前报就设立了公安专线，对动员群众力量、树立公安形象都有帮助。嗯、
5: 知道，黔州出租车那事儿，
6: 你看了？
5: 队长，我追着看了两个月，你们很有胆识。
6: 谢谢您，谢谢。
1: 你来干嘛来了？
6: 我来。
1: 别光谢了，本拿出来吧。
5: 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凌晨1:50案发，当时保安就在这层楼巡逻，听到那边床上用具有动静，就走过去检查，看见席蒙斯床旁边。

0: 立起一个人，冲着保安喊：“嘿！”喊完就开枪，结果把保安左手拿的手电筒给打掉了。保安说，当时他跟凶手的距离就四五十公分，说那个人戴着头套，看不到脸。第一枪没打中，凶手要开第二枪，两个人一路追赶，就来到了这个区域。 结果消音器从枪口脱落，子弹没有打出去，留在了地上。在二楼巡逻的另一个保安听见动静，赶紧下到一楼。凶手一看人多了，转身就跑。他从一楼的楼梯爬到了三楼，从三楼的排水管道就滑下去了。
1: 叶老师说的非常清楚，我一个字都不用改，就能直接用你。
0: 一会儿你再好好看看。

0: 什么都信。
1: 叶老师亲口说的，你不能信吗？
2: 叶老师，确认了，确定没有爆炸风险。

0: 金格瑞。你知道，这是个打火机，卖烟斗烟丝的地方才能买得到。
1: 谢谢啊，谢谢你提供的信息。
2: 对不起，没关系。
1: 金格瑞打火机，柜台售价是598元，我们专门买了一个，拆开了，封装好的盒子里啊，确实是白色内衬。我们在手雷引爆器的打火机盒子里发现的指纹，就是留在白色衬纸内壁上。这个地方不太可能在生产销售环节印上指纹，极有可能是嫌疑人在制作手雷时留下的。
3: 嫌疑人身上带着手雷，但是没用，还扔掉了。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1: 手雷应该是嫌疑人为了在关键时候起威慑作用而准备的，他的主要行凶工具还是枪。
3: 这受伤的保安左手袖口上有两个弹孔，下摆上也有两个弹孔，这说明出枪的子弹是碎的吧？
1: 没错，子弹型号查出来了。
4: 查出来了，5222。
1: 啊，和海山案一样。
0: 暗痕是怎么比对的呀？也是用眼睛看吗？
3: 说了你也写不了。
0: 还真是那个人，他还真是胆大包天。他自制炸弹是不是要炸开保险柜啊？
5: 手雷里填充物的比例基本上产生不了什么爆炸效果，有3枚干脆是空心的。
0: 那么大的手雷爆不了，他还背着5个上3楼，还自制引爆器。
5: 初步判断就是给自己壮胆用的，还有他的手枪应该已经老化了。1995年他是2枪爆头，这回就隔了3-4年，他没击中。
0: 全面禁枪这几年，别说修了，拿出来就得让人举报掉了。
6: 师哥，
0: 哎，现在一串案性质就不一样了，我这个稿肯定得推翻重写，有了3万块让专家帮我看一眼。对，
5: 这次研讨会讨论的就是这个，一会儿你听听专家怎么分析的，懂吗？

0: 到处找你啊，西裤都弄脏了，看。
1: 没事。
0: 那什么，为你戒指准备好了。是，不是我问，是司仪，他说婚戒最好先拿给他，一会儿仪式进行到那个什么时
1: 候。不用。迟到什么时候给？

回事啊？你发什么疯呀？你赶紧收拾好出去接客啊，忙都要忙死了。

0: 谢老师对犯罪心理画像的分析，什么感受？
1: 很受用，他分析得很到位，但是有一点儿我不太认可。
0: 觉得他不是单身？
1: 你也这样想？
0: 我什么都没说。
1: 至少他有女朋友。你想啊，冷血无情的人在这个社会上不需要紧密的社会关系，可他办事儿有粗有细，但凡一个心思细腻的男人，他的身边一定有女人。咋了？
0: 易大森第一次案件纪要这么写啊？
1: Why not？
0: 滚远点。
1: 我这叫与时俱进，为早点加入 WTO 做准备。反社会人格障碍这个词很新，但它显然不是。他总在冬天作案，说明他和我们一样要过年关。虽然他有枪，但是他的枪跟他一样终将老去，于是他不得不自制炸弹。这是一个拐点，一次挽回式的冒险，但是他失败了。有过快钱的他只能放低姿态回到柴米油盐里，所以他会比我们更孤独。

0: 这种孤独绝不是开脱，而是他要隐瞒自己的罪行，假装正常的生活。他甚至不可能睡上一次好觉，唯有就地伏法，唯有入狱的那一天，他才能活成自己。
1: 前周的报纸就这么好看的吗？通宵通宵的看，你哪怕看本书也好呀。
2: 我不困。
1: 数完了吗？一共收了多少钱啊？
2: 一共是4425。
1: 你那边是多少呀？
2: 1225。
1: 谁呀？怎么还有随零钱的？
2: 我先去把婚期里面的尾款结掉。

0: 哟，还真不少。哎，这报纸攒了好多年了吧？还都是泉州都市报。哎，有这么好看吗？
1: 以前还可以啊，现在一半都是广告。啊，
0: 那是那是。
2: 爸爸，开电联了。啊。哎。爸。往左边一点。啊，
1: 左边一点。
3: 带我看一下啊。
0: 老板，一共12块钱，你点一下。嗯，谢谢啊。嗯，
2: 想吃饭。
3: 嗯，吃的很好呀。你想吃什么？妈妈一会儿带你去超市好不好呀？
2: 好。
3: 嗯，想吃什么？
2: 想吃糖。哎
3: 呦，吃糖。你自己留着吧，
1: 过完年我这边就周转的开了。

0: 到你了，该你了。
1: 该你了。
2: 别看我牌啊！
3: 苏三，
4: 到你了，该你了。
5: 该我了。
1: 二
5: 级
1: 的
5: 四。
0: 五，
5: 来了，
0: 五了，
5: 呀，五了，看。

0: 皮鼠。
1: 啊，晶晶，爸爸给你切了水果。
0: 爸爸，我的白皮鼠。
1: 佳佳，佳佳，你看，哎，你看，爸爸给你变个魔法，去去去
2: 去去去去去去，我进了啊。
1: 你看，爸爸是不是把它变成了绿宝石，把这个变成了红宝石？是不是你选一个？
2: 发财！
1: 啊，佳佳选了红宝石，这样，我们去给妈妈也看一下这个宝石好不好？好，走，走，
3: 试一试来，
4: 吃一口。
0: 妈妈，爸爸有好多红宝石。
5: 红宝石呀，
1: 小心拔下牙签啊！
6: 啊，哟，这什么呀？这看起来色素添加剂这么多的喽！
7: 你别瞎说，这是我同事特意从海南带回来的，我们这里买不到的啊！
6: 哎呦，是吗？
5: 海南
2: 买不到的，
0: 那
2: 得尝一尝。
0: 尝尝，
2: 再色素我都得尝。嗯，
0: 啊，这甜了吗？
2: 哎呦，慢一点，给我留一个。嗯。
5: 行，我
2: 来了。
8: 谁出牌呀？
2: 一万一万，打牌，两道啊。嗯，挺好吃，
5: 真挺好吃。一
6: 发头，
1: 嗯，土。哎呀，我忘了去倒下垃圾了。
6: 差一张。
2: 哎呀，二的啊，哎呦。一万。
6: 嗯。哎呀，还是得
7: 我来，好的。谢哥，
2: 不是倒垃圾吗？瓜子壳，瓜子壳还在这里呢。

0: 一万，你把门关紧一点啊！一会儿全程放炮吵死了。
1: 起立！别碰！来，这过来，你也碰，不是摸这个好牌。哎呀！啊！都不看了。

0: 有人在跟着他，应该是地面的人。
1: 这样子，采用地铁化，是吗？
2: 老家最近来了一个朋友，说你在桃园的房子出了点问题。
3: 你在说什么？
2: 你爸妈身体很好，上次给桃园打电话的时候没有提起过我吗？
1: 阿桃，
3: 这里安全吗？
1: 为什么突然撤离？
3: 我的车里、家里全被装了窃听器，一周之前还有人去了我的卧室和车库。
1: 中情局还是军情局？
3: 不管是谁都不能带了。
4: 我们用那微波传能吗？相信是通过上微波上构建了一个能量的传输的高速公路。
5: 人们怎么会想到太空去建个电站呢？
4: 太阳发出的总能量到达地面的能量是它这个总能量的1/16啊。如果到太空以后，它没有雨、没有雨、没有黑夜嘛，所以它就可以十倍。
5: 将来我们如果真的有人在这个月球国际可以在那儿常住的话，他们就有依靠你们这个微波传能在那儿生活了。
4: 我觉得这可以，这是将来一个可行的路径。
6: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喂，喂，老婆。哎，你现在能听见我说话吗？哎呀，我就想跟你说啊。哎，哎，喂。

0: 我这能听见，你那听得清楚吗？哎，我就是想跟你说啊，新年快，喂，
1: 我不明白这个东西。
0: 嗯。

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站在外面干嘛呢？不进来？你出去有一会儿了，怎么感觉像丢了魂一样？来来来来，哎呦，
1: 特别好，
2: 可以呀、啊，这个手。
1: 靠你了啊，我不看牌了是吧？
3: 没有，
1: 哎你别，
0: 你不爱碰吗？
1: 来，看你的。
0: 下一把还是让他摸牌吧。
2: 该谁了？
1: 快给你了，老公。
0: 站下来。
2: 刚睡了呀。
0: 等我死！
1: 哎呦，算了，要不算？哈尔滨，香吧。
0: 瓶子都不香了。哎。小，有派。
1: 东风，来风。哎，好的。哎呦，大过年真不吉利。
0: 东风。
1: 看看，哎，
0: 打北不北？打北不后悔。
1: 一万，
0: 一万都不要，什么？哎，
1: 你上个章啊！
0: 哎，小亮，你要是困了，你就去睡，我们这儿还得有一会儿。
4: 三点，
0: 我不困。
1: 他晚上不睡觉的。啊？
0: 不睡觉。
1: 我说真的，没开玩笑，他晚上真的不睡觉的。哎，
0: 小徐，你这晚上不睡觉干嘛呀？
5: 我晚上老是磨牙讲梦话。
1: 磨牙
5: 就算了，这梦话可得听听，别到时候大半夜喊别的女的名字啊！
1: 说什么呢？大过年的。
5: 开玩笑，开玩笑。
1: 赶紧的，到你了。
5: 哇塞！
1: 哎。

0: 这都多少钱一把？60块。45。45，卖给你。
1: 老板，等会儿，
2: 书店呢？啊，你刀门口买的吧？啊，
1: 卖你多少钱？45。你要找我买，最少能给你省10块。那你被我退掉，我找你买。那不行，生意不能那么做的。
2: 看看别的吧，瑞士军刀要不要？刀一把就够了。那个枪可以找你买吧？枪就更能找我买了呀。你是想自己买一把随便玩玩，还是批发？
1: 枪还可以批发。
2: 只要你有钱，什么不能批发？
1: 那你给我搞一把，我玩玩，打上面这个电话就可以买到了。
2: 嗯，你这样，我给你个地址。

0: 是哪？
1: 滇山旅行社乔真介绍我来的。
2: 阿哥，阿哥，乔真介绍的呢？
3: 说嘛，人那信号呢？耳机子子弹要配多少？
1: 我就搞一把。
2: 不要说耳朵不好。
1: 我就搞一把完了。
3: 买一把，你跑中一样的地方，街子上随便买嘛得了嘛。
1: 乔真说你这里问美价的。
3: 我只在现在喷。

0: 这个拐子五十呢，敲钟就烧了3000万。
1: 那我看看。
0: 但是什么都要先看看敲的说。
2: 啊，就电视上看看啊。
1: 走走走，我知道，先给钱是吧？先给钱。

0: 是谁？
1: 买到了吗？
0: 买了。
1: 放鞭炮了吗？
0: 什么鞭炮？
1: 不放你怎么知道能打？
2: 干嘛呀？啊？那呀？那呀？
3: 喂，我问你，买枪子呢？
0: 放生，
3: 斧头跟刀不会放生的。
0: 枪比刀吓人。
3: 气不意外是枪快，气不意内他妈的枪又快又准啊！
2: 慢跑。

0: 狙击手就位，狙击组暂时汇报视野，视野清晰，一切正常。哎，
1: 这个房间中间有隔板，所以两边不通。
2: 各单位注意，听我命令。特警队和机动组分别从楼梯东西两侧包抄。

0: 连累，这是
1: 先跟我回去会议，
2: 由特警队直接通门抓捕。
3: 抓捕过程中，如果嫌疑人脱离控制，
4: 等等。
1: 二楼走廊左侧第五间有人，
2: 居民没有全部疏散，
5: 疏散完了呀，就剩嫌疑人了。

0: 来，让开！谢谢。你好，我是情报公安条件记者，我叫白朗。来，师战军师队长呢？
1: 师队长和我们向支队正在开会，他说如果您提前到了，就先自己协防，资料已经给您准备好了。
0: 哦，谢谢。
1: 这边。
0: 案发是在二楼吗？
1: 是的。 有需要您再叫我。
0: 哎，谢谢您。

0: 喂，
1: 哎，
0: 这儿呢？稿子写完了吗？
1: 请查阅。
0: 你写的东西我们放心。
1: 老向，现在是诸金刑侦支队的队长，向支队。
2: 白大局长，好久不见，你不是已经带徒弟了吗？哎呀，
1: 六年了，又是一起珠宝抢劫案，我来吧。
3: 老白，经验丰富，一会儿那孩子你多担待。
1: 哪孩子？
0: 小鱼。
1: 哟，资料我都看了，哪些能写，哪些不能写，你放心，我不会给你们添麻烦。
4: 不知道。
5: 前报公安条件记者来了，于鸿飞。
3: 关于案子的细节呢？你们多沟通。
1: 是。之前没见过你，第一次跟师队吧？
4: 对。
1: 也是第一次进现场。
4: 我可能有一点，笔录是我做的。昨天晚上我在医院，那个保安他讲话的时候，牙齿、嘴巴、舌头，他是，他是唯一的目击者。
1: 好了好了，缓一缓，缓一缓，我们坐下说。
4: 好啊，
1: 好。我还真有一个地方想跟你核实一下。
4: 你讲。
1: 你证词上写凶手高大威猛，但是从窗户的尺寸、手套的大小。我个人感觉凶手有可能是一个小个子。你想啊，被害人当时死里逃生，他会不会潜意识觉得凶手高大威猛？这是一种自我合理。

0: 话。您说的很有道理，我也觉得这句说法过于主观，那就建议先不要采纳了。
1: 那我们就把这句删掉。
0: 好的，
1: 你再仔细看一下，有什么不合适的你跟我说，我一个字都不会多写。
0: 嗯，好的。
1: 小鱼，通过你的文字，我觉得你是一个想象力很强的人。
2: 我也是。
1: 你看，有的人看字，他只是看字，我们不是，我们看字，他会有画面感。所以说，你刚才的表现，我觉得很正常。
0: 对不起啊，其实我知道这个时候不应该。
1: 没事，我们又不是机器人，是吧？我觉得有画面感是你的优势，画面的冲击力一方面可以刺激你，另一方面可以作为你推理的依据。我瞎说，
0: 您讲得很好，谢谢白局长。
3: 秦队长，笔迹结果出来了，这是根据现场唯一的鞋印匹配出来六款可能的鞋型。
4: 带我去现场再看一眼。
3: 好。
4: 水管上的痕迹取过证了吗？
3: 都取过证了。
4: 老白。
0: 嗯。
4: 我要没记错的话，你是39号的脚吧？
0: 哦。怎么样？
4: 差不多。
5: 又是39码，还又是抢珠宝。
6: 溜绳爬窗，丢弃作案工具，
0: 真的又是他？
7: 如果真是他的话，这也快10年了吧？他还能爬这么高的墙？
0: 有这么难吗？
7: 哎，行，
4: 你小心点儿。

0: 老陆，这什么面啊？这是
1: 已经吃上了。
0: 我好不容易来趟诸金，你给我推荐点好的呀。
1: 你往里看看。
0: 往里看？你在这儿啊？
1: 你就往后厨去看看了，你就懂了。
0: 后厨？

0: 这他开的店呀、啊？
1: 说是去打工，这不正好你也在驻京吗？就想着要个地址让你去碰碰。
0: 你怎么不早说呀？
1: 什么大事情还得早跟你说呀？行了，你也别隔着我们打听他的近况了，有啥面对面的直接聊吧。我先挂了啊。

0: 江队，资料都齐了。
1: 嗯。这次算命案本身就是重大突破，我们先按照手头现有的资料给大家做一个复盘。2004年1月21日，诸京市金阳街道人民南路3段1098号第一百货商场2楼发生了一起持枪抢劫伤人案，商场的一名保安被手枪和匕首所伤。接报后，诸京市公安局刑事破解痕迹技术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首先听询问介绍，受害人叫夏东海，男，51岁，6日晚上24时许值班时发现伤口有异常。
2: 取证小组还在吗？我需要再去检查一下。
3: 他们昨天就完成了复查，你直接去吧。

有画面感其实是优势，画面的冲击力一方面可以刺激你，另一方面可以作为你推理的工具。

0: 这是一把非制式五四手枪，属杂牌兼容型，经枪弹痕迹鉴定，确定九五营都案、九八垣口案以及此次的朱金案使用的子弹均由该枪击发。三案穿并后，我们用系列案侦破思维做了重新复盘，梳理出了凶手的作案脉络。第一案，作为本系列案的初案，案发于1995年营都海山珠宝行，凶手布局缜密，身手敏捷，是本系列案中抢劫数额最大、手段最残暴、性质最恶劣的一案。从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两方面来看，凶手都处于犯罪的巅峰状态。98年，垣口案，凶手在垣口供销大厦携带了同一支手枪和5枚自制爆炸装置，但是这次抢劫并没有成功，5枚自制爆炸装置并没有引爆，可见其作案心理较营都案时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其意图仍然是敛财，但他首要保证的是自己的安全撤离。到了本次的朱金案，可以说这次抢劫是彻底的失败，凶手遭遇了保安夏某拼死反抗，结果仓皇而逃，枪都丢了。朱金案作为本系列案的尾案，最能反映出凶手的现状。从其用来做头套的半截毛衣可以推断，此人的生活环境当中应该有一个4岁左右的孩子，我们可以大胆的推断，这个人已经结婚，这个就是他自己孩子的毛衣。结合三案的作案条件、作案地点以及物证溯源来推测，此人应该活跃在朱金、垣口以及周边一带。目前我们筛查出2名犯罪嫌疑人，1号嫌疑人外号贵宾，常在云南走动，经我方侦查员和云南警方协力调查，确定此人现在就藏匿在横断山一带。2号嫌疑人朱金人，目前只掌握了少量的信息，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此人在营都周峰一带做过几次经营走私，经我方侦查员走访调查，此人有一个3到4岁的女儿。未来两周
1: 专案组分成2队，一队去云南，另外一队去朱金，争取尽快锁定这2名嫌疑人的确切位置。
2: 是。
1: 我再强调一点，接下来的侦查任务要严密布控，务必做好保密工作，绝对不能走漏风声，打草惊蛇。
2: 是。

0: 现在的虾沉在水里都会动，哼，鱼看着都恍惚。
1: 但钓上来还是那么几条。哎。

0: 电话就说明真有事儿，你怎么还打个不停？
1: 我的，你忙完了吗？我给你买了一个鱼竿，又轻又紧，特别好用。
0: 两头没时间。
1: 这是要收网了？
0: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
1: 别啊，
0: 老白。哎，认真的，这段时间特殊，咱俩各忙各的，先别联系了。
1: 哎，这么不耐烦啊？
2: 鱼一咬，你就得提。
1: 是，要不然再好的饵也没有用。老严，今天我就不陪你了。

0: 我们的码头要买回来了。去澳门，3个小时之后还有一班，我在那儿有个安全屋。
1: 局长，他还是没听我的。我知道蒋在真非常谨慎，但再谨慎，水总是要喝的。
2: 为确保安全，动手的人由本人亲自挑选，已经核实。蒋在真死得很安静。
3: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4: 来单了，开单！
2: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 开始奏乐，开始舞。
4: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白老师，嗯，供销大厂转成电子版了吗？早就转好了。老白，哎呀，老白，哎呀，你可真行啊！哎，报纸发行突破100万份，哎，这么大的喜事。
1: 表彰大会你也不参加，是庆功宴你也不出席，你是主角哎，你不出现，你让广告商们看谁呀？这个事儿咱以后再说，您帮我留一个板块，我要做案件的专题报道。 是我们朱京那个案子吗？哦，你是朱京人哦。
0: 是啊。
1: 现在是银圆珠系列案跟95年的海上案、98年的供销大厦案并案了。
0: 同一个人干的，哎。 很多年嘞，还没抓到呢。有准信了。准信儿就是施占军，他喘口气儿，我就知道什么名堂。OK， 版面随时有，赶上哪天是哪天，只要你的重磅报道一出来，当天的头版就是你的。哦，这报道下边的广告位可要留好嘞。哎，陈峰，必须要挑个大客户啊。
2: 哦，好的，这就是电子版。
3: 嗯，你好好吃饭啊！你都瘦了。

0: 啾啾啾！
1: 嘿嘿，你在干什么，姐姐？
2: 爸爸，我要给你戴一条漂亮的手链吧。
1: 来，
2: 把手给我。
1: 啊？
2: 这只手。
1: 这只手，来。
2: 把这只手也给我。哈哈，抓住你了。爸爸，你喜欢吗？

0: 哎，
1: 哎，老白，政法委朋友的内部消息肯定没错的啊。
2: 就是专案组从云南一回来，直接就去了诸京，不用跑市公安局了。
0: 我马上就到诸京了。
2: 啊？哎，你这个人，你有消息不早同步的？
0: 不是，我是觉得警方早晚要往诸京会，
3: 我一拿到报道许可，我就来了。
2: 那你有把握搞定施占军吗？
0: 搞定施占。搞不定就说明他真有大动静。

0: 我，哎哎，这鱼有点黏了。
1: 再黏，真有你黏啊！老白，如果我躲着你，那就真的需要我躲你。咱俩知根知底，平时聊聊案情没啥问题。到了侦破的关口了，所有人都得把嘴给闭紧了，这是纪律。
0: 我知道你们的纪律，但是我该做的工作，我也得提前做呀。我来驻京，把该采访的采访一遍，把稿子写好，等你们一破案，我立马就能发。我是时刻做好你们破案的准备，这是我的觉悟，更是我的心愿。支队，我们该走了。
1: 嗯，我知道。你这个就留着啊。
0: 哎，行，你不管，你不管。
1: 你这次打算采访谁啊？需不需要我提前打招呼？
0: 不用，不用。
1: 走了。

0: 来来来，先吃饭吧。先吃饭。先这么等不及呀？佳佳可用功了。这次去前奏表演，整个租金只有两个代表队，佳佳不仅是年纪最小的，而且还站在最中间跳。就是养老院刚搬了新楼，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不然的话，我也可以请假一起去啊。
1: 那我到时候多拍点照片回来。爸爸陪我去就行。他现在是170元，老师说他在之前交了就行。
2: 还有几天呢，比赛之前你爸爸一定会给你交上的。别说白米饭了，粥都喝不了。
3: 粥都不行了？
2: 不只是牙，那舌头都被切成两半了。
3: 夏师傅，您介意我看一眼吗？
4: 不介意，
2: 您介意上报纸吗？
4: 不介意。

0: 啊。早知道我就给您带点奶粉什么的吧。
1: 风筝好的，医生让我补血，当时送了好多血。风筝好的，好的。
0: 这一刀也太狠了，
1: 狠犊子，就没想给我留活路。其实当时如果要是他没有枪的话，我肯定现场就把他制服了。
0: 在心理上，你已经制服他了。我听说他逃跑的时候屁滚尿流，连枪都丢了。
1: 我就是啊，我绝对不能让他把我干倒他。那以后让我老婆孩子还有我孙子要除夕夜就给我扣账啊，我就要杀死啊，我就这么想的。嗯，我们中心人不是好惹的，除了肉浑身都是硬骨头。
0: 朱金确实在以前啊，就是古越民族。
1: 是啊，朱金人硬气，我八岁那年。
2: 你硬气，你们朱金的歹徒也硬气啊。白警长，哎，老夏在医院躺了一个多月，那脸肿的都两个大，嘴里全都是淤血，每天我都要拿手把那血管给他掏出来，这么久了都没有睡过一个好觉。
1: 哎呀，过去的事情，过去的事情。哎，你喝水。
0: 夏叔，关于凶手，你还有什么特别的细节跟我讲吗？
3: 凶手？哎呦，其实。他不是一个人，更像一堵墙，或者是一团黑雾，轰的一下就扑过来。出院我就在想，其实他的身材，也不是那么高大。眼睛，他的眼睛，我是盯着看得很清楚的。他的眼神里面

0: 钱给你放在茶几上了。
1: 哦，知道了，你早点休息啊。

0: 怎么了？做梦了？
1: 你说你为什么不能给我吃的药比赛了？
0: 佳，不要哭了，梦是反的。
1: 就是我的。
0: 爸爸跟你说，就算天塌下来，爸爸也会陪你去比赛的。
2: 怎么了，佳佳？
0: 没事
2: 吧？
0: 没事，你先回去吧。你明天还早，我照顾他可以，做噩梦吧。我看着他就可以。
2: 不怕啊，佳佳，爸爸陪着你啊。

0: 你什么情况啊你？老白，不客串见着你了。你怎么来的？
1: 拍照呀！你总店嫌人手不够，我们都联系不上你。你来得正好，你帮我看一下这个相机自动对焦怎么关这个。
0: 对，什么叫拍什么照啊？警察正在小区布控呢，嫌疑人有枪，这不是闹着玩的。我跟你后边狂打电话，硬是不接，追到这儿才把你逮着。说什么你都得跟我走。
1: 咱们就不跟着冲进去，就找个安全的地方一蹲，在那拍照，这没事了吧？我警告你，要拍照上小区外边拍去。走，
0: 老白，你别跟人家添乱了。这一个小区四面八方都是门，在里面跟在外边没有区别，而且人家抓着人，直接就押车了，能在外面能拍照个屁呀？
1: 外边一样能拍，一样能交差，
0: 就不是交差的问题。现在叫什么？
2: 读图时代，哎，有图有真相，有图它才有销量。你写那么一大堆字儿都不及放一张现场的一手照片。
3: 你给我上课是不是？请问，是往哪个门疏散啊？刚刚接到电话让下来，孩子起来慢了点儿。
2: 您沿这条路啊走一百米，然后左转再右转，看到一个篮球场，那有好多警车，啊，那就是了。
3: 哦，谢谢。
1: 哦，对了，那个楼上还有个大哥呢，他在四楼，他脚崴了，还在后边。好的，马上上去。
3: 好。
1: 看到没有？咱在这里面还能帮着警方疏散群众。你先拿着，我上去看看。毛病吧？阿姨，你怎么了？
3: 我脑袋刺里。
1: 您往前走一百米，左转，再右转，碰到一个篮球场，那有很多警车，去。
3: 好。
1: 我送你，走走走。
3: 好，谢谢你。
1: 不客气。

0: 样，西长条，后窗正冲的是前门和前窗，所以我想让特警队从楼上破后窗，进入房间以后打开前门。
1: 破窗开门都有动静，一旦嫌疑人听到，情况就不可控了。而且嫌疑人一直防着身后，要不然不能贴墙移动。
2: 是对，电话。

0: 我听到了，现场在控制中，特警队已经从正门撤离，正在寻找突袭路径，初步考虑从楼上索降。狙击位置不错，但是目前没有射击时机。
1: 嫌疑人很谨慎，很狡猾，完全贴在人质身上。
2: 必须确保人质安全，
0: 也必须确保刘嫌疑人活口。领导，
2: 我问你，如果真的是瀛都案、垣口案、朱泾案三案的犯罪嫌疑人，有多少细节要审？
0: 所以听好了，不到万不得已，不到万不得已。明白。
2: 你赶紧上去谈判，破解局面。
0: 领导。 人质身份特殊，我
2: 人质身份当然特殊了，要不然怎么会得到那么确切的抓捕消息？

别砸我脚啊！

0: 谁呀？谁呀？这是！别过来！再过来，我一刀抹了他！你别紧张，我就站在这儿，对你构成不了什么威胁。你现在很安全，我们谈谈。
1: 没什么好谈的。
0: 你这话说就不对了，我既然能过来跟你谈。 就说明还有的谈，有谈的空间，有谈的必要。你要把握住这次机会，你有两个选择：一，把人质给放了；二，你可以提出你的要求，然后把人质给放了。
2: 我弄死他！
0: 没有这条路。疼疼疼疼！人质活着才对你有用，否则你想想，你跑得了吗？
2: 大雄，
0: 哎。
2: 跑不出去了，我算个什么东西啊？这么多人来抓我，我没有杀人放火。
0: 你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你大点声，我听不见。你可以提出要求吗？
2: 大哥，大哥说他不是杀人放火的人，为什么这么多人来抓他？
0: 你干什么？你别激动，别激动。
2: 大哥，我是在帮你传话，我在帮你，也是在帮我自己。
0: 我就走不地为师，不是小姑娘的脾脏，别的坏事我也不敢，我不表，大哥，你放心，我来帮你去。
2: 大哥没有干过其他坏事。 只是帮别人受过几回脏，他也没有嫖过娼。放松，真的很疼。
0: 那你更应该把人质给放了，犯不着走这条错路。
2: 对呀、啊。

0: 大哥，走私金额如果不大的话，最多判两三年，还没有及时人质判得重，你把我放了，然后去自首，肯定会从轻量刑。
1: 来不及了，肯定来得及。不行，我帮你问问，他现在放了人质，是不是可以从轻量刑？算不算立功？算不算立功啊？主动释放人质，肯定从轻量刑。我们争取的不就是这个局面吗？能不能轻判？
2: 你别紧张，绑架人质情节严重的，具体量刑我先不跟你说，我建议你听一听，主动释放人质的情况，主动释放人质属于终止犯罪，终止犯罪不造成任何损害的，可以免除处罚，听明白没有？
0: 大哥他说的对，我以前报道过驻京一个案件，两个人挟持一个人质，后来把人质放了，主犯判二缓三，从犯压根儿没判。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我报道过那个案件，我是个记者。 要不我背着相机干什么？我就是要拍现场的照片。你要不信，我打开相机给你看。

0: 我不看！干什么？干什么？你们！你别紧张！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呀？干什么呀？不是说给你机会吗？为什么要骗我？
1: 给！
0: 我能不能？能不能？我说两句话行吗？我是泉州都市报的记者，我今天来是想报道大案子。我问你，银都、杨口、朱金三个地方的抢劫珠宝杀人案，是不是你干的？
2: 是你杀了我，我没有遗憾，不是我呀！这几个案子我都知道，跟我没有关系呀。你现在松开手，就是终止犯罪。
3: 如果不是你，还来得及。你现在还没往死路上走，
2: 我刚才承诺过的话都作数。 我给你十个数的时间，让你考虑。十个数之内，警方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十个数之内，都是你的机会。10、9、8、7。
3: 六，五，老板，老板，没事吧？老板，
4: 没事吧？老板，哎，
3: 救护车，压住，压住。

0: 压住！压住！压住！压住！救护车！压住了啊！
1: 是的。
0: 压住！压住！好了。

0: 来，记者，喝口水。
1: 我们还不录口供吗？
2: 命令说市长等等。
3: 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1: 对不起，
3: 你还抬头挺胸，你有理了？你真以为你是跑口记者就有任何地方的通行证了？你怎么敢的呀？
1: 对不起，张娟，今天是我错了，我不应该不顾纪律。
3: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纪律？把你狂妄的那么刺激嫌犯，万一他真的是那个人呢？随便一刀就可以解决了你。
1: 对不起，我知道我说什么都没有用，但是今天我手脚真的不听使唤，我一想到我追了十年的案子就要破了，我就忍不住往前凑，我没想到凑那么近，我是听到楼道里有哭声，我以为是没有撤离的居民。张军，我真不是狂妄，不是盲目自信，我是先看到了他的脚，他的脚比我大多了，不是39码。你们经过仔细的调查，那个人39码，他肯定就是39码。我是相信你们。
3: 以后不要再跟这个案子了。不管你跟了10年还是20年，从今往后不要再跟这个案子了。
1: 张军，

0: 你耷了个脑袋在这杵着干什么呢？
1: 没事干了。还有你们，怎么了这是？连人抓了两名嫌疑人，怎么还垂头丧气的呢？
2: 该抓的人没有抓到。
0: 你说什么？

0: 这段时间，大家都辛苦了，辛苦不会白费。银都案案发到现在这么多年，我们遭受的挫折不少，一个线索断了，总会有一个新的线索出现。我们可以不停的试错呀，但是犯罪嫌疑人只有一次机会。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正义也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回去以后啊，各自把手头的资料整理出来，暂时存档，为下一次重启侦查做好准备。
1: 是。
2: 是
3: 是
0: 是。你跟我到会议室去一趟。
1: 是。

0: 暂时存档，重点不在存档，在暂时。明白没有？听见没有？
1: 听到了。

0: 找我什么事？
1: 最近有多家媒体争着要报道应援珠系列案的破案进展，你怎么看？
0: 案子没破，现在报道的话，说实话我心里都挺没底的，主要是怕负面影响。但是爆出来也有好处，一是可以震慑凶手，让他知道我们了解了他很多情况，打破他逍遥法外的幻想；二是坚定人民群众的信心，继续争取他们的帮助。
1: 你跟我想的一样，案子能不能报？我觉得能报，但是报了以后会产生什么样的负面影响，真是拿不准。哎，警媒合作这一块你不是很熟吗？如果要报道，媒体的选择一定要慎重。
0: 是。
1: 你有什么人选？

0: 拿在手里，手才会第一个知道。有一点点动静，都会有感觉的。
1: 金奎，
0: 王白，你是三月九号的小孩，该做的事没做，才会有遗憾的，要有耐心。
2: 不是不做，是得谨慎着做，坚持自己的初心，干好眼前的事儿，别想，别犹豫。
1: 我就信了，我一篇一篇的写，总会有那个，
0: 肯定是好的，
1: 拨云见日。

0: 什么意思？
1: 好像还有人在跟着他，应该是对面的人。
0: 抓不抓？蔡阳被抓，是吗？
2: 目标已经过去了，后面好像还有那边有人跟着。
3: 老家最近来了一个朋友，说你在桃园的房子出了点问题，鱼太大漏水，把你爸妈的床也淋湿了。
4: 你在说什么？
1: 阿桃。
0: 为什么突然撤离？
4: 我的车里、家里、酒店、办公室全被装了窃听器。大陆的导弹隐蔽得很好，军情局一直想撬锁，撬得很吃力。但是据说最近可能会有突破。
0: 目标是谁？
4: 那就不好说了。台北收到了一个高级情报，这些东西可以证明闽中国安局的通道是畅通的。
0: 畅通？
4: 也就是说，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报道的路上，有些人可能已经来到你身边开始工作了。
3: 你们信不信要出事？
5: 你怎么事啊？
3: 要出事不一定等于会出事，但是一旦有就是个麻烦事。
6: 行动。

0: 事发突然啊，蒋在真双面间谍的身份查实，罪证确凿，此人此案啊，关系重大，牵一发而动全身。从现在起啊，只要跟蒋在真有所关联的所有人员，都要停止外出，停止待查。
1: 是，你把蒋在真说的那份泄密情报汇总给我，我安排人从这个情报点位开始查，他还有没有说别的？
2: 台湾最近会派新的人来，力斗空前。
1: 你要把锁给我上够，上好马尾军港、军区大院、761、762、766所，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3: 我看了你的档案，综合成绩一般，军事能力也一般，不过算盘打得还算可以，有头脑，在军营里面还在做小买卖挣钱。
4: 我们这一期的很多人，有的去了日本，有的去了欧洲去留学，就我被困在这里。
5: 跟我出去走走。
6: 从今天开始呢，大家呢两两搭配，分组训练。
7: 我想跟你搭档，你愿意吗？
5: 我还以为你会选别人呢。
7: 你虽然反应慢了点，但是心够细。
8: 我再说一下啊，
6: 我说这个搭配啊，得按照咱们学员证上的号码。
7: 我是五号，你是13号。
9: 你好，五号，我是6号，华东。
7: 你好。
10: 哦，我叫何春晓。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镜头所向，百态如画，用光影传递温度，以创作彰显慈善力量。相信，让影像发声，共鸣让善意抵达。方寸之间，见天地，一帧一幕，纳人间。第十二届上海公益微电影节，帮助他人，阳光自己，期待您的参与。

0: 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李涵。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国防部长董军发言表示，世界更加需要公正合理、均衡有效的安全治理体系。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黄金水道重塑西南物流新格局，激活西部开放新动能。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发射成功，一箭搭载九星，我国火箭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创新高。虚构村支书人设直播带货，成都湖江县立案调查，平台查实清理上千个类似假中毒账号，透支公信力的流量套路如何严打。今天上午，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式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国防部长董军在主旨发言中指出，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世界动荡变革之际，维护稳定更加需要公正合理、均衡有效的安全治理体系。各国应走出一条对话而非对抗、结伴而非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
1: 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我们要铭记历史教训，对一切潜藏的霸权主义、军国主义、历史修正主义变异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不放任纵容。通过汇聚广泛的正义力量，压制历史泥流的残渣泛起。

0: 城市为患。
1: 董军表示，全球安全治理关键在于行动，根本要看成效。中国军队愿同各国军队携手努力，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论坛期间将举行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以及多场闭门学术会议。
2: 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迎来了正式通航的历史性时刻。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它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青州市灵山县杜屋镇，沿清江干流进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之后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从而为促进中国东盟合作、深化区域协调、扩大对外开放提供有力支撑。
1: 千百年来，西江水系奔流向东，北部湾是西南腹地距离最近的出海口，但受地理阻隔，西江与北部湾之间缺少江海直连的纵向通。平陆运河的通航将使西江与北部湾实现历史性的牵手。平陆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5000吨级大船可以一路畅行，可以说是世界同类运河中通航能力最强的运河。为解决65米的天然水位差，平陆运河修建了3个梯级船闸：马道枢纽、起石枢纽、青年枢纽。其中，马道枢纽是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的内河省水船闸，也是世界落差最高的深水船闸。马道起石枢纽工作阀门起闭速度世界最快，开门仅1分钟，关门只需30秒。
3: 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运距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下降了18%到30%。
1: 降本带来的磁吸效应正在转化为企业投资和产业布局的新选择。上半年，南宁市平陆运河经济带重点实施区域新签5000万元以上项目133个，总投资565.63亿元，新能源及电池等一批项目相继落地。青州等运河沿线地区在加快承接产业项目，布局临港产业。
4: 南宁生产的电池和铜箔这些产成品呢，也可以通过运河直达青州港去出海，面向东盟市场的物流成本将显著低于此前的模式。
5: 平陆运河是我们落户南宁最核心的战略考量之一，运河的物流优势正在吸引一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关注南宁。
1: 一河通百业兴，平陆运河的通航将构建起西南地区东有长江、南有运河的双向出海新格局。
2: 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的关注。在今天上午的国台办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台商普遍认为平陆运河将便利台企联动大陆西部城市资源，通过铁江海联运可以有效降低进出口物流成本，形成西部原料加工、广西江海转运、东盟市场销售的产业链条，为台资企业开拓东盟市场创造新机遇。我们欢迎广大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发展。今天早上6点，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搭载的8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一颗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实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也创下我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和轨道高度新高。
1: 清晨6点，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缓缓升空，成功将8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1颗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本次海上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引力一号是东方空间研制的一型使用固体燃料的火箭，最大的运载能力6.5吨。本次发射是引力一号第二次开展远海机动及远海发射，距上次发射仅56天，再次完整考核了该火箭对高温、高湿、高盐雾等海上环境的适应能力，火箭可靠性得到进一步的验证。

0: 此外，本次发射引力一号还创下了单次发射载荷重量和轨道高度的新纪录。为了满足规模化星座的组网需求，引力一号采用堆叠方式搭载多颗卫星，就像叠罗汉一样，把卫星上下叠放，以提高整流罩内部空间利用率和有效载荷占比。
1: 如果卫星比较多的话，都会用壁挂的方式，有一个成立筒，把它挂在成立筒上面去飞上去，火箭的这个效率也就高了。对于卫星来讲呢，它的平均发射费用也就相应的降低了。
0: 此次任务发射的卫星在上海制造，在上海附近海域发射，陆海联动有助于提升商业航天制造和发射综合效率。
2: 则导致上海东部的海域的话，它的落区也都在公海上，然后相对来讲是比较安全的，然后相对比较理想的一个海上发射点位。这个确实是首次这个上海制造的卫星于上海海域发射。未来上海这边有火箭的制造，然后火箭的发射以及后续的这个卫星互联网的运营，实现一个全流程的闭环。
0: 东海海域通航条件复杂，为保障发射任务圆满完成，上海海事局推行一任务一方案定制化保障，为相关航天单位提供一对一的跟踪服务，深度参与发射船航线锚泊方案设计，在各关键环节提供专业指导，实现风险前置辨别。
3: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并随之发表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是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分为7篇58章，共约6万字，共有6大目标，包括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施政报告是落实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香港实际情况定下施政重点。来看新闻热搜榜。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旅部昨天召开了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要求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行业竞争风险，维护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
0: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在迅速发展的同时，已暴露出内卷问题和竞争风险，损害了酒店商家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实际经营中，全网最低价并不是平台让利，而是逼着商家承担，导致部分商家不得不通过降低服务品质等方式来冲低损失，消费者得到的可能只是低价低质甚至低价劣质的服务。今年的7月，市场监管总局已依法对携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此次行政指导旨在向全行业释放监管信号，平台无论规模大小，均不得实施损害竞争的行为。各平台企业应以携程案为鉴，对照自查，自觉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和竞争风险。
4: 这次的行政指导呢，主要是为了将对携程案中的个案要求贯彻到全行业之中。那么行政指导的特点就是它可以针对全行业开展，因为它不是认定特定的企业违反反垄断法，所以呢，它可以从面上针对比较多的企业同时开展。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好地实现查出一个案件、规范一个行业这样的一个社会效果。
0: 所谓行政指导，是行政机关在其法定职责范围内，通过引导、提示、建议、规劝等非强制性手段，依法促使行政相对人做出或不做出特定行为，从而实现行政管理目标的一种柔性治理方式。
4: 行政指导不在于处罚，而在于风险的提示。行政指导呢，可以针对多个主体，针对全行业，哪怕相关主体目前的行为还没有被认定为是违反反垄断法，但只要存在相关的垄断的风险，那么反垄断执法机构就可以开展这样的一个行政指导。
3: 交管12123 APP 是驾驶员亮证处理违章的官方平台，可是如今呢，这款 APP 却被不法的商家盯上，做成了山寨版的模拟软件，在网上公开的售卖，虚假的驾驶证、虚假的行驶证信息可以随意的编辑，这些以假乱真的软件正在成为诈骗造假的新工具。来看记者调查。
0: 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的关键词，记者发现有大量12123模拟器商品。

0: 链接。这些商品中不少直接使用交管12123的图标作为宣传图片，标价从几十元、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商家提供的录屏视频显示，山寨版与真实的交管12123软件在页面设计上高度相似，驾驶人姓名、车辆信息、所有人、号牌号码等内容一应俱全，底部还配有二维码，而这些完整的信息都是编的。商家表示，不少人买来用来编造名下车辆信息，以便在社交过程中进行炫耀，也有人买来生成虚假电子驾照，隐瞒真实情况，用于租车等场景。
1: 刚卖了一个月，营业额已经超50000了。
2: 交警可以吗？
1: 你这个别搞啊，他交警他会扫码，虚拟的。
0: 实际上，被仿冒的不只是交管12123，银行 App 也在被一些商家仿冒。这些软件可以输入任意的金额，呈现虚假转账过程。民警认为，这属于典型的诈骗辅助工具，常用的一种套路就是诱导受害人参与所谓的高收益的投资，还有刷单任务。专家表示，使用这类软件实施违法犯罪，要承担法律责任，开发者、销售者也可能被依法追责。
3: 这些伪造的信息的使用方向，要么是侵权，要么呢是从事犯罪活动。所以，这个 APP 的开发者呢是不能用技术中立来进行抗辩和免责的。那同时呢，这个 APP 呢是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进行售卖啊，平台呢应当采取下架的相关措施了，并且呢把这个 APP 的开发者上报给有关部门。
4: 进入新闻放大镜，四川成都蒲江县市监局昨天发布了情况通报说，接辖区群众的举报，有人冒充村干部的身份在电商平台销售奇异果。经核查，31岁的女子李某某并不是村干部，为了吸引关注、增加流量，使用某某支书等直播昵称和场景，虚构暗示村干部的身份开展直播带货，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涉嫌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她依法立案调查，案件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当助农的标签成为流量密码，我们突然发现怎么网上涌现出这么多的村长和村支书了。在许多账号昵称、直播场景和带货的话术当中，村叔、村支或者是村叔助农、助力等擦边变体词比比皆是。助农名义背后是赤裸裸的带货，甚至有人利用 AI 工具制作模型果图片替代真实的产品展示，不仅误导消费者，还损害了村干部的形象。
5: 父老乡亲们，给你们带了有好东西，
6: 拿出了蝴蝶馆，一共是150000。
7: 3、2、1，
8: 姐夫。
0: 在众多的带货场景中，主播的身份被标注成村长、村支书，而这也是最大的营销亮点。除了昵称擦边、网络身份自己给的造假方式，还有大量主播通过穿着制式服装、佩戴党徽、国徽来暗示村干部的身份，骗取消费者信任。
9: 我们这是一个公益性的事业，
10: 是的，
9: 公益性的平台。我们这个也是一个基层工作人员直播间，也是一个老百姓的直播间，
6: 帮老百姓来做个推广、做个宣传。
0: 记者查询发现，所谓的村干部其实都是 MCN 批量孵化的山寨村官，比如村支书大金是湖北天启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孵化的账号，这家公司在企查查平台的行业分类为文艺创作与表演。在 BOSS 直聘平台，这家公司长期招聘主播和直播助理等岗位，月薪10000元至15000元，岗位职责为商货滋补。而当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尝试与大金沟通，问他是哪个村子的村长时，竟遭到了言语攻击。
11: 我有必要跟你讲吗？我认识你吗？我需要去跟你汇报吗？
0: 除了村支书大金外，这家公司还运营包括小李村长腾飞等在内的多个账号，其中只有小李村长李晶晶曾发布视频介绍过村干部的身份，他还展示了自己武汉市蔡甸区永利村名誉村长的聘书。不过这个村子的党支部书记许传清回应说，李金梅并不是当地的村民，更不是村干部，他根本不认识李金梅，又何谈给予他名誉村长头衔呢？
12: 李金梅，说实话我不认识这个人。
0: 经过一番查证后，许传清表示，村里一家生产莲藕的企业去年10月组织过一轮电商带货，当时寻求村里的支持，给一些参与带货的主播出具过所谓的名誉村长的聘书，但这项活动早已结束，村里对李金梅借村长的身份直播带货的行为完全不知情。
4: 新闻当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竟然还有人角色扮演的时候带上了国徽、党徽，这算是打擦边球还是已经涉嫌违法？

0: 立人设造假，甚至扮演干部带货，涉及哪些违规违法行为？我们来听律师岳雪飞的分析。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法呢是有明确规定的，国徽及其图案不得用于商标、商业广告和商业性活动。党员徽章呢，它是党员的身份标识，像直播带货这种商业性活动，它实际上并不属于党员规范佩戴党员徽章这里面所列明的几种情形。在直播间别着这个国徽和党员徽章来直播卖货的话，我觉得它已经不属于一个擦边球，实际上它是属于违法的一个行为呢。冒充村干部、村支书，其实是利用了我们普通百姓对基层干部的这种天然的信任，让我们以为这个人带的这个商品呢是有政府的公信力背书的。如果他卖的这个货呢又是属于假冒伪劣或者是虚标原价的这种农产品的话，消费者呢就容易把这些负面的印象转嫁到无辜的其他的基层干部、地方政府身上，破坏了群众的一个信任的基础。这个行为呢，实际上他肯定已经违反了我们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的规定，经营者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来欺骗和误导消费者。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也都是规定呢，禁止一些人员呢假冒身份编造引人误解的信息来进行营销带货。
0: 显而易见的违法违规，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铤而走险呢？核心就是造假花不了多少钱，但收益却十分诱人。我们先来说造假的成本，低到超出想象。首先呢，人设的包装几乎是零成本，不去驻村，也不用种地，不用寻找真实的产地货源，只需要改个昵称，带上村支书、助农等擦边词，直播人设就大好了。此外呢，有些直播间并不实拍商品，直接通过 AI 生成模型图片，几秒钟就能得到看上去品相极好的农产品的图片，极具欺骗性，而唯一的成本就是运营账号的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收益，同样的农产品，普通的主播来卖可能没几人下单，但是挂上了村支书、助农的名头，转化率就直接上涨，利润空间瞬间打开。与此同时，流量的红利也很可观，助农题材自带流量，平台对于助农内容也有流量的扶持，利用这个标签，直播间更容易推流，涨粉的速度更快。粉丝带起来之后，不光卖农产品，后续还能带来各类商品的变现。抖音平台已经开展了专项整治，打击这种低成本造假、高额度获利的算盘行为。首批行动就清理了3322个相关的违规账号昵称，对于违规性质较为严重的少数账号，直接关闭电商权限。那么假冒村干部的李鬼主播，实际上对于真正干实事的助农村干部的拙劣的模仿。这些年有不少年轻人选择到农村工作，利用自己的知识储备和精准的网感，让曾经默默无闻的香火爆火出圈。
2: 好，是柿子吗？
3: 在绍兴新昌，另类的推广方式让金山村的柿子走出了绍兴，村民们感叹柿子不愁卖了。这位身穿黑色紧身背心的年轻人是新昌文旅宣推大使、邻村央渔村的团支部书记林养铎。他发布过一系列柿子节的视频，单条作品的最高播放量达2000万，多条作品的播放量合计高达1亿。而在重庆市綦江区，村干部蒋婷婷也通过短视频的拍摄，让助农账号火出了圈儿。他用200多场直播，把萝卜干、糯玉米等卖出山乡，销售额突破200万元。周边10多个村子、500多户村民搭上了电商快车，户均增收超过2000元。
0: 真正的村干部开通账号助农爆火出圈是好事儿，但是这些 MCN 机构动起了歪脑筋，搭便车蹭流量，会不会劣币驱逐良币，影响到真正在助农的人？有什么办法能够有效的监管和打击呢？我们继续来听律师岳雪飞的意见。
1: 像这样的行为呢，它可能导致劣币去驱逐良币，把真正有需要的这些助农的账号呢，这个流量去挤占了，导致大家其实本着助农去买农产品，结果买到的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助农的农产品。那么如何来进行一个监管的话，我觉得首先就是直播平台它要把好第一道关口，昵称或者账号里面有村支书、村长啊，或者村委会主任等等职务的这样的词汇的话，应该是对这个身份来进行一个核实。如果说不能够证明的话，不能够允许他们用这样的昵称和账号的。还有就是对直播间的要进行重点的一个巡查，对于有过这样行为的 MCN 啊或者是主播的话，那么平台对他可能是要纳入失信的自己的一个黑名单，对于他再次的进行直播可

0: 然后进行更加严格的一个审查。那还有就是我们相关的行政部门，比如说网信部门啊、市场监管局啊、乡镇政府等等，一旦是有线索举报直播间存在这些违法违规的问题呢，相关部门可能要联合进行一个执法，一查到底。
1: 外交部网站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今天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其举行会谈。美伊博弈持续，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放话称，特朗普不要再释放混杂信号分散注意力，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不会有谈判。
2: 谈判无望，袭击仍在继续。15日，伊方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这是伊朗当天击落的第三架同型号无人机。对此，美方尚未作出回应。不过，有照片显示，在伊朗导弹与无人机袭击后，中东多处美军据点受损严重，一架波音13望楼预警机遭到击中，机尾断裂。而这场从今年2月底开始的战争已消耗美国大量的资金。美国国防部15号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战争花费已经超过了420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五角大楼7月下旬公开的数据增加了45亿美元。据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1: 曼德海峡局势持续升温，能源运输问题雪上加霜。卡塔尔外交部15号警告称，继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受阻之后，如果曼德海峡再遭关闭，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2: 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已受阻数月，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在红海的沿岸取得了军事进展，并已在曼德海峡布设水雷，这引发了外界对曼德海峡航运安全的担忧。
3: The whole world is going to suffer, and it's going to be catastrophic for the entire world, and we are already seeing the consequences for that.
2: 卡塔尔外交部指出，卡塔尔正与国际及地区伙伴密切合作，推动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达成共识，并推进相关的对话。今天凌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沙特防空系统在西部城市麦加以南拦截并摧毁了一架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无人机，这是胡塞武装第二次针对麦加发动袭击。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中东地区除霍尔木兹海峡外另一条全球石油供应的重要航道。
1: 旨在解决俄乌冲突的三方谈判有可能实现。当地时间15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希望结束俄乌冲突，并已做好就乌克兰问题展开谈判的准备。俄方对于美国有意推动调解表示欢迎，也愿以双边和三边形式开展谈判。拉夫罗夫强调，俄方也从未改变过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特别军事行动的任务保持不变。连日来，俄方多次释放愿意进行三方谈判的信号，但也强调仍有大量工作要做，领土问题是核心问题之一。
4: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5:30。
5: 妙可蓝多，妙可
6: 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吧，
6: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6: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再见。

0: 上海今天晴到多云，22到30度。上海崇明阴，19到29度。北京晴转多云，19到30度。广州多云，25到32度。福州多云，22到31度。天津晴，19到32度。南京阴，21到30度。苏州阴转多云，21到29度。重庆小雨转大雨，22到24度。香港多云，25到32度。上海今天晴到多云，22到30度。
1: 今天东海区海况一般。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0: 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我们用那微波传能嘛，相信是通过让微波上构建了一个能量的传输的高速公路。
2: 人们怎么会想到太空去建个电站呢？
1: 太阳发出的总能量

0: 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选择之战出发，主题比赛开始。
1: 今天我想用这道菜摘除我身上的标签。
2: 我一直没有忘当初为什么要拿起这把刀。
3: 我没有把这些事情告诉过别人。
1: 我听你的故事很感动。
4: 这道菜我想要表达
5: 我的人生最大的一个遗憾吧。
6: 说的故事很真实，很打动。
0: 请两位评审给出你们的分数。
2: 哦，第一分了。
7: 他们觉得一局咬得很近，
2: 可危险了。
0: 不限时抢位战，唯一入局条件为同时获得两位评委的一致认可。
8: 不晋级就继续做，继续做，做到晋级为止。
9: 表面看做多长时间都行，但是太慢的人家把位置全没了都。
10: 如果你煮完第一轮，可能你第二轮想拿的食材已经没有了。
11: 哇，农家都没了。
12: 这一轮我们的标准全部变得最高最高了。
13: 这个赛制最难搞的就是你要征服的不只是一个味蕾。
0: 结果是谢霆锋评审不通过， Vicky 不通过，霆锋评审不通过，不通过，不通过。啊，
2: 好难。
14: 已经4个小时了，但是一个人都没进，这要熬到什么时候？
15: 这个赛制其实就蛮心梗的。
2: 我现在看到对面那个无限的标志，我都头晕了。
14: 无限循环。
0: 恭喜成功入局。

0: 挺好，
1: 动作再快一点，都没问题、啊。
2: 张姐姐，张姐姐，中餐厅有客人闹事儿，
1: 找餐厅经理啊，找我干什么？
2: 因为
3: 你们偷偷摸摸把大厨换了，不跟我们顾客说的啊？要不是我刚才问一嘴，打算一直瞒下去啊？
2: 啊，不是这样的，先生，我们的官网早有
3: 关掉，还官网？我来吃饭，看什么官网？你们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啊？御膳房是吧？
4: 那个先生，我呢是我们中餐厅的经理，您如果对我们的腌笃鲜不满意的话，可以给您免费换一个其他的菜啊，其他的菜也非常不错，好吃的。
3: 大家看看啊，大家看，心虚了啊，不是知道自己东西做的不行了，就来这一套，打算用钱息事宁人。
5: 你们普通饭店中餐厅就这种水平啊？还号称上海滩老字号是吧？
4: 我们中餐厅，
2: 请问您对我们普通饭店有什么意见吗？先生，我是普荣饭店的代理主厨李翘琪，您对我们的菜品有什么看法？请您尽管告诉我。
3: 原来是个小姑娘，难怪了。
2: 这位先生，我做的菜可能让您不太满意，请您批评指正，我一定改正。
3: 来来来，大家看一眼啊，原普荣饭店主厨贾世坤跳槽了。
5: 我原来还奇怪呢，人家好好的一个大名鼎鼎的淮扬菜大师，怎么就在普荣饭店干不下去了？
3: 原来是有个年轻漂亮的女主厨等着上位啊，可惜啊，啊，光有一副好皮囊，这个手艺嘛，照贾大师差了108000里。
2: 这位客人，您对我的菜有意见，您就直说。人身攻击是不是有点不合适？
3: 怎么，我吃的不开心，吐槽两句，有问题吗？你自己菜不行啊、哦，怪客人是吧？就你这个服务态度，我给你拍上来，全都发网上去。来来，
6: 先生，您息怒。
3: 哎呀，我大老远过来，就是为了吃口正宗的腌笃鲜，结果呢，就这个服务水平。还要打人是吧？
6: 先生，对不起，辜负了您的一片诚意，我替我们酒店跟您道歉，您的腌笃鲜我给你免单，然后你再点点别的菜试试。
3: 不是了啊，菜没有吃到嘴里，吃了一肚子气，走了。
2: 先生，您
6: 小姐，
7: 不好意思，各位，影响大家用餐了，实在抱歉。今天的腌笃鲜呢，是我们新任的主厨为大家精心制作的一道菜，跟以往的腌笃鲜相比呢，味道略有不同，但各有千秋。所以呢，今天我们想请大家免费品鉴一下，希望大家能给我们宝贵的意见。谢谢，谢谢。你们继续用餐。
2: 为什么要给他免单啊？我做的菜很不值钱吗？
6: 小姐，你做的菜没有问题，但刚刚那个场合根本就不是讲道理的地方。你也看到了，那个食客明明就是过来找麻烦的。
2: 你知道他找麻烦，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这样给他免单，只会显得我有问题。
6: 不是那个意思。
8: 来，让一让，让一让。
2: 你干什么？
8: 客人刚推的菜，我干什么？我替你喝了，好不好啊？
6: 浪费。
8: 我的朋友。

0: 你不要跟着我。你好，这里是普荣饭店中餐厅。好的，已经帮您取消。
1: 干得漂亮！再憋他们几天，死透了才行。哦，对了，跟贾叔说啊，这段时间的咸肉渠道一定给我掐死，不惜一切代价。

0: 季总，平台评分跌破四分了，上不了首页。
1: 哎，是让我先让我，是让先。哎呀，乔琪姐，都烂了，
2: 赶紧扔了吧。哦，
1: 太可惜了。
3: 菜品质量太让人失望了，
4: 用餐环境也就那样吧，服务态度也不行。
5: 还说什么五星级饭店呢，三星级都没有。
3: 店大欺客，再也不来了。
6: 季总，你看现在咱们怎么办？
0: 通知市场部，让他在一周之内给我一个闭店方案。
6: 啊？
0: 中餐厅暂停营业。

0: 通知，中餐厅本周内暂停营业，请客房部各楼层领班做好客人的沟通工作，感谢大家的配合。
1: 召集各位开个短会，有关中餐厅临时停业的通知，我们客房部的工作也要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
2: 中餐厅都不行了，普通饭店不会要倒了
3: 吗？不会吧，我才刚来半年呢。
1: 关于中餐厅的传闻大家到此为止，作为普通饭店的一员，我希望我们能多一份信心，少一份恐慌。不管领导怎么安排，只要我们自己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服务工作，肯定就没错。大家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4: 嗯，欢迎下次光临。

0: 今天厨房那边好安静啊，听说主厨撂挑子不干了。哎，对对对，听说那个主厨还是个女的，怎么当上的呀？
1: 不是正式的，代理的。我看这女的要么就是上头的关系户，要么就是上头拿她当工具，先捧再杀。反正中餐厅这下是玩大了，直接关门大吉了。

0: 季总，我来找你拿一下干洗的衣服。哦，
1: 你等等。
0: 给，你怎么了？没事吧？哭了？我刚才去了一趟中餐厅，今天最后一天营业，心里有点难受。中餐厅是暂时停业，
1: ？你难受什么呀？ 你不难受吗？你的战友还在为你赴汤蹈火，你已经带兵启程而逃。你这样的话，让人怎么跟你同舟共济？
0: 继续说。
1: 李翘其实你一手提拔上来的，他的人品、他的厨艺，你应该最清楚。中餐厅停业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为什么要把他推到风口浪尖，任人践踏和抹黑他？
0: 你的意思是，我应该在关闭中餐厅的通知文案里特别强调，这不是李翘其的错。最后号召大家千万别网暴他。这么做了，李翘其就走得光彩夺目了，你就满意了，是吗？翘其，
1: 就是在这件事当中是被你一手捧起来又一刀砍下去最大的牺牲者。 要不是你心血来潮，他也不至于坐上这个过山车。前一天还是商务宴会的功臣，转眼就变成了人人喊打的关门主厨。你这样做对他公平吗？
0: 继续。
1: 对不起，是你让我说的。
0: 怂了？
1: 我不是怂了。我知道我没有资格说这些，我为我的态度道歉，但是不是这件事情。
0: 你知不知道，中餐厅暂停整顿的目的是什么？你知道，中断中餐厅的业务，会牵动到多少个部门的利益，触怒到多少既得利益者？你知道吗？你知道我这么做上上下下多少阻力，我要冒着多大的风险？
1: 那你为什么还要？
0: 因为，这关系到浦荣饭店的整体改革，甚至关系到浦荣饭店的生死存亡。
1: 只能跟你说到这儿，其他的你不需要知道。那李翘其到底算什么？是你填补主厨空白的一个急救包，还是你商业版图的一颗棋子？
0: 这你不该问我，你该去问问你的朋友。你去问问他，他究竟是想在这个时候临阵脱逃，还是想要跟我们继续的等到中餐厅重新复业？选择不在我，在他。
1: 这么说来。 你没有要辞掉他，
0: 你对你的同伴应该多一点信心吧。

0: 哎，俏琪，没事吧？你要辞职？还给我！俏琪，你不要这么着急做决定。
1: 不用了，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中餐厅栽在我手里，我实在是没脸再面对我那些同事们。 他们都已经走得七七八八了，勉强留下的那些，我相信他们肯定也不会愿意跟着一个无能的主厨一起工作。我走对所有人都好，至于你，你也不必假慈悲。中餐厅关闭的决定，你一定是投了赞成票。

0: 票吧，给了一巴掌再给个甜枣有意思吗？
1: 乔西，我知道酒店的留言对你很不利，但你真的误会了。哦，哎，你看
0: 什么？
1: 市场部对中餐厅最后一个月营业的数据分析，看数据是不会骗人的。小姐，你担任主厨这段时间，大厅的上座率较以往的相比是有大幅提高的。你看大厅的上座率，啊，那下跌的是什么呢？是包间跟宴会厅的上座率。
2: 你看越来越低，
1: 但宴会厅跟包间的订单取消基本是跟我们酒店的人事变动有关系，跟我们的菜品质量毫无关联。另外，餐饮部的内部问卷调查显示，顾客的满意率是远远高于酒店合格标准的。所以，你说什么中餐厅是栽在你的手上，甚至说你一个人毁了整个中餐厅，我觉得这样的话是毫无根据的。小七，我跟季总不会因为这些留言来左右你的去向。
0: 这都是真的吗？
1: 数据从来不说谎。

0: 如果真的要说李大厨你的短板，可能是你缺乏了行政主厨的管理视角，但未来只需要你加强你的领导力，我相信你就能带领团队共同作战。
1: 我会的，季总，谢谢你的信任。
0: 那趁现在中餐厅歇业，你就可以专心地研究你的招牌菜，只要招牌竖起来，我觉得我们中餐厅的号召力没问题。
1: 我明天就打算去跑新的货源，准备往附近几个郊县找一找，看看有没有合适的闲人供货商。
0: 抓紧时间，等你的好消息。
1: 好。
2: 季总，董事会准备就绪了，您是现在就去吗？
0: 去。中餐厅歇业整改的这个决定，是我们市场调研的结果。这是我们收集到的近几年的成功案例。中餐厅的歇业表面上看来，似乎是明星主厨因为离职所造成，但实际上，是我们中餐厅内部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管理问题所导致。所以，这一次的整改绝不是清扫表面的浮灰工程，而是一次掘地三尺的自我反省。
3: 说得好听，走。
0: 谢谢大家。
4: 我本来听说中餐厅停业重建还是有所担忧的，但是我拿到这个计划书就放心多了。个人的一点预见，还是应该多给年轻人一点机会。
5: 机会总是伴随着风险。
6: 贵企业在普隆饭店的股份只有4%，你是难以理解我们这些人的担忧的。贸然翻新中餐厅，很可能让投资人的钱打水漂啊。毕竟人家出钱不是来赞助我们装修的。
7: 老话讲，磨刀不误砍柴工，中餐厅换新之后，如果能够刺激消费，生意红火，长远看来对普隆饭店还是有好处的嘛。
6: 老顾啊，你就别在这儿和稀泥了，
5: 要真让你出钱的时候，你肯定干。你
8: 思源，你在酒店管理第一线，说说你的想法。
9: 我现在哪还能算什么一线呀、啊、在前面真正冲锋陷阵的是季总太对啊。不过说实话呀，刚才看了一下，要花500万的这个装修费啊。季总你不要见怪啊，我当然相信你没有乱报价，但是这笔费用对于酒店来说不是个小数目。但说到底，中餐厅嘛，吃的是菜，是味道，我建议还

0: 是能忍则忍，退一步海阔天空吧。
1: Too late。各位老板，我来晚了。
2: 小段总来了。
3: 啊，董事长，这是小段总，是咱们董事会的观察员，他不参与决策。
4: 小段先生这个时候来，有什么指教啊？
1: 指教谈不上，来跟各位前辈学习一下。哦，对了，我这个人呢是个热心肠，我听说了季总的中餐厅整改计划，实在坐不住，有一些话呀不吐不快。季总，没爱。
5: 请。
1: 今天呢有两个消息想给大家同步一下。第一个，宽利集团呢推出了高端柔和菜餐厅，地址呢巧了就在贵酒店的对面。至于主厨嘛，就是前不久被你们赶走的贾世坤，贾大厨。而贾大厨呢已经正式加入了我们集团，荣升了中餐厅的厨师长。真是各就其位，各得所需，可喜可贺。
5: 段总，据我所知，贵酒店的这家餐厅主打的是高消费人群，服务形式呢也偏向于会所而不是酒店，走的也是会员制，是两个不同的赛道。至于贾大厨，我们普荣饭店没打算再回聘他，所以恭喜你，祝你们合作愉快。
1: 见仁见智喽。哦，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宽利集团呢跟著名的成影设计工作室正式签订了工作协议。对了，季总，你是不是也准备请他们作为普荣饭店中餐厅的设计顾问？很抱歉，他们最后可能还是选择了我们宽利，但是我相信他们很快就会给你们一个答复的。
5: 谢谢段总这么无私的分享情报。对，我们是打算跟成影设计师合作，但是呢这只是我们整个装修方案的其中之一。我理解各位对于我们重新开业会缺乏信心，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这不是风险，这是一次机遇。在此我向各位承诺，自我们重新开业起，一个月内回本，连续三个月持续盈利，若没完成任务，本人主动辞职。
1: 哟，这是立了军令状啊，看来季总这一次是要决一死战了。
3: 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必要这么激进呀，不管怎么说季总也是酒店的这个管理人才，你说何苦用自己的职业生涯去冒险呢？
4: 好了，双方的意见我都听到了，讨论的也差不多了，下面咱们就举手表决吧。同意中餐厅整改计划的请举手。

0: 三票赞成，两票反对，中餐厅整改计划决议通过，那么就散会吧。
1: 顾妈，会不会太草率了？你呀，总是那么保守，思前想后的。
2: Congratulations.
3: 谢谢。我是你这次这个你怎么弄？
2: 别老板，别灰心。这一仗如果能让季风出去的话，咱们也算是成功了一半。

0: 你要撑死哦，打那么多菜。
1: 你没看到啊，中餐厅的厨师亲自来咱们员工食堂找茬。咱们这也算是米其林的待遇了吧。

0: 从春天一春重新开业的时候，你好日子到头了。
1: 这个餐厅什么时候装修都不知道呢，开业你等猴年马月吧。哎，
2: 不是说董事会已经通过季总的方案了吗？
1: 玉姐，你什么时候开始关心八卦了？
2: 我哪有啊，这不是酒店上上下下都关心的吗？哎，你别卖关子了，快点给我们同步一下。
1: 董事会吧确实通过了，但是我听说季总那边找的装修团队被段总给截胡了，也不知道季总打算怎么办，大家都特别不看好中餐厅这个项目。
3: 说点开心的吧，今天晚上点将纯直播最高达到3折。
0: 那卖啥了？
3: 现在他不止卖文旅了，什么都有。

0: 啊，谭先生，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来打扰你。
1: 知道打扰你还跑过来，
2: 你又赢了。
1: 我跟谭先生打赌，我说你看了他的名片，一定会慕名而来。他说不会有人十点以后还来工作的。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2: 你可要言而有信哦。保证。
0: 好，
1: 你们聊吧，我先走了，晚安。
0: 谢谢你。

0: 现在早都不兴这种大红大紫高饱和的配色了，现在呢都兴什么呢，温馨的简约的原木啊，灰色呀，这种调子了啊。我记得你们酒店的二楼只有几间包间对不啦？
1: 对，一共有十二间。
0: 太少了，现在的年轻人呢都是喜欢边吃饭边谈工作。我建议啊，在大堂要搞一个什么呢，新中式的啊，镂空的这样的包间，它既不影响它的视野，同时又有私密性。既然我们重新装修嘛，啊，胆子啊可以再大一点，这样呢酒店它就会比较。
1: 我给你再倒一杯。
0: 干脆给我来点小酒好了，提提我的精神。
2: 哎，不可以啊，让我抓到了啊，又想偷偷喝酒。
0: 全子啊，他是搞策展的，我叫他过来提提意见。
1: 又见面了，
3: 坐坐坐坐坐。
0: 哎，你们好像认识啊。
1: 是的，我们曾在国外有过一面之缘。
0: 缘分缘分，那好啊，一起谈谈。
3: 那我直说了，可不可以把壁灯都换成吊灯？
0: 继续继续。
3: 我知道现在壁面灯光提供的照明是很均匀的，但是像餐厅这样的场景，使用吊灯是更合适的，因为它可以把更柔和的光源集中在餐桌这个区域，那是不是更容易让客人的注意力集中在菜品上？还有就是从空间角度的考虑，现在调整完之后的这个布局，它有一些头重脚轻的，是吧？如果用这种纵向的灯光，像这样分散的排布，可以让灯光和灯具更具装饰性，也可以让整体更协调。你们觉得呢？
0: 他是搞策展的，他把他那一套拿过来了，
3: 都是相通的嘛。
4: 这么认真啊？
0: 这个地方他说
4: 了。
0: 哦，我不喝。
4: 你尝一下，这一杯不一样的，尝一下。我加了柠檬跟蜂蜜，是不是喝起来舒服多了？
0: 不错。
4: 季总，你也来一杯吧，别老喝咖啡了，蜂蜜是治头疼的。
1: 谢谢。
4: 谭先生，好久不见了。
3: 好久不见，谢谢。
4: 你们见吗？
0: 有道理啊，有道理。

季总，之前翘旗的事儿误会了你，抱歉。这个牌子的安神茶可以舒缓头痛，希望能帮到你。许蜜语。

0: 训练班。
1: 明天早上8点，节目组会来 VIP 通道拍摄乔菲菲的素材，到时候会有很多媒体记者到场，需要你配合好服务工作，你这边可以吧？
2: 可以。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
1: 明星也是客人，你怎么服务其他客人，你就怎么服务他们。这种事情不需要我具体教你怎么做吧？
2: 我知道了。

0: 客房服务。哎，小欧，我想找一下戴维，跟他对接一下明天早上的工作安排。
1: 呀，他已经回摄影棚了，今天不过来了。
0: 那你可以把他的联系方式给我一下吗？
1: 这恐怕不行，维哥一般都是自己给名片的，我们不能随便泄露他的联系方式。
0: 那这样吧，明天节目组是8点到，那我7点半过来叫你们，好不好？
1: OK，
0: 那我先走了。
1: 好。

0: 客房服务，客房服务，
1: 询问一下，什么事啊？
0: 您的 VIP 通行证办好了。
1: 这么快就办好了？谢谢你啊。
0: 别客气。哦，对了，明天早上8点楼下会有一个节目组拍摄， VIP 入口处会有一些媒体，可能会给您的出行带来一些不便，不好意思啊。
1: 乔菲菲的拍摄啊？知道了，
0: 那我先走了。嗯。

0: 一会儿节目组的车来了，你就让他们停在那边那两个车位，看见了吗？
1: 嗯。
0: 别光顾着追星啊，一会儿万事要小心，记住了吗？
1: 放心吧，蜜玉姐，保证完成任务，绝不会让你失望的，发誓。
0: 那我先去忙别的了。
1: 嗯。
2: 客房服务。
3: 等一下。
1: 蜜姐，车来了。
0: 收到。

0: 客房服务，等一下，已经七点四十了，我要找戴维。
1: 菲菲啊，不是不让你穿这件穆格的古装，今天这种场合必须穿品牌服指定的服装。哎呦，题目化，咱不能违约啊。戴维，不好意思啊。
2: 现在已经七点四十了，节目组已经到了，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还来了很多粉丝和媒体。我催什么催啊？麻烦你帮我找一下这个
0: logo
2: 的礼服裙，黑色的，在你的行李箱里。哦，莎莎姐来电话说要找你。你催什么催啊？没看到我在想办法吗？再催我脑子要爆炸了。蜜姐、乔薇薇下来了吗？楼下的媒体和粉丝全都堵在门口，已经乱成一锅粥了。知道了，知道了，我再催一下。
0: 找到了吗？戴维，现在已经快八点了，咱们是不是可以？找到了，快，带菲菲换衣服。蜜姐，什么时候下来呀？你们的管家是只知道催是吗？有这功夫催，不知道也帮我们找衣服啊？哦，这种事情，昨天就应该有人跟我们对接好了，对吧？你们酒店这点专业性都没有是吗？
3: 我昨天
0: 解释什么？有这功夫跟我解释，不知道安排几个保安去楼下维持秩序啊？
3: 好了，快下楼。
4: 我们下来了。这怎么还不来呀？这
3: 来了来了。
4: 哎，
5: 走走走走，机器打开，机器打开，走走走走走。
4: 对呀，好像不是啊。
3: 哎，李冰叶，快走！
4: 哎，等一下，乔薇薇没来呢。
3: 哎，李斌，女士，旁边这位是你的男朋友吗？
6: 这位也是他的男朋友。
3: 请回答一下。
4: 哎呀，你们怎么这么多人在这儿啊？等一下，那不是乔菲菲。
6: 天气冷啊，你们多穿点儿。
3: 李斌，女士，旁边这位是你的男朋友吗？
6: 等你们在一起多久了？
3: 请回答一下。
4: 没在下来，
6: 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告诉大家呢。
3: 可回
6: 答一下。
4: 没在下来，
6: 实在不方便透露。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新酒品业邀您玩转国风潮游嘉年华。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1: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好像还有人在跟着他，应该是对面的人。
6: 转不转？采用对话，是吗？
7: 老家最近来了一个朋友，说你在桃园的房子出了点问题。
8: 你在说什么？
7: 你爸妈身体很好，上次给桃园打电话的时候没有提起过我吗？
5: 阿桃，
8: 这里安全吗？
9: 为什么突然撤离？
8: 我的车里、家里全被装了窃听器，一周之前还有人去了我的卧室和车库。
9: 中情局还是军情局？
8: 不管是谁都不能带了。

0: 季总，心里麻烦。进来。知道为什么找你吗？知道。因为早上的拍摄耽误了。
1: 我前一天特定提醒你，反复强调节目组八点到八点到，你们是什么时候到的？
0: 徐蜜语，作为一个领班，难道连客人这么简单的一个要求你都不能满足吗？
1: 我7:30就到了，一直在提醒他们。
0: 光提醒有什么用啊？戴维都说了，那么多行李就这么堆在总统套里，管家进进出出一次都不收拾。归根结底，迟到就是你服务不负责造成的。
1: 客人一共14个箱子，每个箱子里面都是他的私服和私人物品，在没有经过客人同意的情况下，我们是不能触碰这些行李的。
0: 你不会动嘴问一问戴维吗？
1: 我昨天一直联系不到他。
0: 季总，他这种态度我真的没办法跟他合作。而且乔菲菲一直在联系我，我先给他解决贵宾车位和 SPA 套餐的事情，如果实在不行，我
2: 随时找我。

是不是觉得很委屈？没有，但是我确实找过戴维，找不到他。我们现在不是在讨论一个客房管家是不是应该提前告诉客人找好第二天要穿的衣服，也不是在评判你从昨天到现在到底有没有作为，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遇到任何问题，不要把时间都浪费在各种情绪上。

0: 你能处理好吗？
1: 我能。
0: 我再相信你一次。
2: 这些菜是你安排的？
1: 您喜欢就好。
3: 我不管你用什么原材料，这面要是砸了，你负责吗？
0: 我负责。
4: 其实，您的管家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厨师。今天这道阳春面就是出自他手。
2: 那个阳春面，我真的吃光了。
3: 他这种态度，我真的没办法跟他合作。如果实在不行，我
0: 随时找我。明信片。

你想像以前一样，那你就要活得比谁都强。你要学会爬高，学会争，学会抢。你要让所有看不起你的人都后悔，懂了吗？

0: 粉丝见面会的事情，经纪公司那边没有合作意向，只好抱歉了。
1: 鲁经理，你能不能让我们上去见菲菲姐一面？你开个价。
0: 菲菲姐是我很重要的客户，我怎么会为了区区一点小钱赔上我的职业生涯呢？
1: 那鲁经理，那李冰燕也是你的重要客户吗？
0: 什么意思啊？
2: 哎呀，我们也是担心菲菲，那个姓黎的人不红倒是爱蹭，我们菲菲人美心善，不能拿她怎么样，但是我们作为粉丝有义务去替她讨回公道。
3: 没错，我们可以保证不打扰菲菲姐，但是仇必须得报。
0: 总统套你们三个是上不去的，上去也要刷卡，还要登记，尤其现在上面住了两位大明星，安保查得很严。
3: 哎呀，吴经理神通广大，我们都觉得你特别厉害，一定有办法的。
0: 我真的没有办法，不好意思。
2: 哎呀，你一定有办法的，鲁经理。
1: 要不然你怎么能做到普隆饭店的 VIP 客户经理呢？
3: 是，
0: 你们三位妹妹还挺会说话的，情报也挺厉害的。看在你们对你们的姐姐情谊深重的份上，我可以帮你们。
4: 但说好了，
0: 对任何人都不要提我的名字。
1: 保证不说出去。
4: 保证不说。

0: 搞定他，我们就能上总统套。
1: 我们马上入驻新政策，
2: 出发。
3: 你们好。

0: 哎 ，Daniel， 嗯，去哪儿啊？出去啊？
1: 哎，我去约会。
0: 啊，你跟谁约会？不叫到酒店房间来？
1: 那难道？
2: 哦，是不是老太太派你来刺探我？
0: 不是，是怕耽误您吃药。啊，
2: 放心，阿明，我的老朋友从深圳回来了，我去见他。
0: 慢点。哎，哦。
3: 后面，后面。不是哥们儿，你会收塔吗？哎，
4: 服了，
3: 傻呀你！
4: 唐总，
3: 哎哎，你跑啊！你打不过他的。
4: 有人在盯着你。
3: 哪儿啊？
4: 您的4点钟方向。
5: 对方好像掉线了，
6: 啊？不会吧？
7: 你看清了没啊？他到底是不是邓豪翔啊？
5: 是啊。
3: 有现在这么火的吗？
5: 段豪翔。
3: 你们谁啊？谁派你们来盯梢的？
7: 我们不是谁派来盯梢的，我们是乔菲菲的粉丝，我们想上楼找黎冰燕给菲菲报仇。需要你的帮助。
3: 乔菲菲的粉丝来找黎冰燕，这意思。
8: 哎，徐小姐。
0: 韩先生，来找 Daniel 啊。
8: 啊，也顺便来看看你。
9: 啊，我刚才去我爸爸房间找他，他好像不在，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0: 哦，谭老先生好像出去了，你有给他打电话吗？
9: 出去了。我给他打电话了，他一直不接啊，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0: Daniel，
10: 爸，
0: Daniel，
10: 爸，
0: 人好像还没回来，
9: 跑哪儿去了？这一天不接电话呢。
0: 谭先生，你先别着急，我记得 Daniel 下午走的时候说他要去找一个叫阿明的朋友，你有没有阿明的电话号码或者家庭住址啊？
9: 阿明，没有啊，哪儿？他这名字我好像听过呢。这样，我给婉君阿姨打个电话吧。
0: 什么？阿明家没人？谭先生，你先别着急。哦，我知道有一个地方，之前谭老先生跟我提起过。你等我一下，我去找你，我带你一起过去。今天晚上你值班。
11: 嗯，
0: 我要出去一下。总统套今晚没什么特别的安排，你不要贸然上去，如果有什么突发事件的话立刻联系我。
11: 好。
0: 嗯，哦对了，如果谭老先生回来的话立刻给我打电话。
11: 好。
12: 嗯。哎，你好，行政层前台。
11: 嗯，您稍等，我马上过来。

0: 我先走了，低调点儿。段总，真放你们上去？万一闹出什么事儿？
1: 季风送我这个红毯大礼包，我正愁没有什么礼物回赠他。
0: 走，回家吃个艾灸喽。菲菲
2: 住到这儿啊？
1: 对呀。
3: 今天一定要找到黎冰燕，你们是谁啊？怎么上来的？是黎冰燕。韩先生，站着，老先生，您醒醒。
4: 老先生，爸爸，醒醒！
3: 他竟然没事了，醒醒！起来了，我们回家了啊！
4: 醒醒！起来了，
3: 起得来吗？
4: 回家了，睡得还挺香。嗯，今天多亏你了。
3: 哎，你怎么知道他们会去那儿啊？啊，之前谭老先生跟我提过，说有一个爵士酒吧他特别喜欢。
4: 哦，对了，他们爵士乐队第一次演出也是在那儿，
3: 所以我一想，应该是那个地方。
4: 你看，你跟我父亲认识没多久，就对他这么了解，反倒是我，跟他生活了这么多年，倒像是个赛亚菲什夫。

0: 你不了解他的过去，也不了解他的喜好，说起来挺惭愧的。别这么说，你工作那么忙。哎，不是。喂。
1: 怎么了？没事吧？好多未接电话，我的手机关无声了。完了，酒店肯定出事了。嗯，别着急啊，师傅，麻烦快点，我们赶时间。
2: 好。
3: 里面怎么躲起来了？他敢做不敢当吗？
4: 别嚷嚷了，冷静点儿，大家都冷静点儿。
5: 有人说别动手。
6: 冷静点儿，
7: 冷静点儿，
8: 什么呀？
9: 小心。
10: 都停手！总经理来了，别吵。哎呀，季总，哎呀，总算来了，徐总办的电话一直联系不上。季总，我先叫人安排他们回去休息，毕竟都是酒店的客人，一会儿我亲自调查问话。 您看可以吗？好。
11: 徐领班，总统他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你人去哪儿了？你知道多少人联系不上你吗？
10: 徐领班，总统他住着这么重要的客人，你倒好，丢下客人跑了，你害得大家都在替你擦屁股。你作为行政层的领班，你称职吗？季总，你真不应该把这么重要的客人交给他，太不负责了。
11: 徐领班，你的解释。110的谭老先生突然失踪了，我带着家属去找了，暂时离岗，不好意思。他人呢？已经回房间休息了。
12: 安排陪护了吗？
11: 家属在陪同。
12: 人命关天，确实刻不容缓。好了，鲁经理，你先去安抚一下客人。
11: 是，我现在就去。
12: 徐领班。 我说了情有可原，你可别真的以为自己没有错。你是领班，保证行政层正常运作是你的职责，做不到这一点，你就是失职。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形，做好两手准备。
11: 我知道了，这次是我考虑不周，对不起。
12: 快去处理吧，抓紧时间。

0: 李冰业要被节目组退掉，这是内部通告文档，这周就要公布。李冰业的两个广告代言，据说也要把它换掉。他的经纪公司要告我们普隆饭店，徐领班，你说我们怎么办啊？
1: 告我们饭店？这么严重吗？
0: 当初我请乔菲菲入住我们普隆饭店的时候，我在她经纪人门口不吃不喝整整2个晚上，我图什么？不就是想替我们普隆饭店增光添彩吗？现在是销售业绩的关键阶段，总统套房却发生这么恶劣的事件，徐领班，你对我们酒店一点责任心都没有吗？
1: 我有什么问题，我自己会解决。
0: 你用不着在这儿演戏给别人看。我演戏？你什么意思啊？
2: 卢经理，您先去忙你的，我和徐领班商量一下后续的工作安排。好的，季总，后面有需要我的地方，我会全力以赴。
1: 对不起，季总，我没有想到这件事会给酒店带来这么大的影响，我一定会想尽办法努力去解决的。我现在就去找李冰妍，
2: 等你结果。

0: 您好，请问李冰燕女士在吗？
1: 她不在。
0: 您是？
1: 我是她的律师，有什么事情跟我说就行。
0: 啊，是这样的，我想请您可不可以撤销对我们酒店的诉讼？有什么事情我们一起商讨，共同面
1: 对。你不用说了，李冰燕女士如今深陷舆论风暴，损失惨重，她委托我和我的律师团队全权代理她的权益保障。你们普荣饭店因为管理不善，导致我的委托人名誉受损，事业停摆。我们还在搜集证据的阶段，之后会联系你们酒店的法务部，有什么问题咱们听证会上再沟通吧。
0: 先生，

0: 什么事儿啊，徐管家？
1: 戴维你好，是这样的，昨天的事情在网络上已经发酵的有点失控了。我知道你们有你们的考量，但是已经影响到我们酒店的正常运营，对方要告我们，所以我想请问，可不可以请菲菲姐呼吁一下她的粉丝，让他们稍微冷静冷静啊？
2: 冷静，我气都气死了，欺负我的粉丝就是欺负我，绝对不会罢休的。
0: 好了，菲菲，咱们下午呢还要去拍杂志，生气不好看了啊，去换衣服吧，快去。昨天的事儿呢，准确的来说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们也实在无能为力，抱歉啊。

0: 徐领班，
1: 怎么了？
0: 1906的客人，有个女的。
1: 谭先生走了。
0: 嗯。
2: 谭先生。
3: 节目组那边有。
2: 谭先生。
3: 还有你跟我去一趟。
2: 谭先生。
4: 哎，许小姐。
2: 这个我不能收。
4: 你要不要先打开看一下？这个是我从我朋友那儿淘到的一个样品，是手工制作的，材料也不贵。送给你呢，就是想表达一点我的心意。这回没有负担了吧？
2: 好漂亮，谢谢，我收下了。
4: 喜欢就好。我问这儿。啊。不好意思啊。可以了，那我先走了。啊，
2: 一路顺风。
4: 好。
2: 季总，
4: 你的工作做完了。
2: 我刚才去找黎冰燕，但是我没有见到她。
4: 没见到就算了。你的心思到底放在了什么地方？你眼里只有那么一个客人吗？
2: 我刚才就是去送一下谭先生。
4: 总统套房出了这么大的事，我一直相信你，给你争取时间去解决问题。你的话不抓紧时间想办法，还收客人的礼物？你以为你整天盯着一个客人献殷勤，你就能把你的位置坐稳吗？有的是人等着你的位置，你不想干了，早点跟我说。

0: 你怎么又？
1: 李女士，李女士，李女士，
0: 我来是想代表普隆饭店请求您撤销对我们酒店的诉讼，我们一起面对网络舆论，可以吗？
2: 我们？我跟你之间有共同立场吗？啊，
0: 我们是您的服务方，我们一直以来都是站在您的立场上处理问题的，更何况这段时间我们不是相

0: 处得很愉快吗？
1: 打感情牌，麻烦你看清楚对象，你我之间只是雇佣关系，并不是什么朋友关系。你们酒店提供了地狱般的服务，出了事还想让我网开一面，简直是笑话。
0: 李女士啊，出事之后第一时间酒店就派了安保人员来处理和面对，再加上真正跟您发生冲突的并不是酒店，而是私自闯入总统套楼层的粉丝，于情于理您告的也不应该是酒店吧。当然我能理解经纪公司想用酒店这个传声筒扩大这件事情的声量。
1: 你什么意思？甩锅还甩出理由来了？你们酒店的管理漏洞造成了这么大的冲突，损害了我的名誉，现在倒想把自己摘得一干二净，不想负责了。啊，还有啊，你一个小小的楼层领班，凭什么跟我谈什么共同立场？你以为你自己是谁啊？还相处得很愉快，你配吗？回去告诉你们总经理，赶紧找最好的律师，咱们啊，法庭见。
2: 等一下，
0: 李女士，用不用我提醒您一下，前两天在 VIP 入口录节目的时候，是您故意带着男朋友出现在那儿的吧？前一天我提醒过您，在那个时间段 VIP 入口会有节目组录影，而且还有媒体，但您偏偏选择了那个时间段出现，您不就是利用我这个小小的领班得到消息，然后自导自演一出大博眼球的戏码，最后再把疏于安排的责任推到我们酒店的头上，不是吗？
1: 你想说什么？想说我被乔菲菲的粉丝找麻烦是我咎由自取？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说我今天来找你不是跟你讨论谁对谁错的，是让你理智地考虑一下现在的处境。对，我虽然是一个小小的领班，但是在执行层面我就是酒店的代言人，我今天就是代表酒店和您共商进退。简而言之，如果您撤销对酒店的诉讼的话，您得到的回报将是丰厚的，酒店不用拿出更多的精力去面对这个强词夺理的官司，那么我们必然可以以同盟者的态度和诚意帮您一起在公众面前辩护，挽回您的损失。但是如果您辜负了酒店一番好意而要反咬一口的话，那这个官司必定要打得旷日持久，而且两败俱伤。撇开我们酒店的损失不谈，在这段时间内您可能要面对风评受损、事业停滞不前、人气转瞬即逝，娱乐圈的更新迭代有多快，我想你比谁都清楚，所以要不要跟我合作您考虑清楚再做决定。

你一个小小的楼层领班，凭什么跟我谈什么共同立场？你当你自己是谁啊？还相处得很愉快，你配吗？

0: 9点半，关不想看啊。这黎明苑的法务代表给我发来邮件，说他们团队内部针对诉讼决议要再做商定。看来是你的游说起作用了，干得漂亮。
1: 那就好。
0: 季总不在，找他有事儿？
1: 啊，没有。
0: 酒店损失方面，季总已经去想办法了。他会把节目组的食宿订单拉到酒店，争取消除负面影响。这些事情呢，也算是翻篇了。你也不需要太自责，毕竟你也是被卷进到这场勾心斗角当中的人。你处理的已经非常好了，在客房部难免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哪怕将来升了职，有些事情还是需要你亲自去处理的。 这回就当试炼吧。
1: 谢谢徐总助，那我先去干活了。
0: 好。

0: 这次的事确实是我不对在先，跟酒店起了一些冲突，发生了一些误会，还惊动了公司的法务。现在想起来，实在是太惭愧了。
1: 季总，
2: 哎，
1: 嗨，林燕，
0: 好久不见啦！
2: 好久不见。之前那几个粉丝的过激行为，后援会都已经出面严厉批评教育过了。
0: 有心了。
1: 来，
3: 戴先生，感谢您的配合。
1: 季总是明白人，照理说啊，闹事的粉丝不是我们公司的人，我们这次愿意出面配合调解，完全是看在季总的面子。
3: 谢谢。
1: 不过有一件事儿还是要说明白。
3: 请直说。
1: 我听说这几个粉丝是跟着之前住在总统套房的一位客人一起上来的。
3: 是的，我们有查过监控。
1: 那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呢？我还听说啊，这介绍人是你们销售部的 VIP 经理鲁珍珍，他我可是打过交道，只要对他有好处啊，这事儿他做得出来。
4: 啊，季总，
0: Vivian那边需要我去沟通吗？
3: 乔菲菲的粉丝是怎么上总统套的？
4: 我不知道啊。
3: 他们没找过你吗？你不是粉丝见面会的负责人？
4: 季总，是他们找我要打听小段总的事情，我也是。
3: 是他们打听的，还是你故意透露？
4: 当然是他们打听啊。
3: 私自泄露客人的信息是严重失职，按照行业的规定该怎么处理，你清楚吗？
4: 季总，对不起，我也是实在是被他们逼急了。一时考虑不周，季总，你一定要给我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我手上正好有几个大客户快要谈成了，我保证，我这个季度至少能给酒店带来三个大单。
3: 先扣一个季度奖金，三个大单是你自己说的，做不到你就走人。还有，你以前什么习惯我不知道，来我这里，傻玩那些泼脏水、走捷径的小动作。
4: 季总，我知道错了，我下次一定不会再犯了。

0: 赵总，我们普隆饭店当然很有诚意啊。具体的条款你看，我们约个时间见面谈怎么样？明天我当然可以啊。
1: 珍珍，
0: 哎，赵总，要不我明天下午亲自去您公司吧？哎呀，我你还不了解吗？我们都认识这么久了，我肯定给你一个最优方案。
1: 珍珍，
0: 嗯，好的，好的，赵总，那明天见啊。哎呀，你怎么喝这么多呀？你没看到我刚才打电话吗？
2: 哎呦，晚上有个应酬，喝的多了点。
0: 那你赶紧休息吧，我还要加会班。
2: 帮我煮点粥行不行？我胃不太舒服。
0: 你自己点个外卖好吗？
2: 那外卖到了不都凉了吗？
0: 宁城，我不是你的老妈子，季风现在每天都盯着我，我工作压力很大的。你如果觉得我伺候不到位，我给你找个保姆行吗？
2: 行，你先忙，你先忙。
0: 药在客厅的抽屉里。
3: 哇，快，你给我。
4: 好香，好香。
3: 这是刚到的南汇的咸肉，品质可好了。
4: 看你这样，这回稳了。嗯，
3: 八九不离十吧。你快尝尝，怎么样？
4: 谢谢。
3: 哎，等一下，我建议你吧，你先喝口汤，把你的味蕾打开之后，然后再吃菜。
4: 这么讲究？好，听你的。还是你先尝吧，你这脑袋快掉到这汤碗里了。
3: 你先尝，你先尝。怎么样啊？不好喝吗？我尝尝。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吧。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哎呀，你让我再听。
1: 今天就到这儿了，
0: 小琪，你听我的，今天不许做了，下班了。

0: 我们俩下去，待会儿回不了家了啊。
1: 没事，不管错都错。
0: 行，陪你喝。

0: 小心点。没事吧你？
1: 一起跳来。
0: 哎，你下来，这儿危险。
1: 在这里跳、
0: 不行。
1: 你
0: 下来。下来，抱歉。
2: 中餐厅暂停营业。
3: 原来是有个年轻漂亮的女主厨等着上位啊。
4: 可惜啊，光有一副好皮囊，这个手艺嘛，差了108000里。
5: 我看这女的，要么就是上头的关系户，要么就是上头拿她当工具，先捧再杀。反正中餐厅这下是完大了，直接关门大吉了。
6: 一切都会好的。

0: 起床啦，吃饭啦。
1: 我做厨师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有人给我做饭。
0: 哎，先起来，起来再吃，快点啊！待会儿还要带你去个地方。
1: 去哪儿啊？这大周末的，去哪儿不还是看人啊？
0: 我不是带你去游山玩水，咱们俩得回趟老家，我票都买好了。
1: 你倒是说呀，你爸妈是不是又给你找事儿了啊？
2: 师哥，今天我可是两眼一抹黑，你罩我啊。
3: 季总很准时嘛，师哥不会让你白跑一趟的，只要你把钱带过就行。
2: 我身无分文啊。
3: 当老板以后怎么越来越抠啊？嗨，伊娃，
4: 请说吧。
3: 导航到玲珑镇。
4: 收到。目的地是第几个？推荐最佳路线。
1: 好端端的，咱去那儿干嘛？
0: 我都提示到这份上了，你还非得让我提出来那个不争气的烟毒线啊？
1: 福满香。你说的是福满香吗？他们家那个老板叫什么名字？
0: 老福头啊。
1: 对对对，老福头家的辣味鲜就是烟毒性的底子。我怎么把他给忘了？我记得以前在老家的时候最馋的就是那一口辣味鲜。
0: 一晃十几年都过去了。
1: 你可真是我的救星，爱死你了。
0: 行了行了，这么肉麻。昨天晚上谁呀、啊？喝个烂醉，哭哭啼啼的，现在没事了。
1: 你说如果能一直这么开心就好了。你知道我有多久没回来过了吗？完蛋喽，许蜜语，我要是就这么丧失斗志，可就赖上你了。
0: 好啊。
1: 开玩笑的，我可是要在厨房奋战30年的人。
0: 羡慕你，永远都这么。斗志满满，
1: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嘛。人总是要有点目标的。

0: 哦，这里啊，挺远的。
1: 走。
0: 啊，这就是你说能弄到咸肉的地方。
2: 你今天只管跟着我走就行了。
0: 好啊。哇，
1: 闻到味儿了吧？我都饿了。
0: 回位置，
1: 关系可真好。哦，
3: 哎，只能拼桌了，吃不吃？
1: 吃。
3: 哎，跟我走吧。
0: 你是来好多回了吧？熟门熟路的。
1: 我也是第一次来，我这人啊，好奇八卦，又爱打听而已。
0: 真的，一个空位都没有了。
1: 好香啊。
3: 那就这两个座了。
0: 拼桌
3: 吧。
0: 哎，要不别拼桌了，我们在外面再等一下。
1: 好。

0: 季总。
1: 徐领班，你们怎么在这儿啊？周末这么多客人，不用值班吗？
0: 我都安排好了，明回去可以检查工作。他是来陪我找咸肉的。
2: 我们也是来找咸肉的呀，咱们想一块儿了，坐。
3: 哎，你们知道吗？这家店是当地人的秘密食堂，尤其是那一道叫
0: 辣味鲜，我跟蜜雨从小吃到大的。
3: 你们老家这里的？
0: 我们是邻居。哦，
2: 今天遇到懂行的了，跟着我们李大厨准没错。
0: 你夸张不夸张？哎，我已经没事了。
2: 振作挺快呀。
0: 我有这么脆弱吗？给你点菜。
3: 哎，干什么呢？别板着脸，又不在酒店。
1: 你先点吧，我去回个电话。
3: 来，你们爱吃什么？
0: 你爱吃什么？
3: 你们熟，你们点。
0: 这个。
3: 那你们两个是本地人？
0: 啊，对啊，我们以前是邻居。啊，小时候蜜雨特别照顾我，什么事儿他都帮我出头。
3: 哦，怪不得你什么事都要帮蜜雨。哇。
0: 嗯，就是这个味儿。幸好你带我来了。
4: 没错吧，跟小时候的一样。
3: 嗯。怎么样，可以吧？
1: 嗯，味道确实不错。
2: 等吃完可以找老板娘聊一聊。
0: 跑堂那大姐她是掌柜的，真正的老板叫老福头，但老福头这个人听说特别难搞，得合眼缘才行。
1: 怎么样才算合眼缘？
0: 这可就说不清楚了。
4: 你记不记得咱们小的时候来吃的时候，每次老福头都会在院子里面跟几个客人拼酒。
3: 你们说这老福头酒量怎么样啊？
0: 老板好。哎，老板。
5: 不敢不敢，我呀也就是个掌勺的。
4: 福叔，如果您不介意的话，这第一轮酒就由我来陪您喝。我跟俏琪从小吃您做的菜长大，一直没有机会跟您喝一杯，这一杯酒我就先干为敬了。
5: 原来你们都是老熟客呀。哎呀，自从以前的那些老客人搬走之后，很久都没人陪我喝酒了，今天难得遇到你们呢，来接着喝。
1: 这杯我陪老板。
5: 好啊，今天机会难得，干脆你们啊一起上，正好试试我老福头现在的酒量。
0: 好好好。来，我们敬您。
5: 好，
2: 敬您。
3: 来，敬您。
5: 干。来，接着喝。这酒呀，最美味的，得说是这一口福根儿了。
3: 酒喝到这份上了，叫你一声福老爹不过分吧？哟，
5: 叫这么亲，有何贵干呢？
3: 那我这，
1: 你说，你说，哎，福老爹，我们刚刚吃了您的辣味鲜，觉得味道实在是太绝了。您这个仙他到底现在何处，想求您指点一二。
5: 家常味道不足为奇，不足为奇啊。累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

0: 我这舌头啊都捋不过来了，献丑，
1: 福叔，人一走茶就凉，这是戏里面唱的，可是现实中可不是这样。我跟俏琪从小就爱喝您煮的这个辣味鲜，现在我们在工作上面遇到了问题，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您，想回来尝尝这一口鲜。
2: 我呢没有什么高超的厨艺，只是经年累月积累的一点经验罢了。
3: 福老爹，您真的是太谦虚了。不说别的，就这一口咸肉，我就没在别的地方吃到过更好的。
2: 哦，你说的咸肉啊？啊，
3: 这到底怎么做的呀？真的是太绝了。
2: 这咸肉，哎呀，实不相瞒，这咸肉不是我自己做的，是从外边进的货。
4: 从哪儿进的？哎，
2: 刚才咱们唱戏那个故事发生那地方，
4: 在
1: 春来茶馆。
2: 自己去望湖岛上找去吧。有人问起来啊，你就说是我老福头酒喝多了，说漏嘴了啊。
1: 谢谢福叔。
2: 别客气了。我走了。朝霞映在阳城，
4: 有个地方叫春来小筑。

0: 大约是那两句唱词，没有你还真接不住。
1: 我也是瞎唱的，我小的时候我爸特别爱唱戏，我在家老听他哼哼这几句。
0: 许大同会唱戏啊？
1: 不是许大同，是我亲生父亲。

0: 没人呢。
1: 老板，
2: 不是吧？我们来的也太不巧了吧？
3: 去进货，晚饭前回，这还要等多久啊？
0: 大家别那么紧绷呗，
4: 好不容易趁周末出了一趟，又遇到这样的事儿。哎，我看那边有一个河滩，我们能不能边等边玩边醒酒？
0: 哎呀，放松点啊！走了走了走了，
4: 走了，
1: 走了。
3: 季总，你不来吗？
4: 来，

0: 你用这个。
1: 对呀。
2: 生活有太多。
0: 说低一点，低一点，再低，再低。对，来。

0: 哎，没事吧你？
1: 咋了？
2: 没事。
0: 崴着了？
1: 怎么了？
3: 崴着脚崴了一下，
1: 崴到了。怎么崴到的？
0: 怪我，怪我。

0: 我刚不小心推了他一下，啊，跟你没关系，我没站稳，我扶你下来。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让我缓一会儿。哎，
0: 严重啊！那这样吧，你回去先找个医生看看，晚点再来。
1: 我跟他一起吧，他一个人也不太行。
0: 那训练班，
1: 我还是留下来吧，我是本地人，如果出什么事情，还有我。

0: 喂，什么事？怎么回事？喂。
1: 出什么事儿了？
0: 好像是节目组那边入住出了点问题，我信号不好，我也没听清，但感觉要赶回去处理一下。
1: 那你先回去，我在这儿等。
0: 不行，反正是前肉，也不是今天非定不可的，咱们先回去，改天再过来。
1: 好，好。
0: 走了，只能等下一班了。
2: 下班船不会来喽。
1: 啊，这什么意思啊？不是半个小时之后还有一班吗？
2: 你看看这天，我们已经接到通知了，轮渡停航了。
1: 那我们怎么回去啊？
2: 还回什么去啊？马上就下雨了，赶紧回屋里待着去吧。

0: 谢谢。
1: 不客气。
0: 你都湿透了。这儿有毛巾，你快擦一下。这个吸水快。酒店的事情怎么办啊？
1: 没有信号，怎么都得明天了。
0: 还有一个小太阳，你快点先到这边来暖一下。这个给我吧。热的。

0: 徐密云，关于黎冰燕的事，我想向你道歉。黎冰燕的撤诉你处理得很好，只不过我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告诉你，那天是我太情绪化，没想清楚就对你吼，对不起。
1: 我真的没有想到有一天我可以收到季总的道歉，我收下了。其实我想了想，那天也许你说的是对的，

0: 于谭老爷子的缘故，我擅离职守，使得酒店差点丢掉两个大客户。可是我是客房部的领班，我的眼前就这一亩三分地，我要做的就是要满足客人的一切需求，其他的我不了解，我也不需要了解，所以我就成为了那个最适合被李冰岩利用的人。如果我眼前就只有这冰山一角。 那我怎么才能把这条路走得更远？或者说，我的路在哪里？
1: 我一直觉得，在一个问题上花太多的时间去思考，只会带来没有必要的焦虑。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自己的路在哪里，不妨从试错开始，离开自己的舒适圈，去看看那个冰山其他的侧面。
0: 我还以为，我会不了解最底层员工的烦恼。我可没这么说，我还以为我在你眼里就是一只无可救药的金丝雀。我
1: 也没这么说。不过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确实有那么一点点的。
0: 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印象可是很好的。
1: 对不起，只会让你失望。<笑>
0: 好烫啊！ 今天看样子这个雨是停不了了，你现在又发着烧，就在这儿凑合睡一个晚上吧。有什么情况明天再说。
1: 没事的，你赶紧休息吧，我坐在这边就行。
0: 快点，你先躺下。

0: 你醒了？啊，天都亮了。哎，你怎么样了？还发烧吗？
1: 我好像好多了。啊，
0: 那就好。
1: 对了，我刚刚用这个来漱口洗脸，给。

0: 喂，秦总监。好，那边销售部就先交给你，但节目组的合同等我回来再说。啊，不管了，好，先这样。
1: 节目组那边怎么样了？
0: 师哥已经回去先帮我处理了，所以不着急。我们先去拿鲜肉。好啊。
2: 哎，小心！
3: 慢用哈。
4: 老板娘。哎。哎呀，你这可是要馋死我们的啊！
3: 陈工，唐总这么赏脸，今天这顿烟赌心啊，给你们加量不加价。哎呀，
2: 好。
3: 来，这边请吧。哎，
2: 来，尝尝。
3: 你们也是啊，尽情的吃。
4: 老板，还有没有位置啊？
3: 哎，二位，来里面坐。
5: 你尝尝。
0: 老板，打扰一下，我是从上海来的，我是上海浦荣饭店的总经理季风。来，这是我名片。
2: 啊，
0: 我们很喜欢你们家鲜

0: 质量很好，又很正宗，想问一下能不能从你们家批发？
1: 啊，不是我弄的，啊，是他弄的。
2: 哎，
0: 哦，你好，我是季风。啊，
2: 你们想进咸肉是吧？
1: 啊，
2: 我娘家就是开肉店的，这个养猪、屠宰、加工一条龙。
0: 那如果一年进500公斤，能不能供货？
2: 500公斤啊？
0: 对。
2: 啊，稍等一下，我先打个电话啊。喂，妈，哎呀，来大单了！啊，这一年500公斤，你行不行啊？哦哦哦，好嘞好嘞，我说好了，没问题的，可以马上签合同。
0: 谢谢谢谢。
3: 老板娘，那能不能让我们先带一些回去啊？
2: 可以啊，你把厨房那些剩下的都给他。
1: 哎，好。
2: 稍等，给你去拿啊。
3: 行。好。

0: 哎，罗福尼，薛总助，你的脚怎么样了？脚没事吧？肉呢？
1: 肉
0: 有。哎，还有，销售部那几个人想坐地起价，我可都帮你按下去了啊！怎么不伤我？啊？
1: 谢谢师哥，改天请你吃顿大的，可以了吧？
0: 那还差不多。还有啊，节目组的人在楼上等你签合同呢，回去。
1: 行，那我先去了。
0: 好。
1: 那个，你今天忙完来下午办公室，我有东西要给你。
0: 啊。
1: 那我先上去了。
0: 啊，我去上班了。

0: 进。季总，您找我？对，这是利伯集团的马克思，让我转交给你的。
1: 杨先生居然还记得我，
0: 他的商务总监布朗女士告诉我，

0: 他之所以选择和普荣饭店签下合同，就是因为你。这次功劳在你，但这件事我确实有判断失误。你想要什么样的补偿？你可以回去慢慢想。我的承诺长期有效。
1: 我想好了，咱们酒店不是每一个季度都有一个员工职业方向评估吗？入职未满一年的员工是没有资格做的，但是我想做。
0: 能说说原因吗？
1: 你说的话我想过了，我要走出舒适圈，但是我暂时还不知道要往哪个方向走，所以我希望这个评估的结果能够给我一个方向。
0: 好，我答应你。把手机拿出来。打开微信。你扫我吧，测试的事有了结果随时联系。

0: 来试试吧。宁远，谢谢。是咸肉哈，咸鱼汤。嗯。
1: 怎么样？就是这个味儿，一口入魂。季总，什么时候开业啊？
2: 指日可待。

0: 我们把他们都送回去，把他们都送回去。
1: 马套要买回来了。
2: 去澳门，三个小时之后还有一班，我在那儿有个安全屋。
3: 局长，他还是没听我的。我知道蒋在真非常谨慎，但再谨慎，水总是要喝的。 为确保安全，动手的人由本人亲自挑选。已经核实，蒋在真死得很安静。

0: 有这么多好的消息，怎么不通知我呀？
1: 段总，
0: 徐令班，薛总厨，李主厨。徐总，今天这个组合很新鲜嘛？哎呀，早就听说李主厨在钻研这个腌笃鲜的配方，今日眼见为实，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口福啊？
2: 有，我来。

0: 你觉得怎么样？嗯，有点意思。季总，到时候开业的时候给我留几张桌子，未来给中餐厅捧捧场呗。
1: 段总光临我们中餐厅哪能几张桌子？我们三楼的包厢全留给你。
0: 好，人呢要多少有多少，可口碑呢就得自个儿斟。
1: 当然。
0: 段总，假厨这边再问，那个，就不用担心，我呢不会给普荣饭店中餐厅一丝一毫翻身的机会。哎，他们几号开业？
2: 18号。
0: 到时候让他们开业当天就熄火。
2: 差不多了，应该能吃了。哎，我们两个在这儿开小灶，不叫薛总住，他不会不高兴吧？管他干嘛？这可是我们女孩子之间的约会。来，小心烫啊！
3: 好。
2: 坦白从宽啊，你跟季总之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
3: 没发生什么呀，没有。我怎么觉得自从咱们从老家回来，你们俩之间的气场都不一样了？气场？什么气场？
2: 做贼心虚的气场。老实交代，哎，你们之间到底有什么隐藏剧情，连我都不能说啊？嗯，这个山芋也太好吃了吧！你快抢账，
4: 你别倒浆糊。
2: 那这样，我换个问法，你那么敏感一个人，你不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那又怎么样？那就看你了呀，你是怎么想的？
3: 我刚从一段失败的婚姻中走出来，哪有那么快？你别自己限制自己好不好？
2: 哎，现在的人一年谈3个都不稀奇了。 我跟你说，这谈感情就跟烘山芋一样，它得趁热。那也得看天时地利啊。比如说，如果你在沙漠中走，已经快热死了、渴死了，然后给你一个烘山芋，那岂不是要把人噎死啊？感情也是这样啊。如果时机不对的话，再好的人也不会是对的人。
3: 那现在的你，还想要开始一段新的感情吗？

0: 小段总，哎，打扰打扰。
1: 哟，魏老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0: 这不明天中餐厅开业了吧？我上来给你通通气，咱们得保持步调一致啊。我听说你订了个大包间啊？
1: 嗯，
0: 什么意思呀？我有点看不懂。
1: 庆祝贵酒店中餐厅顺利开业啊，这有什么看不懂的？
0: 你何必为那个季风下这么大功夫呀？你是一呼百应的，那到头来全成他的风头了，不划算呀。
1: 魏老板，你想多了，我不光是帮忙搭一个戏台子，至于明天这戏怎么唱，那还要看魏老板你想看哪出。
0: 我就说嘛，小段总跟我口味是一样的。那好了，既然你没有忌口，我就照常安排。小段总，尽管起便啊，我先走了。

0: 明天中餐厅的包间要变成龙潭虎穴了，不知道段翱翔这个家伙会找一帮什么样的牛鬼蛇神来。
1: 季总，明天是不是得找人多盯着点儿？
2: 我明天调休，我可以过来帮乔琪。
3: 好，那就这么决定，明天包厢的部分你全权负责，有什么情况随时找我。
2: 好，
3: 走吧。
2: 走。

0: 啊！
1: 你吓我一跳。哦，你来这儿干嘛呀？
0: 我来看你跟咸肉啊，我的脚刚好头又被你撞。哦，没事吧？
1: 对不住，对不住。
0: 啊，肉还好吧？
1: 好极了。哦，
0: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1: 肉不对。
2: 放心，咸肉马上来。
1: 厨房里居然出现个内鬼，等我抓到这卑鄙小人，我直接把这肉塞他嘴里。
2: 哎哎，等等，人家既然好心好意把肉送给我们，扔了不可惜吗？

0: 哎呀，兄弟姐妹们啊，今天是普荣饭店中餐厅重新开的第一天，所有人啊拿出崭新的面貌，迎接接下来所有的客人，好不好？
1: 好。
2: 杨总，
3: 阿姨，季总，谢谢捧场。哎呀，
0: 恭喜恭喜！
4: 今天我可要好好品鉴一下啊。
0: 是，今天你可得好好尝尝。
3: 清炒上湖八要，本帽须鱼11碟。
0: 客花大哥有多少上多少。坐。
5: 徐领班，想不到季总派你来亲自控场。
0: 段总言重了，今天高朋满座，我能为大家服务是我的荣幸。里面请。
5: 欢迎光临，请。包厢已经坐满了，大厅还空6桌。慢走。

0: 我们这边有一个客人给客房部的客人，四五点钟餐厅代替券。
1: 好嘞。
2: 小邓总，你好。
3: 来，
2: 小邓总，
3: 你们来了。哎，坐吧，坐。
2: 煎碗豆腐呢，蒸好了没有？
4: 快了，
2: 楼上在催腌笃鲜了。
3: 啊，马上。

0: 上吧。小龙，过来帮忙。
1: 为什么要换啊，俏喜姐？
0: 等等，有好戏看。
2: 师哥，这味道怎么样？
3: 你们这个腌肉是从哪里进的货？味道都走样了，上菜前大厨都不尝的吗？
2: 这就是你们说的招牌菜啊，太令人失望了。我今天还特别请了小志哥来，这当着我这么多朋友的面，我怎么下得来台啊？
4: 那各位朋友，今天我倒想请客，咱们移步一下对面的宽礼名爵，那边的主厨呢给大家准备了正宗的腌笃鲜。哦，对了，顺便说一下，
2: 我们宽礼的主厨呢就是从这边走出去的，贾世坤，名扬上海滩的贾大厨，他的拿手菜呢就正好是
3: 腌笃鲜。
5: 段总请留步。各位，请给我一点时间听我说两句。请坐，请坐。其实呢，刚才大家吃到的那一碗并不是我们的招牌菜腌笃鲜，它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至于背后的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想请大家品尝了我们真正的招牌菜腌笃鲜之后，我再跟大家娓娓道来。

0: 小志哥，我想请您品尝一下我们主厨亲自选材熬制的腌笃鲜，请。
1: 这个味道够鲜，够野，够冲，
2: 我喜欢啊。
1: 哎，那之前啊，
0: 之前是因为有一位贵客听说我们今天要宴请贵宾，就特地前一天晚上送来一块腌肉，然后我们的总经理就觉得盛情难却，不可辜负，于是呢就让我们用最好的汤、最好的料去熬制这个腌肉。可能是我们能力有限吧，实在是无法驾驭这份贵礼，于是就有了刚才这段插曲。不好意思啊，让大家见笑了。
2: 这位贵客是啊，
0: 这位贵客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段总今天把小志哥请来了。您刚才的这段犀利的点评真的是给了我们足够的底气和认可，我们感激不尽。
2: 看来这位姑娘好会讲故事啊，
3: 这个素材我可是要写到评论里的啊。
0: 能在小志哥的美食评论专栏看到我们酒店自己的故事，那简直是我们莫大的荣幸啊！也感谢小志哥对于我们酒店这个招牌菜腌笃鲜的力挺。
2: 看来这个普隆饭店还是宝刀未老啊。嗯，
4: 毕竟是老字号，果然名不虚传。
5: 吃吃吃，都吃吧，吃吧。

0: 这边女士，请问今天的菜品都还满意吗？
1: 嗯，

0: 很棒，非常满意。那不打扰了，请慢用。
1: 再问，宾客什么时候到？这你还问？你看不出来啊？
2: 我知道在哪。来，小段总。
3: 哎，小志哥，
2: 菜品不错啊。
3: 那是，吃好喝好啊。
2: 王老板，欢迎赏光啊！有什么需要跟我讲啊？小虾，哎，慢用。
3: 哎呦，大家在吃啊，欢迎欢迎啊！哎，小志哥，味道怎么样？四季家常尽在这一切酒菜中。啊，是吗？啊，小段总，好像大家很满意啊。
4: 嗯，很满意，很好，特别好。
3: 哎，
4: 要不你自个尝尝吧。
3: 啊，
4: 嗯，
3: 我尝尝，嗯。
4: 味道果然不同凡响啊！啊，你们慢吃啊，十杯十杯啊！小段总，小段总，这……我以为魏老板会知道我的良苦用心，会助我一臂之力，没想到跑这来看我笑话。
3: 误会了呀，小段总。
4: 我也是蒙在鼓里的，我是错了，安排的，哪想到会变成这样啊！行，反正面子我给足了，贵宾呢我也请到了，那这顿饭你买单喽。
3: 小邓总，
5: 为中餐厅创意开业，干杯！
3: 干杯！
2: 干杯！
6: 今天真的是完全靠各位了，不然我真的是砸牌子了。嗯，要是锅炉达那家伙，我绝对不会放过。堂堂红白两岸的高厨前辈，竟然跟我背地里玩阴的。
7: 合理的怀疑，但没有真凭实据，还是不能妄下结论。
6: 中餐厅开业，人尽皆知，如果真的有人躲在角落里搞我们一下，防不胜防。所以啊。
5: 巧妻同学，希望你以后三思而后行，啊，冲动是魔鬼。厨房也不是谁都能进的，
8: 巧琴，你现在可是中餐厅的主厨了，厨房里的一切尽收你的眼底，没有一个人比你的视野更宽广。这个时候，如果你慢慢的静下心来去观察每一个人，坏人都是心虚的，狐狸尾巴肯定会露出来。
6: 哎。
8: 听你这么一说，
6: 咸肉被调包这件事情，跟段翱翔撇不开关系。
8: 哎，我也有这种感觉。今天在包间的时候，段总差点当场就把所有的人直接都带到宽利去了，就好像他们已经早就做好准备了一样。
6: 跟我打听的消息不谋而合。我听说段翱翔这个宴会，宽利那边也在同步准备着，估计是我们这边如果出什么洋相，他们可以直接把人拉到宽利去。
8: 所以，幸亏我们及时发现，假说的刀白磨。谁搞的鬼？现在越来越清楚了。
9: 段翱翔这个死纨绔。说回来，今天呢，虽然看着像是开门红，但实际上关系户群又突然占了一大堆，剩下的就是靠打折优惠券再造势。新的客人还是少，不知道明天情况怎么样。
8: 我已经让销售部去印代金券了，
9: 能让他们多准备一点。 要是明天早上情况还是不理想，让客房部给客人多送一点代金券。总之，开业前三天就像首周末的电影票房一样，成败至关重要。
8: 嗯，
9: 来，期待明天。
10: 哎，饿死了，怎么餐还没到啊？

0: 咸肉豆腐，还有咸肉茶树菇。好了，您的餐备齐了，请享用。哎，
1: 等等，这什么意思啊？感谢您今天请了一大桌子美食家来给我们中餐厅捧场，这可是特意给您做的豪华晚餐哦。
2: 你这什么味儿啊？不会是想毒死我吧？
0: 怎么会呢？这顿全咸肉宴，用的可是我们神秘贵宾给我们厨房送的咸肉，这可是一等一的好食材，别人怎么配吃呢？以后就是这个总统套的特供。那不打扰了，请慢用。啊，对了，管够。
3: 你们都给我等着！
4: 小林，来，通知你们抓紧时间提前准备啊！
0: 好。

0: 先生，先可以上了吗？
1: 可以上了。
2: 快点，快点，服务员，还慢添了人呢。哎，
0: 这马上，马上啊！然后这边我得确定。哦，行。真痛快，
3: 走。
0: 不是那个，还没有点餐。
1: 给我来份腌笃鲜。
0: 哎，加菜，您先点一下去吧。
1: 过来，这边抓紧，抓紧。
0: 我们还有一个菜没上呢，抓紧啊！
1: 哎，马上，马上啊，马上。
0: 服务员，我的菜好吃吗？马上，马上。味道还可以啊。二妹，您不嫌弃，您先。哎，八宝鸭什么时候好？红烧滑雪再不上，客人就走了。
4: 来了。今天怎么样啊？咱们生意很好吗？
0: 昨天好啊，爆了，火爆。
4: 这个时候，如果你慢慢的静下心来去观察每一个人，坏人都是心虚的，狐狸尾巴肯定会露出来。我再强调一遍，今天的腌笃鲜是重中之重，绝对的主角。砂锅就在锅炉子上炖着，咸肉就在储藏室里冻着，手脚不干净的都离远一点，谁在给我使绊子？小心我不客气。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你说谁呢？ 李俏琪，有话说清楚，别阴阳怪气的。
4: 郭师傅，反应这么大干嘛？踩你尾巴了？
1: 我锅炉达，如果碰过你嫌肉一下，我跟你姓李，整天就在这厨房阴阳怪气的，干什么呀你？有完没完？你看我不顺眼可以直接把我开了呀。如果你想爬到我脖子上拉屎拉尿，信不信我给你个锅接摔？
4: 你来啊！
1: 来啊！来！
5: 哎哎，来你来啊！哎，二位，二位。 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外边餐厅催菜，马上就要接电话晚了，啊，咱择日再战，好吧？英雄，好汉，啊！
4: 就知道和稀泥打官腔。
1: 哎，小琪儿啊，哎，小琪，别老感情用事嘛，啊？
4: 是我不专业，崔总说我忙得很，劳驾让人。
6: 大家加把劲儿啊！
7: 听说可好吃了，带你们去。哎呦，真是太客气了。
6: 哎，你好，还有几桌到我呀？
7: 还有五六桌接到您了，请您再稍等一下。
6: 还有五六桌？
7: 是的，请您再稍等一会儿。
6: 这边，这位就是1815的房客。您好，请问您今天还打算？

0: 钻退房吗？
1: 退啊，不是两点前都行吗？
2: 两点呢是我们延迟退房的截止时间，没有客人的话肯定是可以通融的，但是现在的确有客人在等。
1: 不是我不想退，主要吧我这号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叫到我，那我也不敢离开回去收拾东西啊。
0: 您看这样行吗？我在这儿帮您排队，您先回去收拾东西，等到退完房以后再下来。
1: 哎，那行，谢谢你啊。
0: 别客气。
2: 那您跟我这边来。
1: 嗯，
2: 添麻烦了徐领班。
0: 分内的事儿，
2: 您请这边。
1: 哎，
0: 罗清平，我在中餐厅办点事儿，楼上有什么事儿的话你随时跟我说。
3: 收到。
4: 季总啊，这个采购部的小高呢嘴又笨脾气还坏，吃亏就吃亏在这上面，干这么多年酒店财务他还不晓得人情世故。哎，但是人呢是真好，对咱们酒店呢是忠心耿耿，季总也不能只听举报的那些人一面之词啊。
5: 啊，黄总监，这件事情呢我们已经交给经营管理部去处理了。我知道您爱财心切，我理解，但咱们还是等那个调查结果吧，好吗？
6: 大家可以先看看菜单，点好菜一会儿进去就比较快了。
0: 可以再带两桌上来了。
6: 行，
0: 这边的客人你们跟我走吧，这边请。
7: 不好意思，季总，对不起。
5: 没事，清理一下。

0: 怎么口堵着这么多人？里面没发生什么事？
1: 啊，没事，就是今天生意特别好，客人都在排队等位呢。不过你不用担心，薛总住在里面，俏琪在后厨，都安排好了，只是客人来了一波又一波。
0: 这样，我们把咖啡吧也开放给客人当位。
1: 好主意，我现在就去。
0: 好。

0: 手腕子还吃得消啊！手腕子，跟外面的客人说一声，烟肚先不多了啊。
1: 不多是还有多少啊？不多，
2: 小样，
0: 最多10份。10份不行啊，姐姐。外面这种还有50桌，50桌。
2: 所以我让你赶紧出去通知一声，要吃的明天再来。
0: 人家等1个多小时了，我让人家明天再来，我不得挨揍啊！
2: 那就剩最后一刀肉了。吃完了你给我的肉也没用啊！听我的，你赶紧出去说，说的越早，挨揍越少。
3: 好了算了，蒸过头了。
4: 二位对我们菜品还满意吗？那两碗慢用。二位对我们菜品满意吗？
5: 还可以，
4: 谢谢，慢用。

0: 我消息你也看到了，坏消息要不要了解一下？
1: 说，先生有没有？
2: 我给川大夫去打电话了，他们答应马上把肉送过来。
1: 你也太神了吧！
3: 在座的都能证明，我们两家同时到，同事拿的好，就是谁先伸手的问题。刚刚拿号的时候，我们让了你一下，现在你们倒要从我们嘴里抢吃屎了，就为了一份烟赌鲜，你这么做好意思吗？
1: 那你们什么意思呀？你们好意思吗？明明我们的号码排在你们前面，现在非要逼我们让给你们，我们凭什么要愿意啊？
0: 那你跟我说说你什么意思？你别吵架，别吵架，别笑着孩子。两家都没错啊，没有让大家吃到烟赌鲜，是我们中餐厅的责任。但今天实在是没有办法，真的非常抱歉。
3: 不是你等会儿，
2: 我们，
3: 那我们呢？
1: 我们等了这么长时间，
4: 哎，你们从头到尾宣传这个烟赌鲜，现在我们人你们又说这没有了，那你们这不是骗人？
3: 这不是骗人吗？
0: 不是骗人，我们主要今天
5: 我有一个办法。大家不好意思啊，看在孩子的份上，你们都稍微冷静冷静。我有一个办法，看看能不能你们两家合拼一份烟赌鲜，大砂锅变成单人份的小中上，这样的话两家都可以吃到，而且单人份小中价格还会更优惠一些。嗯，另外我们还可以再送你们两份免费的甜品给两个孩子吃，这样大家都能吃上喝上，孩子们还可以一起玩，你们看这样好不好？
6: 好，
7: 这样不错
5: 啊。麻烦经理去跟餐厅说一下。
0: 你们就出来了。
8: 那我们呢？
5: 不好意思，今天的情况真的非常的特殊，我在这儿先跟大家道个歉。刘教授，
9: 我们俩平时吃不完一整份，如果有人愿意的话，我们不介意跟他拼一份烟赌鲜。
7: 我们也可以换成小份。
10: 小份，
5: 谢谢刘教授，谢谢你们。大家看这样好不好？那我让这位姑娘来统计一下大家愿意拼烟赌鲜的情况，然后我再回餐厅问问那些没上菜的客人，有没有人想要匀出更多份拼给大家，你们觉得行不行？
3: 哎，我觉得可以，还是经理有办法。
5: 稍等一下，我马上就回来。
11: 薛总助，薛总助，
12: 送货的车已经过来了，下午3点就能到酒店，你们就等着收货吧。
0: 那现在呢？烟赌鲜就剩不到10份了，外面一堆客人。
7: 给他们打折，再打折，无论如何一定要把客人留下来。我们除了烟赌鲜，还有很多很好的菜品的，只有客人能坐下来，才知道我们的实力。
0: 哎，徐领班，外面情况怎么样？
5: 我已经跟客人们都商量好了，他们都愿意用大锅换小盅，拼在一起吃烟赌鲜。我进来就是想问问餐厅里还有多少桌的烟赌鲜没有上。如果还有3桌愿意拼的话，外面的客人就都能吃到烟赌鲜了。
7: 太好了，你出去帮厨房跟客人沟通一下。
0: 我马上。
7: 啊，你帮我跟管理部门讨论一下小份烟赌鲜的定价。
0: 好。
7: 好。辛苦你了，李玉。怎么了？
5: 怎么？
13: 好吃啊！
14: 谢谢。
15: 好多年没有这么拼过命，真的。好吃，教学手艺又精。
16: 中餐厅关门的时候，我真是想死的心情都有了。没想到一开门，生意这么兴隆，而且一切这么顺利。季总，你两次帮我解决咸肉的问题，你真是我们酒店的咸肉超人。
7: 别这么叫我，快变头的。
15: 哎，说到咸肉，我还没问你们呢。之前我们去玲珑镇，我跟俏琪离开以后，你们两个在岛上那一晚怎么过的呀？好像那天下了很大雨吧？渡船是不是都停了？
16: 你怎么这么八卦呀？吃肉吧你。

0: 对了，话说回来，
1: 今天这个客满的程度确实令人意外啊。我一开始还担心会不会是有人想制造混乱，投诉菜品什么的。

0: 谁啊？
1: 点将纯。
2: 点将纯是谁啊？
1: 他你都不知道？他是一个旅行探店博主，这几年特别的活跃。他只要去过的店，如果他给好评的话，这个店的人气就会大涨。
0: 点将纯真的来过我们中餐厅啊？
1: 你看我说吧。
2: 哎，这是不是就你之前特别喜欢那博主？
1: 对啊，就是他。
3: 粉丝2378万。
4: 你算了，你别看了，100多粉丝，别刺激了。你看怎么说的？
3: 春天里最不可辜负的那一抹清香，尽在普荣饭店的烟肚鲜中。哇，
0: 这样的评价，给我们省了多少广告费？看看，
2: 我真的是遇到贵人。
4: 干杯！
2: 干杯！
1: 干杯啊！

0: 我们换个地儿撸串去。
1: 刚吃完，撸啥串啊？
2: 吃
3: 徐明宇，
2: 吃饭一共不是一个呀。
3: 有时间吗？

0: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1: 来单了，开单！
0: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2: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季总叫我出来，不会就是为了让我陪你买个茶杯吧？
1: 茶是你送的，配什么茶杯合适？问问你意见，不正好？哦，对了，白天你的手没事吧？没有，没事。
0: 时间不早了，就送到这儿吧。前面也不远，我自己走一个就行。没事，就几步路。真的不用送了。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儿，是个意外，不是吗？
1: 对，是个意外。 最主要那个时候，我有点发烧，浑身没有力气，就一不小心的就……我就想跟你说声对不起，那天晚上他给你添麻烦了。
0: 没关系，我们都忘了吧。
1: 行，把他忘了。
0: 时间不早了，我先回去了，你早点休息。
1: 行，晚安。

0: 宁宇，那现在的你还想开始一段新的感情吗？
1: 也许是因为在职场上同舟共济的关系，也许因为他三番几次对我施以援手，我承认我对这个男人心动。换作从前，我绝对不会拒绝与他发展的可能，但是现在我刚刚结束了一段失败的婚姻，重回职场我还有大笔的债要还，爱情不会是我人生的解药。

0: 好久不联系，猜你的号码没有换过。我很高兴你回国了，有时间见一面吧。
1: 老板娘，人到了吗？
2: 哎，都等着你呢。
1: 最里边。
2: 哎，我带你去。
1: 里边请。
3: 还有别人啊？
2: 最里边那间啊。
1: 好嘞，你先忙。
3: 谁啊？
1: 何师傅，人我请来了，话还是你自己说吧。
4: 李主厨，这中餐厅发生那么多事儿啊，虽然不是我故意捣的鬼，但是呢，我也没有作为，是我失职在先，我郭鲁达难辞其咎。当然，现在说这些是显得有点炒冷饭了啊。不过这的确都是我心里话，中餐厅开业那咸肉真不是我调包的，我这人书读的不多，但道理还是懂的。我要是做这些事儿，我师父在天之灵都不会饶我。主厨，我和我的这几个兄弟啊，既不是贾厨的人，也不是魏家军的人，我们几个呢都是一道师从淮扬菜大师郑硕林一路呢从家常小餐馆做起来，然后被普荣饭店收购，就留在厨房做事儿。我们都是凭真本事留下来的，还请主厨能看到这一点。
1: 继续做吧，还有好多你不知道的事情，他们要告诉你们。
3: 那坐吧，各位师傅们。
1: 老板娘，
2: 哎，
1: 羊肉串先来200。
2: 好嘞，马上来啊！
4: 来。
5: 请进，
6: 杨总监。
7: 您找我，
6: 徐领班，你申请了做职业方向评估测试，对吧？
7: 对，但是我现在是不是还没有资格做这个测试啊？
6: 总经理办公室对员工发展系统呢做了改革，入职未满一年的员工也有权利了解自己的职业潜力。找你来啊，我就是想通知你，你想做测试的话，随时都可以做。
7: 太好了，谢谢。
8: 测试的时长大概是45到60分钟，然后完成的过程当中呢，尽量保持放松就好。
7: 谢谢。

0: 芙蓉代表的是一种生活经典，一种顶级尊严，但是酒店的根本还是服务于客人和住在这个城市的人，所以重要的是要跟当下的潮流联动，把芙蓉代表的生活方式推广给更多的客人。
1: 嗯，确实增加客户感兴趣的项目的确可以增加业绩。那销售部的同事，
2: 我们打算利用520这个契机推出新套餐。
3: 确认班1810房间有噪音，隔壁已经投诉了。
0: 我马上来。

0: 蜜雨啊，这几位是我的老朋友，现在都没事做了，我们就往下抢。
1: Daniel，我理解你们的意愿，但是。

0: 酒店毕竟是半个公共场所，现在已经有其他客人在投诉了，所以如果你们要合练的话，可能没有办法在行政楼层。哎呀，
1: 是有点劳民了啊。这次我们能上哪里去啊？
0: 这个让我来想办法。

小心有上坡。到了，就在这儿。

0: 小心。看，这个地方没什么人来，两边都是库房，不打扰别人工作，特别适合你们排练。还有排插、椅子，我都准备好了。哦，这边有一个衣服架子，可以给你们挂衣服用。
1: 蜜月啊，太棒了！哎，怎么样，老伙计们？
2: 棒！
1: 好啊。
3: 胡闹！你把一支平均年龄70+的乐队偷偷搬到地下仓库，你是怎么想的？
0: 我知道那个地方没有窗户，通风不好，所以我跟他们说好了，每天排练不能超过1小时。
3: 那1小时内发生什么意外，你打算怎么处理？
0: 对不起，我再去找找其他地方。
3: 遇到困难为什么不找我？算了，先把老人家请出来，以后没有经过我同意，不能再让客人使用那个仓库。帮我查一下酒店目前所有的空闲空间，要隔音的，也要通风好的。
4: 徐领班垮着脸就出去了，
3: 辛苦。
4: 你是不是又找人查了？
3: 谁找茬了？
4: 哎，对，你们两个是不是有点什么事儿？
3: 你有事儿说事儿。
4: 卢西亚大学校友会那边的证件证马上就要到了，想过来跟我们对一下60周年聚会的活动流程。
3: 不是已经基本确定了吗？
4: 他们要追加一个小小的需求，说要找找当年老上海的腔调。你说我们是搞个旗袍秀呢，还是要搞一个老歌大串烧？如果真的把宴会厅搞成老上海风格的话，那我们还要再多花钱。搞不好董事小品太难了。
5: 哎，老爷子，
1: 哎，你再往前走一步试试。哎，跟你们说了半天了。
0: Daniel， 工程部的同事也是履行公事，主要是这个地方风险太大了，酒店承担不了这个责任。
1: 什么责任呢？说白了就是怕我们死在这里，对不啦？哎呀，什么事情你不谈概率就下结论，有点耍流氓哦。
0: Daniel， 你消消气儿，酒店有酒店的顾虑，但是主要还是为了保证客人的身体健康跟安全嘛。
1: 你这话是季风说的，对不啦？你去问问他，是不是中餐厅的设计我帮他搞定了之后，他可以翻脸不认人呢？啊，他有本事亲自来赶我们走好了。
3: 啊，误会了，误会了，绝对是误会。你看，这里实在是太闷了，空气质量也不好。我和徐领班商量了一下，就在2楼那个餐厅旁边，我们专门收拾了一个地方，给大家做排练室。只要几位前辈愿意移步到楼上。之后绝对不会再有人打扰你们，你们就可以专心的继续练团。
1: 真的吗？
0: 要不然我们先去看看，看看满意不满意。
1: 看看行啊。
6: 同意，哥，
3: 带你们上去。哦，来，来，请。
7: 啊，这
8: 咋样？哎，哇。
1: Not bad，
3: 这里环境还不是最好的，但各位放心，后续我们会逐步完善。哎，
1: 但是无功不受禄啊，你是不是又有什么事情请我啊？
3: 果然瞒不过谭老先生的眼睛，我确实有件事情希望您可以帮忙。
1: 说。
3: 卢西亚大学的校友聚会准备在我们饭店举行，出席的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家，而他们最想听到的是他们年轻时候常听的老上海经典的爵士乐。刚好是你们喜欢演奏的音乐风格，而且你们同时出现在我们饭店，所以这可能是天意。
1: 哎，
9: 挺好。
1: 嘿嘿，好啊好啊，天意啊天意。
3: 训令班，刚才的事我没有提前跟你商量。
0: 季总做任何决定本来就不需要跟我商量，何况这是我的职责，我没有做好，我会回去反思的。
3: 别这么说，满足客人需要是你的责任，而支持你是我的责任。我的意思是，上司支持下属的意思。啊，
0: 我还有点其他的事儿。
3: 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希望你不要躲着我。我是你上司，我就会对你负责到底。你可以多相信我一点，好吗？我说完了。
2: 放吗？
0: 啊。
5: 根据我们经营管理部收集的数据，中餐厅开业一周以来，营业额已经突破新高，客房部的入住率也在稳步的提升，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3: 好话就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让薛总助介绍一下我们明天的接待工作。
7: 明天校友团的人数超过100人，其中80岁以上的老人有68位。我们要尽量的满足这些老年人的需求，例如酒店的客房采光以及通风问题，还有就是他们的饮食习惯。必要的时刻，我们可以提供一些医疗服务。
0: 您好，
9: 班里先入住。
0: 您想要一间朝南的房间是吧？
9: 对，
0: 帮您检索一下。他退房了。

0: 让我们勇敢去见没遗忘的从前。
1: 季先生早上好。季总您好，我是十三领班，有什么需要可以随时叫我。
2: 谢谢。

0: 机场的车已经出发了啊！去机场干什么？啊？对不起，我搞错了。你说，上下午各两班，基本上可以保证不让任何一位卢西亚校友会的客人在机场等候时间超过半个小时。
1: 怎么了？搬家搬出愁绪了？哪儿有？哎呀，你先凑合几天，等校友会的人一走，马上把你的幺八幺二还给你。
2: 我住哪儿都一样。
0: 系总，我刚才跟你汇报什么呢？
1: 我问错了，我是想问那个宴会厅16桌182人。哦，对了，季总，校友会一共多少人来着？季总，你到底惦记谁呢？没有。
0: 昨天晚上熬夜来的，睡不好，脑子有点跟不上，就是嘴硬。作为师哥呀，给你一个不成熟的小建议：当你内心翻腾的时候啊，你就想想那虎视眈眈的段奥翔，再想想血雨腥风的行业斗争，挺管用的。说什么呢？我听不懂。出去呀。
3: 季总，什么事？季总，我来送前厅部大堂经理的候选人材料。安娜不是快休产假了吗？白总监说大堂经理的人选得抓紧了。放这儿，放这儿，再往前来一点。
4: 谢谢，不用，帮我把行李拿行。好，这边请。哟，江离，你又回来了！<笑>我的老同事啊，我真是太想你了。
3: 美兰啊，
4: 这是多年不见了，今天我真是太高兴了。<笑>哎，我带你去见老王去，他一早就在等我们了。<笑>
3: 哎呀，楼上走过吗？宝子了。哎，你好，你们房间在3楼，电梯在那边，你往那个方向走一步。欢迎入住。谢谢。前台怎么排了这么多人？
5: 赶紧疏散，
3: 这边再开一条通道啊。
5: 收到。
3: 前厅部前台人手不够，需要帮忙。
5: 小徐，前台人手不够，你赶紧过来帮忙办理一下入住。好的。
3: 安静，你没事吧？你过去，先帮我把入住系统打开，我缓会儿。好。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有没有纸质版行政楼层入住名单？
3: 所有客人名单都在这儿了，你们自己看吧。
4: 这我把眼睛看瞎了。徐凌吧，我回一趟行政楼层。
2: 哎，你等一下，我这儿有电子版备份，咱们自己打印。安经理，
5: 徐凌凡，你有心了。
2: 你看起来不太舒服，你去歇会儿吧。
5: 我没事儿，辛苦你帮忙了。
2: 你小心啊。
6: 这里也可以办理入住。欢迎光临。

0: 资料，请出示您的证件。不行，这样太慢了。换换，话筒借我用一下。
1: 请用话筒。各位卢西亚校友会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入住芙蓉饭店。接下来我叫到名字的客人，麻烦你们带着护照到我这边来，我会带着大家一起到楼上去办理入住，好吗？第一位，傅美兰女士。
2: 哎，在这呢。
3: 这边，
1: 这边请。景泽凯先生。
4: 哎，在这儿。
1: 秦嘉玲女士。
5: 哦，在的。哎呀，哦，我的护照在这箱子里，在箱子里。
1: 哎呀。没事没事，
5: 这怎么谁给我家这项链？
1: 稍等稍等啊，没关系。
5: 真是的，
1: 我来啊。您先上楼办理入住，待会儿行李员会把行李送到您的房间去。
5: 谢谢你，
1: 没事，
3: 请随我这边去。
5: 哎，好的好的。
1: 下一位，肖乾坤先生，
6: 你好，欢迎入住。
7: 安经理，你怎么了？安经理，安经理，
8: 安经理，安经理，
1: 安经理，
8: 安经理，
1: 安经理，
8: 安经理，安经理，安经理，
1: 杨默，
8: 这可怎么办？这白总监也不在啊！
1: 别慌，快叫救护车！
8: 对对，叫救护车！
1: 安经理，没关系的，救护车马上就到了。
8: 您好，120吗？我们这里是普荣饭店，有一位孕妇晕倒了。好的，
9: 让一下，让一下。
10: 慢点。你们谁跟车走？
1: 我去。
8: 你不要去。
11: 属下，替我照顾客人好吗？你们谁都不用跟着。小严。
8: 哎。
11: 给我老公打电话，让他带我妈上医院。
8: 好，
12: 好，好，来，三二三，让一下啊！
8: 来，让一下，
12: 来，让他手。

0: 小燕，你去把前厅部其他班次能叫来的接待员全部都叫来，把前台的这些位子补齐，前台的压力降下去了，大厅就不会乱。快去！
1: 请下一批行政层的客人随我来。好，这边，这边请。好的，谢谢。小伙子，
0: 哎，啊，
1: 请问这附近有药店吗？药店？哎呦，这我还真不知道，您去问询处问一下吧。来，巡处，来，
0: 小夏，来，
1: 哦，来。
0: 这位老先生怎么了？
1: 哦，他们药店在哪？我也不知道。啊，我先上去了。
0: 去吧。
1: 哎，您好，请问您有什么需要帮助吗？啊，问询处在哪？
0: 您是不是要买药啊？
1: 对对对，你怎么知道啊？
0: 我呢，现在是需要买降糖药。您稍等啊。您看这里面有没有您需要的药？
1: 啊，就这个。
0: 好，我现在手机下单，大概半个小时能送到，您看行吗？
2: 好，太好了。
0: 到时候送到您房间去。哎，
3: 把药气放进。
0: 好的，知道了，谢谢。
1: 谢谢啊。
0: 小溪，来帮我，把它搬到那儿去。
2: 哦，好。
0: 我电视中了。好。后面有人。
4: 女士，这个问题我真的不知道，我只负责陆如年的信息，有什么问题您去问巡台咨询好吗？后面还有很多人在排队，请您谅解一下。
0: 喂喂。

0: 小妍，
1: 妈，
0: 吓我一跳啊！
1: 对不起啊，
0: 怎么了？
1: 能不能先帮这位老先生办理一下？江中珍老先生他有腰椎间盘突出，他必须得马上躺下。
0: 那不行啊，徐林凡，都得按顺序来。
1: 可是这是客人的需求啊，
0: 你听我的，不用管他。
1: 那这样吧，我先带他去行政层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等轮到他了，你通知我。
0: 太逞能了吧，不识好歹。
2: 您是经理吗？请
0: 啊，您有什么事儿？
2: 请帮忙看一下，我这个房号是朝阳的吗？
1: 罗清平，你帮我把这位先生送到行政楼层找一个空房间，然后把房间号发给我。
2: 好，
1: 您就跟着他走就行。
3: 好的，谢谢啊。
1: 没事，我帮您看一下。
2: 好。我腿有风湿，医生建议我呢天天要晒太阳，所以我想换一间朝阳的。
1: 您还记得是在哪位前台那儿办理的吗？
2: 就在中间那个柜台，就那个。
1: 好，您把这给我，稍等一下啊。
2: 好的。
4: 欢迎入住。
2: 哎，谢谢。
1: 小妍，
0: 怎么又是你啊？
1: 你能不能帮这位女士换一个朝阳的房间？
0: 你去找其他人吧，我们这几台电脑都是连通的。
1: 你手速这么快，换一下很方便的。
0: 我手速快不是给你擦屁股的，你不懂业务就不要在这里充观音菩萨了。您好，请出示您的证件。
5: 麻烦你给我一间靠边的房间，我睡眠不好，想安静一些。
0: 不好意思啊，先生，我们现在没有符合您需求的房间。您呢，可以入住之后啊，跟其他校友自行调剂。稍等一下。
1: 麻烦你，我可以看一下您的房卡吗？
5: 哎，
1: 我这边可能有一位客人能跟您调换一下房间。您跟着我来。你们的房间调换好了，这个是1119，是朝阳的，1126是把边的。你们再上去休息吧，我去那边帮你们调换一下信息。
0: 请。
1: 好。小妍，麻烦你把1119跟1126房间客人的信息调换一下。
0: 知道了，让他们过来做人脸识别。
1: 啊，好的。
6: 大家注意了，接下来我叫到名字的客人，麻烦到我这边来拍照，领取护照跟房卡。第一位，张明远先生，
1: 在这边等一下。
6: 温燕女士，王之凡先生，马振东先生，
1: 好，你们几位跟我来，到这边做人脸识别。
7: 哎，你好，请问电梯往哪去？
0: 哦，电梯在这个方向。
7: 哦，在哦
0: 就在这边。
1: 好，你也来帮我一下。
7: 在卫生间，卫生间。
0: 哦，卫生间的话，这边也有，这边也有，看你哪边方便。
8: 魏巡台怎么搬到这里来了？
0: 哦，是徐领班让我搬的。他说今天客人比较多，而且年龄偏大，腿脚不太方便，搬过来方便他们走动，也可以帮前台的忙。
8: 好。
7: 你好，这次入住了两个人，哦，我想询问一下能不能谈
8: 同。许明宇，许明宇在不在？
0: 这里。啊，用药的是吧？好，谢谢。
8: 是什么药？
0: 哦，我也不清楚，徐领班定的，我现在就让他过来拿。
8: 哦，我给他，我说了。
0: 哦，好。
9: 谢谢。
1: 季总，您有什么事吗？
8: 来看看老先生、老太太们入住的情况。
1: 啊。您新房间住的还好吗？
8: 就几天而已，能凑合。
1: 啊？
8: 等活动结束了，我就搬回来了吗？
1: 啊，您是为了给鲁西亚大学校友会腾房啊？
8: 不然呢？
1: 啊，也对。
8: 楼下给你的外卖。
1: 啊，谢谢。

0: 你身体还好吗？啊，我给客人买的药。哦，没事儿。
1: 终于是办完了，累死了，好饿。吃饭，走。吃饭，走。辛苦啊，辛苦。辛苦。
2: 哎呀，你们吃什么好吃的呀？
3: 白总监，你怎么才来？
4: 白总监的千金生病了，还问？白总监，楠楠怎么样了？退烧了没有啊？
3: 昨晚检查回家了，幸好不是支原体腺病毒什么的。哎呦，
1: 女儿生病，你肯定担心死了吧？
4: 说不担心那是骗人的呀。不过我在医院里头啊，一直记挂着你们，这一下来了100多人搬入住，还都是老头老太太。
1: 大家都辛苦了，今天干的非常不错，
4: 可以圆满。
1: 饿死了！怎么就剩一份了？我是不是吃了你们谁的饭呀？哎呀，白总监，说什么呢？你是我们领导，盒饭当然有您一份了。不好意思啊，徐领班，我们盒饭没领够，你赶紧去食堂看看还有没有了。
4: 哎，这多不好意思啊！
1: 要不我给你点份外卖？啊，不用了，我不饿。徐领班，你吃我这份吧，你都忙一天了。没事儿，你吃吧。
4: 你快吃你的，多吃点啊。
5: 季总。
1: 还没吃晚饭吧，给你。哦，我有吃的。
5: 谢谢。
1: 注意身体。哦，
6: 徐领班，1801房间找你。
1: 哦，
6: 是。
1: 先吃饭。
5: 尹香，去一下1801房间。

0: 从明天起，大唐就少个经理了。再不决定的话，白永俊该来找你哭了。觉得他怎么样？师哥觉得呢？
1: 我觉得能力一般。虽然在前台那帮小丫头片子当中有一定的威信，但要论业务能力跟领导力，绝对是不行的。白天老年团来，要没有徐密宇给他搭辅助。
0: 凭他一个人能力，肯定不行。师哥还有别的人选吗？要论公平嘛，当然是对外招聘最公平了。可我们根本就没有那时间啊。要不然，就陆小言算了，就算给白永俊个面子，毕竟是他极力推荐的人。你是不是有人选？
2: 看看这个。
0: 这个人的评测书记很漂亮嘛，天生干酒店的料，前途无量啊。这是谁啊？
2: 徐密宇。

0: 流浪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1: 好像还有人在跟着他，应该是对面的。
2: 找一下，采用对电话，是吗？
3: 老家最近来了一个朋友，说你在桃园的房子出了点问题。
4: 你在说什么？
3: 你爸妈身体很好，上次给桃园打电话的时候没有提起过我吗？
2: 阿桃，
4: 这里安全吗？
5: 为什么突然撤离？
4: 我的车里、家里全被装了窃听器，一周之前还有人去了我的卧室和车库。
5: 中情局还是军情局？
4: 不管是谁都不能带了。

0: 就算给白永军个面子，毕竟是他极力推荐的人。你是不是有人选？
1: 看看这个，
0: 这个人的评测数据很漂亮嘛，天生干酒店的料，前途无量。这是谁啊？
1: 徐密宇。
0: 这种测评啊，跟 MBTI 差不多，仅供参考，咱可不能迷信啊。还有你要知道，跨部门转聘非常麻烦的，
1: 流程复杂一点我都能解决。我现在不能确定的是，我这个决定会不会太过武断。师哥你觉得呢？许密宇是不是真的有能力能胜任我们酒店的大堂经理？
0: 今天白天我看到他的表现了，他能像安娜一样沉稳，又有主意，并且又非常了解酒店的状况，他是个非常好的人选。

0: 调我去前厅部？
1: 没错，这只是我们初步的决议，还需要经过管理层的投票，以及参考你个人的意愿。所以我今天先来找你谈一谈，你愿意吗？谢谢啊。
2: 白鹤剑，安经理昨天提前休产假这事您知道吧？
3: 嗯。
2: 那前厅部现在这边就空出了一个大堂经理的职位
3: 啊。
2: 领导对这事非常重视，和我们人事部研究决定，给您派一位新的大堂经理来。
3: 怎么还要派个人过来啊？谁呀？人选定了吗？
2: 没最终确定，只是一个待定人选。
0: 我想知道为什么会选我。
1: 这个测试你还记得吗？根据报告结果显示，你的形象、沟通能力、忠诚度这三个方面就是我们目前大堂经理最有力的竞争人选。你自己怎么想？有什么顾虑吗？
0: 我的顾虑是，是不是因为你们是我的朋友，就高估了我？薛总主，不瞒你说，最近我对我自己的职业规划确实有一些迷茫，所以我才会去做这个测评。说不想力争上游，那是不可能的。今天我知道自己还有这么多的可能性，甚至有可能当上大堂经理，我真的很高兴。我也很希望自己能够对你说我愿意试试，但是这毕竟是一个跨部门的升职，而且我对前厅的工作远远谈不上熟悉。我觉得会不会是因为你们是我的朋友，就对我无条件的信任？但是正是因为我们是朋友，我才更害怕会让你们失望。
3: 行政层领班就是专门抱领导大腿那个许明宇。
2: 白同学，你吓我一跳，下边的人传谣言，咱可不能跟着起哄啊。徐领班的工作能力还是非常出色的，你看这次的中餐厅开业，还有昨天安经理的突发事件，他都冲在第一线，而且完成的非常出色，但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啊。
3: 不会是客房部不要了，硬塞到我们前厅部来的吧？哦，他一个小小的楼层领班，凭什么当我们大堂经理啊？咱们搞人事提拔，是不是得讲一讲人岗匹配呀？那更何况大堂经理是咱们酒店的门面，那上通总经理，下达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客人，你们就找这么个人过来糊弄啊？你们这个小动作也太明目张胆了吧！
1: 徐明宇，今天我坐在这儿，代表的不是我和季总个人，而是整个普荣饭店的利益。同时，因为我们是朋友，我们不可能把你放在一个不合适的位置上，让你承受不应该承受的压力跟非议。正如我们相信你一样，也希望你能相信我们，更要相信你自己。
0: 我明白了，薛总主。我能问一下，是谁推荐的我吗？
1: 这个答案很重要吗？就是季总本人。
4: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自己的路在哪里，不妨从试错开始，离开自己的舒适圈，去看看那个冰山其他的侧面。满足客人需要是你的责任，而支持你是我的责任。我是你上司，我就会对你负责到底，你可以多相信我一点好吗？
0: 过去面对想要的东西，我总是习惯付出比常人更多一点点的努力，战战兢兢的讨好，估量，只为证明我配得上。

0: 而如今却有个人不断地告诉我，这世上的每个人都是一颗会发亮的星星，不必讨好也可以被看见，不必自证也值得被坚定选择。
1: 对你来讲，离开客房部到前厅部，具体业务上确实会面临全新的挑战和困难，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至于其他的任何问题，你都不用担心，交给我和季总。
0: 我会努力不让你失望。
1: 许明宇，你还记得面试的时候我跟你说过的话吗？
0: 普荣饭店会为每一个心怀职业理想的人提供与他相匹配的上升通道。
1: 所以你也要相信自己，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酒店人。

0: 您的衣服洗好了，
1: 谢谢。
0: 还有什么其他需要吗？
1: 没有了。
0: 您好，您要的矿泉水，
1: 谢谢。
0: 还有什么其他需要吗？
1: 没有了。

0: 哎呀，蜜雨啊，不用了不用了，我早上自己铺过的了。
1: 那我去外面。
0: 哎呀，我说蜜雨啊，地上干干净净的，不用再搞了啊。我说你啊，能不能不要干完这个又干那个的？来来来，你坐下陪我聊聊天，说说话。
1: Daniel，我首先是您的管家，其次才是您的朋友，照顾你的生活起居是我的工作，你得让我先把工作做完了。
0: 没问题，工作留到明天做好了。
1: 明天有可能就不是我了。
0: 什么？又有人要开除你啊？你跟我说，我去告诉老太太啊，我看谁敢再欺负你，太过分了。
1: 您的意思是说，之前我被开除是婉君阿姨帮，外董事长？
2: 怎么这么生分了？
1: 之前的事情还要谢谢您。
0: 哎，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董事长是你的董事长，也是你的婉君阿姨，同时也是我的婉君表妹。
3: 谁是你的表妹啊？那个周伯通。
0: 对了，蜜雨啊，你刚才说的，谁又让你受了委屈啊？你正好当着董事长的面讲讲清楚，董事长给你做主。
1: 其实，没有什么委屈，也不是需要人做主，是我要去前厅当大堂经理了。
0: 哦，升官了。哎呦，这是大好事嘛。哎，你刚才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搞得我甚至瞎着急都出汗。
1: 我是挺高兴的，就是有点舍不得。
0: 哎，没有什么舍不得的，年轻人嘛，就是要大踏步的往前走啊，不要活得瞻前顾后啊，拖拖拉拉的，就像个老太太。
3: 什么老太太老太太的，你就不能少说两句啊？蜜雨，之前我就听说过，季总顶着很大的压力，推荐一个客房部领班任大堂经理，我隐约想着就是你。真要恭喜你啊，能在季总手下升职，足以说明你的工作能力啊。
1: 谢谢魏董事长，婉君阿姨。

0: 还在犹豫吗？你是不是在想，我到底够不够格当一个大堂经理？那个季风又拿我当什么棋子，把我推到风口浪尖上。普荣饭店不是我一个人的，你要相信，它能够为每一个有能力、有追求的人，提供一个上升通道。人往高处走，那是永恒的追求。
1: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次我决定往前走走看。对了，季总，我听说这个机会是你极力帮我争取来的，我要郑重的感谢你。
2: 你觉得大堂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大堂应该是酒店给客人带来的第一印象。
0: 以前我在订酒店的时候，也会特别关注大堂。虽然我在大堂停留的时间不多，但是一个明亮宽敞的大堂，就会让我很有入住的欲望。你和这里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那就是普荣饭店的第一道风景。一个称职的大堂经理，不光要能撑起酒店的门面，还要能体现酒店的温度、风度和态度。 客人走进这个大门，求助最多的，那就是大堂经理。毫不夸张地说，大堂经理就是酒店的百科全书。试着想想，你是那扇门，往者不追，来者不拒。当你和这个空间融为一体，伸缩自如时，你就算真正走在了自己的职业道路上。 别怀疑自己，抓住这个机会。

0: 人事任命书，根据酒店经营发展需要，经管理层会议研究决定，对以下人员进行新的人事任命，具体任命如下：自任命许密宇为前厅部大堂经理，负责酒店大堂全方位管理与运营，承担宾客服务的统筹与优化；自任命罗清平为客房部行政层领班，负责行政楼层的日常管理与运营工作，承担宾客服务的统筹与优化，以持续提升普隆饭店行政楼层的服务品质与运营效率，全方位展现酒店的优质形象。以上任命自发布即日起开始执行，特此通告普隆饭店人事部。恭喜啊！
1: 谢谢。
0: 恭喜。
1: 谢谢。
0: 一会儿换一下衣服，我带你去见一下新的同事。
1: 现在就去啊？
0: 工作需要啊，我在一楼大堂等你啊。
1: 好。
2: 叶姐，我不能走。
3: 明天就这么丢下不管了，那我想你怎么办？
1: 我也舍不得你们。但是我并没有离开啊，我就是在大堂。你们如果想我，可以来找我，也可以给我发微信。嗯，
4: 开始工作啦，
1: 去吧。清平，以后这些兄弟姐妹，还有咱们行政层的客人，就交给你了。
4: 放心吧。我会做的比你更出色的，
3: 谢谢。

0: 凭什么跟我谈什么共同立场？你当你自己是谁呀？找到了，
1: 明玉姐，对不起，
2: 这件事到我这就算是过去了。但是我要提醒你啊，以后可千万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
1: 谢谢你，你真是天使姐姐，谢谢。
3: 我让这位姑娘来统计一下大家愿意拼烟路线的情况，你们觉得行不行？
4: 还是经理有办法。
5: 你是我走遍世界遇到最贴心的酒店服务员。
2: 该罚的罚，该补的也得补。开工吧。

0: 从今天开始，行政层领班由许密宇担任。
1: 从金黑卡给你修差评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你背景挺厚啊。
2: 毛巾过敏，
3: 就是这几天在你们酒店用了这个毛巾垫在脖子底下睡了以后才过敏的。
4: 你吓唬谁啊？不就是一个领班吗？
2: 你一个小小的楼层领班。

0: 魏董事长，您怎么来了？今天是你上任大堂经理的第一天，我来给你鼓鼓气，加加油。
1: 谢谢。
0: 你看，这个是我来普荣工作的第一天，我母亲送给我的。今天，我把它送给你。 希望你在普荣工作的每一天，他都能陪伴着你。
1: 这怎么行？
0: 他太合适你了。
2: 许经理，你到大堂了吗？
1: 我到了。
0: 你去吧，我在这儿看着你走。

0: 人事任命书根据酒店经营发展的需要，经总经理办公会研究决定，对以下人员进行新的人事任命。具体任命如下：自任命许密宇为前厅部大堂经理，负责酒店大堂全方位管理与运营。 承担宾客服务的统筹与优化，以持续提升普隆饭店大堂服务品质与运营效率，全方位展现酒店的优质形象。以上任命自发布即日起开始执行，特此通告。普隆饭店人事部，恭喜。
1: 谢谢。
0: 下面请我们新任大堂经理许密宇为大家讲两句。
1: 大家好，我是许密宇，非常荣幸能够加入前厅部的队伍，成为大家中的一员。我希望今后我们可以一起并肩工作，也希望可以做好服务工作，更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和帮助。谢谢大家。
2: 讲得好，掌声鼓励，掌声鼓励啊！
3: 许经理，欢迎加入到前厅部的队伍。这么漂亮能干，在客房部当领班确实是太大材小用了。来到我们前厅部，给你舞台，让你尽情的发挥。相信你以后会为大堂的工作带来新的突破，创下新的业绩，好吧？
1: 谢谢白总监。
3: 来，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许经理。

0: 热烈一点，热情一点。
1: 去大堂了，
2: 去转了一圈。怎么了？我去大堂巡视，不就是我每天的日常吗？奇怪吗？
3: 你今天巡视的格外准时吗？
1: 不过亮个相是对的，
3: 要不然许密宇这么一个人，落在那帮小丫头手里，肯定被欺负死。

0: 他要真那么不经事，就代表咱们的眼光有问题。有真本事，什么地方都能立得住脚。
1: 嘿，你这张嘴，哎，当初是谁拼了命的磨破嘴皮子要给许米这个机会来着？

0: 这不是上一次给我们打广告的点将纯吗？这么大个流量博主一而再再而三的找上门来，难道是为了上一次中餐厅开业的盛况，还是另有所图？不管怎么样，咱们都没有理由不抓住这个机会吧。
1: 行，我考虑一下。

0: 你姐今天真漂亮，你女朋友太圆圆了。您
1: 好，欢迎光临，里面请。
0: 不好意思，你们丝巾掉了，谢谢。这边请。在这儿。哟，谁呀？这是？
1: 段总好。
0: 这是我原来的管家，正点吧？之前总是看着你在行政走廊低着头拖地刷马桶，想不到还是位大美女。
1: 谢谢。这么看来的话，还是季风有眼光，把你搁在这个位置，才是人尽其才。
0: 走了。
2: 你好，
3: 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啊，请问销售部在哪里？
2: 要从员工电梯这边上三楼，您跟我来。
3: 好，谢谢。
2: 我刚刚明明就排到了，我就是返回行李箱那边拿个证件，怎么现在要重排啊？
4: 那是刚刚，您拿证件的时间太久了，我们不可能这么多人等您一个人的呀。哎，
2: 你们不能这般事情的呀！哎，你让我来处理。哎，顾客您好，不好意思啊，穆小妍，你先帮这位客人办一下吧，他刚刚已经来过了。
4: 过了号就要重新排，大家都是按规矩办事。 公平公正的，
2: 许经理，我们前台的业务您不懂就不用管了，我看您还是帮忙处理一下那边的客人。你那儿有餐巾纸吗？
1: 欢迎入住，谢谢。
2: 保洁，来一下大堂。
1: 说也是你上级，干嘛让人家去办那个？来，拿点餐巾纸。
4: 那不是他的老本行。哦。

0: 孙姐，哎呀，真是你啊！哇塞，现在是越来越漂亮了，我都差点没认出来。
1: 孙姐，不好意思啊，没来得及跟您打招呼，我现在调到大堂来当大堂经理了。那恭喜恭喜，
0: 下次我再来，是不是叫大堂就能一眼见到你了？
1: 孙姐，这还真的不一定呢。怎么啦？
0: 你徐领班这种晋升速度，这次您见他是大堂经理，下次您再来，说不定是总经理助理了。
1: 难为鲁经理这么抬举我，那我可一定要努力，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0: 我就喜欢你这个性格，敢拼敢闯的。加油，我先走了，
1: 谢谢，
0: 拜拜。
1: 慢走，孙姐。
0: 好，
1: 孙姐这边。
2: 行，我就要你下班来接我。我不想在家吃饭，我有重要的事跟你说。哎呀，
1: 宝宝没问题，宝宝挺好的。吴经理，请您签个字。我不管，我就要你今天早点下班来接我。5点钟，爱你，老公。晚点见。
3: 姑娘，嗯，好，我们要吃三黄鸡，不知附近哪家最正宗啊？啊，想吃三黄鸡啊？啊，这边有几家店都不错呢，您跟我来。
1: 哦，好。
3: 来，这边请。您看啊，从这个口出去之后往右转，然后到那边的路口再往左转，大概走100多米就能看见了。
1: 哦，
3: 谢谢姑娘，别客气。
1: 老公，
3: 嗯，慢走啊。
1: 老公。
4: 看谁呢？没看什么呀，等你下班呢。开车。行。这家店是西班牙名厨劳拉加西亚在中国开的第一家地中海风味的餐馆，在这里。 你就可以在浓浓的艺术氛围中尝到最纯正的地中海美食。在上海的春天，就选择在这里跟故人小聚。故人来了，快坐吧。
5: 好。
4: 我就猜得有工作的由头，你才回来见我。
5: 我们开业那天，我不知道原来你也来现场了。我变化这么大吗？我可是一眼就认出你了。
4: 主要是那天人也多，都是因为你拍的视频，很多客人都来我们餐厅。酒香不怕巷子深，你们的新招牌菜确实做得很惊艳。什么时候回国的？
5: 去年11月，10年了，一回来就接收浦荣这么大个烫手山芋，主要想保全这里，也算是对自己职业生涯的一个交代。果然是有情有义，
4: 谈不上，
5: 就是一己之事。
4: 这么久没见，你不问问过得怎么样吗？<笑>我想不用问也知道。
5: 连酱纯团队几千万粉丝的网红品牌助理人呢？我虽然实现了自己小小的理想，但是面包有了，可是我却还是孤家寡人一个。你呢，季总经理，不会和我一样凄惨吧？

0: 你也高看我了，我还是老样子。那，我们就是同病相怜了。所以，蒋小姐具体想怎么和普荣饭店合作？沪上鼎鼎大名的普荣饭店，其实想要做的主题会很多，就看。
1: 宝贝，吃不下去。宝宝闹你啊？也不知道是谁，今天在普荣饭店门口盯着他的前妻看个不停。怎么着？他现在升官了，当大堂经理了？你又心动了是不是？
2: 没用呀。
1: 不是，现在在我世界里面已经有你和宝宝了，我不会想别的的。
2: 你少跟我花言巧语的。
1: 你又不是没有出轨的前科，我能不知道吗？
2: 你说这话就没有意思了吧？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呢？
1: 雨辰，你这样我真的很没有安全感。行，那我告诉你好消息，让你心里边踏实踏实，行吗？
2: 你能有什么好消息？我听听。
1: 我升副总裁了。
2: 你这个副总裁，不是早就应该？
1: 生了吗？哎呦，
2: 这也满足不了你啊！那行，我听听，你有什么要求说出来，让我满足满足你。下周把新房的合同签了。这事儿
1: 不之前说没那么着急吗？
2: 这还不着急啊？你看我这肚子多大了，我马上就要生了，生下来孩子住呢，我们仨挤一屋，加你妈，
1: 合适吗？
2: 是啊是啊，但问题是，这家里边也没有这么多闲钱啊。关键
1: 怎么没有啊？你那几百万理财去哪儿了？
2: 那个钱要不暂时先别动了吧。
1: 不是聂雨辰，你几个意思？你干嘛老在这推三阻四的？你是不是不爱我和宝宝？
2: 宝宝，
1: 你说实话。
2: 不是啊，你别上升到这高度啊，没有。
1: 行，那我答应你。
0: 真的，真的，我保证，让宝宝一出生，住住上新房子。没说谎吗？没骗你，
2: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哟，高兴了，这就高兴了。行行行，
0: 高兴就好。我们像这样肩并肩走着，应该是10年前了吧？ 时间过得真快，你知道，我在这10年里一直在做一同样的梦，梦到我拖着行李离开小屋的那一天。那个时候，我做事情总是想先看到结果，那么浮躁，那么焦虑，还轻易的。
3: 开了，季风，对不起。不用说对不起。那个时候我们都年轻，我就是个酒店的服务员，我连自己都看不到未来，更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你选择离开也是对的，至少离开了我，你去做了自己想做的事。 接触了更广阔的世界，才成就了你。那你现在是不怪我了吗？都过去了，真的，能看到你现在这么成功，很替你高兴。我也是，
0: 你还是我认识10年前那个样子，真好。 那预祝我们接下来合作愉快。
3: 对，合作愉快。

0: 预祝各位演奏家今天晚上演出成功。
1: 等着吧 ，Big Splice。我们要不要给我们的小蜜语来一段犒劳犒劳他？
2: 来一个，好嘞，
1: 来。

0: 季总好，薛总主好。
1: 没事，我就来给大家提个醒，今天晚上的演出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
2: No problem。
1: 今天晚上西餐厅交给你了。嗯。
3: 你们小心一点啊！那边有点低一点。
4: 好的。
1: 怎么样？刚刚听了感觉如何？
3: 你真是敢想敢做，找一帮老人家来演出，啊？可以的，佩服你的胆识。
1: 师哥阴阳我？
3: 没有，水平真的可以的。我刚刚也被震惊到了，这个级别的演出，今天晚上校友会一定会沸腾的。会给大家一个惊喜。
1: 喜是可以，惊就不必了，毕竟岁数摆在那里，晚上的演出还是要小心一点。嗯，这样你让后勤组盯紧点，做好各种预案以防万一。
3: 好，我去检查一遍。
1: 好。

0: 今天怎么一趟一趟的往西餐厅跑啊？
1: 这还用说，出风头去了呗。
0: 啊，
1: 西餐厅晚上有演出，人家被调过去了。
0: 哦，
1: 行了，一个客房不打扫卫生的有什么好羡慕的，整天说他，还把他给捧红了。

0: 阿米啊，哎呦，慢点吃啊，别吃太饱啊，太饱晚上还要演出嘞，
1: 吃饱了才有劲嘛。
0: 你看看我说什么来了，啊？哎，阿米啊，弄来弄。
2: 哎，哎哎，怎么样啊？
0: 哎呀，给卡住了！
2: 有没有？
1: 怎么了？
0: 可能是不是卡住了？
1: 吃东西卡到了。

0: 没错，好像还有人在跟着他，应该是对面的。
1: 抓不抓？蔡阳对电话，什么？
2: 目标已经过去了，后面好像还有那边有人跟着。
3: 老家最近来了一个朋友，说你在桃园的房子出了点问题，鱼太大漏水，把你搬搬的床也淋湿了。
4: 你在说什么？
0: 阿桃。
1: 为什么突然撤离？
4: 我的车里、家里、酒店、办公室全被装了窃听器，大陆的导弹隐蔽得很好，军情局一直想撬锁，撬得很吃力，但是据说最近可能会有突破。
1: 目标是谁？
4: 那就不好说了，他被收到了一个高级情报，这些东西可以证明闽中国安局的通道是畅通的。
1: 畅通？
4: 也就是说，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报道的路上，有些人可能已经来到你身边开始工作了。
3: 你们信不信要出事？
5: 你怎么事啊？
3: 要出事不一定等于会出事，但是一旦有就是个麻烦事。
2: 行动。

0: 事发突然啊，蒋在真双面间谍身份查实，罪证确凿，此人此案啊，关系重大，牵一发而动全身。从现在起啊，只要跟蒋在真有所关联的所有人员都要停止外出，停止待查。
1: 是，
2: 你把蒋在真说的那份泄密情报汇总给我，我安排人从这个情报点位开始查，他还有没有手臂的。
3: 台湾最近会派新的人来，必须都搞清。
4: 你要把锁给我上钩，上好马尾军港、军区大院、761、766所，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5: 我看了你的档案，综合成绩一般，军事能力也一般，不过算盘打得还算可以，有头脑，在军营里面还在做小买卖挣钱。
6: 我们这一期的很多人，有的去了日本。
7: 有的去了欧洲，去留学，就我被困在这里。跟我出去走走。
8: 从今天开始呢，大家呢两两搭配，分组训练。
9: 我想跟你搭档，你愿意吗？
10: 我还以为你会选别人呢。
7: 你虽然反应慢了点，但是心够细。
11: 我再说一下啊，我是那个搭配啊，得按照咱们学员证上的号码。
12: 我是5号，10月13号。
13: 你好，5号，我是6号。
14: 华东，
15: 你好，
16: 你好，
14: 哦，我叫何春晓。

0: 9月13日，著名主持人敬一丹离世。从焦点访谈到感动中国，敬一丹用一生诠释温度里的锋芒。
1: 头发都不是结婚了才烫头发吗？我还是个姑娘啊，我也不是媳妇儿。
0: 实力群像，极具交锋，看隐蔽战线的人性与信仰较量。
2: 当老板就要戴金表，这就是你以后的身份。到了大陆，好好做生意，好好做人。有朝一日回来交差呢，你要送一块更贵的给我。
3: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4: 我是贴心的家居，这里是东方新娱乐，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
3: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您相见。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则沉痛的消息，央视知名主持人敬一丹突发脑溢血不幸离世，享年71岁，讣告由他的女儿对外发布。
4: 他曾主持过焦点访谈感动中国，拿下了金话筒奖，还出版了我遇到你、那年那信，留下众多经典的作品。
5: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敬一丹。
6: 9月13日，敬一丹的女儿王尔晴发布讣告。
7: 我最亲爱的妈妈，大家熟悉的敬大姐，今天走了。
6: 讣告里留下了敬一丹留给世间的告白，
7: 感谢这世界让我走过。
5: 人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是走进黑夜，而黑夜里这种月光呢，它是柔和的，它依然是一种光，是很有生命感的一种光。
6: 敬一丹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6月在哈尔滨松花江畔录制家乡文旅宣传片，一身蓝衬衫，神态从容，状态看起来很好。没想到在这之后，敬一丹突发急性脑出血，转回北京住院治疗近3个月，最终没能挺过难关，享年71岁。消息传来，一众并肩多年的老友同行纷纷发文追忆，字里行间满是不舍与心痛。正在阿勒泰拍摄的倪萍听闻噩耗时，刚刚化好妆，哭到浑身发抖，妆容一次次花掉。白岩松、水均益、杨澜纷纷回忆和敬一丹的温暖过往。在老同事们的眼里，敬一丹是他们心目中温暖亲切的敬大姐。
8: 我遇到敬大姐，我觉得幸福死了。我觉得我们所有人都叫敬大姐为大姐，绝不仅仅是年龄的原因。我们台里有很多人岁数比她大，也叫她敬大姐。
9: 就像他们说的，我真的拿大姐当我的大姐。
6: 在同事们的印象中，敬一丹是温暖、温馨、稳当的敬大姐。她对自己也曾有过类似的评价。
1: 我一度真的挺自卑的，我觉得我也没什么特点，我也不是一个个性特别鲜明的人。那后来慢慢就变成了这样子，凡是那些啊弱者。什么苦难，还妇女儿童，这个有温暖感的这种话题，一般都是我来说。
6: 将时光拉回到2015年4月30日，在敬一丹最后一期的焦点访谈录制现场，我们依然能感受到这份温暖与平静。
1: 我的焦点访谈的同事特别理解我哈，他们就说，大姐，你4月份你想在哪天值班？我说我希望4月1号，因为4月1号是焦点访谈开播的日子啊。那么在2015年的4月1号呢，是焦点访谈开播21周年。这一天，我希望我和我的栏目在一起。然后还有呢，我说我还希望4月27号，这一天是我60岁的生日。我希望我60岁生日这一天是工作状态。然后，那么就还有最后一天，就是4月的最后一天。4月的最后一天也是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天。所以，我的同事就特别成全我啊。他们在排4月份的值班表的时候，就特意把这几个日子留给我来主持节目。
10: 你整个一个人间四月天呢？
1: 真的，这个4月对我来说太特殊了，太特殊了。所以每一次这个走到镜头前的时候，我都是有一种告别的心情的。那么到4月30号的这一天，我就在斟酌说不说再见这两个字呢。那么这一天的节目。我应该用什么样的状态呢？其实内心还是有波澜的。最后我没有说再见。

0: 恰好第二天是五一，
1: 嗯，
0: 所以我给大家最后一句话是祝福。今天焦点访谈的内容呢就是这样，明天就是五一了，焦点访谈在这里祝您愉快。能够在我的职业生涯中遇到这些人，遇到这样一个栏目，遇到这样一种特殊的交流，是吗？我想这个等到我晚年的时候再想，这也是我在职业生涯中做的一件有价值的事儿。
2: 当天没有告别感言，没有华丽辞藻，节目收尾，敬一丹面向镜头鞠躬，安静告别了坚守多年的主播台。从此，他正式从央视退休。一身温和如玉的敬一丹，其实藏着独有的锋芒。在他的整个媒体生涯中，在面临很多关键选择时，他都能果断做决策。1955年，敬一丹出生于哈尔滨，中学时代他担任校广播站广播员，由此开始了他与话筒之间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缘分。在上山下乡的岁月里，他是邻居广播站的当家人，每天清晨用声音唤醒沉睡中的林海雪原。
0: 假如说那个时代那个照片是黑白照片的话，
1: 嗯，
0: 那么在这黑白照片里就一点红，
1: 嗯，
0: 就是包着话筒那个红绸子，它就成了一个年代的色彩记忆。
2: 出于对学习的渴望，敬一丹在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工作4年后，在28岁拼尽全力第三次尝试考研，终于顺利考入中国传媒大学攻读研究生。
0: 如果说这么长的这个求学和工作经历中有哪一次是主动的话，那就是考研究生这一次是我主动的，就是我内心特别想，我特别想再上一次学。
2: 最终在1988年，敬一丹入职央视后，在新闻主播台前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位置，甚至办起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栏目一丹话题。
3: 这个一丹话题的出现啊，我觉得它叫一丹话题是很偶然的，但是在93年和94年之间，在中央电视台鼓励开放、鼓励创出新的节目形态、鼓励个性这样一个整个这个这样一种气氛之下，出现一个个人栏目，却是必然的。所以这是一个偶然和必然的结合。
1: 过去在电视台是不可能以主持人的名字来命名一个栏目。我得谢谢你，我这个可汗今天是从一丹话题引申过来的，
0: 是吗？
1: 受你的启发。
2: 然而在此之前，敬一丹曾经经历过从广播转入电视的挣扎。
0: 电视台的那个电视播音员还在选拔中、培训中，就没人能来出来报新闻，然后就从广播电台的播音组挑了俩最年轻的，你们先去替他们值个班，我就被选中了。
1: 嗯，
0: 那时候居然是直播啊。那时候好像省台还没有录像带，都是直播，黑咕隆咚的。然后我也从来没被化妆，然后第一次被化妆的时候极其难受啊，还有烫头发。然后我的心里说啊，烫头发那不是结婚了才烫头发吗？我还是个姑娘啊，我也不是媳妇儿啊，你这头发都是生的。我第一次听这啊，头发还分生熟啊，然后就把我摁到那个理发馆。我一出来以后，我记得就是当天见到男朋友，就是现在我丈夫，他那时候的目光只看到我眉毛以下，都不看我上面，实在是没法看的，实在是接受不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在电视台播音的时候呢，他从来不跟别人说我在电视台，他只说我女朋友是电台的。
2: 敬一丹的幸运在于，他恰好赶上了电视媒体的黄金时代，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等一系列前所未见的新型栏目应运而生。尤其是1994年开播的焦点访谈，开拓了舆论监督的前沿阵地，很快形成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作为主持人的敬一丹，也随着这个栏目真正走进了千家万户，住进了老百姓的心里。
4: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焦点访谈。
2: 相比之下，感动中国或许会被认为是更适合敬一丹的节目。
4: 感动中国一年又一年播下了怎样的种子？当年在感动中国为年度人物献上鲜花的那些孩子们，今天已经长大成人。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转变，而不变的是什么呢？不变的就是感动我们的那些人。
0: 比方像感动中国那些人，有很多人都有让我流泪的理由，也都曾经让我在看他们的资料的时候、看短片的时候会流泪。但是那时候我就在提醒我自己，我在感动中国的现场我不能流泪。那怎么办呢？有好多次我是这样的，我提前

0: 在看短片的时候准备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让自己尽情的流泪。其实这时候就是情感啊，就是不处于压抑状态，让自己宣泄。然后等到第二天，我真的录像面对观众，面对这个感动中国的人物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想，我要尽可能的以我的全部所能达到的去使它能够呈现出来，使它能够呈现出来。而我的适度克制呢，对这种呈现是有好处的。
1: 无论是在观众还是同行的眼里，金一丹毫无疑问是一个成功且不可复制的主持人。他曾三次获得全国金话筒奖。
2: 我在中央电视台一向是呢是主持经济节目，在经济采访中，我感觉到上海人的经济意识是最强的，所以每次到上海来呢，都能感觉到上海人就有一种特殊的气氛和特殊的那种感觉。每次到上海来都有新感觉，这次尤其如此。
0: 有人问我说：“这么多年你是怎么坚持的？”我回答说：“喜欢的事儿不用坚持这个词。”
1: 在话筒前温和且有态度的金一丹，在镜头之外有着柔软绵长的烟火气。金一丹和丈夫王子木在研究生考场上相识，两人第一年都名落孙山，却意外收获了一段美满姻缘。
0: 他是学经济的，我最初干这行的时候啊，很多直接的指点帮助是来自他。比如说我第一次做经济节目需要采访嘉宾的时候，我面前一个嘉宾我都找不到，我都不知道谁是谁。然后这个时候呢，是他给我推荐了最初的嘉宾，
1: 并且两人还培养出了一个同样十分优秀的女儿。
0: 就是我女儿上中学的时候需要开家长会啊，他们教导主任在台上说：“啊，这个学生家长啊，你们的孩子现在都到青春期了，有的同学开始早恋啊，都回去都提醒自己的孩子。”然后我回去就说：“你们老师说让你们在学校不要早恋啊。”我女儿说：“练就是练，无所谓早。”啊，我觉得他说的太对了。
3: 对呀，
0: 我觉得说的太对了。从此，我再也没有在镜头前、在话筒前说过一次“早恋”这个词儿。后来我就觉得这就很有主意的一个女儿。在她成长的过程中，反过来其实她给我带来很多启发。
1: 一家人彼此支撑，安静相守。退休之后，金一丹没有停下行走与书写，她积极地拥抱年轻人和新媒体。
0: 其实在我临近退休的时候呢，有一些年轻人呢就开始这个鼓动我，哎，你可以换一种方式和大家交流。
4: 微信公众号
0: 啊。对啊，于是呢我就在4月30号告别观众以后呢，5月1号就开了一个公众号。
4: 感觉怎么样？
0: 年轻人经常和我扫盲，居然有年轻人啊，年轻的新媒体记者采访我的时候这样向我发问，他说：“金老师，你准备创业吗？”我太意外了啊，这问题是问我吗？然后我说我原来以为这个问题只能问20、30岁的年轻人呢。然后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问一个60岁的人：“你准备创业吗？”
5: 那个三个小男孩中间的那个叫王源，不是，还有小孩。
0: 王俊凯，
3: 那你对他们有好奇心吗？
5: 哎，有好奇心啊，
3: 会有是吧？
5: 你知道当时那个，我是在中国新闻周刊的《影响中国》这个栏目里，采访到他。然后我说：“哎，王俊凯，有人管你叫少年，有人管你叫青年，你自己觉得呢？”然后王俊凯说：“青少年。”
1: 2026年5月，金一丹还在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毕业典礼上进行了一次公开演讲。他告诉年轻人要珍惜心动，
6: 珍惜心动。心动是可贵的一种生命状态，心动往往是前奏，它可能带来什么呢？带来创造。
1: 这一次，大家的金大姐是真的和观众们正式告别了。从小小的广播站到央视黄金时段的主播台，从荧幕上温和而有锋芒的主持人，再到退休后还保持心动的新媒体人，金一丹的一生用温和而有力量的声音记录时代，体察人心。一片丹心走过四季，
0: 焦点访谈在这里，祝您愉快。
1: 记者杨丽报道。
7: 国安题材大剧《交锋》今晚即将在东方卫视正式开播。这部剧的演员阵容呢，堪称豪华，王凯、欧豪、陈泰申、祖峰、董勇、吴越等等实力派聚集。
8: 这个人，
9: 军情局的内线，看看他回去跟谁接头。
10: 一个孙悟空，

0: 盯得住妖怪吗？
1: 我看你在选出租车，一块二跟一块四有区别吗？
2: 废话，这是自己同志的车。
3: 正在热播的电视剧《交锋》，凭借扎实的剧情和一众实力派的演技，杀出重围。这个眼是眼睛的眼，故事由一宗世纪之交的泄密大案而起，通过一场横跨20年的暗战，呈现一代代古埃人对于理想和信仰最真实的坚守。
4: 这个故事它是国家安全部来全程指导，有一些对于时代的呼应，探讨不同的人物在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下的一些选择。
3: 黄凯饰演的马契是国家安全局的一名干警，这是他首次挑战国安题材。为了贴合角色，王凯减重15斤，颠覆以往精致儒雅的形象，尝试糙汉造型。
2: 马契的职业是复杂的，在长期的高压工作环境下，基本都是处于刀尖上跳舞的状态，是游走在光明与黑暗的双面人。
5: 老家最近来了一个朋友，说你在桃园的房子出了点问题，鱼太大漏水，把你爸妈的床也淋湿了。
6: 你在说什么？
5: 你爸妈身体很好，上次给桃园打电话的时候没有提起过我吗？
7: 阿曹。
3: 饰演马契，也让王凯练就了角色标志性的速记本领，对周遭环境瞬时记忆，捕捉一闪而过的线索。在演绎过程中，他切身体会到国安干警这份过人的职业能力。
8: 当国安必备的一个特质就是要速记，就比如说我们开着车在路上，然后他跟我说说，他其实跟我已经说完，说到下一个话题了，我的思绪突然一下就飞到上一个话题。我说，哎，你刚才跟我说的那个医院，你记得刚才我们开过去了吗？他说啊，开过去了吗？我说对啊，然后就把春晓给说懵了啊，我没有看清楚，我们要不倒回去看一下。
3: 马契的严苛是为了让新人更快成长。潘玉畅饰演的何春晓就是那个从青涩懵懂到逐渐独当一面的徒弟。
9: 春晓他是初出茅庐刚进国安的一个小帅，与你最亲近家里的人也不知道你，就像我自己说话其实大家都会有点欲言又止。
5: 我还是选他吧，他叫什么春来着？
10: 春晓。
3: 另外，周依然饰演的景兰，从年轻监听员熬成老侦查员。
11: 我演的这个角色景兰，她是长期做监听工作的，长达20年。我觉得她把整个人生的投进去了。
3: 祖峰饰演的朱英甲老练圆滑，深谙人性弱点，表面上温文儒雅，毫无攻击性，实则是一个跳出脸谱化反派的角色。
12: 朱英甲还是希望能打出一些感情牌，让他拿很多的情报。
13: 当老板就要戴金表，这就是你以后的身份。到了大陆，好好做生意，好好做人，有朝一日回来交差呢，送一块更贵的给我。假如你连屁都不是，就说明老朱看走眼了。老朱认赌服输。
3: 欧豪饰演的林泰山就是朱英甲选中的核心特工之一，表面上他是温文尔雅的商人，实则心思缜密，深藏不露。
14: 早出晚归，神神秘秘的，你到底是做什么生意的？
15: 做点小业务了，难免应酬一下。
14: 年轻人啊，要好好照顾身体哦。
15: 谢谢。
3: 这部剧最大的看点莫过于马契与对手林泰山之间那种我知道你是谁，你也知道我是谁，却不点破的戏剧张力。
16: 马契春晓来说，这么多年虽然就是彼此知道身份，我觉得是有真的兄弟情感里头的，
8: 属于斗心眼子。对，就是针尖对麦芒式的这种互相试探，而且每一场都像是在下棋，谁先露怯谁就输。
17: 后面小妹，
18: 当兵的时候天天看见金门岛上的标语，你们要反攻大陆，你们要国家统一，
19: 和平万岁，
18: 恭喜发财啦，
19: 嘻嘻如意啊。
20: 这是一群普通人在特殊年代里用最笨最踏实的办法做着最聪明的事儿。他们的处境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他们的对手也很聪明，但他们就是靠着一步步的摸牌，一次次的试探，慢慢织起了一张网。
3: 该剧由王凯、潘玉畅、周依然、欧豪领衔主演，更汇集了陈泰深、齐欢、吴越。

0: 分，董永等一众演技派特别出演。
1: 他被收到了一个高级情报，直通这贵嫔，我看到了一部分，这些东西可以证明闽中国安局的通道是畅通。

0: 们的创作重点是把这20年的时代洪流落在具体的人身上，看一代一代隐蔽战线的工作者如何在历史的洪流中扛住自己的使命。
1: 一步交锋，跨越3D， 如何在荧屏上复刻不同历史时期的人文地貌？主创团队用细节给出答案。
2: 其中涉及到大陆、香港和台湾，我们要复制每个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人文地貌，涉及大大小小800多个场景，以及剧中所有角色的服装造型，也需要去还原不同时代的特质。
0: 我们在影像风格上做了明显的区隔，过去的部分力求保留那种质朴甚至略带粗粝的年代感，而现代部分则突出现代科技带来的冷峻与压迫感。针对故事中不断切换的地域场景，我们也设计了差异化的视觉色调，内地采用灰、蓝、白为主调，呈现一种克制冷静的氛围。那台湾地区呢，就偏向暖褐，凸显其特有的年代质感。香港则是高反差，冷白搭配霓虹，营造出截然不同的都市节奏。
1: 在人物生活场景的塑造上，同样追求生活感和真实感。
0: 我们希望观众走进这些空间时，感受到它背后的故事，能相信这些人真实存在过、生活过。
1: 这场关于人性与信仰的博弈，值得你静下心来细细品味。
3: 所有人都在一张看不见的网里默默地守着底线，没有鲜花，没有掌声，甚至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正是因为这样，他们的每一步看不见的坚守，才让我们今天能够安安心心地站在这里。
1: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东方卫视今晚开播的交锋。记者陈湘莹报道。
4: 还有哪些不容错过的娱乐资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张柏芝和宋佳两位个性十足的女艺人同框，状态拉满，神采飞扬。45加的她依然相当耀眼。张柏芝的生活里从不缺外界的议论与标签，但她始终带着一股独立又向阳的精神。
5: 如果我们只是把它发光发亮的话，真的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开心。
1: 对于生活中的糟心事，张柏芝有着自己独特的解压心法。
5: 只要你让我睡一觉，我醒来了，我就忘了所有不好的事情，不好的能量都忘记了。
1: 宋佳一身利落黑西装登场，尽显大女主的干练大气。
5: 做自己，穿自己喜欢的衣服，然后见自己喜欢的人，做自己热爱的事情，我就可以很开心。
1: 不管是穿搭审美还是生活态度，她都始终跟着自己的节奏走，从来不被外界的声音带偏。
5: 有重新开始这个勇气跟突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态度、有个性的事情。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浩然。
1: 近期刘昊然拍摄了微电影《标签角色》，影片里的人们大多被困在各式标签的束缚里，一上线就戳中了不少人的共鸣。
7: 作为标签局的王牌业绩员，我的工作就是确保每个人都能严格遵循自己的标签。
6: 那我觉得这个标签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你作为个体，其实你需要追求的是标签之外的东西，你需要追求的是能让大家看到就是这种固有印象之外的惊喜。
1: 早年干净清爽的校园气质让少年感成了贴在他身上最鲜明的标签，之后唐探系列里的高智商少年秦风更是成了他很长一段时间的标志性角色。而这两年的刘昊然不断刷新观众的固有印象，去年凭借电影解密的荣金针一角获得了第20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最佳男演员。
6: 我希望是一个非常模糊的一张相对空白的纸，这样的话当我想产生变化的时候，我可以自己亲手写下我最近的感受。
1: 对刘昊然而言，撕掉标签的意义正是去拥抱人生的无限可能。实习记者许佳怡报道。

0: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温馨的依依，
1: 我是贴心的家居，我们下期再会，
0: 拜拜
1: 拜拜。
2: 超进度，在另一边早点等着他。
3: 哎，哪里都有你啊，太巧了吧。

0: 方卫视。
1: 阿涛，药买回来了。
2: 去澳门，三个小时之后还有一班，我在那儿有个安全屋。
3: 局长，他还是没听我的。
4: 我知道蒋在真非常谨慎，但再谨慎，水总是要喝的。为确保安全，动手的人由本人亲自挑选。已经核实，蒋在真死得很安静。
5: 我们用那微波传能吗？相信是通过上微波上构建了一个能量的传输的高速公路。
6: 人们怎么会想到太空去建个电站呢？
5: 太阳发出的总能量到达地面的能量是它这个总能量的1/16啊。如果到太空以后，它没有雨，没有雨，没有黑夜，所以它就可以十倍。
6: 将来我们如果真的有人在这个月球国际科研在那儿常住的话，他们就依靠你们这个微波传能在那儿生活了。
5: 我觉得这可以，这是将来一个可行的路径。
0: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7: 六岁了，还没换乳牙，后面那个大牙长了黑点，要不要管？
8: 妈妈说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嘴巴会张着，说这样不好。
9: 像你戴的这样的牙套，一天我们的建议是除了吃饭拿下来以外，其他时间多戴着。那一天至少要戴牙套之前要把牙齿刷干净，牙套刷干净，然后再戴回去。
10: 显然没有达到心里的预期，露出了失望的眼神。
9: 矫正医生强烈建议，

让关爱奔赴需要让民意来到身边。大家好，我是王胜男。再过几天啊，9月20日就是全国爱牙日了。口腔健康，全身健康，特别强调全生命周期守护。也就是说呀，一口好牙要从孩子抓起。再加上呢，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像月饼啊、糕点呀，纷纷要登场了。甜食的诱惑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与此同时呢，龋齿、牙龈肿痛、牙齿敏感等等口腔问题也进入了一个高发期。所以说，很多家长觉得呀，乳牙反正就要换了，蛀了也没关系。那么等全部换完牙再去矫正也不迟。但是这些想法真的对吗？今天我们的快闪医院呢，来到了财大科技园党群服务站，特别邀请到了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口腔科的副主任医师李轩医生，为家长和孩子们提供公益科普和健康咨询。李主任呢，长期在儿童口腔临床一线工作，擅长儿童龋病防治、替牙期咬合管理以及早期矫治。

0: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1: 主任你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开学季了，那孩子们现在蛀牙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越来越多了呢，还是有所控制的？你觉得？
0: 如果从大数据上来看，经过了一个五年计划以后，我们的换取率其实是比之前低了，按照官方的数据来说。但实际上即便就是这样的官方数据，我们在乳牙期的换取率依然在70%多。哎
1: 呦，这么高。
0: 对，就十个孩子里有七个，即便是换好牙以后的孩子的换取率竟然也在30%几。那这样就是三个里面有一个，所以换取率还是非常高的。
1: 哇，现在小孩还这么高吗？
0: 对，以前还要高嘞，现在都下了几个百分点。有的孩子他一口蛀好多个，所以他就把均线拉上去。
1: 这样的，明白了。
0: 因为我们算的是龋齿补齿数，比如说有的孩子20颗牙他全蛀了，
1: 他也算20个点。
0: 对。
1: 那这个蛀牙的原理到底是什么？孩子们为什么会蛀牙？
0: 从原则上呢，我们蛀牙主要有四大环节。就是在我们口腔里面，其实我们口腔因为是跟外界空气流通的嘛，我们口腔里面有非常混杂的菌群，比如说跟我们蛀牙比较相关的变形链球菌，就是它是一个比较大的菌群。然后这个菌群呢，如果在口腔中占有优势，它就比较容易产生蛀牙的启动因子，所以细菌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牙齿本身，有的孩子可能牙齿质量更好一点，有些孩子牙齿质地就更疏松一点。然后第三个就是饮食结构了。我们的这个细菌在牙面上它本身不会产生龋坏的，细菌

0: 会捕捉到我们食物中的糖分，糖是很关键的，然后产酸停留在牙齿上，而且要停留足够长的时间，所以第四个因素就是时间，这四个环节加在一起就是我们龋病产生的四联因素。哦天啊，我们说是在孩子乳牙这个阶段哦，那比如说。 反正它要掉的，反正它要换牙的。那么此刻小朋友牙黑一点，注意点，等它掉了之后再长新的，我再注意不就好了？这个想法很普遍，很普遍是吗？但是乳牙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口牙，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我们一共有两副牙齿，乳牙和恒牙。当然，现在随着我们的技术的发达，我们出现了种植牙或者是人造的假牙。 在乳牙的这个期间呢，其实小孩子在乳牙这个存续的过程中，比如说我们从6个月左右开始长牙，到2岁半左右乳牙长全，到6岁左右开始换牙，在这么长的一个时间里面，我们乳牙其实承担了很多的功能，包括它的咀嚼，刺激颌骨发育，然后为后续的恒牙萌出提供它应该有的空间和通道。
1: 我们有很多的咨询者在门口已经等待好了，他们的孩子可能牙齿出现了多多少少的问题，咱们看看可不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好吧，主任？好，我们有请第一位咨询者。您好，请坐，欢迎来到快闪医院。咱们家孩子是牙齿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了？
2: 那个应该蛀牙，6岁吧。
1: 6岁？
2: 嗯，6岁蛀的是新长出来的恒牙还是还没有换的乳牙？
1: 还没换的乳牙，嗯，后面那个大牙。
0: 长了黑点，要不要管？
1: 后牙的话，这个年龄段还是要关注一点的，因为我们的乳牙的替换是有一个时间轴的。比如说，这是一个我们常规的乳牙，在我们换牙的时候，它是先从前面开始换，然后才换到后牙。也就是说，我们从6岁左右开始换牙。 一直到换完牙齿，大概在12岁左右，也就是说到那个阶段才会换到乳牙的后牙。如果说现在它后牙就蛀了的话，也就很有可能在后续承担功能的过程中会有问题。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孩子，他就是很早坏了这个乳牙的这个大牙，结果你看他这两边就能看明白，就这两颗大牙其实位置不一样的，这边牙齿会占掉它的位置。 它后面其实这里骨头里面还是会有一颗牙齿，它就没有地方长。
2: 有什么影响吗？
1: 会影响你后面的恒牙长不出来。那怎么吃呢？所以现在如果是蛀的还不深的话，可以直接去补。如果蛀的比较深的话，那我们可能就需要做进一步的处理，这个要根据小朋友的情况来判断一下，这个要拍个片子，然后看一下这颗牙齿本身，然后它后面的恒牙以及它周围的恒牙。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才能做综合的判断？
2: 他现在牙不掉了吗？就上个大门牙。
1: 嗯。
2: 我们怎么注意？
1: 已经正常替换。
2: 啊，对。
1: 掉了4个了。乳牙掉了4个了。嗯。恒牙长了几个？
2: 还没长出来。
1: 恒牙没有长出来。那如果你们不放心的话，可以去医院拍个片子看看。如果说他没有管这颗牙，然后乳牙掉的太早。 它就把它后面应该长出来的牙憋在骨头里面长不出来，这是一种。乳牙蛀得太厉害，感染性的物质会向下蔓延，然后蔓延了以后呢，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的恒牙很早就已经在它下面准备好了。但是这个恒牙旁边它有一层我们的牙胚，就是整个有一层囊壁去包裹。但如果这个感染性的物质突破了这层囊壁，就会在恒牙生长的过程中。 对它产生影响，
0: 就长出就是一个不太好的牙，
1: 对，就有的可能就这个恒牙长出来，它的牙根发育的不好，或者说长出来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个牙齿上有斑斑驳驳的样子，发黄啊，有坑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那么更多的是这个感染性物质直接把这个牙囊就逼走了，因为趋利避害是我们生物的本性，就比如这颗牙本来乳牙在这儿，恒牙在这儿，然后恒牙它不跟你玩了，它就到其他地方去。
0: 我们之前最远的一个把乳牙逼到了这个颧骨、颧弓这个位置，所以就这颗牙就没有办法，只能拔掉了，因为它离得太远了。所以我们要确认这几颗牙，它确实是在自己的萌出路径上，然后在这个位置上，然后我们才能安心等着。那家长平时就这么看孩子牙，什么样的情况出现，就代表着似乎已经应该有问题，关注了。
1: 我们是推荐家长进行有序监管的，就是。 比如说，在6岁之前，我们是希望家长能够至少每天晚上睡前这

0: 一趟牙齿能够帮小朋友去刷的，就是早上可以让他自己刷，但是晚上这一趟是要家长帮他刷，或者至少是他刷完了以后家长可以再加工一下。对于孩子来说，一方面他们的牙齿比较小，所以我们希望他们是画圈刷牙，就是在牙面上打圈，这样呢比较容易能够刷到牙齿的整个表面。为什么需要家长呢？就是小朋友刷的时候他们刷这一面没有问题，
1: 对，刷里面
0: 他刷里面就有点费劲，然后包括他牙齿咬合的这一面，还有一个面就是两个牙齿临接的这一面，这一面怎么办呢？就是用牙线，这两颗牙齿只要它有临接关系的时候就可以开始用牙线，所以我们只需要轻轻地把这个牙缝中间的食物残渣去掉就可以了。
1: 小朋友牙线和我们成人的有区别吗？还是要买儿童专用的？
0: 可以用儿童专用的牙线棒，这样家长可能操作起来方便一点。那至于他牙膏的选择，其实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是不一样的，特别小的一岁以内我们可能不需要用牙膏，因为他的饮食结构比较简单，然后到一岁以上小朋友如果能够比较听家长指令的含漱然后吐掉，那我们可以使用就抑菌的不含氟的牙膏。如果是三岁以上，他小朋友比较容易蛀牙，或者是特别不太能够清洁干净的，那这样的孩子我们是建议他用含氟的牙膏。那不同的年龄段我们的含氟的牙膏其实是从米粒大一直到豌豆大，这个不同的年龄给的是不一样的，但是重点就是你刷好了以后我们得确保小朋友能把口内的这些毒素细菌吐掉，晚上睡觉前，然后这趟刷完了以后除了白开水其他就都不能吃了。如果小朋友因为各种各样因素，比如肚子饿了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你吃了其他的东西，那这样的程序要再来一遍。
1: 你现在小朋友也是早晚两次吗？
0: 当然我们希望是能够在中饭吃好以后再刷一次牙，就是我们的口腔清洁是333原则，就是每天三次，然后每次三分钟。
1: 好的，阿姨您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2: 没有了，
3: 谢谢谢谢。
1: 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欢迎来到开省医院。
0: 你好小朋友，
1: 咱们有什么问题？妹妹
4: 就是妈妈说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嘴巴会张着，说这样不好，想问一下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0: 这个张嘴巴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牙齿本身伤害不是很明显，但是对于我们的脸型伤害非常明显。因为小朋友可能刚刚开始，而且你张嘴巴的时机比较晚，所以呢对脸型来说，因为现在你看你长得很可爱，看不出来有很明显的一个脸型的变化。但是如果小朋友张嘴巴的时间比较早，比如有的孩子他可能4-5岁甚至更早的时间就开始张嘴巴，就会发现慢慢的这个小朋友这个下巴就没了。一次两次这个问题可能就会跟比如小朋友感冒啦，或者是鼻子塞住啦，这段时间有关系。那么大部分的孩子只是一个一过性的，然后还有一些过敏的孩子，因为过敏导致他的呼吸不畅。那么再大一点可能从6-7岁开始就会有常见的这个腺样体扁桃体肥大。这些都是会影响我们的呼吸道的通畅，影响了这些通畅以后他就会张嘴。那么张嘴以后会造成的问题就是，这是我们的一个标准模型。这个标准模型首先它都是形态是很圆的，你看到吧，它这个圆的形态代表了什么呢？它外面是嘴唇，里边是舌头，对吧？那如果说这个小朋友的嘴巴一直是张着的，这个舌头它其实就撑不住位置了，对吧？然后它一直张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脸就慢慢往下，
1: 确是这个原理，
0: 这个下巴就没了，对吧？那么在这个同期会发生什么？整个上面这块骨骼就会变成又窄又尖的这样的一个形态，然后后面牙齿会爆，有的孩子牙齿可能就咬不上了，说话也没有那么清楚。
1: 那这个模型就看得很清楚了。
0: 所以呢要让妈妈确认你的这个张嘴巴是一次性的还是一个长期的习惯。
1: 妹妹你这样妈妈说你多久了？
4: 有一段时间了。
1: 多大？
4: 12。
0: 12岁的孩子呢其实如果刚刚开始出现口呼吸， 对于从我们的这个生长发育的角度，12岁的尤其是女孩子，我们的变化

0: 经是相对比较缓慢，所以呢，我建议妈让妈妈带你先去耳鼻喉科检查一下，看看你这个张嘴巴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是不是有鼻炎呀，对吧？然后还有是不是有其他的可能影响你的问题？然后先检查了鼻子，如果你的鼻气道是不通畅的，那我们还是要先去相关的专业去做这个鼻气道通畅的一些治疗。
1: 嗯，
0: 如果是通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肌肉训练，比如说，抿唇。哎，如果小朋友就是像他这么大的孩子抿唇，比如做作业的时候把嘴巴抿上，对吧？听课的时候把嘴巴抿上都可以，可以帮助我们训练肌肉的力量。那么如果再小一点年龄的孩子，他可能做单一的动作就会比较难一点。所以我们可能会让他比如说吹个气球啊，然后或者是就会加一些这些有趣动作，我们可能就会让他好玩一点。
2: 宝宝，你有没有觉得你家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3: 之前蛀牙之类的比较严重。
2: 现在呢？
3: 现在去那个牙科那边治疗过了。
0: 然后我们
2: 来吧，
0: 看一下小朋友的这个牙齿啊，张大一点。你还有一颗乳牙没有换，你之前有拍过片子吗？
3: 没有。
0: 因为你现在12岁，其他3颗牙都换了的话，那还是建议家长要带他去拍一个片子，看看为什么这颗牙落在了其他的同伴后面。因为我们一般情况下一个位置的牙齿它的替换时间都是差不多的，因为这颗乳牙没有太大的龋坏，那我们还得排除一下是不是这个地方有先天的缺牙。
2: 哦，
0: 你前面的牙龈还是有点红，今天回去如果刷牙的时候这个牙龈的区域刷起来如果有血的话，这是另外一个误区，就是家长总觉得我这个地方小朋友一刷牙出血就不敢让他刷了，就这个出血点我一般会跟小朋友讲一个出血点要多刷20下，就是他这个血就其实代表是他这个地方有炎症，就提示你这个地方一定要多刷一下，刷干净了牙龈它自动会止血的。
2: 哦，这样，希望我们主任的意见能给你提供一些帮助哦。
3: 好，
2: 好，拜拜，
3: 拜拜。
2: 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妹妹好，欢迎来到开诊医院。
4: 主持人阿姨好。
2: 好，你好。
4: 医生好，我今天想来询问一些关于牙齿的问题。之前在大约10岁的时候，我妈妈发现我的牙齿有点问题，所以带我去了医院做了矫治，然后戴了各种各样的牙套，现在这是我的牙齿模型。
0: 这看样子应该是你做了一段时间矫正以后的模型，对吧？
4: 对。
0: 哦，
2: 小朋友几岁了？
4: 14岁。
2: 那就应该全已经换好了哈。
0: 对，这一副模型上面看一颗乳牙掉了以后没有长出来，其他已经基本上都是恒牙了。
2: 你看这个模型确实是需要做矫形 的。为什么它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就是孩子错落的长这种情况？
0: 这个小朋友他的脸整体就比较小，
2: 对，
0: 说明他的这个颌骨本身长得比较小巧，但是我们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呢，我们的这个骨量变小的量就对于有一些孩子来说还是很明显的，但是我们实际上牙齿大小变得并没有那么多，所以呢就是有一些孩子会出现牙齿不齐的问题，就在我们牙齿萌出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家长可能更关注的是爆出来的牙齿，但是我们医生更关注的是在里面的这些牙齿，在里面牙齿它可能会影响我们下巴的运动，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正常的这样的一个颅骨，它如果牙齿都是齐的，那我们在下颌运动的时候呢它是没有阻碍的，就直接咬上来的，但是呢如果说有一些牙齿它是这么倒下来瘪住了，那么像我们下巴就可能要做其他的运动才能咬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就会影响我们这个下巴运动的稳定性。那对于小孩子来说呢，现在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以前都说这个张嘴巴咯哒咯哒响，然后还有疼，这些问题其实是很多都是20几岁的人才会出现的，但是现在这个问题也是有年轻化，所以在早期矫治的过程中我们的目标其实并不是把牙齿排整齐然后最后让牙齿咬上，我们的目标是引导它的生长方向往好了去，就比如说像下颌小的孩子我们要引导他下颌的生长，地包天的孩子我们要引导他这个上面去长，对，所以就是不同的

0: 点是不一样。如果还是放置不管，那接下来更严重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现象？
1: 那么这种最严重的话，可能成年以后是要开刀的。就是骨骼的形态，通过正畸是没有办法给它重新塑造出来这个形态，需要外科医生把这个形态重新给它整理一下。
0: 那我看有很多种治疗方式，那这个是分什么情况用不同的，还是这整个治疗过程当中分别都要用的？
1: 其实对于不同的年龄段，然后对于不同的问题，我们用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整理骨骼的时候，有关于骨骼的矫正器，然后引导下颌生长的时候，有下颌生长的矫正器。但这些呢，都属于纯定制式的，就是医生会根据患者的情况，我们去做一个设计，然后由技师做出来。所以这个呢，可能是家长和小朋友是没有办法去选择的。但是到了后期，比如说像他到后面我们拔了牙去做矫正，那这个阶段呢，我们就有很多，比如说我们传统的钢牙，对吧？还有一些就是成年人用的什么陶瓷的托槽啊，然后包括像这样隐形的牙套啊，那都是可以用的。所以这个是可以患者根据他自己的需要去选择。
0: 它效果一样吗？不同的材质
1: 不可能是完全一样。但比如说像牙齿比较小的孩子，首先我们陶瓷托槽可能就不太建议他选，因为陶瓷托槽它本身比较大。那么如果说关节不好的孩子，那么我们可能会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就加额外的阶段，所以这个是每个人情况是不一样的。
0: 那你现在还在治疗过程当中，现在有什么问题要问医生吗？
2: 是牙套一天需要戴多久的？
1: 像你戴的这样的牙套，一天我们的建议是除了吃饭拿下来以外，其他时间多戴着，那一天至少要22个小时。然后戴牙套之前要把牙齿刷干净，牙套刷干净，然后再戴回去。
0: 显然没有达到心里的预期，露出了失望的眼神。那你希望是什么呀？你现在已经理论上戴了2年了，应该习惯它的存在了吧？
2: 是习惯了存在。其实这戴牙套最困难，其实就是在学校刷牙。学校中午休的话，大家都在自己干自己的事情，突然跑到洗手间去，这实在是
0: 不方便，是吗？
2: 对。然后，但是在我们班，其实这基本都在矫牙。
1: 那他们刷牙吗？
2: 有些是用漱口水漱一下，就戴上去了。
1: 矫正医生强烈建议，餐后还是要刷牙的。因为口内有矫治器，漱口本身是没有办法把这个食物残渣全部漱掉的，
0: 所以还是要坚持哦。其实阿姨还是挺理解你的，因为我是成年之后戴的这样的矫牙，确实是挺痛苦的那一两年。
1: 对，但是就是男儿正确的是，如果班级的同学都不刷牙的话，不代表你刷牙是不对的，所以这可能对于你来说就是在做一件男儿正确的事。
0: 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了，谢谢医生。
0: 希望我们医生的建议对你有帮助啊，宝宝。
2: 谢谢主持人，谢谢李医生。
0: 李主任，那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如何关注牙齿健康，然后给我们的家长们还有小朋友们，最后给我们总结一个建议。
1: 从小朋友开始长好牙以后，那我们需要每个阶段注意的点就是他们的这个咀嚼功能、呼吸功能，然后由之而产生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小的时候可能会有小反颌，那小反颌我们最早的一个治疗时间段就是从3岁左右就可以开始了。那么再接下来比较常规多的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淋巴器官比较旺盛的时间段，大概是6到8岁。那么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去关注他的呼吸健康，因为呼吸健康也是会影响我们的面部的发育。再到后面就牙齿逐渐换好以后，我们就要去关注他的一个剔牙过程是不是顺畅，对吧？就有些孩子他可能会有缺牙的，然后会有多生牙的，就这个问题呢是我们要定期来检查，去筛查的。那么再到最后面换好牙以后，其实主要呢这些孩子们的问题就是一个牙齿排列是不是整齐，然后上下牙齿对接起来是不是好，那这样能够尽早解决以后呢，建立一个比较稳定的咬合方式。从我们国家的战略方针来说，我们最近提出的这个5件计划里面，其实口腔最重要的一环就是龋病的预防。所以对于不同年龄段，就是各个年龄段，我们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口腔卫生，所以要好好刷牙， 保持各阶段的这个牙齿

0: 识的健康。而且我们提出的目标是每个人到80岁的时候至少还有20颗有完整功能的牙齿，所以这是我们的8020计划。所以最基础的就是我们的好好刷牙，所以好好刷牙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大家用到的是牙刷、牙线，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口腔护理产品，这个其实都是我们打辅助的作用。
1: 好的，谢谢主任给我们详细的解读。实际上孩子的口腔问题的不能靠等和忍，那么再过几天呢就是9月20日全国爱牙日了，大家可以扫码关注公众号回复儿童口腔即可获取本期科普资料。我们也希望大家把这期内容分享给身边有孩子的朋友们，一口好牙从改变观念开始，快闪医院，关爱就在你身边，我们下期再见。

0: 今天挑战焊接，我的师傅林伟，江南造船的焊接大佬，很多徒弟都是全国金牌。
1: 18个小时，所有的载体就在这里。我觉得你可以尝试一下我的脚接缝、脚焊缝。
0: 这也太简单了吧？
1: 这个
0: 又是一条一个点吗？
1: 不是，你别说它简单，
0: 试试就试试。
1: 我们的熨条方法是斜锯齿形，看着龙齿的大小，大出来焊缝就粗了，小了焊缝就细了。
2: 它就不稳定，
1: 它声音都不一样。
0: 这种
1: 如果再调小一点，你再看看什么情况。
2: 跟到处缝，
1: 挑战一下吗？
0: 我刚才就看着，我觉得这个活真的好枯燥啊，就是在一片黑暗里面看到一个光点动动动动动不停的重复，
1: 你只能在这个枯燥中寻找快乐，
0: 有一点要磨自己性子的感觉。
1: 对对对，
0: 从这一段开始都是老师焊的，老师随手一焊就是齐齐整整，你看我从这儿开始歪七扭八，唯一最光亮的这一段是老师把着我的手焊的。最精彩的在哪儿呢？在这儿，就是我的焊丝。哦，我的枪也感觉被挡住了，我的手感觉也被挡住了。怎么样能做到那么举重若轻，拿着焊枪像没有一样？
1: 这个只能经过什么长期的训练，要练个3-4年，每天从早上8点到晚上9点。
0: 大功告成。
1: 这是一张那个世界竞争大赛的评分表，第一个是尺寸，小于10或者大于12，焊缝就没分了，尺寸就没了。这里还有咬边，最大允许的深度是0.5，低于母材的0.5。给你还扣掉了，
0: 凹的也不行，凸的也不行。这样的一种训练，它其实是机器很容易能实现的。
1: 比较复杂的，它机器就代替不了。
0: 像你们造船，在那个实际场景里面，可能机器就没法进去。
1: 对，工况太复杂了。哦，而且船舶也太大了。好的电工就是焊条堆出来的，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请来宾。
2: 从小吃到大，蒸卤人，
3: 蒸火腿，蒸材食料好味道，
2: 送你自吃都合适。金九大月饼，
3: 从小吃到大。
4: 金九月饼，从小吃到大。
5: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渐行节约。

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开辟西南开放新大门，首批外贸货物顺利通关。一箭九星，引力一号在东海海域成功发射，商业航天上海方案加速成型。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中方倡议强化 AI、外太空等新兴领域的安全治理。香港特区首个五年规划出炉，对接国家发展战略，为特区发展注入长期确定性。桃园三结义被误解为在桃园市结盟，国台办痛批所谓去中国化贻害台湾青年。美军扩建帕劳军事基地，强化。

0: 第二岛链部署，太平洋岛国面临军事化风险。 2026年9月16日星期三，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秦毅。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开辟西南出海新通道。详细内容有请于飞带来。于飞，
1: 好的，秦毅。 经过4年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了正式通航的历史性时刻。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它将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再添一条新动脉。
2: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通航的首批货船通过马道枢纽平稳过闸，
3: 进闸、调整、升降、出闸，单次通过的时间呢是控制在1个小时以内，船闸运行的效率是非常高的。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泾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鹿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 今天共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随着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两条新的货运航线也双向启航，分别是南宁至越南秦居外贸航线和南宁至海南杨浦内贸航线。此外，4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同步开通。
1: 平陆运河工程呢，集齐了最新、最强、最大等多重运河标签，而这些最的背后就是大国工程运河实力真实的体现。最新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从平塘江口到北部湾，这是一条全新的水上大动脉。而最强呢，指的是平陆运河，它是世界同类运河当中通航能力最强的运河。全线呢都是按照内河一级标准建设，5000吨级的大船可以一路畅行。运河全线一共是建设了104座桥梁，因此也被誉为百桥工程，土石方总开挖量达到3.15亿立方米，差不多呢是三峡枢纽的3倍，也是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 此外，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还藏着2个最，它是世界上落差最高的内河省水船闸，上下游的最大落闸呢达到29.6米，相当于有10层楼那么高。同时呢，它也拥有世界内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的船闸。那么闸室呢有长300米，宽34米，面积抵得上1.5个标准足球场。包括马道枢纽在内啊，平陆运河全线建成了3大梯级枢纽。
4: 那么从起点一直到终点，水位落差达到65米，这65米啊，相当于是20多层楼那么高，如同是翻山越岭的水上电梯，让巨轮一级一级平稳地下楼或者是上楼。我们自制打造出世界首创3级叠合省水池布置形式，解决了3.15亿立方米土石方的中国利用等难题，兼顾通航、节水和生态保护。 同时带动了绿色、智能、船舶、制造等相关产业的提质升级，为世界运河建设提供了中国方案。
1: 平陆运河的总投资大约是720-700亿元，它的深远价值写在新时代国家战略的蓝图中，也藏在经济发展的账本里。我们先来看时间账，北部湾呢是西南腹地距离最近的出海口，但是受到地理阻隔，西江与北部湾之间缺少江海直连的纵向通道，平陆运河的通航呢将使得西江与北部湾实现历史性的牵手。 西南地区的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比绕道广州港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而成本方面，西南地区的货物出海综合物流成本预计也会下降18%到30%，每年呢可为全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而降本带来的磁吸效应，正在转化为企业投资和产业布局的新选择。
2: 平陆运河改写了广西吴江海直航的历史，也带来了新商机。上半年，广西南宁平陆运河经济带重点实施区域新迁5000万元以上项目133个，总投资超565亿元。新能源及电池等一批项目相继落地，钦州等运河沿线地区也在加快承接产业项目，布局临港产业。 南宁生产的电池和铜箔这些产成品呢，也可以通过运河直达钦州港去出海，面向东盟市场的物流成本将显著低于此前的模式。
5: 平陆运河是我们落户南宁最核心的战略考量之一，运河的物流优势正在吸引一批产业链

0: 上下游企业关注南宁。
1: 一河通百业兴，平陆运河的开通不仅为西南地区出海增加大通道，也打造了面向世界的开放枢纽。向南它通江达海，极大提升中国和东盟的区域合作能级。向北它接驳欧亚大陆，将中国东盟合作与一带一路串联起来。新通道打开了新市场，也将催生新产业、新投资和新合作。
2: 好，我这次情况就是这些，金怡。
3: 好的，宇飞。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上午开幕，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作主旨发言。他指出，世界动荡变革之际，维护稳定更加需要公正合理、均衡有效的安全治理体系。大国带头担当，中小国家积极贡献力量，联合国则发挥应有的作用。
1: 董军指出，面对日益增多的挑战，各国人民更期盼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应该让新兴技术更好地造福全人类社会。
4: 针对新兴领域潜藏的军事化乱用、风险跨界传导等忧患，各方应该未雨绸缪、共商治理，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外太空、深海等领域的安全对话，加强风险研判、经验共享和规则的制定，让新兴技术更好地造福全人类社会。
1: 新加坡国防部部长陈振声认为，当前全球力量在人工智能、太空、机器人等领域的科技竞赛日趋激烈，硬实力平衡正在改变。
5: And I must emphasize that competition and rivalry do not mean that we are enemies. Competition and rivalry, if well managed, can spur all of us to do better.
1: 围绕热点话题，人工智能全球合作。有专家提出，全球南方国家应组建多边联盟，以集体身份参与 AI 治理谈判，捍卫数据主权，推动公平合理的 AI 安全规则落地。
6: There has to be also really important questions about data privacy and data collection, because a lot of the data that now are collected also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fundamentally stolen. So there has to be a respect for the data that we collect.
7: So I think any form of arms control right now, on AI or other topics, it's probably unlikely to happen. The question is how far do we go with it and how do we discuss it among even adversaries so that hopefully things don't go out of control.
1: 论坛上多国政要与智库代表也谈及了台湾问题。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表态，日本应该以绝不含糊的态度继续尊重一个中国原则。
8: I can also understand why China finds this difficult to accept. A change in wording can be interpreted as a change in policy. Prime Minister Takaichi should either retract those remarks or by some other means communicate in an absolutely unambiguous manner that Japan continues firmly to respect the One China policy.
1: 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全球形势在变，论坛层级在变，不变的是和平的底色和初衷。东方卫视记者王一鸣、耿博洋、李柏林，北京报道。
3: 有关香山论坛，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东方卫视的记者耿博洋。耿博洋您好，论坛是今天开幕啊，现场有哪些亮点呢？
2: 好的，秦毅，在本届北京香山论坛里，新兴技术和太空两场是新增的硬核话题。那这话题呢，其中就包括了人工智能、军事应用风险管控、目标识别、自动化决策、无人系统交战授权这些小的话题。在过去的几届论坛里，关于人工智能安全的讨论是越来越多。那如今呢，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议题，深刻影响着国防和战争。我们可以看到，今年的人工智能的应用是比以往更加广泛的。在这两天我采访过的嘉宾中都指出 AI 的巨大的价值，但其实呢，大家也都高度的警惕风险。某些国家将 AI 竞赛视为零和博弈，坚持不惜一切代价取胜，因此全球实质性的 AI 合作和军备管控短期内难以实现，只能在民用的边缘领域做一些有限的协作。而 AI 治理呢，又是一个全新而且意义重大的领域，全球南方国家和地区性大国必须打造属于自己的人工智能治理方案。同时，嘉宾也聚焦了亚太安全等热点话题，普遍认为北京香山论坛这类

0: 多边一轨半的对话平台是格外的珍贵。即使各方存在着分歧，但是坦诚沟通也远远比竞相整军备战是更有利于管控风险的。总而言之，零和博弈和阵营对抗只会放大安全困境，唯有合作才是破解困局的钥匙。北京香山论坛正是以对话搭建合作桥梁，呼吁大国担当作为，大小国家平等参与，包容不同立场，凝聚最大共识，以合作管控风险，以合作谋求共赢，方能为动荡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不断迈进。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秦怡。
1: 好的，非常感谢耿博洋从北京香山论坛发回的报道，谢谢。我们再把视线转向香港，香港特区首个五年规划今天正式的公布，那么这也是香港回归以来首次编制本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
2: 规划分为7篇28章，设有五大目标，包括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
3: 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15规划勾勒了国家未来发展蓝图，为香港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未来五年是香港抓住机遇，巩固提升自身优势，增进市民福祉，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关键五年。
2: 未来五年，香港将持续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国际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时积极参与国家重大战略，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与内地城市在科技创新、产业协作、基础建设互联互通方面的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全球合作网络。在统筹发展和安全方面，香港将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持续完善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顶层设计、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长期以来，香港特区政府施政主要依托年度施政报告和财政预算施政的短期框架，远期规划跨度则长达10年以上。分析指出，这次编制五年规划不是否定之前的规划，而是通过优化治理工具体系，促进长中短期施政结合，统筹经济、空间和民生等重点领域，打破决策响应慢、资金投入散、跨职能沟通难的施政困境。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也表示，透过五年规划，香港的发展方向将更加清晰，资源配置更加有效，社会预期更加稳定，市民福祉和各地投资者利益得到更充分保障，香港将成为世界上更具吸引力、更具活力和更充满机遇的国际都会。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东方卫视记者金佳瑞今天呢，也在香港立法会全程旁听了李家超特首介绍这份规划的过程。那么他在现场有怎样的感受？立法会的议员们对这份规划又有何评价呢？我们来看他发回的观察。
4: 今天的立法会现场气氛是相当的热烈，而特首的报告也是持续了数个小时。那么对于香港而言，这确实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性时刻。我们都知道，长久以来香港的施政模式啊，是以一年一报告的形式来呈现，那么性质上呢偏向于短期的政策修补和年度应对，而今天公布的香港历史上第一份五年规划则是打破了这一传统，将香港的治理模式向前瞻性和更加长期的战略布局去进行重大的转变。
5: 过去就是我们看就是很多是回应短期的或者是即时的社会需要或者是问题，但是没有一个很传扬的一个信心。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系统性的政策性的文件或者是一个方向的话，我们如何融入这个国家发展的那个利好的大局啊？我觉得这些指标就是让我们香港社会就是启动起来像一个好的目标去发展。
4: 这一份五年规划从今年6月份开始广泛征集社会各界的民意，那么历经多场地区咨询会之后呢，收集到了超过16000份来自社会各界的建议，再到最终的落地，这一份五年规划可以说承载着香港社会各界的期望。对于香港而言，这不单单只是一份路线图，一份规划更是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以及发挥自身独特一国两制关键优势的一份重要的路线图。
6: 因为香港本身有它自己的国际化优势，但是在现在一个我说的新的一个时代之下，国

0: 外的一些的不稳定的因素，科技的一个发展，国家的发展等等，实际上是要利用香港本身有自身的优势重新演绎再去发挥。所以那个五年规划是非常重要，给大家可以朝着这个方向走。
1: 这是我们今天在现场采访到的很多立法会议员告诉我们一样啊，这份五年规划是香港久违的长期确定性。在复杂的外部环境和强烈的内部转型需求双重挑战之下，香港可太需要这样一张清晰的路线图了。但是规划再好，重点在于落实，蓝图再美，关键在于民生。五年的时间说长不长，它需要商界的投资信心，需要公有的转型保障，也需要传统产业破局的勇气。而香港这一份五年答卷最终能够得多少分，还需要时间和香港市民的获得感给出答案。东方卫视记者金嘉瑞发自香港的报道。
2: 近日，台陆委会声称啊，大陆通过多种手段对台推动“未统一先行使管辖权”战略。台方的立场是坚持台湾的未来必须由2300万台湾人民共同决定。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强调，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不容改变，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
3: 台湾的前途命运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我们的对台方针政策是明确的、一贯的，我们将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地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持续地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增进台胞利益福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4: 民进党当局长期在党内教育领域强推所谓去中国化，在课纲里删减多篇中华优秀古文，导致台湾学生的历史认知混乱。竟有学生把桃园三结义理解为在台湾桃园式结盟，引发党内学界忧虑。国台办对此表示，有关情况表明，民进党当局长期进行去中国化教育，搞文化台独，已造成严重后果，可悲可叹。
3: 这并不是孩子们的无知，而是台独势力的罪恶。如果任由台独教育恶搞下去，脱离中华文化哺育的台湾同胞将成为断根浮萍，没有中华文化滋养的台湾社会将成为荒芜沙漠。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希望能拨乱反正，拥有一套正确的课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捍卫台湾同胞的精神家园。
4: 此外，有记者提问，今年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定于台北举办，原定由上海台办副主任率团赴台采线，却遭陆委会所谓降级审查封杀卡关，最终只核准处级人员赴台。外界担忧年底正式论坛上海方面参加层级会受到实质影响。对此，发言人回应指出，民进党当局无理刁难，阻挠双城论坛筹备工作，违背党内主流民意，不得人心。东方卫视记者王一鸣北京报道。
2: 据报道，台湾当局外事主管部门的负责人林佳龙近日证实，台当局正在筹划在菲律宾中部的宿务省设立所谓的办事处，并称期望借此打造台菲经济走廊。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敦促菲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5: 民进党当局无论怎么勾连外部势力，以何种形式搞所谓外交突破，服务台独目的，都是枉费心机，注定失败。我们也敦促菲律宾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得做任何伤害中菲关系的事情。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2: 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福季休渔结束，我国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千帆进发出海，第一网海鲜即将上岸。南京文物流失案处理结果公布，南京博物院原院长徐湖平被判3年，罚金20万元。美军扩建帕劳军事基地，强化第二岛链部署，太平洋岛国面临军事化风险。
7: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兰多邀你共赏东方新闻。妙可兰
8: 多，妙可兰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9: 每天两只。

0: 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匠心铸镜，月见金酒，海上明月，礼遇上海。
0: 中国算力基础设施的应用取得了新的进展，将我国的天气预报的分辨率从现在的全球十公里级提升到了五公里级。这一成果也标志着我国自主物理大气预报模式性能迈入了国际第一梯队。
3: 这是一次国产超智融合算力与国产预报模式的协同突破，由中国气象局自主研发的新一代多矩约束有限体积方法，依托全国产十万卡 AI 超级集群曙光八千，实现了一小时内完成全球五公里分辨率未来十天的预报计算，达到国际主流业务时效标准。数值预报模式就是科学家把地球表面切成无数个格子，让计算机根据温度、风速等各种数据推演未来天气变化。格子切为越小，分辨率就越高。
4: 分辨率每提高一倍，基本上它的计算量就增加那个八倍左右。我们在单一的芯片里去提供了不同精度、不同计算方法支持的这样一个能力。这个呢，其实也是未来在我们在气象这个领域，它的算法演进的主要一个方向，就是由它的这个高精度的物理计算的这个过程，再加上一些低精度的一些用一些AI 的神经网络和模型相结合的。
3: 在全球五公里计算时效达标后，联合攻关团队还进一步完成了全球三公里分辨率模拟试验。
0: 空客天津第二条总装线总装的首架 A320 neo 飞机今天呢正式的交付中国东方航空，这也就意味着今后国内的航司订购的空客飞机啊，有更多的可以从天津直接提货，不用再等欧洲发货了。
5: 的飞机已到货，这条在去年十月投产的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在今天顺利交付。
3: 这架 NEO 是 A30 的最新一代机型，换上新的发动机，每小时油耗节省近一成，运营成本更低。这架飞机的交付是空客在中国布局的一个标志性节点。空客天津首条总装线自2008年投产以来，已累计交付 A320 系列飞机超过800架。第二条总装线目前虽然处于初期磨合爬坡阶段，但本土配套稳定性正在不断增加，给后续提产能留足了底气。
6: 机翼的装配项目、机身的装配项目有很多的跟客舱内饰系统相关的这样的服务商也聚集了一批，争取把一些个高端的功能向我们总装线这儿来聚集。
3: 近两年国内仅七家上市航司就累计下单新一批 A320 系列436架，最新预测显示未来20年中国将需要8830架新客机，占同期全球新客机总需求的20%以上。
7: China is the single biggest market for Airbus, so the market is hugely important. You can see today maybe as a major milestone in that one, because with having now the second line in Tianjin, we're effectively doubling our capacity in China and therefore be able to deliver our aircraft in the future much earlier.
3: 目前空客 A320 系列飞机全球生产网络共有十条总装线，其中四条在德国汉堡、法国图卢兹、美国莫比尔、中国天津各两条。在产业链布局上，空客在中国已经不只是组装飞机，而是从工程设计、零部件制造、飞机总装一直延伸到售后支持和退役飞机回收，覆盖了飞机全生命周期。东方卫视记者许新元天津报道。
0: 拔毛起航，全面开渔。今天中午的12点，黄海南部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那么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
3: 在浙江宁波，一大早，同照码头已经是一片热闹景象，渔民整装待发，渔船列队蓄势，渔嫂则用铿锵有力的鼓声传达牵挂与祝福。
8: 又是一个开渔季，祝愿所有的渔民兄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一帆风顺，金银满仓。
9: 现在我们就要出海了嘛，然后要不给我们再回来啊。
3: 中午12点整，728艘渔船依次驶出港口，奔向蔚蓝大海。最快的渔船将在今晚抵达指定海域，抛下开渔后的第一网。预计3天后，新鲜的黄鱼、鲳鱼、带鱼等首批渔获就能够陆续运抵码头。与此同时，在石浦渔港则有上千艘渔船起锚扬帆。

0: 海事和边检部门的巡逻艇会安全出港保驾护航。本周六起，将有渔船分批运回新鲜渔货，而一些规模较大的渔船一般要半个月到一个月再返航。这次开渔，浙江已有近1.5万艘渔船投入全面开捕。经过4个半月的休养生息，东海北部总资源密度比休渔前期增长约9.8倍，黄海南部增长4.7倍。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江苏省有关部门透露，南京博物院受赠文物管理问题所涉责任单位和人员已被依规依纪依法处理。那么其中，徐湖平利用担任南京博物院常务副院长、院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承接工程、促成商业合作等方面提供帮助，收受他人的财物，犯受贿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涉案的武将画作已追回江南春图卷等3件，一件在南博中山门库房找到，另外还有一件还在追查当中。
2: 欧洲电信游说组织昨天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导致耗尽本可用于光纤、5G 和 6G 网络建设的资金。17家欧洲大型电信企业负责人联署，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相关提问作出回应。
3: 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2: 美国军方计划投入数亿美元在西太平洋岛国帕劳推进港口扩建，由此可能带来的军事风险和生态破坏在当地引发争议。
0: 帕劳南部的马拉卡尔港最初由日本在二战期间建造，作为补给枢纽使用。美方计划出资约5亿美元扩建和加固港口现有码头，增加集装箱堆放和作业空间，并疏浚进港航道和码头泊位，使其能够容纳美国海军舰船。环境评估草案显示，相关疏浚工作将造成超4公顷珊瑚礁受损，并可能威胁到海牛、海龟等动物栖息。
4: The sound will likely limit their ability to travel through some of the areas where they're comfortably residing now.
0: 当地居民还担心，港口扩建背后美军扩大军事存在的意图，会让这座小岛卷入不该有的纷争。
5: If war broke out here, or if something were to happen in Palau, where would Palauans go? Who would be in charge, or responsible for taking care of them? How would they eat? You know, where would they live? And some very basic questions like that, because the concern is very real.
0: 帕劳是太平洋进入东南亚的门户之一。一战爆发之后被日本占领，二战中是太平洋战争的主战场之一。二战结束后，帕劳成为由美国负责托管的联合国托管地，1994年才独立，同时与美国签署自由联系协定。根据该协定，美国为帕劳提供经济援助和公共服务，以此换取在帕劳拥有排他性海空军事使用权。分析认为，美军近年来以应对所谓区域威胁为由，不断强化第二岛链支撑作用，而帕劳正是第二岛链上的关键一环。除了港口扩建，美方还计划在帕劳部署战术超视距雷达等系统，相关举动被批渲染对抗，对地区和平与稳定构成严重威胁。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1: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6: 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6: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6: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第48届世界技能

大赛奖牌亮相，损卯为刑，石库门为魂，尽显东方工匠精神。亚运会即将开幕，中国代表团的部分参赛队伍抵达日本名古屋进行最后的备战。

0: 一箭九星，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的东海海域发射成功。上海加速推进商业航天全产业链的布局，一张覆盖了星舰场测用的商业航天产业版图，正在逐渐的从蓝图变为现实。那么详细的信息，请于飞带来。于飞，
1: 好的，请一。今天早晨6点，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将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也创下我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和轨道高度的新纪录。
2: 在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托举下，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稳稳升空，将搭载的8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1颗 EUHT 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为满足规模化星座的组网需求，引力一号采用堆叠方式搭载多颗卫星，就像叠罗汉一样把卫星上下叠放，以提高整流罩内部空间利用率和有效载荷占比。
3: 如果卫星比较多的话，有一个成立筒，把它挂在成立筒上面去飞上去，运载火箭的它的空间利用率不是特别高，堆叠卫星火箭的这个效率也高了，对于卫星来讲的话，平均发射费用也就相应的降低了。
2: 此次任务是引力一号的第4次飞行，第2次远海发射，距上次发射仅56天，再次完整考核了这一火箭对高温、高湿、高盐雾等海上环境的适应能力，火箭可靠性得到进一步验证。
4: 本次任务是全球首次海上机动发射的低轨宽带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也是我国卫星制造和发射地点距离最近的一次。上海造的卫星，上海运营的星座，上海附近海域发射，一条完整的航天闭环正在加速形成，也让上海成为中国商业航天从制造到发射，从运营到应用的全链条高地。
2: 此次发射点位地处东海通航要道，通航条件复杂，又恰逢全面开渔，海事部门24小时不间断监测研判，实行发射前清场、发射中管控、发射后落区防护各阶段，确保全流程安全可控。
1: 引力一号呢，是东方空间研制的一型使用固体燃料的火箭，和液体燃料的火箭发射前才加注燃料不一样。固体燃料火箭呢，它提前浇注封装好的，准备的时间短，而且接到指令呢就可以点火直接发射。此外，其结构相对简单，因此故障率低，维护也相对方便。这些特点就决定了这类火箭发射的条件比较灵活，非常适合海上发射。本次任务呢，净载荷超过了3吨。入轨高度达到800公里，验证了海上发射对中大型载荷的适配能力。不过，这一重量呢，还不是引力一号的运力天花板。作为全球最大的固体运载火箭，它的近地轨道运力可以达到6.5吨，能够支持100公斤级的卫星一箭30星发射。本次远赴东海执行任务，也为商业航天开辟了新的海上发射路径。
5: 入上海东部的海域的话，可以想象一下，无论是往这个东南打，还是往正南打，还是往偏西南一点打，其实它的落区也都在东海上，然后相对来讲是比较安全的啊，所以它也让它成为一个对所有轨道适应性比较强，然后相对比较理想的一个海上发射点位。
1: 眼下，商业航天上海方案正在加速成型。今年，上海运营的千帆星座在轨已经达到了238颗，计划呢于今年年底完成一阶段324星全球组网，正式面向全球提供服务，并启动商业化运营。火箭端也在跟上，位于上海的中国商火正在集中优势资源，全面推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攻关，按照可控制、可回收、快速复用的推进，发射场的瓶颈也正在被上海突破。今年4月，上海商业航天海上发射技术有限公司在闵行注册成立。海上发射的价值不只是换个地方发射，而是重构商业航天的产业链。本次海上发射对于上海有哪些深远的意义？我们来看东方卫视记者孙启萌带来的观察。
0: 这是引力一号第4次海上出征，4站4节。它是东方空间第一次执行巨型低轨星座组网发射，也是全球第一次用海上机动发射的方式为低轨宽带互联网星座组网。千帆星座的运营主体原信就是上海的企业，火箭搭载的 EUHT 试验卫星也是由上海研制。这是上海研制的卫星首次在上海附近的海域发射，而过去上海星要上天，往往得千里转运到酒泉或者是文昌的发射场，而这一次卫星走出厂房就能就近登船，近海待命，海上点火。

0: 从上海的厂房到东海的发射点位，陆海联动把商业航天的交付半径压到了最短，一条完整的商业航天闭环正在上海加速形成。顺带开个脑洞啊，或许以后可能会开发出一条邮轮观光的线路，让大家出海围观火箭发射。毕竟发射就在家门口的海上，上海也完全有条件把看发射变成文旅新产品，带动一整串消费。未来上海有火箭的制造，有火箭的发射，还有卫星互联网的运营。火箭从东海起航，上海星在家门口升空。今天清晨的这一声轰鸣啊，是发令枪，也是这条闭环成型的第一声回响。
1: 好，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秦怡。
2: 好的，于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在即，那么届时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名选手将在64个项目角逐奖牌。那提到奖牌呢，今天记者就在上海造币有限公司见到了这些登顶世界技术之巅的荣誉象征。
3: 榫卯结构不规则六边形，本届世赛的奖牌打破了历来的圆形传统。正面榫卯结构造型简洁现代，契合工匠精神，背面采用上海石库门和浦东天际线形象，透射出传统技艺与现代美学的巧妙融合。
4: 其实小小的一枚奖牌，它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的形象，又来展现这个中国这种深厚的这样一种工匠的一种精神，也是反映出了一种上海的一种精神，一种海纳百川，一种包容的这样一种感觉。
3: 从制造角度也能窥探到技术亮点，高精度数控全自动成型，保障形状不规则的奖牌尺寸统一，细节契合，形制规整。而为了让正面榫卯纹理、背面石库门门楣与都市剪影层次立体饱满，上海造币还使出了深耕多年的核心看家技术，
5: 最高点和最低点进行一个标注，然后通过15道的冷轧工艺来展现出整个奖牌的一个高低起伏这么一个立体感。在电镀工序当中，我们用了分色的方式，就镀了不同的亮的金和亚光的金，更进一步的突出了它的一个立体感。
3: 精益求精，技术匠人沿用非遗手雕与古法精工技艺，对奖牌精细打磨修整，哪怕细微毛刺、坑洞与瑕疵肉眼难辨，也绝不放过。触感温润细腻，品相完美无瑕，这正是匠心温度的具象化，传统技艺与现代精工的双向融合。东方卫视记者邱旭黎，上海报道。
2: 作为上海中心城区西南部重要的东西向的交通大动脉，漕宝路快速路新建工程全线建设进入到了攻坚关键期，那么预计将于2027年的下半年呢能够具备通车条件。到那个时候啊，虹桥枢纽外围配套一纵三横快速路整体功能将会得到有效的发挥，进一步的助力虹桥商务区的高质量发展。
3: 眼下漕宝路快速路工程全线建设进入攻坚关键期，中环段高架桥箱梁吊装完成96%，隧道防火板等机电安装工程同步有序推进。这条快速路全长7.2公里，西起嘉闵高架立交，东至漕宝路桂平路交叉口，采用地道加高架组合行驶，主线双向六车道，设计时速60公里。建成后将串联嘉闵高架、S20外环、中环线三条城市快速路，成为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南横通道的核心载体。
6: 我现在呢是在漕宝路快速路的高架段，我身后正在施工的呢就是漕宝路快速路和中环互联互通的立交部分。那么在建成之后啊，车辆可以从中环直接通过漕宝路快速路往虹桥枢纽方向进行直接的通行。那么不仅大大提升了通行的效率，同时呢也缓解了地面道路的压力。
7: 原来我们从嘉闵高架走到中环，我们走漕宝路的地面道路的话，我们在高峰时期的通车时间那可能要在30到40分钟左右。那等我们漕宝路快速路建成之后，可以把这个时间缩短到5到10分钟之内。
3: 反射式灯具连续灯带照明系统是工程一大亮点，也是这项创新技术在上海快速路隧道中的首次正式投用。以往城市隧道多采用点式照明，容易产生频闪、局部眩光问题，隧道进出口黑白洞明暗骤变效益明显。而全新的慢反射照明系统配套智能分区分时调光，有效解决了这些痛点。
8: 采用的一些洞外的这个照度亮度仪和洞内的这些比较进行自动的进行计算，然后来调节加强照明的一个调光，那么来改善我们进入隧道进出隧道的黑白洞效应，会改善这个压抑空间的这种感觉。
3: 漕宝路快速路预计明年下半年主线建成通车，以此为

0: 代表全市重大工程建设跑出加速度。今年全年，上海重大交通工程计划投资1123亿元，占全市重大工程总投资近半。今年前八个月已完成投资716亿元，完成率达64%。东方卫视记者谢丹青上海报道。
1: 广受关注的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明天将正式的拉开帷幕。今天下午，闪亮上海静安2026国际光影艺术大赛率先开启，20件作品竞逐金银铜奖。
0: 决赛在上海广播电视台的幻空间超高清 AI 融合实验室内举行，这里还原了肾盂里石库门的外立面，20件作品轮流登场，
2: 把超高清VR、AR 等前沿的技术工具向创作者开放，不断地吸引世界各地的光影创作者踊跃地参赛。
0: 本届大赛来自全球6大洲、41个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共投递了156件作品，规模再创新高。
3: 来自世界上各地各个国家最好的光影机构、光影艺术家们一次一次来到上海，要进行全新的从零开始的构思，这对解读中国、解读上海、解读上海的风情、解读上海的石库门文化都有绝妙的好处。
0: 经过最终评审，大赛评选出金奖、银奖各一名，铜奖3名。
4: 除了大赛以外，静安区依托静安公园改造，创新打造上海中心城区的光影艺术公园，推动城区夜景从短期街景亮灯向长效化城市光影艺术地标的跨越。
5: 原本可能只是一处历史建筑或者一片公共的区域，在赛事的结果下成了市民参与、国际关注的焦点。
0: 从9月26号开始到10月7号，参与本次大赛的所有作品都会在苏河湾肾盂里石库门建筑墙面进行实景展映。东方卫视记者洪焕全上海报道。
1: 下半年上海新兵启运工作今天全面展开，新兵们呢分别从上海火车站、上海虹桥站分批同步出发，奔赴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
0: 铁路上海站候车大厅里气氛庄重而热烈，胸带红花的新兵们精神抖擞，整装待发。人群中女生王心怡格外显眼，四次报名参军的她现在终于入院。
6: 因为近视、手术恢复期还有体检里面的各种小问题，但这些都不是阻碍我入伍的问题。我希望自己能真正的成为一名军人。
0: 今年征兵，上海立足本地科教资源优势，从严抓实体格检查、政治考核、审批定兵各关键环节，扎实开展役前教育，层层严把兵员质量关口。全年所征新兵中，大学生占比96.2%，大学毕业生占比68.2%。
7: 我希望进入军营之后能变得更加自律、坚强，褪去志气。
8: 我学的是海洋科学，我希望以后有机会的话，我能够继续加入海军，然后为我们祖国走向深蓝。
0: 候车室一角，前来送行的家长同孩子们一一话别，叮嘱不舍，也充满期许。
9: 他从小就喜欢当兵，因为他爷爷是老兵，他哥哥也是当兵的。我们作为家长会全力支持他。
0: 军地领导也前来送别，勉励大家牢记家乡人民的期望，坚定信念，苦练本领，在军营中书写无悔青春。为确保新兵安全有序起运，上海市征兵办统筹军地多方力量，协同铁路、交通部门打通军运保障通道，细化流程，完善预案，全力护航。东方卫视记者沈倩上海报道。
1: 我国有接近3亿的脂肪肝患者，那么其中代谢相关的脂肪性肝炎呢，是可以通过持续足量的减重来实现部分逆转的。近日，国家药监局批准了司美格鲁肽注射液诺和莹用于治疗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炎，那么这也是我国首个而且是目前唯一获批该适应症的药物。
0: 26岁的小王一年之内体重猛涨20多公斤，达到96公斤，属于重度肥胖。检查发现，肝脏不仅脂肪沉积十分严重，还出现了纤维化疤痕。
10: 63也是中重度的纤维化了。
11: 做 B 超的技师说是可能有点重，还就是有一点慌张吧，但是想着积极配合治疗嘛。
0: 我国有近3亿脂肪肝患者，公众俗称的脂肪肝其实只是肝病的起点，控制不住就会一步步发展为脂肪性肝炎、肝纤维化，最终走向肝硬化甚至肝癌。 而此次斯美格鲁肽注射液诺和营获批的新增适应症，就是针对已进展到

0: 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炎，并伴中重度肝纤维化的人群。作为 GLP-1 受体激动剂，一方面它可以抑制食欲，减少进入肝脏的脂肪，另一方面药物本身能够减轻肝脏内部的炎症反应。
1: 这个陆和莹的这个临床的一些三期注册研究的数据也看到，其实它有相当的一部分人可以实现它脂肪性肝炎的完全的一个好转，有一部分的人的话呢可以实现它的纤维化的好转。
0: 专家提醒，药物必须由肝病或者内分泌医生全面评估后使用，规范随访，不能自行购买注射。东方卫视记者周文韵上海报道。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亚运会即将开幕，中国代表团的部分参赛队伍抵达日本名古屋进行最后备战。也门西海岸战事升级，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中方呼吁立即停火。
3: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本月19号开幕。今天搭载着241名中国代表团成员的包机抵达名古屋，运动员们将进行最后的备战。
0: 今天中午，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以及射击、武术、羽毛球、体操和乒乓球等8个项目的运动员和工作人员陆续抵达名古屋。
4: 他们是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分流，一般乘客都是从里边的靠里面的这个出口出去了，然后运动员是从这个出口出来，然后沿着这条线走过来，有人带领他们走出去。
5: 我们日韩大区呢非常重视，从各个地方呢抽调了保障人员，进呢做了一些非常充分的一些准备工作，了解客人的信息了，客人的需求了。
0: 不少运动员表示，期待在本届运动会上取得好成绩。
6: 因为这也是自己第3次参加亚运会了，还是非常的开心，我觉得非常荣幸。因为前2届的时候，我们在女团都只拿到了2名的成绩，所以这一次大家也是齐心协力，目标都非常的一致，想要在女团的这个比赛当中取得冠军。
0: 国乒代表团则由主席王励勤打头阵，孙颖莎、王曼玉、王楚钦、林诗栋等主力队员紧随其后。
4: 在机场也能感受到中日两国民众对中国乒乓球的共同热爱。一位日本朋友告诉我说，他非常喜欢孙颖莎和王楚钦，不仅因为他们技术实力强，也因为他们尊重对手，展现了赛场上的友谊。有中国观众专程从上海赶来，买下全部16场乒乓球比赛的门票。一位当地华人则非常遗憾地告诉我说，他只买到了其中11场。
7: 我记住想买全场票的，但是后来没抢到，特别的难抢，对，特别有人气，在场上拼搏的是他们，我能做的呢，就是，在场上为他们大声的欢呼加油。
0: 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起，中国代表团已经连续11届位居金牌榜首位。这次亚运会，中国队将向金牌榜首位发起第12次冲击。本届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争夺。
4: 距离亚运会开幕还有3天的时间，中国代表团各支队伍正在陆续抵达，机场里不断升温的期待也将很快转化为赛场上的呐喊与掌声。东方卫视看看新闻记者松看看日本名古屋报道。
3: 也门西海岸战事升级，扰动曼德海峡航运安全，国际社会加紧斡旋，中方呼吁立即停火止战，早日重返外交谈判轨道。
0: 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沙特阿拉伯 F-15 战斗机。该组织昨天还称，沙特战机在24小时内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造成多人死伤。沙特防空部队则称，15号晚拦截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但胡塞方面对此予以否认。近期，胡塞武装和沙特持续互袭，并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在红海沿岸取得军事进展，引发外界对曼德海峡航运安全的担忧。昨天，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中方代表表示，红海水域和曼德海峡是重要的国际货物和能源运输通道，维护相关水域正常航运秩序是各方共同责任。
8: 当前也门局势正处于全面升级的危险边缘，无论分歧多大，都应当在谈判桌上找出路，而不是在枪炮声中决高下。当务之急是各方要保持冷静克制，立即停火止战。
0: 同一天，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会见到访的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

0: 默德·本·萨勒曼。埃及总统府当天发布声明说，埃及和沙特致力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和红海航线的航行自由与安全。塞西表示，埃方支持通过政治途径全面持久解决也门危机。国际社会积极斡旋，美国却借机为以色列牵线。美国媒体昨天援引两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军方上周秘密召集以色列和沙特、阿联酋等八国军方高层在德国开会，讨论中东局势。这为以方与未建交阿拉伯国家军方高官会面提供了罕见的机会。报道还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以色列和沙特正在美军中央司令部协助下讨论如何应对胡塞武装的攻势。以军不太可能直接发动打击，但将提供情报、监视和侦察支持。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继续来关注美伊冲突。根据伊朗发布的声明，一艘名为阿尔加亚的邮轮近日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昨天伊朗发布了邮轮爆炸起火的视频。
0: 现场画面显示，阿尔加亚号邮轮遇袭后浓烟滚滚，目前邮轮正被拖往阿曼一处港口，仍有两人失踪。阿曼皇家海军已从邮轮上疏散23名船员，并协调卫生部门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医疗救助，搜救行动仍在继续。面对持续的冲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昂13号在德黑兰一场活动上火力全开，斥责西方人权卫道士的伪装。
2: کسانی که مدعی حقوق بشرند و انسانیتند تو اگر راست میگی با بچه مردم با بیمارستان مردم با زیرساخت تو با اینا چیکار داری مردی با مردو بجنگ نه اینکه بیای مثلا با ابزار و تکنولوژی کاری رو بکنی که انسانهای بیگناه رو
0: 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和市场供应前景恶化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昨天上涨超过4%，收于每桶105.83美元，创5月19号以来最高收盘价。本月以来，油价已累计上涨超过20%。持续的冲突也令美国财政进一步承压。根据美媒爆料，美国国防部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五角大楼上次公开的数据增加了45亿美元。国会预算办公室报告指出，迄今伊朗战事给五角大楼造成的机会成本主要是防空反导系统拦截弹的大量消耗，即便今后实现增产，恢复库存可能还至少需要5年。此外，受战事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影响，到明年第一季度，美国整体通胀可能比战前预期高0.5个百分点，核心通胀高0.3个百分点。分析指出，随着冲突持续，白宫需要计算的成本正在从战场不断延伸到军工生产和国内经济。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随着油价上涨推高通胀预期，美联储加息箭在弦上。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昨天发布的信息显示，美联储在16号结束的议息会议上宣布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超过90%。受此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当天升至5.045%，为2007年7月以来最高的水平。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日也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6月以来的高点。再来关注美加贸易摩擦。加拿大总理卡尼昨天在多伦多出席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时指出，加拿大可以和美国谈，但是加方利益必须得到尊重。他同时宣布将与欧盟开启磋商，构建安全与经济联盟。
0: 8月下旬，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美国旋即挥舞关税大棒。对此，卡尼昨天公开不点名批评。
3: That world is becoming, as we know, more dangerous and divided. Sovereignty and openness are in tension. Economic integration has been weaponized. Tariffs used as leverage. Financial plumbing as coercion. Supply chains as vulnerabilities to be exploited.
0: 卡尼重申，加美两国可以达成互利安排，但只有在加拿大的经济利益得到尊重且时机合适时才会达成。与此同时，加方将通过加强招商引资和拓展海外市场寻求破局。在当天的峰会上，卡尼宣布推出税收激励政策。新政实施后，加拿大对新增企业投资的边际有效税率将从约13%降至6.4%，不到美国税率的一半。卡尼还宣布，下月将与欧盟开启磋商，旨在构建安全与经济联盟，提升自身主权与战略自主能力。 最终，投资机构与企业在峰会期间共达成近5000亿加元的新增投资与融资承诺。今天，卡尼到访法国斯特拉斯堡，开启欧洲之行。此后，他还将访问英国利物浦。卡尼行前表示，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联盟。他还呼吁欧盟十国批准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
4: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1: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4: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1: 再见。

0: 上海17号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23到18度。上海崇明阴转小雨，18到27度。北京多云，17到30度。广州多云转晴，25到33度。福州晴，22到31度。天津多云，18到31度。南京阴，22到27度。苏州多云转阴，21到29度。重庆小雨，20到24度。香港多云转晴，25到29度。上海17号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23到28度。
1: 我们用的微波传能嘛，相信是通过上微波上构建了一个能量的传输的高速公路。
2: 人们怎么会想到太空去建个电站呢？
1: 太阳发出的总能量到达地面的能量是它这个总能量的1/16啊。如果到太空以后，它没有雨，没有雨，没有黑夜，所以它就可以10倍。
2: 将来我们如果真的有人在这个月球国际可以在那儿常住的话，他们就是依靠你们这个微波传能在那儿生活了。
1: 我觉得这可以，这是将来一个可行的路径。
3: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4: 我们回家啦！
3: 流浪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你的青春不该缺席这场荣耀的远征，让青春选择军营，汇聚荣光，以青春战歌凝成国家脊梁。我们是逆行的身影，我们是坚实的柱石，我们在，平安就在，我们在，山河无恙。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筑牢实体经济根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0: 伊朗称

0: 天内击落三架美军无人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四立四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今年以来，中国制造频频出圈，折射出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制造气象万千，更高。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孟州飞船成功完成最大动压逃逸大考，中国人登月梦想再进一步。更快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全球最快高铁进入载客运营冲刺阶段。更远。中国的大风车已经矗立在离岸130多公里外的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迈上新台阶。如今，全球每卖出10辆新能源汽车，就有6辆来自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全球比重更是达到97%。中国先进制造正不断攀向价值链高端。发展先进制造业是固本培元的现实选择，更是突围制胜的关键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体经济是国家的本钱，要发展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 进入新发展阶段。

0: 段，面对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做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并赋予先进制造业骨干的地位，指出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强调各地区各行业要找准定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要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1: 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十五时期工作时再次强调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地位，为明确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重点指明了方向。先进制造业是制造业产业链中高科技、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效率的高端环节，把它立起来，产业才能迈向中高端，产业链供应链才能有韧性和安全。
0: 先进制造业的核心是创新。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8000亿元增加到1.2万亿元，推动企业加快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改造，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保费国家最高补助达到80%，持续推进制造业人才支持计划，让创新力量不断涌现。现在，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集成电路制造业增加值在8月份更是翻了1番多。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在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先进制造业迈向高端，也离不开各地钻指成拳、集群成市。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初，我国 LNG 运输船订单量占全球总量约30%，并开建起世界最大的 LNG 运输船只。如果我们拆解这艘船，会看到甲板来自江苏，货舱绝缘板来自浙江，总装集成在上海。首次实现全部国产化的上千个低温阀门，背后更是60多家单位的联合攻关。不仅是船舶，去年随着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成立，26个国家级集群形成合力，一辆新能源汽车的全部零部件4小时车程内就能集齐。大飞机集群储备库入库了1800多家企业，带动国产化率大幅提升。如今，全国各地80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今天，中国对全球制造业增长贡献率超过30%。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打通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堵点，同时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更深度融合，向研发设计、品牌服务、整体解决方案等高附加值环节迈进。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加速重构和人工智能掀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国正以越来越坚实的先进制造业加快突围的步伐，挺起高质量发展的硬脊梁。
2: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说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4: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

0: 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
1: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收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2: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3: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4: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5: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6: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9月16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17号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家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9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 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和

0: 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16号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今年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工作聚焦重点、系统施策，以良法善治护航高质量发展。司法部已审查完成37件立法项目，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转入常态化阶段。今年1至8月，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案件77.2万件，同比增长19.1%，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各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统筹用好310万名人民调解员、6.9万名仲裁员、1.78万名行政复议人员等力量，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
3: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0: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8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居民服务性消费需求增加，1至8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9%，快于全部市场销售增长。信息服务、文旅休闲服务加快提升。1至8月份，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10%以上增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

0: 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今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服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在福建沿海渔港，7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当地海事、海警、公安等多部门联动护航渔船驶离港区与航道密集区。在浙江象山县石浦渔港，1000多艘渔船直奔浩瀚东海，带鱼、鲳鱼等优质海鲜很快就会大批量上市，丰富百姓的秋日餐桌。
1: 东海这个鱼资源呢，应该会丰富起来，这是我们所有渔民的期望。
0: 目前，海洋服季休渔制度已覆盖我国四大海域，休渔时间3个半月到4个半月。此前开渔的海域，如今已有不少渔船满载而归。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服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今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较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于9月底完成。亚太经合组织青年创业者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开幕。本次大会是中国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推动举办的青年领域特色活动，以创业驱动青年创变，共促普惠繁荣亚太为主题，旨在促进亚太地区青年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今天，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今天，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新航站楼正式投入使用。新航站楼总建筑面积25.5万平方米，智能化系统覆盖旅客出行全流程。投用后，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6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45万吨。今天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据生态环境部消息，中国依照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对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轻浮碳化物实施配额许可管理，超额完成阶段履约目标，生产和使用总量累计比国家履约目标分别减少11.85亿吨和7.5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以上。今天，雄安新区大河片区第二批回迁安置交付工作启动。本次交付3个小区931套房屋，交付完成后，大河片区回迁安置工作全部完成。截至9月15号，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90亿元。目前暂列年度票房榜前5位的均为国产片，分别是《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八仙》。此外，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加外溢效应明显，由观影拉动的文旅、餐饮等多元消费持续走高。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500亿元。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三架同型号美军无人机，美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15号发布了多张据称为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照片，包括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科威特的比林军营等。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美国媒体15号还报道称，美国防部8月13号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发布报告称，根据评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大部分成本来自于拦截弹的大量消耗，即使在增加生产的前提下，重建美国拦截弹库存也至少需要5年时间。此外，受中东局势紧张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5号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9%。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今天称，当地时间15号晚，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对此予以否认。此外，胡塞武装方面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塔伊斯省、贝达省等多地民用设施发动空袭。世界贸易组织15号发布2026世界贸易报告，指出全球贸易政策和世贸组织正面临多边贸易体制建立以来最严重且持续的挑战。若迟迟不推动贸易体系现代化，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最多可能下降10%。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示，过去80年来，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助力构建更加一体化、更具韧性的全球经济。当今全球贸易格局虽然发生显著变化，但所有经济体合作仍然比单边行动更有利。根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和卫生部门15号公布的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杰巴利耶难民营等多地开展军事行动和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军方称，当晚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拉法旅指挥官奥贝德。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一次童心偶声奇响，一位团圆自此飘入万家灯火，悠然松弛，清甜鲜活，元祖雪月饼，四十余载团圆味。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3: 好网络，
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近来，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在与日本某作家对谈时，抛出了所谓“身为台湾人的悲哀”等错误言论，煽动族群对

0: 足。
1: 老魏，两件事，听我说。台北启动了最高级别情报关系，是潜伏在台湾的同志冒死传过来的消息。第二件事，你的那个老朋友可能会有危险，我现在就给你派支援，但是如果来不及，你只能靠自己。

进入了举世瞩目的汪沽会谈，各界对两岸关系的未来发展普遍怀有期待。现在李登辉发表这样的谈话，引起各方不同。

0: 喂，你好 ，Say hi to 先生。
1: Hello，Hello， 姐。
2: 时间肯定冇时间，打电话就得啦。Office 冇水啊！一系我今日系欧洲打电话俾你啊。下个礼拜唔得，我只十一都唔快嚟啊。简单啲啦，照你讲价，我就做足。一口子我都唔会加，你老口话我知，系咁，拜拜。
3: 张经理，门口去办公室看看吧。
4: 这是漏水是不是？我已经说过了，不要手术，不要补丁，一个漏水反反复复的，这次一定要查清楚。我说清楚了吗？
3: 不是漏水。这墙里面有其他的东西。

情马上就来了。

0: 小姐你好，这个是你的登机牌。
1: 多谢。
2: 坐 CX。

0: 屯塘高道，敬请以机身安全带显示灯关闭。第一座位上车，我哋仍然通知你绑好安全带。
1: 借我看看，谢谢。
2: 访谈内容曝光后，岛内朝野人士纷纷说，李登辉本人迄今未就争议言论做进一步说明。学者指出，两岸关系正处于敏感关头，任何刺激性言论都可能加深双方疑虑，甚至激化冲突，其后果将直接牵动台海。
3: 吃饭啦！哎呀，不要搞嘞，你们这做的菜一年都吃不完的了。快快快，交给你了。
4: 从明天开始，受新一波疫情的影响，天气将会明显转折，尤其是龙封面的区域感受会更加直接。今天白天，大部分地区都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阳光偶尔亮丽，整体来说相当适合安排户外活动或洗衣晒背。不过，迎风面的东部区域和南部一带水汽稍多，偶尔会飘一些零星细雨，但影响不大。另外要特别留意的是，午后在中南部的盆地以及各处山区，容易因热力作用发展出局部的短暂阵雨，尤其山区雨势可能会稍微明显一些，建议外出时随身携带轻便雨具等。

0: 再真不去欧洲，他去哪里了？他去那边干什么？
1: 跟您报告，主要有两条线，一条啊是发展大陆青年，有刚毕业的高中生，有部队里的士兵。

0: 进国安局。第二条线啊，就是派遣我方自愿人员到大陆，党政军器各个部门啊，都涵盖在内。
1: 你不要和我讲什么方案、过程，我要的是效率，要的是结果，要的是大陆的飞弹方案什么时候能让我们看到？你们现在的速度比台北街头的计程车还慢，你们要出去吗？去问啊，去收嘛，去搞嘛。那坐在家里，情报会从天上掉进你的碗里吗？
2: 局长，你他妈的疯了！你，江在镇出事了，我已经启动紧急预案。
3: 走，跟上。

0: 到了。
1: 说好的在香港办事，怎么一路跑到境外来了？万一有什么变故，要不要来硬的？你不说清楚，大伙心里都没数。照我看，先抓了再说。人都跑到境外来了，还不早点控制住？
2: 再等等，看看情况再说。
3: 应该已经过去了，后面好像还有那边有人跟着，
4: 先别出去。

0: 阿桃，老家最近来了一个朋友，说你在桃园的房子出了点问题，鱼太大漏水，把你爸妈的床也淋湿了。
1: 你在说什么？
0: 你爸妈身体很好，上次给桃园打电话的时候没有提起过我吗？
2: 阿桃。

0: 好久没见了，小组长。
1: 本来想在香港请你吃顿饭的，没想到你给我安排的撤离路线倒是先用上。这里安全吗？
0: 没有把握，我也不敢把你带过来。为什么突然撤离？
1: 我的车里、家里、酒店、办公室全被装了窃听器。一周之前还有人去了我的卧室和车库。
0: 中情局还是军情局？
1: 不管是谁都不能带了。你现在有三个麻烦的事情。大陆的导弹隐蔽得很好，军情局

0: 直想撬锁，撬得很吃力，但是据说最近可能会有突破。
1: 目标是谁？
0: 我之前跟朱一家去巴塞罗那，去汉堡，上面没有明说，但是肯定是踩点，具体是守哪颗猪等哪只兔子那就不好说了。如果不离开香港的话，应该也会很快知道。
1: 兔子太多，能有个准确的范围最好。
0: 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面，哪些掌握导弹核心技术的科研单位会去德国，会去西班牙，是一个关键。第二件事情，李登辉给军情局带来很大的压力，所以近一段时间到大陆的客人会加倍。
1: 第三点，
0: 他被收到了一个高级情报，直通这贵品，我看到了一部分，这些东西可以证明闽中国安局的通道是畅通的。
1: 畅通？
0: 也就是说，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报道的路上，有些人可能已经来到你身边开始工作了。所以你要好好祈祷一下，这院子里的三个人最好不是台湾来的朋友。
2: 饿的话，车里有吃的。
3: 这又续咖啡又送饭，这是要论持久战了吧？
4: 难说，也有可能吃完饭就送客呢。
5: 两包烟，赌博赌。
4: 四包。
6: 没想到这里还能吃到老家的海鲜卤面，但是里面的炸蒜不正宗。
7: 凑合吃吧，还能赶得上飞机。
6: 去澳门，三个小时之后还有一班，
7: 赶得起。我在那儿有个安全屋，先缓个几天，到时候再看去欧洲还是北美。
8: 你私自离开香港来到境外，台北不高兴你就不安全，你不能走。
6: 随时会有人开枪，我现在只能相信我自己。再说了，我活下去才能帮你接着查哪个点漏了风。
8: 你必须留下来，按我说的办。万一窃听你的是台湾呢？多留两天，看看情况再说。
6: 情况我了解，
8: 他们的手段我比你更了解。听我说，我不想以后每年清明节还得去给你上坟。

0: 你们信不信要出事？有什么事啊？要出事不一定等于会出事，但是一旦有，就是个麻烦事。这地方咱们又不是没待过，能出什么事啊？
1: 总部，我哋向码头发现女尸，请求支援。

0: 这个地方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你就在这儿住下来，很安全。哎呀，怎么这么多雪？
1: 好像可能哪里不小心滑到了，好像这个地方是小动脉，会有危险吧？
0: 没事，我去给。

0: 我们回来了，去澳门，3个小时正好还有一班，赶得起。我在那儿有个安全屋，先缓个几天，到时候再看去欧洲还是北美。
1: 欢迎来到国内。

0: 好，好，我知道了。中华四海旅行社副总经理蒋在真在飞机落地澳门之前被空乘人发现心脏骤停猝死，预计明天一早就能见到香港媒体的报道。
1: 飞机上那么多人，又是国际航班，如果失控会不会影响不好？
0: 我知道蒋在真非常谨慎，但再谨慎水总是要喝的。为确保安全，动手的人由本人亲自挑选。已经核实蒋在真死得很安静，同行的乘客没有人能注意到他死于氰化物中毒。局长，蒋处长手里的工作要不要先停一下或者分出去？
2: 你们现在处理的那些最要紧的事情，金马是什么经营呢？
0: 你稍等。

0: 局长，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分批的，在对岸发展的新人也要上班，不日就会发挥作用。
1: 事发突然啊，蒋在真双面间谍身份查实，罪证确凿，第四处啊，自行处理行动计时，处理要美败。
0: 当一表彰，此人此案啊，关系重大，牵一发而动全身。从现在起啊，只要跟蒋在真有所关联的所有人员，都要停止外出，停止待查。朱云甲同志，你带个头吧。是。
2: 你负责联络。

被派遣到大陆的智内人员是谁？杨世文。蒋在真是否知情？不知情。在巴塞罗那，在布拉格，在罗马，你都曾经和蒋在真同行。那你认为他和大陆国安私下会面是在哪一次？巴塞罗那的时候，我受伤了，他外出替我买药。 这是唯一的可能。见了谁？几个人？多久？我不知道。是不是你早就发现了问题，但是你不说，等着他犯错，取而代之？不会。在国外期间，你有没有搜查过他的东西，或者跟踪过他？

0: 你认为他为什么会叛变？上位的会议念在上，每次只要我去，都在呼吁改革。现在的一些制度比躺在棺材里那些保密局军统定下来的还要僵，再不改革，还会有人叛变。
1: 你现在从第四处把任何一个人拉出来，说他是内鬼，是被共产党拉下水的卧底，我也不会奇怪。
2: 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你认为蒋在任为什么会叛变？

0: 真叛逃，按照惯例啊，到假定和他有关的每一个人都有嫌疑。
1: 我要问你的第一个问题是，
0: 在家的时候，老朱有没有跟你聊过有关蒋在镇的事情啊？例如说是评价他、猜忌他、怀疑他，或者同情他。
2: 我想替朱云甲同志申请辞职。
0: 先回答我的问题。
2: 他最近睡眠很不好，内分泌也有问题，再这样没日没夜熬下去，人就垮了。我们两个在这里待了一辈子，我留下，放他走吧。我想让他去做点小生意，开个小旅馆，或者去修修车。
0: 你也是自己人，
3: 规矩都忘了吗？在调查结束之前是不会有人批准的。
2: 蒋在镇叛逃是老朱发现的，人也是他杀的，你们还要怀疑他？

0: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报道的路上，
1: 有些人可能已经来到你身边开始工作了，所以你要好好祈祷一下。这院子里的三个人最好不是台湾来的朋友。

0: 你私自离开香港来到境外，台北不高兴，不安全，你不能走。我爸爸一直想回漳州，在家里天天说，要祭祭祖，去东山县的关帝庙拜一拜。
1: 每年清明节，我都会替你们去的。我这个人有三落四，但是这些事情，从来没有落过一次。
0: 你必须留下来按我说的办，多留两天，看看情况再说。
1: 情况我了解，我知道的。
0: 他们的手段我比你更了解，我不想以后每年清明节还得去给你上坟。

0: 说他临死之前会想什么呢？
1: 他早就应该想到，这个行业就是这个宿命，想不通就不要搞。任何一个职业都可以辞职，可以回头不干，只有间谍不行。
0: 那他会走得心安理得吗？
1: 只要手里的情报有价值，只要传出来一次就够了，就没白活。

0: 请问你找谁、啊？
1: 宫月。
2: 是。
1: 籍贯。
0: 闵中永泰。
1: 档案号。
0: 19730224-0013。
1: 闵中是国家安全局二处，李凤歌。
0: 你好。
1: 祝贺你，正式被市局录取。27号早上8点，还是你面试的老地方，别迟到。
0: 是。

厅长，收到的消息已经确认过了，详细的情况报告今天会送到厅里。是，蒋在真没了，我们在军情局里最重要的内线就断了，很多正在跟进的线索都要重新评估，他经手的关系都要重新建立联络。蒋在真一出事，对面肯定会收紧，派过来的人会更谨慎，我们能挖的东西会少很多，短期内只能靠收紧这边的膀子，尽量从对面的人身上多拿一点东西，但也不是长久之计。这个缺口怎么补，用谁补，我现在没答案，你逼我也没用，没把握的事我不能跟你拍胸脯。我这里有个思路，有点冒险，还没想完整，现在不能说出来，我会抓紧，等我把计划想完整了向你汇报。

上回写太无聊了是吧？

0: 这个人在我们这边死开了口子，弄不上窟窿，以后心也会源源不断。你怎么知道考察团这么多专家？你觉得就我会成叛徒？绝无可能。老家的亲戚借钱不还，祖屋也要翻修，该堵的窟窿终归是要堵的。您平时开销大，穿衣戴帽也很讲究。这份见面礼。 能帮你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 VC，
2: 哇，100%VC，
1: 100% VC， 营养加。
3: 加个美汁源，这才称称称称。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百多邦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薄荟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病百多邦。
4: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分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 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0: 我来你们家了。哦，来了三次家里没有人哦。哦，你在家哦？哦，75巷02号啊。我来了三次家里没有人哦，这搞得我这一上班就来堵你啊。
1: 以前没见过你啊，新搬来的。啊，有没有怕摔？你打开看看哦。哦，签了字是概不负责哦。哦，蒙哥，你护照的闸皮快磨光了，记得换。还有，你要是腿脚勤快些早点嘛，就不用白跑3号。
0: 喂，喂，一个蒙哥说话怪难听哦。

0: 我们这里接的东西，今天早上我已经收到了。这阵子我会很忙，你们千万不要跟别人说。如果别人问起来，就说我去旅游了。我从头仔细捋过了，从我到香港见蒋南珍，到他在境外落地，再到进入安全屋，最后直接上了飞机，这一路上，始终有人在向台湾那边通口风。这个人就在我们身边。
1: 确定吗？也许不止一个，也许未来还有新的。蒋在任在台北亲眼看到一份绝密文件，他很肯定，敌人在我们这边撕开了口子，弄不上窟窿，以后心里会源源不断。
2: 以后的事情明天再说，先说昨天的，你觉得是谁？
1: 不好说，
2: 是不好说，还是不能说？
1: 像他吗？
2: 摇头什么意思？不是，
1: 确定不了。你把蒋德仁说的那份泄密情报汇总给我，我安排人从这个情报点位开始查，他还有没有说别的？
0: 台湾最近会派新的人来，力图控枪，调他们之内的干部，也有这边被炸黑的年轻人。
1: 李登辉一直想访美，如果这件事成型，那就是泡年子。 两边的人都会为这件事情做准备，所有的情报渠道都会动起来，导弹就是唐僧肉做的肉包子，你要把锁给我上够，上好，到时候马尾军港、军区大院、761、761所，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3: 咱们这边的动作会有多大？
1: 这台湾要跳马，
3: 还不当头炮将他的军？
4: 局长。 蒋在任案事发突然，我们谁也不能保证身边还有其他的内贼，事关重大，台海军事情报的成败或在此一举，绝不能有任何闪失。明修栈道，人人过堂，从我本人开始，请将我公开关押，
5: 民民复得，安度陈仓。
4: 是。

0: 荣海人，
1: 就是喜欢交朋友，嘻嘻哈哈，这都是小事情。我这是在这边做生意，又不是专业搞旅游，对不对？
2: 哎，温老板，
1: 温总，
3: 哎，曹总，这边，这边，
2: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4: 我给大家伙介绍一下啊，温宗树老板。雷所长的朋友也是咱们荣海老乡，在欧洲的生意做得相当大呀，人又热情。咱们这次来住的酒店还有车，全都是温老板帮着咱们给联系的。
1: 幸会幸会，我害怕你们时差打不过来。本来呢，一落地我就想请你们去吃饭了，就在旁边有几家很不错的特色餐馆，好不好？这边走，
4: 走走走走走。
5: 这次来主要就是汉堡、柏林、慕尼黑就这三个地方。
1: 欧洲其实也不大，来都来了，也不去别的国家玩一玩。
5: 这次时间太紧。
6: Hey baby，
7: 干什么？你的球干什么？快去拿来！
1: 外国人嘛，都这样开放一点。
5: 对，很 open， 然后他们还是不适应。
8: Hello， 主管站，我们叫问。啊
9: ，He gets my friend。啊 ，Hello，He gets。哎，
10: 怎么了？这是怎么了？
7: 站住！站住！站住！

0: 谁呀、啊？
1: 曹先生，您需要的止疼药。
2: 卖止疼药啊！
3: 哦，温老板让您送过来的，
4: 来来来，快坐快坐。
1: 在下姓朱，建明应甲，久居台湾，现任中华民国国防部军事情报局上校组长。这里不是闽州，也不是台北，没有人能听到我们讲话，很安全。我希望能打扰您十分钟，推心置腹，交个朋友。

0: 多，相互了解的也就越多。
1: 你怎么知道考察团这么多专家？你觉得就我会成叛徒？绝无可能。
0: 您在业务上极其出色，才华横溢，七六一所每一项技术攻关的重要突破都来自于您所在的科室，但是个性独特，可以花三个月的工资买一块手表，不要孩子，生活潇洒，从不搞溜须拍马那一套，因此做得再好也不会被单位重用。有牢骚，有不满，可惜被上面的人听到了。这次请你来欧洲带队考察，其实是方便在此期间提拔别人。科研单位的成就只有一种，学术成就，什么提拔不提拔无所谓，面子上的事情而已。但是老家的亲戚借钱不还，祖屋也要翻修，该堵的窟窿终归是要堵的。您平时开销大，穿衣戴帽也很讲究，这份见面礼能帮你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以后工资照发，每个月4000美金，只是一个顾问的兼职，很简单的。
1: 要是我拒绝了你们的利用，你们该怎么来威逼我呢？
0: 事关重大，当然要好好想一想，不着急回答。这本护照是警察找回来的，因为你通过酒店报了警，恰好小偷就被抓到。至于你的同事，他也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涉嫌将疑似未成年女性带回酒店。
2: Auf die Polizei, Zimmer 312 Hotel Merkur. Ebene 3 hat gerade die Vergewaltigung einer Minderjährigen stattgefunden.
0: 他也将会在核实清白以后重获自由，但这件事会存在，也会成为考察团成员关注的焦点，所以我们的谈话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要么正常回国，就当我们没有见过；要么原地等待新护照，我们继续。

朱印甲同志接替蒋在真继任第四处副处长，专职负责敌后派遣和情报收集，希望你可以继续的忠贞不渝，为党国小民

0: 蒋在真辩解案不只是坏事，也是好事。为何不能深度剖析他的动机？为何不能借此推动立法与改革？举一个例子，任何一个我们的同胞，不论身份，哪怕是我自己，哪怕这个人被大陆国安怀疑、抓捕、关押、约谈，甚至策反，只要回来肯讲，哪怕是我们的政府官员，哪怕是我们派到大陆的自己人，只要把话说清楚，一概既往不咎，保障退休，让所有的人都没有后顾之忧。只有这样的制度，才能让更多的年轻人心甘情愿地出去卖命。
1: 你好，我是来报道的。
2: 让你几点来？
1: 8点之前。现在才7:40，我没迟到。
2: 等着吧，门铃已经按过了。
1: 啊，对了，我姓龚，宫殿的龚，你叫我小龚就可以。
2: 这里有纪律，不能说名字，你不知道吗？
3: 你们是来报道的吧？
4: 首先，对大家表示欢迎，大家都是我们精挑细选过来的。下面你们来做一下自我介绍。这位同学，你先来。
5: 李华东，1972年出生于广东，身高180公分。
4: 停。是不是再把你的体重、血型、家庭住址加上你的简历，配上这张照片发到报纸上去啊？
5: 不是自我介绍吗？课堂上也不能说。
4: 谍战电影没看过呀？东德、西德、韩国、朝鲜、美国和苏联，哪个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怎么能够确定在座的这里面就没有别家的那些啊？也许他就是啊，他还有他。第一课，第一节，第一点，别人问你什么，没有必要就回答什么。继续，
5: 大家可以叫我小李，22岁，警校毕业，在公安系统实习过，成绩优秀，入党时间也应该是同龄人里最早的。
4: 坐，你来吧。对，你。
6: 大家可以叫我小武，单立人一个数字的武。虽然我高考也考了全市的第一名，但我觉得我还是有进步的空间，希望跟大家多多学习。
4: 谦逊中啊。
7: 透露了一丝骄傲。
4: 坐。
8: 报告。
4: 李峰哥同志没有通知你上课不许迟到。
8: 我没有迟到，现在还不到8点。
4: 你站着听，没你座位啊，把门关上。我说一下纪律啊，第一，不许迟到。第二，在培训结束之前啊，你们中的任何人不允许互相打听对方的身份和背景。第三呢，就是根据上级领导的要求，这次的教学啊要改革，大家呢都是试点。我让你动了吗？
8: 我站旁边会影响别人，站后面大家就看不见了。
4: 集训期间，局里面会不定时的过来挑人，一半时间外出干活，一半时间教学，做到学以致用。希望你们摆正自己的态度，要知道这里不是你们之前混日子的教室，这是保密单位，是纪律部队，听明白了吧？
9: 明白。

0: 局长。
1: 你自个看。
0: 这么快？
2: 还不够快。
0: 那，
1: 来，帮我点个营养水。
0: 啊。几个人的经验还不够，现在派过去，失败的几率会很大，很有可能会送死啊。

0: 来不及了，老叔。还有这边，嗯，这个李啊，一旦踏上美国的土地啊，你知道这两岸的事态会是什么情况啊？我要是他，要么我就不去，要我去啊，这个过激的言论呢，我就一定会讲，不讲这些过激的言论，去个屁啊，是吧？
1: 可是，一旦讲啊，中共那边会怎么想啊？
0: 会有什么动作啊？你想过吗？演习，实弹演习，甚至擦枪走火，发生战争，你手边的那些事情啊，也得抓紧啊！飞弹情报、军事地图、温热啊，我都不嫌少。台湾啊，必须要早做布置啊！
2: 我知道了，
1: 老朱啊。你手上不是有很多种子吗？统统撒去大陆，一粒都不要留。不见你不见土，你怎么知道哪个会死，哪个能活？

0: 哪里啊？
1: 玩米狗多得了。
0: 讲什么？
2: 今天晚上。
0: 阿正，哎，
3: 来，你跟我过来啊，麻烦配合一下警察。
0: 哎，戴眼镜那个，就你啦。
4: 有什么问题吗？
0: 有没有问题查一下我就知道了。
4: 妈的，
2: 这个你不能带啊。
0: 去哪里啊？
4: 机票在这边，你可以自己看。
0: 我在问你，你要回答嘛。啊，懂不懂啊？
4: 厦门
0: 身份证。哪里搞来的？旧的呢？
4: 政府通知，人人都要换新身份证。怎么，你不换吗？
0: 把箱子拿过来，把箱子拿过来，检查放这里啊。把箱子打开。
4: 哎，你小心一点好不好？
0: 哎，不要动，不要动，我在检查，往后退。
4: 啊？
0: 这是什么
4: 书？
0: 什么书啊？
4: 古书。
0: 我当然知道是古书啦，这是禁书啊，你不懂吗？
4: 毛诗正义，诗经的研究著作，又作孔书，唐贞观十六年，孔颖达奉唐太宗的诏命所作，五经正义之一，是当时政府颁布的官书。
0: 好了好了好了，第七页第四行写的是什么？读出来。不是很懂吗？一套一套的，现在不记得啊。夹带私货，同志另查了，没收啊，你可以走了，你的心思。

0: 屋子，收好。来，摇什么头啊？啊，让他再查一遍，我们那边有屋子。
1: ，就这个意思。
0: 你们文化人了，不是？那你在干嘛？学习啊？来，上不让你回去一趟，下班讲，过期不候。
2: 你去干嘛？发奖金啊？
0: 你以为说要发新房发新车，还能发个妹子？妈的，下了班也不能安生了。哎呦，还要去监视刘东市了，又出什么屁事啊？
3: 干嘛？换身份证拍照片，重获新生啊！
4: 我听不懂啊，这李登辉到底在搞什么？把籍贯去掉，换成出生地，把荣改、漳州改成台北、高雄，所有人就会投他票啊！
5: 你啊，直接给高层打个电话问一下就好了。
3: 十几年前，在内地呢，有些能够收到台湾广播的人，偶尔会听到。 台湾那边给潜伏特务的讯息密语，这些密语啊，通常是以四个字的代号来传达指令。以后潜伏在大陆的台湾特务还会继续收到这样的密语，所以各位听好了，你们中的某些人，或者是某个人，可能会用自己人生中的几十年用来去破获他。
6: 数字是锁孔，密码文才是钥匙。逐字解锁，完整消息才能浮出水面。

0: 谁啊？
1: 门口的花盆有枝叶伸出来拦了路，我挪了位置，你没有看出来。假如是你故意放的，想要看看有没有人进到屋子里，那么今天毫无意义。我在你的门锁上做了一个很明显的痕迹，你也没看到，简直太糟糕了。
2: 你是什么人？
1: 军事情报局第四处新任副处长，你的直接领导者。
0: 长官，
1: 我看了你的档案，综合成绩一般，军事能力也一般，不过算盘打得还算可以，会做生意，从小跟父亲卖衣服开厂，有头脑，在军营里面还在做小买卖挣钱。你为什么要干情报工作？
0: 报告长官，
3: 为了保卫台湾而战。我生在台北，最后死了也会埋在台北，一朝入伍，为了未来的和平、忠诚与信念。
1: 重说。那些假话我听得出来。你现在的工作是什么？
3: 单日去海关查验包裹，双日去看着那个刘登氏。
4: 韩信过了头，那叫腐败；专横过了头，那叫霸道。这就是我们政府的现状。执政是毒瘤，是看上。
5: 白天也来看我，晚上也来看我。你要不再把我抓起来，大家都死定。
3: 就是那个老在报纸上面骂政府那个教授。
1: 这么枯燥的工作，一干就是两年，肯定会不开心呢。如果让你选，你想做什么？
3: 长官，我们这一期的很多人，有的去了日本，有的去了欧洲去留学，还有些人呢去了大陆，经费高，提拔快。我听说
6: 每天都是花天酒地，
3: 就我被困在这里，我也想出去。

0: 跟我出去走走。
1: 回答我，什么叫中央派遣？派到大陆去的为什么要治内人员？
2: 闲散军，在训练，素质高，脑子也比较清楚，知道什么是重点，知道该干什么。这些人到了大陆，获取的情报不用文字记录，不会留下证据，东西都在脑子里。往来台湾也不用密写，等这些人回来，就可以把收集到的情报编出来，安全交通。
0: 看看山下的台北，并不是你看到的那么平静。很多中共的人都在我们身边。你想想看，四五十年前，连蒋公的身边都有共产党的人，你怎么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情报工作就是这么往来的。对手在我们身边安插了眼睛，我们也有不止一只耳朵长在对岸。 你的祖籍是陇海，家里祖父会说漳州方言，大陆还有一个在世的姑婆，您身上具有很多不错的条件。林看山同志，深入敌后，不日启程，你将以台商的身份潜回大陆代号北风。
1: 是，
0: 今天买米，明天送面，我会通过广播收音机给你发消息。 我说了的，要照做。没说的就不要打听。有时候知道的越少，反而对你越安全。也许过不了多久，你就要访美了。看着办，台海不会平静了，所以你要盯好大陆所有的异动，军队的、飞弹的，也许还有真枪实弹的演习，这个是最要命的。 所以你拿到的情报越多，开战的几率就越小。大陆在台湾也安插和培养了不少人，别以为他们没有盯上你。今天好好喝一杯，明天起来你就要想办法远离所有的朋友，让大家都忘记你。抓紧时间，换一张脸，去赌，去输，借遍能借的钱，背上还不清的债。
3: 守艺人，要做到以后哪怕被这里开除，出门呢也能找到新的饭碗。
4: 继续啊！
3: 这学导游啊，就真的要去把导游证给考下来，不仅呢要对咱们闽中大大小小的景点熟悉，你像周边的城市武夷山啊、鼓浪屿啊、永定土楼啊，还有马祖庙啊，就是不管到哪儿都要说的滔滔不绝。
0: 别客气，别客气。
5: 你就是一粒种子，撒过去，先活下来，争取长成最高的那一刻。
1: 种子肯定不止我一粒，有没有枯死的？
0: 过马路也有出车祸的风险，呼吸空气还有病毒呢。
6: 假如那么害怕，干脆待在家里不要出门算了。
7: 我不怕，收集情报，当交通员，我都可以干。
6: 这些大哥呢，都是大老板，都在跟大陆打交道，都是你的前辈啊。我的这个小兄弟啊，也想去大陆开个厂子，家里是做纺织生意的。年轻人有想法，
7: 想赚钱嘛，
6: 就是要闯天下。大陆在改革开放啊，共产党的。

0: Money 也是 Money 呀、啊请大伙来呢，就是要教教他怎么跟大陆人做生意。
1: 谢大哥，谢老板，谢前辈，多多指教啊。
2: 来，接济笔记。
3: Look.

0: 大哥，你这是何必呢？你是一条长线，想办法物色和拉拢一切可以利用的人，政府的、军队的、企业的、经济的、科技的，多多益善。
1: 敬各位大哥。
0: 交到你的手里了，我愿意去，死了都可以。不要死，要活着。记住，任何时候都不要做不惜一切代价的事情。好端端去，好端端回来。
2: 从今天开始呢，大家呢要想一个化名，
3: 两两搭配，分组训练，互相提醒。这化名是什么呢？就是根据你们的真实的一些经历，包括编造的一切，真真假假的掺和到一起。以后工作中、生活中要叫对方的化名，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想一想。
4: 我想跟你搭档，你愿意吗？
3: 我还以为你会选别人的，你虽然反应慢了点，但是心够细。我觉得我挺稳的，但我妈说我是急性子，咱俩可以互补。
5: 我再说一下啊，我说这个搭配啊，得按照咱们学员证上的号码，一跟二，三跟四，五跟六，这样以此类推。想好化名的同志可以找你的搭档了。
6: 我是1973，0823号，你呢？
7: 我是5号，10月13号。
6: 你好，5号，我是6号，华东。
8: 你好，锦兰。
9: 哦，我叫何春晓。

0: 你给那么多情报机关干，为什么不抓你？为什么要在这儿单独和你聊？就是要给你个机会。你是台谍，你不干，我现在就抓你。从你干这一行的第一分钟起，就应该想到会有今天。
1: 谁让你这么干的？
2: 那鱼都进网了，你还不捞啊？
1: 这是在违规！
3: 你以为他会给你做双面间谍？你觉得这个人可靠吗？
2: 至少今天可以。
3: 可以什么？
2: 给你一份 A 级情报。
4: 你不是一直想出发吗？跃跃欲试，顺便照顾你，可以了。
5: 现在？
4: 对。
5: 我好像没有准备好哎。
4: 好的训练都是在实战中完成的。
5: 我也一样。有几天准备时间？
4: 三个小时。

0: 我们已经在三个小时，是你去海外驻点的事儿，距离又驳回了。你犯了错，都暴露了，你还怎么回去啊？我知道你心里不服，你一心想搞情报，非让你搞侦查、防守反击。
1: 你就觉得自己的才华得不到施展。
2: 一只好端端的猫不让我去抓老鼠，非要看家护院，想搞点擅长的事不对吗？
0: 你要搞清楚，不让你出去是在保护你。
3: 回来以后，就是跟班贴发票，现在还要带徒弟。
0: 换成是你，你不憋屈？
4: 当官，买点委屈行吗？摸到侦查逻辑、反制手段，不是当毛最需要的底子吗？
3: 哎呀，
2: 怎么了？
3: 我什么买彩票都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哎呀，哎呀！
5: 喂，对，我要报警。好的，再见。谢谢啊。

0: 一个台湾间谍长期潜伏在城里，居住和生活都在这个矿场之内。这个嫌疑人身份是摄影师，报社应娄艺调接，有可能是他的活动范围。但是嫌疑人到底长什么样还不清楚，还需要挨个套。还差半分钟，不算迟到。
1: 早晨又去了一趟影楼一条街，
2: 一大早就急着去拍婚纱照，没人怀疑你们是奉子成婚啊？
0: 双指纹感时间，抓住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与其被动调查，不如主动出击。我要求拍摄涉外婚纱照，要动态不要静态。找出能力强、资格老、相机端的稳，追拍经验丰富的摄影师。大浪淘沙，筛出来四个左撇子。
3: 左化，
4: 我见过他，他给我送旅游包左撇子就是他。

0: 他被收到了一个高级情报，闽中国安局的通道是畅通的，他们可以随时随地送人进来，放到你周围工作。
1: 你不是孤单的，有很多我们的同志都在对岸，也会在你的身边。也许某一天跟你擦肩而过，看起来毫不起眼的路人，就是我们的同伴。

0: 欢迎，哎，
1: 感谢啊，
0: 请，
1: 不好意思，感谢感谢。
2: 所有的情报渠道都会动起来。
3: 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4: 好坏就是一条线，有的人在这边，有的人在那边，
5: 他们都是我，都在池子里，早晚有一天能掉出来。
6: 电视剧《交锋》正在东方卫视火热播出中，该剧讲述了20世纪90年代末闽中市国家安全局一对性格迥异的师徒，为了共同的使命与信仰，在隐蔽战线上挫败各种阴谋的故事。由王凯饰演的马契是一名资深的国安侦查员，经验丰富的他此时正在执行一项紧急任务。
7: 说好的在香港办事，怎么一路跑到境外来了？万一有什么变故，要不要来应答？你不说清楚，大伙心里都没数。照我看，先抓了再说，人都跑到境外来了，还不早点控制住？
8: 再等等，看看情况再说。
9: 目标已经过去了，后面好像还有那边有人跟着，
10: 先别着急，看看情况再说。
11: 什么意思？好像还有人在跟着他，应该是地面的。

0: 老家最近来了一个朋友，说你在桃园的房子出了点问题，鱼太大漏水，把你爸妈的床也淋湿了。
1: 你在说什么？
0: 你爸妈身体很好，上次给桃园打电话的时候没有提起过我吗？
2: 身经百战的马契办事雷厉风行，在对方情报人员还没来得及反应的时候就迅速将他带走。而另一边，彭昱畅饰演的新人干警龚越才刚刚加入国安的队伍。
3: 请问你找谁啊？
4: 龚越。
5: 是。
4: 籍贯。
3: 闵中永泰。
4: 档案号。
3: 19730224000013。
4: 闵中是国家安全局二处李凤哥。
3: 你好。
4: 祝贺你，正式被市局录取。27号早上8点，还是你面试的老地方，别迟到。
5: 是。
2: 收到通知的龚越非常激动，而刚踏入这个严肃的工作岗位，他显然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3: 你好，我是来报道的。
6: 让你几点来？
3: 8点之前。现在才7:40，我没迟到。
6: 等着吧，门铃已经按过了。
3: 啊，对了，我姓龚，宫殿的龚，你叫我小龚就可以。
6: 这里有纪律，不能说名字，你不知道吗？
7: 啊，你们是来报道的吧？
8: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9: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上手，烧烤更有烟火劲。
10: 这化名是什么呢？就是根据你们的真实的一些经历，包括编造的一些真真假假的掺和到一起，以后工作中生活中要叫对方的化名。
2: 龚越怯懦懵懂的状态让他受到了同事们的质疑，就连被选做搭档时也会被直接指出他身上的缺点。
11: 你虽然反应慢了点，但是心够细，我觉得我挺稳的，但我妈说我是急性子，咱俩可以互补。
2: 乍一看，龚越根本不具备成为优秀干警的特质，那么马契为何偏偏会选他做自己的徒弟呢？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电视剧交锋。
12: 芬必得400毫克装，镇痛抗炎退烧三效合一。

0: 家好，今天我又来到这家神秘的咖啡馆。你们在评论区千呼万唤的我们咖啡基地，今天我又来品尝了。这是一种忘记一切烦恼的神秘咖啡。我们现在出发。
1: 我们在巨轮路上走一趟，我们该喝的喝，该忘的忘，巨轮路上都。

0: 谁啊？你怎么进来的？你是谁啊？老板娘，我呢叫李平安，我是一个网红，一个大网红，我是优秀的
1: vlog 创作人，我可以给你带来大量的粉丝，宣传你的咖啡。
2: 什么 vlog 啊？什么网红？哇！
0: 嘿嘿，又失败了，又被赶走了。没关系，我不能放弃，我要继续努力，不然怎么对得起我的 slogan？

0: 老板娘，老板娘，我来取十杯 Forget 咖啡订单。老板娘，
1: 哎，来了。怎么又是你？
0: 你记得我吗？
1: 今天第二次，上午是摄影师，下午又是外卖员，太假了吧？送外卖哪有你这么大年纪的？
0: 我真的是送外卖的，你不记得了吗？
1: 大叔，你到底要干嘛呀？
0: 直接说出来不好。
1: 有话快说，我没工夫陪你在这玩。
0: 先说好啊，不准生气的啊。我觉得还是有点冒昧的。
1: 别废话，说。
0: 我喜欢你。
1: 哎，我这脾气，老虎不发威，你把我当病猫是不是啊？你在说什么虎狼之词？我警告你，别惹我！哼，你别说我说话！哼！大叔，我们真的不合适。你比我大这么多，
0: 没大几岁，我就长得显老。其实，
1: 话题终止。

0: 万一你喝完了，忘了不该忘的事，我可概不负责。
1: 放心，我记性一向比你好。
0: 你什么意思啊？
1: 其实，我是从未来来的。放心，我记性一向比你好。好了，去忙了。喝完这杯咖啡，我倒想到了一个怪事，想跟你说。
0: 你什么意思啊？
1: 其实我是从未来来的。
0: 接着编。

0: 在未来，我们俩会结婚，会很幸福。我就是你未来的丈夫。
1: 哦，喝多了？我这咖啡里没放酒精啊，是不是咖啡机有问题？啊，我这咖啡机也没有问题啊。哦，我知道，你一定是竖屏短剧看多了。你是千亿总裁，重生了，重生之霸道总裁巨鹿路上蹭咖啡喝。
0: 你不信我？
1: 我信啊，快忙去吧。
0: 我可以证明。你提问吧。
1: 我喜欢哪颜色？
0: 白色。咖啡的半糖不加奶，你从来不喝冰的，有股薄荷味道。而且我还知道你喜欢吃榴莲披萨，不喜欢吃香菜，是个路痴，不喜欢坐公交，因为总是晕车。你喜欢弗拉明戈的音乐，喜欢在音乐里面翩翩起舞。你的生日是大年三十，刚好是辞旧新春的交际，所以家里给你起名字叫林岁岁。
1: 你怎么这么清楚？
0: 因为我是你未来的老公啊。
1: 那照片也有可能是 P 的啊。
0: 那后面的字呢？你不会不认得自己的笔记了吧？
1: 真是我的笔记？不可能，这不可能！你真的来自未来吗？
0: 千真万确。
1: 那未来我们的生活会……啊，
0: 下次，下次咱们再聊未来。我先去把外卖送掉，超时了。

0: 你真的来啦？
1: 什么真的假的？我不是每天都有来吗？
0: 那现在不一样了吗？既然我知道你是我未来的老公，那你跟我聊聊未来的事情吧。
1: 不着急。里面有披萨，我亲手做的。可以换一杯你的咖啡吗？
0: 美式还是拿铁？
1: Forget.

0: 想问大叔，我们什么时候相遇？
1: 我们现在不是已经相遇了吗？我没明白你这话什么意思。
0: 人家不想第一次见你那么狼狈，我想漂漂亮亮的见你一面。
1: 你放心，我见你的第一面一定是你最美的时刻。

0: 你谁啊？啊，我去啊！这个林，给我吧，我叫林穗穗。
1: 好，辛苦了，谢谢啊。你说完这句话后，周边的事物都变得黯淡灰白起来。
2: 没想到你一把年纪了，还这么煽情，这么多细节都记得这么清楚。
1: 人这辈子，总有那么一两件事是忘不掉的。石培一下，我去趟厕所。嗯。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我们用的微波传能嘛，相信是通过微波上构建了一个能量的传输的高速公路。
3: 人们怎么会想到太空去建个电站呢？
2: 太阳发出的总能量到达地面的能量是它这个总能量的1/16啊。如果到太空以后，它没有雨，没有雨，没有黑夜，所以它就可以十倍。
3: 将来我们如果真的有人在这个月球国际科学站在那儿常住的话，他们就有依靠你们这个微波传能在那儿生活了。
2: 我觉得这可以，这是将来一个可行的路径。
0: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4: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西疆与北乌丸历史性牵手，打开通往东盟新通道，补齐西南地区通江达海最后一块拼图。这条水上高速路正在撬动怎样新变局？胡塞称沙特本周发动袭击超450次，沙特两大能源通道遭袭，陷入两面夹击，伊朗蓄力坐山观虎斗，美国借机为以色列牵线，中东乱局会重新洗牌吗？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我是尹凡，欢迎收看。进入今天的关键时刻，香港特区首个五年规划今天正式公布，规划分为七篇58章，共设有五大目标，包括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未来五年，香港将持续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国际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透过五年规划，香港的发展方向将更加清晰，资源配置更加有效，社会预期更加稳定，市民福祉和各地投资者利益得到更充分保障，将成为世界上更具吸引力、更具活力和更充满机遇的国际都会。就台湾当局表示，正筹划在菲律宾中部宿务省设立所谓办事处。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民进党当局无论以何种形式搞所谓外交突破，都是枉费心机，注定失败。
1: 我们也敦促菲律宾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得做任何伤害中菲关系的事情。
0: 今天上午，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将搭载的八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一颗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引力一号第一次开展大型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发射，创下了我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和轨道高度新高，净载荷重量超过3吨，入轨高度约800公里，验证了海上发射模式对中大型卫星载荷任务的适应能力。而且卫星在上海制造，在上海附近的海域发射，这一陆海联动模式也将有助于提升未来我国商业航天制造和发射的综合效率。南博江南春事件今天迎来最新进展。记者从江苏省有关部门获悉，南京博物院相关受赠文物管理问题所涉责任单位和人员已被依规依纪依法处理。其中原南京博物院院长徐湖平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20万元。原省文化厅、省文物局、南京博物院、原文物总店张某等相关责任人对违规调拨、销售书画等问题负有相应领导责任或直接责任的，分别给予开除、撤职、降级等相应处理。进入焦点对话，盛世修运河平路启通图。今天上午10点，随着第一艘航船汽笛长鸣，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平路运河，跨越4年建设，迎来了正式通航的时刻。30艘货船经运河与广西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物首航作业，货物涵盖建材、煤炭、矿产、钢材、化肥等。平路运河通航之下，两条新的货运航线也双向启航，分别是南宁至越南秦居外贸航线、南宁至海南杨浦内贸航线，4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同步开通。国家统筹通江达海，4年跨度，这几个关键词勾勒出了平路运河不同寻常的里程碑意义，它还创下多个世界之最，展现大国工程的硬核实力。
2: 平路运河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鹿屋镇，沿清江直通北部湾。它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在世界同类运河中通航能力也为最强。但运河并非全部人工挖掘，而是利用现有地理条件截弯取直，扩宽河道，在河道不相连之处采取人工挖掘。例如西江支流与钦江支流最近处仅相距不到10公里，无河道相连，工程便劈山开河。由于运河起点水面与终点入海口海平面之间存在65米左右的落差，相当于20层楼高，为此运河全线还建成马道。其实青年三大梯级枢纽让船舶逐级升降。
3: 平路运河通航的首批货船此刻正在通过马道枢纽过闸，这座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上下游的水位差近30米，相当于10层楼的高度，千吨巨轮乘坐水上电梯平稳出闸。
2: 马道枢纽创下两项世界之最，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省水率超60%，同时还是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此外，马道和起士枢纽阀门启闭速度为世界最快，重达70吨的工作阀门开门仅1分钟，关门只需30秒。运河全线共建设104座桥梁，被誉为百桥工程，其中27座是跨运河主桥。工程土石方总开挖量约为三峡工程的3倍，也是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
0: 好，相关话题我们在上海演播室请到的是国家高层次人才平陆运河优质工程专家组成员、广西大学校长、同济大学教授肖建庄。肖先生也深度参与了平陆运河的调研和筹备工作，同时呢还要连线区域经济与产业规划的专家陈昌志。我们先和演播室的肖校长来聊一下。肖校长，这个您今天上午还在广西参加这个平陆运河的开通仪式，谢谢您今天晚上来我们的节目。我们看到这个平陆运河按照国内一级航道标准来建设，一级标准呢它应该对应的是通航3000吨级的船舶，但是平陆运河可以通行5000吨级的船舶，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提升？
4: 好，主持人好啊，观众朋友们好。实际上今天我就在现场参加了平陆运河的通航仪式。
0: 对，
4: 那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呢非常重要。实际上呢我们一般的呢按照设计呢一级航道呢就是3000吨，那为什么我们这里按照5000吨来进行设计？因为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说呢我们考虑到它的有需求，还有一个呢可实现，还要考虑未来的需要。因为这个我们平陆运河的货物啊主要是从西江过来，那西江流域现在呢它的货物呢已经到了4000吨，所以我们考虑这个货物可以直接通过这个平陆运河到北部湾，就不需要换船了。所以我们在这儿呢考虑了5000吨。特别重要的是我们将来要考虑的它未来的发展需求。大家可能知道这个三峡大家知道这个它的通行量很高，但是我们现在在建三峡的第二通道，所以我们说它有这个需求。所以平陆运河呢考虑了现在和未来，把这个通行的这个能力设计按照5000吨来进行设计，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种科学的这个规划。谢谢。
0: 那我们看到就是平陆运河的起点和终点其实有65米的落差，所以为了这个弥合这个65米的落差，平陆运河的设计呢还巧妙设计了所谓的三大梯级枢纽。这个梯级枢纽从工程上来说它难在哪里？据说也创造了很多的世界之最，给我们讲一讲。
4: 对，是这样子。平陆运河呢因为它这个从这个平塘江口啊到北部湾这个过程中有65米的这个水位的落差，那这个时候呢对通航是个非常大的挑战，所以我们设了3级船闸，分别是马道、起石和青年。那么通过3级这个船闸呢能够把水位逐步的这个降下来，这样保障这个通航的安全。那么当然我们在建这个船闸的时候呢我们要有一些挑战啊，比方说我们怎么样考虑省水。虽然我们说在广西有很多的水，但是呢在这个地方我们需要水运，要需要水来作为最基本的这个需求。
0: 因为河嘛。
4: 有河。对。所以我们说呢在这个水，因为你要不做省水船闸的话要需要大量的水，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省水船闸可以省到60%的水。那么做了省水船闸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它的通航能力，它的通航时间受到了限制。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在这个省水这个水池的冲水和泄水这个时候要非常快，所以我们还设计了快速的启闭阀门技术，这个也是世界领先的。像这样一些这个我们讲是目前是内河航运最先进的省水船闸啊。那么这个呢我们有知识产权，而且也成为了这个我们叫做现代运河的世界的一个新的标杆，这个省水船闸的技术。
0: 所以最省水，而且这个阀门开闭的速度
4: 最快，
0: 这些都体现了中国这个工程能力非常强的一点。
4: 对，这样的话就是我们通江达海的过程中，希望我们今后的货物运输 非常的快捷。
0: 好，好，对，您提到了这个通江达海，通江达海呢，也是平陆运河最重要的定位，也揭示了它不只是一条水路通道，更是一条节流增效、降本提质的惠民通道，彻底打破了西南内陆近海难出海的区位发展桎梏。
2: 长期以来，西江黄金水道向东奔流，北部湾港口南向而立，隔着崇山峻岭，西南货物出海只能舍近求远，依赖海铁联运班列。平陆运河一落子，满盘皆活，西江与北部湾实现历史性牵手，江海直达船全程无需换船，无需中转，从内河港口直抵我国沿海。从成本来看，西南地区经内河出海较传统路径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每年有望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这条黄金水道还拥有自己的专属交规，以多项制度创新为内河船舶与海船交汇运行提供了统一清晰的航行规则。
5: 规定通过三层制度设计，完美兼容内河与海上航行规则，彻底解决规则冲突问题。
2: 目前，青州湾特定海域已建成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符合条件的内河船舶经检验证书签注后，可合法进入该海域，江海联运的关键通道由此打通。广西水运将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也已上线，集成航道、港口、气象、水利、海事、边检等各类数据，可覆盖运河沿线95%以上物流服务场景。而一次申报、统一计划、全线通行的方式，将船舶待闸时间从按天计算压缩至按小时计算。
0: 自古治水既要兴利也要避害，更求无伤。当水上巨龙奔流入海的时候，平陆运河始终不忘用细节守护这片江海的生机，维护生态的和谐。
2: 平陆运河劈山开河，土石方的开挖量超过3.15亿立方米，足以填满20个西湖，其中航道主体开挖2亿多立方米，规模在国内交通工程中罕见。建设方将挖掘出的土石分类使用，根据土质分别在台填造地、园区回填、废弃矿坑、生态修复、绿色建材、吹填造地、土地复垦、工程利用等7大方向分类处置。
6: 我们用工程的渣土回填平整沿线的山谷和沟洼地，整出了上万亩的新增耕地，避免了弃土

0: 带来的生态隐患，又盘活了闲置土地。
1: 曾经的渣土在新技术点化下孕育出了番茄、南瓜等运河蔬菜。经测算，平路运河的土石方综合利用率超过98%。

0: 类成功洄游，平陆运河分水岭段还建起了全国首座跨运河的陆生野生动物专属通道桥，桥面不铺柏油，只覆土壤，营造出有绿荫、可采石、能躲藏的仿生态小环境，保障豹猫、斑羚鹂、赤腹松鼠等动物通行。
1: 好，我们和演播室的肖校长继续聊。肖校长，这个建运河大家比较关心的是对生态的保护，我们刚才片子中实到看到了平陆运河实现了土禁用、鱼洄游、绿共生。这个从咱们建设的过程中体现了咱们怎样的在建设的过程中这种生态的匠心。
2: 这个你刚才用了这个非常概括的说了土禁用啊。土禁用什么意思呢？就是平陆运河的建设过程中啊，因为它需要这个挖很多的土，
1: 对，
2: 啊，有开山辟岭的土，有这个原有河道的拓宽加深的土，多少呢？是3.15亿立方这个土，这个量非常大。那这个土怎么用？啊，是实际上是很大的挑战。我们把这个土啊用在了台田造地，做成绿色建材，做成这个一些矿坑的回填，我们的这个利用率达98%，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第二个，鱼洄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过去在青年水闸这个地方，因为青年水闸建了以后，我们的因为它是靠近海边，海里的鱼没法洄游到上这个上游去。那这一次我们在建的时候，我们在建这个新的青年这个我们叫枢纽的时候，我们单独设了这个鱼的通道，就鱼类可以洄游上去啊。这个因为现场你要去看的话非常的漂亮，这个鱼啊在水中慢慢的像走楼梯一样到这个上游去。还有一个就是绿共生呢，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都特别注重这个绿化，包括原有的古树的移植，包括我们新的岸边的绿化啊，包括我们这个有一些这个野生的栖息地的恢复。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些工作啊，我们就能够实现我们的优质工程、绿色工程。
1: 是
2: 啊，观众朋友们如果感兴趣的话，我有一本书叫《走进绿色平陆运河》，大家可以去看。
1: 对，您提到几个关键词：绿色、低碳、创新。您也深度参与了平陆运河这4年的建设，给我们讲讲这条建设4年。简单讲一下，它在全球运河建设的坐标系里价值在哪里？
2: 好的。我本人呢、这个非常有幸参与了平陆运河的建设的全过程，我先后去了90多次啊。因为这个运河的建设呢，我们知道国际上有巴拿马运河，中国有京杭大运河，但就现在而言，我们讲现代运河，当然它我们这条运河是现代运河的一个标志。我们放在全球的坐标下可以看呢，我们非常关注的就是既要考虑工程的安全，还要考虑自然的生态的安全。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的，要把平陆运河打造成3大工程，就是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的人与自然和谐的这个重要的这个理念啊。我应该说我们通过这个平陆运河战队，就是平陆这个一线的施工人员，我们叫做平陆战队的这个共同努力，我们实现了这个目标。今天的通航应该说是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啊。
1: 好，谢谢肖校长，您提到了这平陆运河是一个连接工程，我们请出在线上的陈先生。平陆运河通江达海，实现了西江干流和北部湾的无缝衔接，在您看来会怎么样重构区域物流和经济格局？
3: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听得到吗？
1: 哎，对，听得到。它会怎么样重构这个格局？对，
3: 好的。在我看来呢，平陆运河它其实不是多了一个通道，而是把西南地区从物流的这个末端变成了这个供应链的中枢，整个西部陆海通道，对吧？我们整个西南区域当中，所以这个平陆运河更多，我认为它应该叫什么？产业的链接器。比方说，我们说这个西江和整个西南跟这个北部湾握手，其实它降的不是几个点的运费，而是很多产业的盈亏的平衡点可能打破，很多产业以前不能做的，很多供应链的节点不能放的，现在就可以放了。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对于整个西南的产业格局会是一个重构。第二呢，就是产业当中的这种物流港口的再分工。 当然我们都说有一个平陆运河，但是它其实不是替代我们大湾区的那个大港口的水

0: 洋贸易。但是我们北部湾这个港口啊，可以聚焦这个东盟的近洋贸易、西南大宗货物和这种江海联运。企业可以选择很多了，你快的可以走铁路，慢的你可以这个对这个时间不敏感的你可以走水路。也就是说，企业怎么划算怎么来，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这个产业跟着物流走，成本下降了之后啊，这个物流成本下降了之后啊，很多产业链的环节，对于我整个大西南的企业来讲，我觉得是三个机会。一呢是什么？以前可能没有的临港的加工制造有了。临港的加工制造。第二呢是什么？跨境的这个供应链服务。第三，非常重要的，对整个沿线的县域经济配套和产业集群的一个重构将会来了。以前呢，我们觉得可能是这个东部沿海，现在西部沿海，因为物流的改善了，
1: 对，
0: 它也更好的融入这个体系了。所以根本来讲，一句话来总结来说，刚才您说的它这个对我们的物流产业什么关系，我觉得就是平陆运河给整个西南的企业最大的机遇。那就是什么呢？让我们所在的产业纳入了中国东盟的供应链体系，非常棒的一个机会。
1: 对，让中国的当地的企业纳入了整个东南亚的这个物流的体系。谢谢您的解读。而平陆运河的通航呢，也直接开辟了连接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因此，连日本、东盟多国也在持续关注这一新的增长机遇。
2: 作为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的目的地，越南琴居港正在筹备欢迎仪式，迎接几天后即将抵达的新航线货轮。琴居港是越南南部最重要的一类海港和内河枢纽，当前正在加大接驳能力建设，并在发展规划中首次写入建成国际海港的目标。越南岘港报报道称，与经广州的运输路线相比，平陆运河将水路距离缩短约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是整个区域运距最短、最经济的出海通道。泰国公共广播电视台援引一份评估报告称，平陆运河将为泰国创造物流、投资、仓储等四方面重要机遇，增加泰国与中国供应链对接的机会。
3: ใช้งานคลองผิงลู่เมื่อไหร่ครับบริษัทเราเนี่ยต้องสนใจในการส่งสินค้ามาที่จีนแน่นอนเพราะว่ามันเป็นทางที่สะดวกขึ้นรวดเร็วขึ้นแล้วก็ทำให้เข้าถึงตลาดในจีนง่ายขึ้นมันเป็นโอกาสทางธุรกิจที่ดีมากๆสำหรับผู้ประกอบการไทยสำหรับธุรกิจในไทย。
2: 新加坡海峡时报则表示，平陆运河的通航正值东南亚与中国贸易蓬勃发展的时期，将为东南亚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注入动力。数据显示，中国与东盟已连续多年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贸易规模进入每年7万亿元人民币的量级。
1: 平陆运河也是我国四纵四横两网总体布局中的重要一环。按照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规划纲要，到2035年，我国将建成四纵四横两网国家高等级航道，共计2.5万公里。目前已经建设完成超过1.8万公里，其中四纵是四条贯通南北的跨流域的水运大动脉，包括京杭运河、江淮干线、浙赣粤通道和汉桂湘通道。而平陆运河正是汉湘桂通道最南端直达北部湾的关键段落。随着这条运河的通航，我国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最后一块拼图被补上了，四纵四横两网的总体布局的落地也因此向前迈了一大步。我们继续请出在线上的陈先生。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国家的四纵四横两网的总体规划，在您看来，随着平陆运河的通航，不仅中国内陆地区将提高竞争力，东盟国家也会获得更多的增长机遇，物流成本您刚才说也在大幅的下降，所以未来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格局可能会因此产生怎样的变化？
0: 好的，主持人，我们说州跟周边之间是个命运共同体的关系，那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是什么呢？是产业共同体，大家一起来合作，一起来做生意，一起来发财。所以这条平陆运河开通了之后，我觉得从产业的链的角度来讲，它有三个方面的变化。第一个呢，它真正的从西南腹地走到北部湾，到东盟的直达，东盟的港口也可以直达西南的城市。所以以前我们说要根据这个大湾区的港口再到中国内陆城市，不需要这样走了，可以直接东盟的国家城市跟西南这个合作，所以它是个点对点的直达，非常好的合作关系。第二呢是什么呢？是一种双向的奔赴，也就是说我们的产品可以直接的通过运河快速的大批量的到达了这个东南亚，东南亚的东西水果、棕榈油、什么矿藏、橡胶也可以快速的到达哪里？西南，然后到达西南之后再加工，再卖到东盟，卖到全世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真正的来到了一个更大范

0: 围的周边的国家的这个产业共同体的这个时代，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带来的这个好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陈先生，也谢谢在演播室的肖校长给我们的解读。我们看到资源要素的加速流动，因为平陆运河的通航，一定会催生一些新的跨境合作的新机会和新模式。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稍后你将看到。胡塞称沙特本周发动袭击超450次，沙特两大能源通道遭袭，陷入两面夹击。伊朗蓄力坐山观虎斗，美国借机为以色列牵线，中东乱局会重新洗牌吗？进入全球眼，也门西海岸战事正在快速升级。进入九月，短短十余天以来，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迅猛的攻势，已经控制约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并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不断加大对彼此的打击。
2: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沙特 F-15 战斗机。该组织昨天还称，沙特战机在24小时内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造成多人死伤。声明说 ，F-15 和台风战斗机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西部城市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实施了空袭。空袭波及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中部贝达省以及北部萨达省、焦夫省和阿姆兰省，学校、桥梁、道路及其他民用基础设施也遭到袭击。此前，胡塞武装14号向沙特哈里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沙特防空部队称，15号晚拦截了一架飞往圣城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但胡塞方面对此予以否认。当天，沙特多地民防部门发布安全警报，其中包括圣城麦加以及位于红海沿岸的沙特第二大城市吉达。这是上周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境内覆盖范围最广的一次警报。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称，伊斯兰教圣城以及朝觐者的安全是一条红线，多国联军将对胡塞武装采取必要的威慑行动。
1: 随着也门胡塞武装在也门西海岸攻城略地，曼德海峡的航运安全也引发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2: 胡塞武装方面14号表示，该组织将持续袭击红海航运，但只针对沙特目标。有消息称，胡塞武装已在曼德海峡布设水雷，引发外界对曼德海峡航运安全的担忧。
3: The world is suffering enough with the closur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so we cannot also afford to add the Bab al-Mandeb into that equation. The whole world is going to suffer, and it's going to be catastrophic for the entire world.
2: 受此消息影响，15号，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4%，收于每桶105.83美元，创5月19号以来最高收盘价。同一天，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据联合国统计，自本月初以来，也门已有至少12.5万人因战争流离失所。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赫亚里警告称，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进一步升级，可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
1: 好，相关话题我们在北京演播室请到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的副所长秦天，一起来讨论。秦所长，这个普遍的之前认为呢，在美伊冲突这样一个窗口期呢，也门胡塞武装会趁机扩大在也门的势力范围，但现在呢，胡塞武装说他们无意扩大在也门的地面行动，但是呢要继续打击沙特的纵深地区。他的这个话您可不可以相信？而且他们为什么盯上了沙特？
4: 应该说这次胡塞武装这个表态，我倒觉得有一定的道理。就是我们纵观胡塞武装最近一波的南下的攻势的话，实际上它是有两个目的或者两个方向。第一个就是它要进一步扩张地盘，尤其是夺取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的这块地区。那么夺取这块陆地之后，其实胡塞武装就能对红海的航运实施更有效的这种控制。那么这个目标实际上在这几天的攻势中，胡塞武装已经基本的实现了。 那么如果他要继续扩大地盘，要向也门的内陆、也门的东部去扩张的话，实际上那些地方可以说是不毛之地，有很多的部落武装，对于胡塞武装要去夺取那些地盘，实际上是他的一种负担，他没有必要去夺取那么多的地盘。那么第二个，胡塞武装这次南下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实际上是对沙特施加压力，也就是打击沙特境内的各种的目标军事基地，包括有油气田这种设施。那么胡塞武装这种做法是为了让沙特来向胡塞武装低头，让沙特放松或者解除对胡塞武装的所谓海陆空的这种封锁，那么逼出沙特的让步，这一点现在还没有实现。所以胡塞武装要继续推进这种对沙特的纵深的攻击，迫使沙特做出进一步的让步。当然为什么他一定要对准沙特，这是和历史上的这种旧恨新仇有关。那么旧恨的话，就是实际上从胡塞武装成立以来，沙特就是胡塞武装最大的外部敌人。那么新仇的话，就是在这次美伊以冲突之中，实际上胡塞武装有一定的策应伊朗的这种意图在其中。那么要打击沙特才能更有效的策应伊朗。
1: 其实我们看到，不仅南部多地在频频遭受胡塞武装的袭击，过去一周里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也受到伊拉克民兵组织的多次袭击，被迫关闭。
2: 13号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管道上的一处泵站遇袭后严重受损，在图像中可见到大面积被烧焦的建筑。据报道，修复损坏的管道可能需要6周的时间。美伊战争爆发后，由于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石油受阻，沙特通过全长1200多公里、最大输送能力为每天700万桶的东西输油管道，将该国东部油田的石油输送至西部的盐布港，以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条油管的关闭将造成全球石油供应减少4%以上。目前，沙特已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根据此前报道，袭击发生在当地时间10号，由多架来自伊拉克方向的无人机发动。纽约时报报道称，在美伊战事爆发的最初几个月，相比邻国，沙特基本没有受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如今战事绵延，伊朗试图掌握更多制衡美国的筹码。沙特作为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已然成为伊朗首要的袭击目标。
1: 胡塞武装与沙特交火不断升级的时候，伊朗的态度却十分的微妙，一方面继续对美国释放强硬的信号，另外一方面却以无法控制胡塞武装为理由，试图和也门的乱局划清界限。
2: 14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并且伊朗迫切希望快速达成一项协议。昨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对此回应表示，拒绝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而针对愈演愈烈的也门局势，伊朗也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此前，针对巴基斯坦要求伊朗约束胡塞武装的消息，伊朗已无法控制胡塞武装回应。当地时间12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印度接受采访时则表示，伊朗与沙特并不处于战争状态。伊朗方面已多次强调，本地区所有国家应当坐在一起，共同构建地区和平与安全。舆论认为，佩泽西奇扬这番表态意在明确告诉利雅得方面，不要把胡塞武装针对沙特的袭击算在德黑兰头上。不过，伊朗的说辞未必能被沙特接受。14号，原定在阿曼举行的伊朗与多个海湾阿拉伯国家的高级别会晤被临时推迟。这次会议旨在探讨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关键的临时航运通道，但沙特坚持要求取消当天的会晤。据报道，其主要原因就是领土及能源设施持续遭到伊朗支持武装力量的猛烈打击，已触碰了利雅得方面的底线。
1: 好，我们继续请出在北京演播室的秦所长。秦所长，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伊朗一直向胡塞武装提供资金和武器，胡塞武装也是伊朗重要的代理人。但是在胡塞武装和伊朗和沙特交火的时候呢，伊朗却说无法控制胡塞武装。所以，怎么样看在这个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博弈中，伊朗的目标？
4: 其实伊朗和胡塞的武装的关系确实比较复杂，不能简单的以上下级或者代理人的这么一种关系来形容。实际上他们首先不是一个伊朗下命令胡塞就去执行的关系。那么如果这场战争胡塞他不愿意打，伊朗硬压着胡塞去打，这种情况其实是不太可能出现的。那么同时，但是双方又是一个战略上的盟友的关系，因为双方在对美国进行反制或者对沙特进行施 施压方面是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所以这种共同战略利益的驱使之下，双方会采取一些协调配合的行动。当然伊朗也会给胡塞武装一些支持。那么在目前的背景下，我觉得未来胡塞武装和伊朗可能还会长期处于这种进行战略配合的一种状态。那么未来的话，胡塞武装在红海方向搞事，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搞事，

0: 势，形成一个两个海峡联动的这种态势，我觉得是未来伊朗所领衔的抵抗阵线对付美国包括像沙特施压的一个特别主要的方法。
1: 嗯，我们看到在持续遭到胡塞武装的袭击而美国拒绝参战的背景下，连日来沙特也在四处求援。有消息称沙特近期已经和以色列达成了一项军事合作，以应对胡塞武装的攻势。
2: 昨天有美国媒体报道称，在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的斡旋下，沙特已经与以色列达成有限的军事合作。沙特将借助以色列的无人机预警、导弹轨迹识别技术，提升对胡塞武装跨境打击的拦截精度，弥补沙特防空体系的短板。这项军事合作仅限于技术层面，以军不直接参与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据悉，美国军方上周秘密召集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科威特、卡塔尔、约旦、埃及的军方高级官员在德国开会，讨论伊朗战事和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尽管先前举行过这类会议，但上周的会议是二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包括沙特和卡塔尔在内的部分与会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按照美国媒体的说法，这次会议为以方与未建交阿拉伯国家军方高官会面并就伊朗战事交换看法提供了罕见的机会。此外，还有媒体报道称，受困于胡塞武装的红海禁运令，沙特正紧急推进与以色列的秘密谈判，计划修建一条700公里长的跨境石油管道，连通到以色列的埃拉特港进入地中海。长期以来，特朗普政府一直想推动沙特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但沙特王储萨勒曼曾多次公开明确表态，只要巴勒斯坦没有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沙特就绝不会与以色列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一立场至今没有任何松动。
1: 好，我们继续请出在演播室的秦所长。这个在当前的困局下，沙特和以色列有不少私底下的合作，当然这都是媒体披露的，有军事上的，也有石油管道上的，所以我们都知道沙特和以色列之前的关系。怎么样看在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背景下双方的这样一种合作？
0: 我觉得目前沙特的处境还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它确实面临着三个方向的压力。首先就是伊朗的方向在波斯湾对沙特有军事压力，那么伊拉克实验民又可以从北部打击沙特非常重要的这个东西石油管线，这也是一种压力。那么最大的压力来自于这个也门方向的胡塞武装，那么现在沙特没有找到对付压制胡塞武装非常好的一个办法，所以对于目前的沙特来说，任何能给予沙特安全援助的国家，他都会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合作，包括军事的安全的合作。而以色列在这方面实际上有之前的一些案例的，那么尤其是以色列在这次的美伊冲突之间是给阿联酋提供了所谓铁穹防空反导系统，帮助阿联酋维护了自身的安全，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所以我相信沙特有可能模仿阿联酋的这个模式，那么从以色列引进更多的这种军事装备，这种军事方面的支持。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就是沙特和以色列的关系能走得多么近，
1: 对
0: 这个我们不能打保票。那么双方有可能是不能够实现真正的建交的，因为建交是一件公开的，全球都知道，沙特民众都会知道的大事，而沙特作为一个伊斯兰教的领头的国家，那么他是不会轻易迈出这一步的。
1: 所以沙特和以色列走近在您看来是一个短期的选择。那么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和伊朗磋商，争取和胡塞停火，打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通道，您觉得这个可行吗？
0: 应该说任何时候谈判都是有利于缓解局势的。如果沙特去和胡塞武装谈判，就像今天我们看到有些报道说在阿曼已经举行了胡塞和美国之间的代表的谈判，那么这种谈判一定会有利于缓解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紧张的局势，包括缓解红海的紧张局势。但是整体来看，我认为红海的目前的紧张局势，也门的局势，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一带的紧张局势，它根本的症结还在于美伊之间的矛盾，在于美伊之间的冲突。如果美国和伊朗达不成和解，不能够通过谈判达成和解的话，那么霍尔木兹海峡是很难以打通的。我们可以设想，仅仅由沙特和伊朗之间去谈判，达成一个所谓的航道安排，就像之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航道安排一样，实际上它并不代表着海峡的开放。那么没有美国松口，可能这个海峡的这种紧张局势是得不到彻底缓解的。
1: 所以红海的矛盾其实最根本的还是美伊之间的矛盾。我们再次谢谢秦所长从北京给我们带来的分析。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晚安。

上海17号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23到18度。上海崇明阴转小雨，18到27度。北京多云，17到30度。广州多云转晴，25到33度。福州晴，22到31度。天津多云，18到31度。南京阴，22到27度。苏州多云转阴，21到29度。重庆小雨，20到24度。香港多云转晴，25到29度。上海17号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23到29度。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我们用的微波传能嘛，相信是通过上微波上构建了一个能量的传输的高速公路。
2: 人们怎么会想到太空去建个电站呢？
1: 太阳发出的总能量到达地面的能量是它这个总能量的1/16啊。如果到太空以后，它没有雨，没有雨，没有黑夜嘛，所以它就可以十倍。
2: 将来我们如果真的有人在这个月球国际科研在那儿常住的话，他们就有依靠你们这个微波传能在那儿生活了。
1: 我觉得这可以，这是将来一个可行的路径。

0: 说起天线，你会想到什么？也许是以前电视和收音机上伸出的细长条。然而，许多人都知道，世界上最大的单口径侧点望远镜——中国天眼 FAST， 其实它那口500米直径大锅就是一个天线。广而言之，天线对于雷达、卫星和射电望远镜等几乎所有的电子机械装置都是核心。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段宝岩教授是我国著名的电子机械工程专家，天线系统产业联盟主席。他提出的机电耦合理念，让整个电子机械领域实现跨越的进步。其实天线既可以用来收，也可以用来发。段宝岩院士的机电耦合理念在 FAST 上大放异彩之后，在逐日工程中更将有望把人类文明推向新的高度。逐日工程就是要在太空建设太阳能发电站，然后把能量传回地面或者传给太空其他用户。未来希望在2030年建成兆瓦级电站，2050年建成希瓦级电站。今天我们就来访问段宝岩老师。段老师，
1: 哦，袁老师好，
0: 哎，非常高兴见到你，谢谢谢谢。说这个就是逐日工程吗？
1: 逐日工程那个实验场，
0: 哇，这是太壮观了。
1: 这就是一个用三个手把它吊上去，这样的空中结构，它有一个聚光镜对太阳，然后下面有天线是对着那个接收天线。
0: 嗯，那两边有相距有多远？
1: 110米。哦，
0: 110，怪不得你们报的都是百米量级。
1: 对对对对，还可以再远。嗯，哎，它可以动起来的。
0: 对，
1: 那个接收天线。嗯，这三个角是透镜，透镜可以汇聚。哦，还有一个就是反射的，中间这个是个圆的，就同一个反射面，然后汇聚到这个线轨上去，最后把它。通过等光腔设计，这成为陀螺状的这样一个相馈圆阵，
0: 所以说它是绕着一条线旋转的那个。
1: 对，这样的是一条线的旋转的。嗯，好，袁老师，咱们到总控室看看，这是个总控台。哦，这是我们这个总室。哎，陈老师，
0: 陈老师好。
2: 那么总控的四大功能是：第一个呢，就控制我们空中结构，在实验过程中要达到一定的高度和姿态；第二个控制功能呢，在工作过程中聚光器呢要实时的对着太阳，这样我们可以收到更多的太阳能；第三个控制功能是我们发射天线的波速指向控制啊，在实际工作的时候，发射天线的波速要精准的对着接收天线，那么这个波速的指向控制呢？

0: 采用机条和电条相结合的方式，误差大的时候我们用机条快速的把它初步对准，通过这个电条使得波速精准的指向我们的接收天线。那么第四道控制功能是我们的接收天线的运动控制，两颗卫星工作的时候它是要相对运动的啊，所以我们有控制我们的接收天线相对我们的发射天线有一个合适的运动。
1: 所以既有机械控制也有电子控制。
0: 对对对对。

0: 段老师，我理解您来主持逐日工程是因为您是电子机械工程专家，所以首先请您介绍一下电子机械是门什么样的学科。
1: 电子机械指的是这个电子信息系统里面的机械结构的设计跟制造问题，一类是以机为主的，比如说我们的电子计算机技术啊，信息技术去武装改造这样一个传输的机械，使得它更加精确更加的准确，对吧？第二类就是以电性能为主的，要通过设计研制这样一个机械结构保证电性能的实现，比如说雷达、射电望远镜、天线这些东西。
2: 我就发现有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啊，就是只要是一个波，它的能量是随着距离的平方是衰减的，是吧？而这个天线呢，就是要跟这个衰减做斗争，是吧？它需要增强定向性，所以我就很好奇啊，这个天线基本原理是吧？它能够把这个定向性增强到什么程度？有没有理论上限？
1: 天线就是把这个按说一个辐射体是四周都辐射能量的，对吧？所以我要有一个天线，一个反射面，是吧？然后把这个能量汇聚到这个我所需要的方向上去，那就是一个主波速，把负半电片压下来。那么它的增益是派方地方比上拉姆达平方，地方就是那个口径，拉姆达就是波长，哦，所以波长越短，口径越大，这个能量的集中度越高，风向性越好。在这个技术上，就是比如说我们应当搞什么呢？通过机电耦合，然后把能量汇聚在这儿，还可以让比如说目前的超材料，电磁超材料，哦，哎，可以通过这个进一步把它汇聚。还有一个，比如说我可以在天线的前面，或者加透镜技术进一步的汇聚。
2: 我就看您总结出了这个设计理念，叫做机电耦合。这个名字啊，在外行听起来好像很平常，就是机和电的本来不就是耦合的吗？所以首先需要问的就是，为什么以前不是机电耦合的？
1: 那时候频段低，频段相对低一点，低一点就可以，对吧？这么做也做过一些天线，就是几米的天线也成了，对吧？到后来随着那个高频段、高增益、高密度小型化、高精度、快指向精度，这个要求出来就不满足了，对吧？频段高了就不行了，就是你这个加工精度跟那个波长啊相当的时候，按原来做不行。哦，
2: 原来是这样。
1: 所以原来他们只给我们什么？给你一个这个面形精度的要求，就不能超过波长的多少多少分之一，那个只是一个结果，但是他不知道你的误差分布是怎么回事。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在做的，我们应当知道误差分布就更好了。我实际上可以压下来的，所以后来我们才走到这一步。所以先是机电分离，后来又到综合，就是在模型当中把电性的加进去了。但这时候呢，我把它叫做感性的，后来才叫理性。为什么理性呢？就是说把电磁场跟这个结构位移场之间的定量关系给它推出来了，通过微分方程把它推出来一个定量关系，这时候就更靠谱了。所以叫机电分离、机电综合到机电耦合。
2: 那我看您以前那个访问里面提到一个基本思想，就是条件不足就多做优化，然后您举了好多这个优化例子，包括反射面保形优化、形状优化、透弧优化、类型优化、可靠性优化、机电综合优化等等。这些方法是什么意思啊？
1: 就是它这个天线呢，包括机又包括电，所以是一个高度非线性的问题。哦，参数又比较多，就是它有好多个组合的这样一个参数当中，人给出一个参数不可能是最优的，所以我要寻优的，我要把它优化。比如说我们以这个反射面的保形为例，保形就是说，比如说还是刚才那个天线，是吧？它要求在这个俯仰角的五度到九十五度的范围之内，就是始终是一个泡面。哦，那么它应当有这个有自重的作用、更重的作用的情况，九五度跟九十五度都

0: 它会变的。那这个里面就是应当有优化，比如说尺寸优化、形状优化、拓扑优化、类型优化，包括机电动力都要用上去，就是要把这个天设计成面向变性能的一个最佳的刚度分布。
1: 其实我早就听说过啊，这个FAST有一大创新啊，就是那个柔性锁。所以再看到这个媒体报道，发现哦，这个想法是您提出来的。
0: 我是94年那时候回国以后，正好赶上那个就是要造这个大天线，是吧？就是1平方公里天线，拉到密云那边去消化阿雷西布那个材料，就是美国那个材料，就是他那是305米嘛，我们要搞500米，如果把他那个整个的要就照搬照用的话，那个重量不可接受。造价啊，不可接受，另外那个带宽也太窄了，所以就要把重量压下来的嘛。

0: 后来我也回来以后跟我们的人在讨论呢，这么一个超大型的天线是吧，如果按照常规的这个方法做不到的，不行的，因为它有工程极限的难度啊，设计这个都有极限，所以就要，那你这个锁在运动当中，我可以用楼锁去拉它嘛，是吧？哎，这反射面也可以用锁把它撑起来嘛，就有这么个想法，有那么想法，然后我把它绘了张图，那手绘的是，我今天带着来，就这样一个方案。那么就是这个人跟锁拉着馈源仓馈拉着线馈源都运动起来，对吧？运动起来以后，然后呢，这个锁呢是由计算机来控制长度的，然后这个这是激光。测距仪可以知道它的误差，知道误差告诉计算机的，把它调回来就完了。然后在1995年10月2号到3号，在这个贵阳的华西宾馆开这个国际会议，我就报告了一下，当时还引起了反响，就是用这个完全把那个刚性的代替掉，把它扔掉，然后换上这样一个柔性的锁，柔性锁基础上形成要产生那样一个高精度的要求。
1: 那个阿雷西博望远镜呢，它是用这个钢梁，它架了一个非常高的钢梁，然后呢都是用钢材来固定它那个望远镜的。然后您现在变成一个柔性锁，感觉就像那不叫杂技演员是吧？它会非常惊险是吧？你怎么控制？怎么把那个用柔性的东西把它控制这么好呢？
0: 就是一开始我们只是一个6个锁是吧？拉这个馈源仓，就是相当于那个杯子嘛，
1: 对，
0: 拉起来，
1: 对，
0: 拉起来这时候呢达不到毫米级的要求。那时候呢，就是这个仓里面要装一个，就是这样一个晶条平台。如果晶里面就是一个并联机构，对吧？然后这个动平台上放馈源，就是用粗条、晶条加在一起，然后联合作用，使得这个馈源达到毫米级的动态定位精度。
1: 我看您这个媒体们您说叫做你用这个粗条和晶条之间耦合，然后把它控制住了，这到底是怎么个耦合法？
0: 那是500米天线的时候，当时提出来就是这个馈源仓通过1G粗条到50个厘米，然后再经过晶条以后把它搞到毫米级，这两个是迭代耦合的，实际上是个相当一个反过来的一个柔性机器人一样。这里面就要设计这些，比如说拓扑优化、形状优化，然后他们的参数的这个那反复的耦合在一起的事儿。
1: 是，我想它这个粗条和晶条之间是不是一个负反馈的关系？就是它那个晶条那部分，它就测一下那个粗条现在调到什么程度了，然后它要相反方向来调。
0: 对，
1: 但它那条的幅度比那个粗条小，
0: 要小，要小。
1: 所以最后使得它那个最终能够达到一个比它们本身那个精度要高的这样控制度。
0: 是的。
1: 所以最终是达到了什么样的控制精度？
0: 好，这个定位是3.8个毫米，指向是大概8个焦秒、9个焦秒。
1: 对啊，那那个锁有多长？
0: 锁的话，大概这么粗料。
1: 那长度呢？那个
0: 长度几百米啊？200-300米嘛。
1: 哦，那就是200-300米，然后最后那个误差只能有3.8毫米，
0: 也几个毫米。对，
1: 这还是非常惊人的。
0: 然后它那个方向图像一个针一样，所以指这个空间、指这个宇宙、指某个星体指得很准的。
1: 所以最后就发现，就是这个柔性锁，这是 FAST 三大创新当中最重要的那一个。
0: 对，
1: 这个柔性锁确实是实现了很多奇迹啊。你们需要把这个能量传回地面啊，或者传给太空其他用户，那这个方法到底是什么呢？
0: 我们用的微波传能嘛，相信是通过上微波上构建了一个能量的传输的高速公路。现在新的发展趋势就是要能信同传，在高速公路旁边，我用微波，你走着给你充电多了，不需要停嘛。
1: 这个如果能实现，那汽车也无限续航了。
0: 就是这可以改变将来这个供电的模式。
2: 极电耦合理念更惊人的用途是什么？让我们继续听段宝岩院士的宏伟计划。
1: 段老师啊，请问这个空间太能电站这个设想是怎么提出啊？中国的逐日工程又是怎么提出的？
0: 因为国外从那个68年是那个博士有一篇论文嘛，他就提出来就把这个从天上要能量嘛。后来7几年到8几年，美国他们做了很多研究呀，对吧？后来到2010年期间，像日本啊，像美国热起来了，我们就看到这方面的报道，我们就开始着手干这个事儿。

0: 跟地面太阳能发电站相比，在太空发电有什么好处和坏处呢？
1: 一般我们用接收能量的密度按太阳常数说话，一个太阳常数就是一平方米接收的太阳能的能源是多少，是吧？那么到地面上用什么？有这个有黑夜、有云、有雨，是吧？平均起来，大概一平方米136瓦。如果到太空以后，它没有云、没有雨、没有黑夜嘛，所以它就可以10倍，就可以到1360瓦。那么这个太阳发出的总能量到达地面的能量是它这个总能量的1/16啊，所以好多在太空用更好啊。
0: 哦，所以它那个最基本出发点其实就是说这个
1: 能量密度不一样。
0: 然后我看到这个报道还说这个空间太阳能电站分为两类，聚光型和非聚光型，这样是什么意思啊？
1: 非聚光就是加这个平面，就是它我铺上电光伏电池就行了，对吧？那光伏电池很贵是吧？光伏电池后面也有跟着电路的。
0: 哦，你还要跟个导线是吧？
1: 肯定要电路配备是吧？那么聚光以后就不需要这么大的面积了，以这个欧米伽为例是吧？那么前面一个球冠，这个球冠面是接受太阳光的是吧？通过反射呢汇聚到这个线控线阵上去，那就是说我需要的这个光伏电池的面积就是线控线阵这个面积，不是那个面积了，小多了，可以到6到8倍。哦，那你这个光伏电池用的少了，相应的电路也就少了，它不就便宜多了吗？
0: 就是说你们需要把这个能量传回地面啊，或者传给太空其他用户，那这个方法到底是什么呢？
1: 我们用的微波传能嘛，相信是通过上微波上构建了一个能量的传输的高速公路，上面可以跑能量。
0: 所以那它这个传输的效率有没有理论上限呢？
1: 应该有的，跟发射电线的口径跟接收电的口径有关。它有满足一个方程的。那么这个大那个就小，这个小那个就大，但是工程上不可能无限大下去，在工程可接受的范围内，我的这个口径多大，那这时候自然就有了它的传输效率多少。
0: 所以我理解就是为什么您再来做这个事情，是不是这个基本道理是这样，就是这个天线啊其实既可以用来收也可以用来发，就是您以前啊作为天线专家做的那个事情其实主要是收啊，但实际上它用来发也是可以的，所以您这个机电耦合理念它是两端都可以用的是吧？
1: 是，天线是互异的对吧？那么也可以收也可以发一样的，所以它也可以传能啊。现在新的发展趋势就是要能信同传。你比如说你一个到天上一个天线是吧，那平常我就要导航通信了，电没了我到充电桩附近充电啊，充完电以后继续走啊，所以它应当是既可以充电也可以正常的导航啊通信照常干，所以能信同传的呀。
0: 就是说这个能量和信息是用同一个通路，
1: 可以同时干的。这样的天线才有用，要么你单弄一个太贵了。
0: 那在技术上这个发和收这会有多大的区别呢？这给你们带来什么挑战吗？
1: 你比如以抛物面天线为例，都是一个等相位面的设计对吧，误差要小对吧，那么给那个雷达通讯相比，它要求就是把那个更多能量汇聚到接收天线的范围之内，那这个里面你发射天线的设计要讲究了。第二个就是说我接收天线当中，因为你一般发射是一个高速曲线的，对吧，每一个地方幅度都不一样，那这接收电线就有无穷多的这个整流管，那太贵了。

0: 所以怎么就变得优化这个波形，使它变成个圆台型的。那一个圆台上我就用一类器件就可以了，接触电线不就便宜了吗？
1: 这圆台形它是什么意思啊？是说它
0: 就相当于你这波速出去以后是吧？
1: 嗯，
0: 原来是这样一个东西是吧？
1: 嗯，
0: 好，我现在让搞一个平的，平的再下来，它这样，
1: 嗯，
0: 又一个平台。
1: 哦，
0: 这样的，
1: 听起来好像是量子化，就是一段一段的，
0: 一段一段，对，
1: 嗯，
0: 这一段这一个平台之内是一类器件。
1: 嗯，
0: 所以这里面波形优化，然后提高这个波速收集效率，这是个大事。还有一个，当它能量大了，它对这个天线的这个耐强度的这个能力也得提高才行。
1: 嗯。其实以前我就看过一些这个微波传能的宏大构想，比如说我们国家不是要在月球建那个国际月球科研站吗？
0: 啊，
1: 然后就看到有文章说这个就可以啊，就在月球的上空建一些太阳能电站，然后用微波把这个能量传到月球科研站。所以我想，那将来我们如果真的有人在这个月球国际科研站那儿常住的话，他们就有依靠你们这个微波传能在那儿生活了。
0: 我觉得这可以，这是将来一个可行的路径。
1: 那么对你们这个着陆工程啊有一些了解之后啊，立刻就会想到两个很容易拿来跟它对比的东西，一个是马斯克的太空算力，还有一个叫做无线充电，无论是汽车还是这个手机都有很多无线充电的研究。那着陆工程跟他们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呢？
0: 马斯克提的这个，他就是把光伏电池搬到天上去，然后可能电直接用。我没见到他关于比如说他聚光啊，
1: 他是在那儿在太空直接就用了，他没有考虑传的问题，
0: 没传的问题。那我觉得我们现在这样，这个将来到的太空也有一种是，就是比如说算力，我这个电站完了，我直接就近传给他，背靠背，这是一种用法，是吧？第二个，比如说你有一个编队，我给你放一个半飞的这样能源性，给你传电完了。当然，还有一种就是在这个远处的有个充电桩，然后给这个其他无线充电。现在传能有三大类，是吧？一类叫做 harvesting，
1: 收割，
0: 那是非常弱的信号。
1: 嗯。
0: 第二类就是耦合，对吧？就是一个通过电耦合或者磁耦合，这要很近，就是厘米级或者多少的，对吧？第三类
1: 厘米级，它不是已经都快碰上了，那不直接用有线充电不就完了吗？为什么还有无线呢？
0: 它有时候那个，你比如说船这个到码头以后，它就是离着可能大概一二十个厘米或者多少的，它就可以靠耦合传过去。
1: 哦，是说船和码头之间
0: 可以干这么干、
1: 哦、？OK，
0: 第三类就是辐射能力呢有三个指标，一个就是说你距离多少。第二个就是能量多少，第三个就是效率多少，三个指标缺一不可。嗯，应该拿这三个指标去衡量它。
1: 所以就跟马斯克相比呢，就是关键你们要传，马斯克那没有考虑传。
0: 我没见他说这个事儿。
1: 嗯，然后跟无线充电相比呢，就是说你
0: 这属于辐射机理，他那是耦合机理。
1: 哦，
0: 机理不一样、
1: 啊。你们是辐射，他们是耦合。
0: 对。
1: OK， 嗯，然后你们那传的距离也比他们要长得多。
0: 有。
1: 你们现在已经实现了一个有趣的生活，就是说一个无人机在空中的无线
0: 信号，
1: 对吧？
0: 就是一个能源车，然后用无人机半飞。这个可以给它充电。30米远，然后那个无人机上那个接收天线的输出功率是143瓦佩。
1: 哦，
0: 它是可以实现长期驻留啊，将来像将来飞艇啊、无人机啊，这都可以，都是有重要应用场景的。
1: 那你们跟那个家用的这个无线充电相比，那你们的应用钱应该比他们要大得多，是吧？
0: 它现在你比如说那个汽车，走的时候在马路底下是吧？一过不就充电，那是耦合式。
1: 嗯，
0: 但是现在一样，你比如说，我可以离远一点是吧？在高速公路旁边，我有个微波，在这个区内我有个微波，你走着给你充电着了，你不需要停嘛。
1: 是。这个如果能实现，那汽车也无限续航了，是吧？
0: 就是这可以改变将来这个供电的模式。
1: 那请问您会如何总结您的方法论？有没有一以贯之的主题呢？
0: 我感觉就是这个分析是基础，首先是数理分析，要把它分析透了，然后这个就是几何的观点，复杂论看简单了，对吧？然后最后要代数的方法去解决问题。
1: 哎呦，您这个总结居然用的都是数学的语言、啊、
0: 我很始终强调我们的数理基础，就是数理基础不行了，没后劲儿，尤其是理工科大学。
1: 哇，您这关系太好了，这个科大理念是完全一致的。科大就是说，无论什么专业都要狂学一通这个数理基础。
0: 数理基础太关键了。
1: 是的，
0: 所以现在我们比如说高等数学、普通物理，对吧？像工程数学，积分变换呐、什么不变函数啊，什么这个无数理方程，都应该学这些事儿。 我觉得这个加强数理基础很关键。
1: 所以我看您的这个研究这个方法论，其实都是要构建这个数学模型，要从那个数学基本原理上把它搞清楚。所以这在工程师里边，这实际上应该是用比较少见的思维模式。那个好多工程师他就是 ad hoc 嘛，就是说怎么能解决问题怎么来，是吧？
0: 那
1: 他就没有提炼一个
0: 统一方案，他没有找到根儿。
1: 对，
0: 我们搞理工的也是这样，三个层面，对吧？一个是先把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是物理上说清楚，是什么样的物理问题啊？那物理问题说清楚了，你得变成数学，变成数学不能重复。如果变成数学以后再说，上升到理念上去。
1: 是啊，你必须有一个非常精确、非常定量的数学的基础，然后最后才谈得上理念。
0: 对对对。
1: 请问您觉得在电子机械领域，其在攻克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也就是说，下一个锚点是什么？
0: 我觉得是天线无线。
2: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维 C。哇，100%维 C。100%维 C，营养加加加，加个美汁源，这餐撑撑撑撑。
1: 哎，段老师啊，刚才这个锚点您为什么写的是天线无线啊？
0: 一个就是说天线无处不在，你看哪儿都离不开天线。第二个就是天线它就是探测无限远无限近，可以探测到宇宙深处。第三个就是天线应用无限广，比如说可以通讯，可以导航，可以雷达，还可以传能。
1: 对，
0: 而且它是所有设备的眼睛和耳朵，
1: 就任何一个精密设备它里面肯定有个天线。
0: 对，
1: 天线就是人类用来这个操纵改造这个电磁波那个重要工具。
0: 对，是的，是的，把它汇聚，把它这个朝一个方向去探测去研究。对，
1: 是，所以你要能够控制它，最后总是要通过一个天线来。
0: 是是。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跟我回家好不好？
0: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0: 就像你皮肤一样贴在身上的，甚至都看不出来。不仅是可以检测诊断，而且我们可以提前的预警。这就是你的私有财产，而且呢，它就可以会永生，就叫硕智永生理。大概在10年左右，人的寿命就会突破150岁。
1: 未来咱俩坐在这儿，是不是就不用开口说话了？您说的所有的时间点都比我脑中想象的其实要更快，
0: 有可能会比我们讲的更快。
1: 说生物传感的话，其实这个概念对大家来说现在已经不太陌生了，因为我们比较熟悉的像血糖仪啊，像智能手环，它都属于传统生物传感的这个概念。但是您的团队其实是率先提出了智能生物传感的这样一个概念，所以从传统的生物传感到智能的生物传感，这个智能它到底体现在哪些维度？
0: 传统的生物传感呢，就是我们有300年了，它就是把我们的信号采集、分子识别，然后信号放大，最后呢就得出来的结果。那智能生物传感呢，就是把我们的智能生物传感器和我们的人工智能、大数据，还有我们的5G、6G 结合起来，是一个全新的概念。

0: 它的最重要的部分呢，就是在我们放大以后啊，我们呢就进行反馈，通过我们的人工智能，然后呢就是使它达到四字，叫自我学习，自我纠正，自我修复，甚至自我决策，它就实现了就是我们整个传感的一个质的飞跃。比如以前测了个血糖，测了个单点的血糖，我知道这个事件是什么样的，但是它只是代表一个点的结果。我们智能传感呢，就是把我们的这所有的要带测的东西，最后呢，通过我们大数据对比，通过自我的学习、自我诊断，它就是从一个全面的了解人身体的整个状况。所以这样呢，就为疾病的诊断、为我们的健康的预警，提供了一个全谱的数据。所以这个数据呢，就会更准确、更全面、更系统、更科学。
1: 这几年在我们的这个生物传感领域当中，有一个非常火的概念哈，叫 Lab on Skin， 有人把它翻译为叫电子皮肤，有人说叫皮肤传感。但是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它是一种什么样的作用原理和应用场景？
0: 是指我们以前讲的，我们传感器呢是一个单点的。那我们未来呢，希望把一个人呢，就从脚到腿到身体到大脑，全部能装上我们的这个便携式的智能传感器，这样呢就组成了一个传感器阵列，然后把它装在人身上，他就把人的所有的生理数据就直接传给我们的护士、我们的医生、你的家人，甚至保险公司，所以在第一时间内就可以知道你的身体状况。就像我们未来的老人，他住在遥远的地方，以前呢是很害怕的，但是现在呢，有了我们的这个智能传感系统呢，他就可以第一时间就把他的所有的信号就传到医院、传到家人、传到社区，所以他就没问题了。
1: 所以它最后的呈现形态，它是像一件衣服一样，还是说像皮肤一样隐形在我们的身上？
0: 就目前是一件衣服，就你穿上以后，然后呢，你各种信号就传到你手机，然后传到它。像未来我们的发展呢，就希望能把更小型化、更无形化，就像你皮肤一样贴在身上，甚至都看不出来。
1: 所以传统的这个生物传感，它就无法去解决这个问题，而它必须是智能化。
0: 就是必须从单点向面，面向体。然后体能向多维全谱的发展，把你身体的各种参数都是可以实时的采集出来，同时呢利用我们的 AI 和那个来处理这个各数据与数值之间的关系，并且呢和已有的数据库进行对比，看你呢现在发生的一个什么状况。
1: 当我们的生物传感插上了智能的翅膀，它对我们的生命科学，它对我们的现有的这个医疗会产生怎样的一种颠覆性的影响？
0: 就是我们以前呢，就是讲检测呢，只是作为一个诊断辅助的一个手段。那我们现在通过智能传感呢，我们不仅是可以检测诊断，而且我们可以提前的预警，甚至呢，我们提前告诉你在某个阶段你会身体会怎么样，所以呢，就达到了一个上医治未病的这个效果。比如说以前呢，只有得到糖尿病以后我知道血糖高了。那现在呢，我们通过我们的智能传感就看了你这代谢组学、你基因组学、你蛋白组学你还有这些整个的参数它通过大模型的学习，它就知道你现在呢就是已经有潜在的糖尿病发生的可能，所以你就要提前预防、提前干预、提前治疗，所以呢就我们的人的整个健康会变得更好，寿命会变得更长。就像我在这个人工智能大会讲的，我讲未来我们人的寿命突破150岁，甚至走向300岁、走向500岁，依靠的什么？依靠的就是我们的智能生物传感和我们的人工智能、细胞工程等等联合。我在大会上讲了，我们大概在10年左右，人的寿命就会突破150岁。当然，我讲的10年150岁呢，是指人的寿命。比如现在我们人的寿命是，120多岁，所以我们讲10年左右呢，我们人的寿命可能提高20多岁。

0: 未来我们人的寿命突破150岁，依靠的什么？依靠的就是我们的智能生物传感和我们的人工智能、细胞工程等等联合。
1: 它是像一件衣服一样，还是说像皮肤一样隐形在我们的身上，
0: 甚至都看不出来？
1: 那今天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技术成熟度离真正的这个脑容量，它还有多少的路径？您说的所有的时间点都比我脑中想象的其实要更快。未来咱俩坐在这儿，是不是就不用开口说话了？

0: 的这个行动不便，都通过非侵入式的脑机接口已经在帮助他们进行一些康复。
1: 对，
0: 包括我们看到在焦虑症、抑郁症、阿尔兹海默上也在进行一些相关的这些治疗啊。
1: 非侵入式的脑联网、脑机接口，它的最重要的基础就是智能传感，因为没有智能传感就不可能采集到信号，就没有数据，所以呢，就是我们智能传感就是物理世界和数据世界的接口。
0: 您也谈到了未来，其实我们是有望实现意念驱动的。
1: 对，
0: 人类从脑机接口走向脑联网，从手动操作到意念去掌控万物啊，在通向这个畅想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智能生物传感它会发挥一种什么样的作用？
1: 脑联万物，就未来我们通过脑联网就可以能通过意念控制所有的事情，甚至我们人和人之间的交流通过脑联网呢也可以，就只要你愿意，你打开脑联网，你和另外一个人就可以隔空交流，甚至都不用见面。这样呢，就是脑联网不仅是一个技术的进步，我觉得呢，最重要的是我们未来一个文明的要签。
0: 未来咱俩坐在这儿，是不是就不用开口说话了？我们直接就是脑电波交流。
1: 未来呢，就是有可能是，也就是你把你的脑联网打开，我把我的脑联网打开，就可以自由的交流。对，当然你要不想打开，你把你的关掉。
0: 我可以关掉。
1: 对，所以这里面就牵涉到一个隐私问题。当时我们提出了，讲要不然这个别人都知道每一个人的活动就没有隐私了。所以我们讲的这个就把一个要有开关，你不愿意交流，就你可以把它关掉。
0: 以前这个很多科幻电影里面说，好像我可以读懂别人的信号。实际上这就是一种脑联网。
1: 对，实际上现在呢，我们已经做到了有一个用智能传感做的梦中交流，现在已经实现了，在旧金山的一个 lab， 就是两个人带上智能传感器，在梦中，你梦中想了什么，他梦中想了什么，最后两个一对应，是对应起来的。所以这个呢，是梦中交流，是我们把以前的神话变成现实了第一步。所以呢，有了这第一步，我们未来呢，就是脑联网呢，就是成为可能。
0: 那今天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技术成熟度离真正的这个脑联网，它还有多少的路径？还有哪些技术的挑战需要去突破？
1: 这个因为概念呢，我们刚提出来不久，只是讲呢，从科学来讲它是通的，但技术方面那需要非常非常多的突破。
0: 比如哪些？
1: 比如一个是我们这个传感器的这个选择性、灵敏度。这个呢需要进一步提高。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讲我们得出这么多的信号，比如几百个信号、上千个信号，我们从这个信号中怎么样去分析、判断和哪些这个我们的脑的活动、我们的情绪、我们的疾病有关，这就需要呢，就我们建立庞大的数据库，同时呢，就是进行对比，需要我们强大的这 AI 能力去分析。所以这些呢，我们需要更长的时间，那也许十年，也许二十年，能真正打通这个路径。
0: 在您的多次报告当中都谈到，从可穿戴智能传感到数字声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路径？
1: 实际上我们呢正在一步一步的实现。前面讲我们从智能传感到数字生命，那恰恰呢在两个月前我们就打造了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智能生命体，也就是我自己。
0: 智能生命体，
1: 对，
0: 就是基于张院士的一个智能的生命体。
1: 就他呢，现在就是在我们手机上都可以看到，就他把我的就所有的这个背景知识和每天的互动都输进去，他就每天在进化。那进化在两个月呢，现在我的学生说，他可能80%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我的生命智能体来解决了。
0: 嗯，
1: 所以这个呢，就是有个最大的好处什么呢？就可以解放了你很多事情，因为找我的人很多，我不可能每个人都见。那我的学生呢也比较多，你说学生一天每个学生如果能谈10分钟，那我100个多学生我就应付不了了。所以我现在呢就把我的这个智能体就发给学生，他有问题就和他先对话，最后解决不了的才来找我。
0: 现在您的这个智能的这个数字分身就在您的这个手机上？
1: 就在我的手机里面，这就第一个那个 AI 的数字生命体。
0: 这就是张院士的。
1: 对。
0: 数字生命体，它可以通过这样分享名片，这样就是在微信里发给不同的人，
1: 对，发给不同的人，然后你可以电话和他沟通，你可以打个电话，然后
0: AI 通话
1: ，AI 通话，对，现在呢，你就可以问他问题了。
0: 它其实可以同时多人同时在线跟他去对话，
1: 几千个人都可以。
0: 张院士您好，您刚刚参加完我们这一届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哈，您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2: 这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给我最深的感受是 AI 正在从可演示走向

0: 像可落地，人工智能要赋能实体经济，服务社会民生。我在智能传感分会场做了报告，重点谈了智能传感。
1: 现在是我的声音，他合成的声音。
2: 哦哦，
1: 合成的声音。
2: 然后我们怎么去训练这样一个您的这个数字人？
1: 把我原来的东西，比如像我发表的论文、研究报告输进去。
2: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讲的把我现在实时的数据，包括指环数据、手表数据，未来呢，我们还有这个视觉。
2: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只训练了两个多月。我们想经过一两年的训练，可能就会达到90%左右的我。
2: 那他现在是，比如说，他可以代替您回答很多人的问题，对不对？那他可以代替您去做您的工作吗？
1: 比如想要去开一个会，那是个什么会，什么主题，我就跟他说，根据我的现有资料，你给我做一个 PPT，
2: 他就可以做出来。
1: 未来我们还希望呢，就讲他和我的 email、和我的电话、和我的微信接起来，就讲呢很多问题，就他可以帮我去处理，可能决策权呢不给他。像这种如果决策的时候，他还要来那个问我。这个训练完了以后，比较经过深的训练，这就是你的私有财产。
2: 嗯，
1: 而且呢，他就可以会永生，就叫数字永生你。这个数字生命呢，现在已经从理论上讲呢，已经没有问题了。这个最重要的就是，真正的就可以达到永生，因为你这个数字生命体不断的进化，只要有电，只要有存储。它10000年、100000年，它也会就在那里。数字生命体呢，是我们整个生命的一部分。那我讲呢，我们整个呢是有三个部分生命。第一个是我们生物的生命，也就是碳基生命，我们想办法就延长了。第二个呢，就是我刚才的数字生命。第三个呢，就是讲的我们数字生命和生物生命的 hybrid。就碳基和硅基的融合，当然这里面呢，就未来社会三种人存在就会呢有很多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哲学可能要重构，我们的法学要重构，我们的社会要重构，我们的伦理要重构。我们现在呢是存在，总的是两个世界，一个是我们的现实世界。就我们的自然宇宙，一个是我们心理世界，就是我们的心理宇宙。那我们人工智能和我们的智能传感 AR VR ER 现在我们创造了第三个世界，我们的虚拟世界，我们的数字世界，元宇宙。所以我们现实和虚拟慢慢的也会消失。实际上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了虚拟，但是我们的设备传感呢还是太笨重，使大家还有感。那么未来随着技术的进步，是我们的整个传感器的这个进一步的减小，我们整个设备减小，比如减少到几克，然后带在身上就无感，所以这样的人在我们的虚拟世界里就没有感觉你是带着东西了。比如像你戴一个戒指，并没有什么感觉，像这个智能戒指，你没有什么感觉的。
2: 您这个是智能戒指？
1: 智能戒指，对我们研究的，就它可以检测你的睡眠、你的体温、你的心情。甚至你的运动，我们正在做血氧、血压，甚至呢血糖等等。所以未来的这个可能进一步的减少，像一个薄膜贴片在你身上，所有的数据贴在你的皮肤上，和你皮肤颜色一样，那你就更没有感觉了。所以讲未来的这个发展呢，就讲我们的智能传感就和身体呢，就是想的融为一体，就你根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2: 就我随时可以进入到这个虚拟的世界，这个大概会在一个什么样的时间段里面有可能会
1: 出现？这个嘛，就是我们从整个的器件、从技术的成熟度来说，我觉得呢，要达15年的时间就能自由的穿梭。
2: 您说的所有的时间点都比我脑中想象的其实要更快，
1: 要更快，对。
2: 嗯。
1: 但是我想呢，有可能会比我们讲的更快。

0: 未来呢，就是有可能是，也就是你把你的脑内网打开，我把我的脑内网打开，就可以自由的交流。我们想经过一两年的训练，可能就会达到90%左右的突破。
1: 您说的所有的时间点都比我脑中想象的其实要更快，
0: 有可能会比我们讲的更快。
1: 人和人的关系是会变得更紧密还是更疏离？为什么这样一个理念进了游戏中，有哪一些难点需要去克服？像您的团队哈，有200多项的发明专利，其中30多项已经完成了产业化啊。

0: 您说科学研究不仅要上书架，更要上货架，为什么这样一个理念在智能生物传感领域当中显得尤为重要？
1: 因为智能生物传感呢，它是一个新型的交叉学科。第一个呢，它就要求因为要有原始的创新，就是你真的要做顶尖的东西，要创造出新的理论、新的概念、新的范式、新的路径、新的工艺，所以这是顶尖的一部分。那我们智能传感呢，它有本身的属性，就是要走向应用，走向社会，就造福人类，所以呢，它就本身具有要立地的属性，所以我们那个智能生物传感呢，就迅速地进入了我们的各个方面的应用领域，大到我们的国防、航空、航天、航母，小到我们的环境监测、我们的健康检测。
0: 在您看来，从我们这个基础的研究成果的诞生到实现产业的转化，就这里面有哪一些难点需要去克服？
1: 这个难题呢，实际上是全球化的问题。中国是经常讲，这个我们教授和企业有很大的矛盾。教授呢说企业这个转化这个不利，那个企业呢说教授呢这个研究不靠谱。那为什么产生这种情况呢？说我思考呢，最后我提出了一个就三个死亡谷理论，因为只有知道了这三个死亡谷，你才能真正的就理解我们科研转化为什么转化率不高。所以我们教授来讲呢，他一般来讲就是讲我们做实验，有了 idea 去做实验，有了 data， 最后呢就论文发表。论文发表了以后，很多教授呢就以为这个成功了。但实际上从科研成果转化的角度来看呢，论文发表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论文发表了以后，我们第二步要做呢，叫中式放大，做出产品。做出产品以后，很多企业家和教授呢，啊，觉得这个可能成功了，但实际上呢，还没有成功，只是过了第二个死亡谷。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讲的我们的产品，你最后要能变成商品，要有人买，有人付钱，最终还要有利润，这样呢，才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从科研到转化的闭环。所以我讲要过了这个三个死亡谷。很多人呢，因为就是从企业家来讲，他就觉得这个你教授就应该给我提供一个完整的方案，最后能赚钱。那从教授来讲呢，那我现在已经研究了，你企业家的就应该完成这个。所以实际上企业家和教授双方的理解，共同的完成这个过了这三个死亡谷，才能使我们的整个转化才能真正的成功。
0: 科学家或者说是懂科学的人来去做企业，需要去思考商业本身的问题。那在您的身上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调整，让您去可以驾驭和适应这种不同的身份，能够在科学家和企业家之间能够去打通这样的一些关节？
1: 就是作为科学家呢，首先你要好奇，你要去探索，最后呢能得出一些新的东西。但作为企业家呢，他就要敢于冒险，敢于组织管理等等。我觉得呢，就是如果有了工业化的经验回来再做教授呢，他的整个的视野对这个研究的深度呢会有不同的看法。那比如说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因为我在美国呢是我先去的工业界，当然我在工业界呢就是一边做这个产品开发研究，一边呢也做一些基础理论研究，后来我就又回到大学做研究。所以回到大学做研究的，就是你对整个研究的它的底层逻辑、它的应用、未来的应用，你就会有比别的纯做教授研究的教授呢就更深刻的理解。就是我们产业界和学术界呢有机的结合，使我们研究更好。就是在中国呢，我们要有产业界的导师，我们呢从工业呢就是招更多的教授。但由于我们中国的评价体系这个呢是为论文为奖项，因为在工业界呢就不可能有那么多的论文，所以这样就很难进入到这个高校来。
0: 所以它也需要配套的可能很多这个体制的这个创新和突破。
1: 这里面就是讲我们评价标准。
0: 其实在过往的报道当中呢，您多次说过哈，您说数字生命是值得用一生去探索的奇迹，这确实其实也让我们对于未来产生了非常多美好的想法，可能很多的梦想真的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可以看到。那么在未来，当我们的智能传感技术更为成熟，应用更加普及之后，您所憧憬的人类的生命

0: 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
1: 每一个人都可以追求自己的事情，就按照自己的爱好兴趣去生活去工作，这个呢是我们人类这个终极目标。
0: 那您觉得在那样的一个世界里面，人和人的关系是会变得更紧密还是更疏离？
1: 这里面呢实际上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问题。有的人说现代科技使我们人类会变得越来越孤独，这个交往越来越少，可能智能传感的未来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因为我们智能传感信息就是你可以和你身体呢就是一体化了，你想需要什么东西呢，你瞬间的想到了，它就会把你输送过来。这样呢就你不需要这个沉浸于某一个装置，哎，你就可以和人在聊天在交往
0: 啊，脑联网一下
1: 啊，脑联网一下，那你一开脑联网，它在美国在法国你都可以聊天，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选择之战出发主题，比赛开始。
1: 今天我想用这道菜摘除我身上的标签。
2: 我一直没有忘当初为什么要拿起这把刀。
3: 我没有把这些事情告诉过别人。
1: 我听你的故事很感动。
4: 这道菜
5: 我想要表达
4: 我的人生最大的一个遗憾吧。
6: 说的故事很真实，很打动。
0: 请两位评审给出你们的分数。
2: 哦，第一分了。
7: 他们觉得玉竹咬得很近，
2: 太危险了。
0: 不现实巧位战，唯一入局条件为同时获得两位评委的一致认可。
1: 不晋级就继续做，继续做，做到晋级为止。
8: 表面他做多成型都行，但是太慢的人家把位置全没了都。
6: 如果你煮完第一轮，可能你第二轮想拿的食材已经没有了。
9: 哇，农家都没了。
10: 这一轮我们的标准全部变得最高最高了。
11: 这个赛制最难搞的就是你要征服的不只是一个味蕾。
0: 结果是谢霆锋评审不通过， Vicky 不通过，霆锋评审不通过，不通过，不通过。
2: 好难，
9: 已经4个小时了，但是一个人都没进，这要熬到什么时候？
12: 这个赛制其实就蛮心梗的。
2: 我现在看到对面那个无限的标志，我都头晕。
9: 无限循环。
0: 恭喜成功入局。
13: 你必须穿这身上船吗？
14: 对，我喜欢像条白鱼。
13: Look， 刚开始工作，要知道有些人是很难应付的。
14: 是指来往的顾客？
13: 不是，家里人。
14: 哦吼，小水手，
13: 准许登船。
14: 好了，再来一张寄给伦敦的 Keller。
13: 好主意，妈妈，我们再变一下回信地址，让他以为咱们搬了呢。非常感谢穷光蛋船长，爸爸一早用招聘启事把我吵醒。你干嘛非要找工作呢？
14: 我敢肯定他想存钱上大学，但第一步是买哈利猪。
13: 你存钱是想买头猪？
15: 他想买猪，你们连只猫都不肯给我买。
13: Hey look， 包里是什么？
14: 是我和这套衣服一起领的帽子。哦，戴上它，我想拍下这套完整的制服。不用，真的，穿整齐了一定像个男子汉。
13: 啊，这样看上去倒像个三明治。
14: 好了，我得走了。老板开车接我上班。
13: 老板接你？我也想找这份好差事。
14: 你可以试试，他们正想找个同伴。
13: 哎，听见了？哎哎。我给你提个建议，洛克，你趁着一块坐车这个机会，好好跟你老板谈谈，没准他能教你两手。你们待在那儿，别着急，我知道该怎么办。
14: 不不不，西门医生，这是 Kevin， 我的老板。
13: Hey look， 去跳摇滚吧。

0: 现在你看到的是新的，这是助理经理。
1: 哼，又一顶傻帽啊！
0: 你该去看看我们厕所总管戴的那顶。海洛克，真高兴碰到你。我们注意到你总是很晚才回来。
2: 我得工作到9:30。
3: 可你总是11以后回来。
2: 因为凯文觉得下班以后最好去放松一下。
3: 哦，你听凯文的，那家伙难道只在船上干到晚上，能公开去干犯罪勾当的事？
0: 但是你可以先让他送你回家，然后他再随便到哪儿去放松。
2: 我是可以，可我不想这样。
0: 应该这样，卢克，我们也许该和你谈谈，来个宵禁。
4: 这是错误的。
3: 卢克，你先出去一下好吗？
0: 听我说句好话，晚饭我请客。
3: 请你别当着卢克跟我们作对。
4: 爸爸，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如果真的要宵禁，那你们是自找麻烦。
3: 哦，真的？
4: 是的，爸爸，卢克不是一般的驯马，你们别捆住他。Carol 这马像头老实的犁地的牛，而 Chris 还是一匹小马驹。Ben， 我看他就像是马的屁股。但是 Luke 他就像我，他是一匹野马。
0: 谢谢你，野马。
4: 我是说，如果你们用栅栏圈住 Luke， 他会一脚踢开的。
0: Mike， 如果圈住你，你会怎么样呢
3: ？Maggie，
0: 类推法。
4: 别给他禁闭，等他瞌睡时，他会乖乖回马棚的。
0: 我要不要提醒你，我们成功地养了4，而且你也关过禁闭。
4: 不起作用，我开着窗还有梯子。
3: 要管好这个家得需要一些规矩，卢克是收养的孩子，我看没理由不对他实行禁闭。
4: 好吧，你们可以赶他上竹竿，可他绝不会坐在上面的。
3: 卢克。
0: 好了，卢克，我们告诉你，工作日最晚到10，周末最晚到11。
2: 好的。
3: 对了，这是那对老顽固定下的规矩。
4: 对，外公总出坏主意。Crazy， 猜一猜形状。
5: 是方的。
4: 抓紧时间想，相反的。
5: 方的。
4: 不好好想想，想想馅饼或者是月亮。
5: 月亮饼。对不起，我回答的不很好，对吗？
4: 可以了，最后25，你对了2。
0: 你们在干什么呢？在玩游戏。
5: 本测试我懂不懂月亮馅饼。
0: 什么？
4: 超感功能，妈妈。我在做一份附加分报告给艾尔哈先生的课。
0: 艾尔哈先生就是去年一直为难你的那个老师。
4: 对，如果我不把平均分提到 B。他就不让我跟班里的同学一起去海登天文馆。
0: 哦，本，我和你爸爸很乐意带你去看天文馆。
4: 是的，但你们能让萨莎·斯洛斯基在黑暗中坐在我旁边，穿着软毛衣？
0: 做梦！
4: 非说你们要我来，
0: 想说说 Luke。
3: 我们是得承认我们
4: 错了，不、是完全的错了。
0: 不，我们是得承认我们需要你来帮忙。
4: 你们的决定很正确，你们想圈住野马还是想用野马？那就直说吧，要我跟他说什么？
3: 实施禁闭，
4: 人权不能侵犯。
3: 如果一个孩子不能遵守家里的规矩，他就更不会遵守社会准则。迈克，你得去跟卢克讲讲这个。
4: 我讨厌你们的大道理。好的好的，我跟他谈，可如果他有充分的理由晚回来，就别怪我没教训他了。卢克回来了。
2: 好好啊。
4: 哎，卢克，11:15，你懂我的意思。
2: 我错过了恐怖片。
3: 哎，你该10前到家。
4: 可我肯定他晚回来，准是有特殊原因的。快给他们讲讲。
2: 游戏厅有一台机器，能玩10免费游戏。
4: 那好吧，你让我没办法了，你得
0: 关禁闭。
4: 按他说的。
2: 什么？从星期一开始行吗？星期五晚上有个重要晚会。
4: 好的，可以。
0: 麦克，不能让他讲价钱，这又不是双边贸易会谈。
4: 可他穿得挺像。
0: 禁闭包括不能参加晚会。 你们干嘛还要把我当孩子，规定我十一点上床？可我有3年根本就没有床，我晚上就在中央公园，我碰到过匪徒、杀人狂、血腥族的摇滚，我也唱过。
3: 抱歉，卢克，这样做是为了你好。
0: 上帝啊，实在太残酷了。
6: 晚安。
0: 不错，非常感谢麦克。
4: 嘿嘿，别看着我，是你自己砸的锅，以后乖乖的按时回来，至少找个像样的重听的理由啊。真是倒霉透了。
0: 讲给我听听，
4: 你有什么倒霉事儿？
0: 外面有晚会，我却在这儿。
4: 你抱怨是因为你被禁闭一周，这种日子我熬了整一年了。
0: 那你有什么倒霉的事？
4: 艾尔哈那老头不要我的报告，他说超感功能是胡扯，不是科学。有人要高兴了，他们可以从萨莎斯罗斯基的毛衣上摘毛球了。
0: 那老头不开窍，得好好的启发一下才行。
4: 我有了，我要向他证明超感功能 crazy 就有。那位魔术大王的把戏，他离近点看就像是在卖傻。
7: 快点 Maggie， 我们要误了序幕了。
8: 哦，杰森，我从没见过你为一部晚场戏这么兴奋。好吧，我们这就去高草晚剧院。
7: 再见，卢克。
8: 晚安，卢克。
0: 迈克，你回来了，你得跟你父母谈一谈。
4: 干嘛？
0: 你去求个情，让我参加晚会。
4: 他们决心已定，我也没办法。
0: 等一等，你变了，麦克希尔，你忘了你曾经让你父母深信不发成绩单是因为保护树吗？
4: 人要是有天赋，不用就像是犯罪。
0: 他们在厨房。
4: 好的，巧舌头要开始行动了。
0: 对，
4: 妈妈、爸爸，我正在找你们呢。
7: 哦，每次他用这种口气说话，我脖子后面的小汗毛就直发硬。
8: 你又要耍花招，想骗我们什么？
4: 哦，不，不是我的事儿，是卢克的。我觉得他已经真的吸取教训了，所以他的释放期就应该提前到现在为止。
8: 麦克，我们要立场坚定。
7: 如果我们妥协，就等于允许他对家规满不在乎。
4: 我不在乎这一点。
8: 哦，我们在乎。麦克，你现在是中间人，你应该完全负担起对卢克的责任。
7: 哎，你不是说他是匹野马吗？告诉他，他还得待在马场里。你好好站岗。
8: 要坚守阵地。
4: 我要是自身难保呢？
0: 迈克，你不知道我有多感激你给我机会参加晚会，你太好了，太伟大了，国王。
4: 你不能去。
0: 你是对烂泥。你是根本没问，还是听他们的了？
4: 哦，行了，洛克，你别这个样子。Luke 先生 ，Luke 骑士。好了好了，你把我打倒了，你可以走了。
0: 真的？

0: 但你必须遵守宵禁时间是11点钟，一分也别晚。
1: 谢谢谢谢，你不会忍心让我受苦的。我得走了。
0: 记住，别过11点。
1: 哦，我忘了带戏票了。你爸爸说是我的潜意识不想去看戏，他错了，我的潜意识只是想炸掉这家戏院。
0: 有意思，好了，你最好快点。
1: 你是想打发我走吗？
0: 不不不不，没那意思，你快点吧。
1: 那是什么？
0: 什么什么？
1: 你怎么能让他走呢？
0: 我受不了他大吵大闹的。
2: 你错了，孩子不喜欢受约束。还记得你用土埋白人让他长高吗？我们罚了你，你冲我们发火了。
0: 不，我没有。
1: 哦，你还在你爸爸的短裤上写着同性恋。
0: 哦，对，我忘了。
2: 我可不会忘。
1: 我也不会。
0: 你们到底担心什么？他发誓说11点前回来的。
1: 他是不准出去的，这全怪你在捣乱。
0: 妈妈，你讨厌他犯规，所以我定了条他受得了的规矩。
1: 你怎么想的？难道规矩是随便定的？我们用他是闹着玩的吗？
0: 我就搞不清你们定他干嘛。哦，
2: 我们是在浪费时间。总有一天，等你有了孩子，你就会明白的。
3: 我全都记住了，第一张是方块，然后是圆，然后星星、椭圆、三角、曲折线。你摸耳朵是红的，捏鼻子是绿的。
0: 说的对极了，你一定要记牢，宝贝儿，这非常重要。
3: 我知道，萨莎的毛衣棒极了。
0: Crazy， 如果成功了，我这个月每天都玩喝茶游戏。哦，哎，何先生，很荣幸。
4: Silver，如果这次你的演示结果没有能达到我们所预期的效果，你不仅不能去参观天文馆，而且我的课你也很难及格了。
0: 艾尔先生，我们的关系一向很紧张，为什么不缓和一下呢？
3: 很高兴见到你，艾尔哈先生。
0: 好的，如果你现在坐下的话，我们就开始了。 Crazy， 好了。不，我们还没开始呢。
3: 旅行。
0: 哎，你怎么猜的？前两个都对了，太奇妙了，太奇妙了。
4: 请原谅科学家，在你表演以前，我想先看看你这些卡片。
0: 可以。
4: 我肯定还给你们。现在请开始。
0: 好 ，Chrissy。我希望你把脑袋完全排空。
4: 如果有超感功能并不难。
0: Chrissy， 请你猜猜卡片上的东西。你要用心的猜，我多么希望你能猜出卡片上的东西。
3: 是椭圆形。
0: 猜对了。哼，再猜。
3: 是三角形。
0: 这究竟我是说好孩子。
4: 你能看透这个？
3: 不能，干嘛不快点？钻石、星星、方块、圆形、红的圆。
4: 哦，这简直太惊人了。
0: 我早说了，它的超感功能是大家公认的。
4: 听着，你们搞的名堂我不懂，但可以肯定是在耍什么把戏。
0: 先生，卡片是你亲自检查的。
4: 可是我并不懂得这一套。
0: 先生，我花了很大的功夫才搞成这个实验，很清楚我不是一个差劲的学生，我应该得个 B， 我应该一起去参观天文馆。
4: 啊，我同意，我从没见过一个学生去天文馆欲望那么强。
0: 天文学是我的生命。
4: 萨莎·萨罗斯基也不错，是吗？
0: Crazy， 你真的能猜出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3: 开玩笑，我看起来像个算卦的。
0: 那么第一次和第二次有什么不同？
3: 第一次我看不见你眼睛片里的卡片。
0: 那么那些茶会，我坐在熊先生旁边呢，还是和你？
3: 和我。
0: 好了好了，10:59到家肯定11点整， 卢克说话算话，我能按他的行动对我的表。
5: 现在是11点钟，您的孩子们都回家了吗？
0: 那个说话像放屁的小子，他以为我的规矩都是随便定的，好像是闹着玩的。
5: 由于一辆装小鸡的卡车翻了，长岛高速公路的两条车行道暂时关闭，您最好改道行驶或者带上足够的食品。
0: 小鸡，我最烦跟他们困在一起了。很严重吗？
1: 戴好 F， 戴好 F。
0: 这是什么意思？
2: 先得做羽毛切除手术。还有希望，他是个勇敢的孩子。护士，
1: 什么医生？
2: 镊子，
1: 镊子。
0: 卢克，你听得见吗？感觉怎么样？
6: 是你吗，麦克？
0: 对，对，是我，我就在这儿。
1: 你怎么不阻止我参加晚会呢？
2: 对不起，希尔先生，很遗憾，我只能做一件事情。
0: 什么事情？
2: 我得请个专家。护士，
1: 什么医生？
2: 接通桑德上校的电话。
1: 桑德上校已经死了。
0: 天哪，他会卷到什么麻烦事里去呢？我是说他不会胡来的。
2: 天不早了，布劳尔，你该回家了。
7: 我的看守是个十足的笨蛋，他被我训得像只长耳朵狗。
2: 有个宠物挺不错。
7: 哎，伙计，给每个人来杯鲜啤酒，瓶子不要拿走。
0: 我知道了。哦，看来妈妈是对的，11点以后还不知发生什么事儿呢，他会胡来，他会犯法，他会走上犯罪的道路。哦，
2: 孩子，你还有什么要忏悔的？
6: 我爱过大水怪。
2: 那会断送你。你有谁需要我联系的吗？
6: 叫麦克西文，就因为他我才变野了，破坏宵禁，后来又开始犯罪。
1: 怎么突然出现回声？
2: 回声我们只用在关键词上。好了，证人在等着，开始编吧。对不起，
0: 他爱大水怪。卢克，卢克，你知道现在几点了？
7: 嘿，我是破坏了宵禁，可至少我们赢了你的父母。
0: 先别说我的父母，你先回答我。
7: 麦克，麦基，麦克骑士。
0: 你别叫我麦克骑士，你被禁闭了。
7: 什么？
0: 整一个月。
7: 你开玩笑？
0: 不是开玩笑。你知道你今晚让我多着急吗？我是说我在想你会被杀，担心能不能再见你。
7: 嘿，我做的事情你都做了几百遍了。
0: 可那不一样，卢克，我那样不是为自己，是给父母看的。可我知道他们是为了我好。哇哦，听我说，如果下次我再这样，我就把一双白鞋绑在胸脯上。
2: 听着，卢卡，你要被禁闭，而且要加倍了。
1: 2星期。
0: 嘿嘿，我已经禁闭了他一个月了。
2: 一个月太重了吧？
0: 爸爸，别这样，我们是当着一个孩子的面。听着，先生，我要你滚回房间，好好想想你都干了些什么。严肃点，收起你那张怪脸。
1: 麦克，我看你这样做是不是太严厉了？
0: 等你有了孩子就会明白了。
1: 嘘，别让麦克知道我给你多拿了一些点心。
7: 谢谢，
1: 我正在劝他，让他给你改过自新的机会。谢谢。
0: 哎，卢克，麦克的。
1: 哦，我不知道。
0: 好，
2: 现在我知道他不准你看电视。
7: 电视？
2: 嘘，藏起来，藏起来。我没来过。
7: 好啊，你在监视我。
0: Luke， 禁闭了这阵子，你也该醒悟了。
6: 也太狠了，干嘛要给窗子装栏杆？
0: 不，你也该学会怎么逃跑了，快点。
6: 可这是你在罚我。
0: 我知道，如果你说出去我就禁闭你，快走快走。

0: 道吧，这次测验我得了个 A 减，你呢？
1: 不怎么样。
0: A 加？
1: 我碰巧猜对了。
0: 猜代数题？
1: 数学不是什么精密科学。那好吧，下次我考个 B。
0: 莎莎·西罗斯基，今天莎莎肯定会请我参加 Hawkins 的舞会。
1: 你怎么知道？
0: 这得归功于我征服女人的一套计划。
1: 说说看。
0: 第一步，我不理她；第二步，午饭时我坐在她对面，但绝不看她一眼；第三步，想方设法和她进同一个英语班，坐在她后面一年，不和她说一句话。
1: 你一直都这样吗？
0: 我从六年级才开始。这样做很值得，因为现在我成了他可望而不可及、求之不得的神秘人物。
1: 好啊。
0: 哦，他想我想疯了。
1: 什么？
0: 你没看出来他的眼神已经在扒我衣服了？
1: 嘿，别想得美了。
0: 我该把这可怜的姑娘从爱的煎熬中拯救出来。
2: 嗨，本。
0: 嗨，谢若。
1: 嗨，怎么回事？
2: 真巧啊，又碰到你了。
0: 今天已巧遇十八次了。
2: 因为我对你的行动了如指掌。
1: 是真的。
0: 我说谢若，以后再谈好吗？我现在有点急事。
2: 那我们的历史作业怎么办？
0: 我们的历史作业？
2: 课堂上我们不是结成对子了吗？
0: 我怎么不记得了？
2: 你睡着了，我帮你举的手。那我们什么时候一起做呢？放学以后。
0: 这不行。
2: 今晚。
0: 以后再说吧。
2: 今天深夜。
0: 听着，谢若，我和卢克要干一点男人的事儿，比方说吐痰了、瘙痒了。行了。
2: 我还想问一句，周末你能和我一起去霍金斯舞会吗？
0: 我很乐意，可我也许脱不开身。
2: 是也许？
0: 不，我不知道。我想那晚可能我妈要动手术。
2: 真的？她怎么了？
0: 也没什么大事情，他要捐一个肾。
2: 哦，天哪，给谁？
0: 哦，谁要就给谁。
2: 哇哦，他真是慷慨，怪不得你会这么可爱。那好吧，再见了。
0: 好，可以。
2: 回见。
0: 哦，萨莎还在那等着我呢。哦，很正常。好吧，我吊足了你的胃口，你如痴如醉的爱在这儿呢。

0: 但是他会告诉我怎么逃作业。
1: 你为什么不想做？
0: 爸爸，我们谈的不是到花园里去捡片叶子，而是一道难题，我得告诉全班你们是干什么的。
2: 哦，宝贝儿，听起来很有趣，我们都会帮你的。
0: 那么我非做不可了。
3: 猜猜看，是谁第一次做实验就从柳青不认的菲利克斯手中得了个 A？
2: Chrissy， 他才是你要找的帮助人。
3: 帮什么？
2: Chrissy 第一次做回家作业。
3: 这太好了，我的第一个作业是描绘自己最喜爱的季节，我选了冬天。
1: 说得对，为了这件事老师把我们俩叫去恳谈了两次。
3: 我至今难以相信，五岁孩子中只有我把暴风雪看作是死亡的象征。
0: 我还是等麦克。
4: 茴香条、花生酱还有蛋黄酱。
5: 嗨，伙计们。
6: 嗨，麦克，想尝尝神奇三明治吗？
5: 神奇在哪儿？能咽下就是神奇了。那就谢谢了。凯特今晚要为我做什么营养晚餐？我得把自己饿昏了才咽得下。嘿，伙计们，那儿有个姑娘在徘徊，挺可爱的，和你们一样的，准是迷路了。哦，不是谢瑞尔·莫瑞。哦，我们该做那可恶的历史作业了，真讨厌。你们给我找个借口。Ben， 没什么借口可找。
6: 那你历史作业怎么办？
5: 只要能玩绝对不做家庭作业，我要和臭蛋打保龄球的。
6: 那也好不到哪儿去。
5: 嗨，是 Sarah， 进来吧。Ben 跑出去了，他说 Luke 会解释的。
6: 嗨，Ben， 你去臭蛋家了，有紧急的事情。
0: 哦，事情很严重吗？
6: 不，紧急状态对臭蛋并不为怪。
0: 你不必为他解释，因为我是吗？他以为我是笨蛋。
6: 哦，不，他没有。
0: 真的？
6: 他根本没想法。
0: 那么我只好一个人做作业了。
6: 是什么内容？
0: 纪念哥伦布远航500周年。
6: 谢谢你提醒了我，我得给他送个礼物。是啊，一个500多岁的探险家会要什么呢？
0: 人工呼吸。
6: 他要是还活着有多风光。上人物杂志封面，到白宫用午餐，当好莱坞特邀嘉宾，我要把他送上断头台。
0: 或许他正在推销自己的香水，克里斯哥伦布的重大发现，新世纪香水。
6: 今日话题，发现新大陆的人及热爱他的女人们。
0: 他还会上阿森娇的节目。
6: 这次作业你就这么写？
0: 对，像谈话节目。
6: 女士们、先生们，他证明了世界比匹兹堡步兵的屁股更圆更大。这个人就是克里斯多夫·格伦布。呜呜呜呜呜呜 ！Chris， 三个字。新大陆怎么发现的？
0: 献身理想，坚韧不拔。和父母的抽打。
6: 我懂了，好吧，你是位探险家、宇航员，一位领航员，还有什么？
0: 为了指挥一切。
6: 现在休息，待会儿再见。
0: 本说大家先到你办公室去，然后躺在座椅上。
1: 有些人是这样的。
0: 你给他们催眠吗？
1: 不不不不，不是睡觉，躺椅只是让他们放松。
0: 是给他们洗脑子以前还是以后？
1: 洗脑子只是个比喻，和他们谈心。
0: 谈什么？
1: 谈他们想谈的事情以及非说不可的话。昨天有位女士来我这儿，因为她对她的丈夫非常的生气。
0: 像妈妈一样？
1: 不不，这位女士一直在生气。
0: 哦，就像 Kara。
1: 不是这样的，人们认为自己能支配自己的行动。其实在每个人的内心都存在着第二个自己，那正是他支配着我们的行动。而这两个人呢，一直在互相打架，都企图控制第三个人。你如果懂得本我、自我、超我，就容易得多了。
0: 你要是消防员就容易多了。
5: 哦，天哪，我饿极了，我要吃有肉有糖有肥油的东西。
6: 你没在凯特家吃？
5: 哦，对了，我们吃了，一块小酥饼，一块小蛋糕，还是一人一半的。
7: 那我给你

0: 做块三明治，其中没一样是减肥食物。
1: 哦，好，这才是人吃的。
0: 麦克，我想就约会和本听听你的意见。
1: 这很简单，他不合适你。
0: 我说的是 Sharon，
1: 就是来这儿的女孩。
0: 对，可是她喜欢笨。
1: 哦，她是疯子。
0: 可能，但我喜欢她，我想她也喜欢我。她人一走，我满脑子全是她。而笨，我觉得笨希望她马上消失。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她说我希望她消失。
1: 那还有什么问题呀？
0: 我不知道怎么约会，我真可以去见谢瑞吗？
1: 听上去倒不错，你有了他，他有了你，Ben有了臭蛋。
2: 嘿，毛衣不错，我也有件这样的，可从来不穿，穿上去像个傻瓜。
0: 其实这就是你的，我想你不介意吧？人人都说你穿着像傻瓜。
2: 嘿，他在那儿。听着，我这样说。我说莎莎，周末八点到午夜有什么特别活动？怎么样？
0: 低声下气又不失风度，蛮好。
2: 哦不，这不会是仙若吧？至少我认为是的。她看上去很漂亮。我说你帮帮忙，别让她闲着，别坏了我和莎莎的事儿。
0: 我得去上课了。
3: 嗨，本，嗨，卢克。
2: 仙若，我得走了。卢克正问我一天的安排，我想你能告诉他。嗨，莎莎。说起呢 ，Hoggins 的舞会，
3: 我和你没婚头吧？一万年也办不到。别再跟我说话。
2: 嗨，早已有人约我去舞会了，你别再缠着我了，全结束了，宝贝儿。哦，谢若，我有个好消息。
3: 用你妈肾造的人找到了。
2: 哦不，其实没人需要，又物归原主了。哈哈，现在可以和你一块去舞会了。
3: 本，很抱歉，因为你一直没有回音，我和卢克一起去。
0: 来吧 ，Crazy， 想了解我的工作，最好是帮我干。瞧，我现在正在给报纸写一篇文章。
4: 是谋杀案之类的吗？
0: 不，可是这非常重要。
4: 是什么？
0: 拳击短裤。
4: 哦，真的。
0: 调查报告是对不同的产品进行测试，告诉人们该买哪个。今天是测试男子拳击短裤，快乐男士拳击短裤。如果短裤内的东西确实很重要，就请选快乐男士牌。哦，好了，我们来测测裤腰。
4: Ouch！
0: 哦，宝贝儿，弹性一定要很强，谁会愿意短裤滑到脚背上呢？
4: 我不想。
0: 他们还声称这裤子有特殊的防污能力。
4: 哦哦，这可比爸爸的工作有趣多了。
0: 哦，好了，待会儿再干吧，先把饭拿出烘箱。
2: Luke 在哪儿？
0: 我想他在
2: Luke
0: 在楼上。
2: Luke，
0: 好嗓子，五英里以内所有的 Luke 都会赶过来。
2: 我没想到你竟会在大庭广众面前羞辱我。
0: 什么？
2: 你知道谢瑞尔是我的领地？
0: 你的领地？可你对他不屑一顾。
2: 我和他的关系非同寻常。你别多管闲事儿。
0: 是吗？可这也是我自己的事。是我带他去参加塞迪霍金斯的舞会的。
2: 好啊，除非我死了。
0: 哦，这可以考虑。
2: 真的？
0: 准备好吃晚饭了吗？
2: yum yum。
0: 好啊。
2: 这是我的椅子。
0: 不是的。
2: 不，这是的。我一直坐这儿，因为离 Carol 最远。
5: 来吧，本，坐到你姐姐边上。
2: 非常感谢。
0: 谢谢你了。好了，今晚根据特殊要求，我们吃鸡和蘑菇。
2: 谁的要求？我最恨蘑菇了。
0: 谢谢 Silver 太太，我最爱吃了。
2: 我永远不吃蘑菇，这点我一直说得很清楚。我绝不吃菌类物。
4: 哦，我也不吃。什么是菌类物？
2: 就像卢克脚里的东西。哟，
0: 就是你耳朵里的东西。哟，
5: 白，你别这样，你妈花了这么大的功夫才把那只鸡解冻。又花了很大的力气开了蘑菇罐头。
2: 我没说过我恨蘑菇吗？
3: 什么大不了，挑出来就得了。
2: 如果你要我挑，那我就挑选一个新家，住在没有蘑菇的地方。
5: 我们是不是可以谈点令人愉快的话题呢？
2: 好，
5: 很好。卢克，你在学校交了很多新朋友吧？
0: 你怎么了？
4: 是真菌在作怪。
2: 我没事儿，我像死了一样难受，抱歉毁了你们的食欲。
0: 和我无关，我很好。
2: 我没问题。凯罗，能不能叫卢克把盐递给我？
3: 卢克，请把盐递给本。
2: 告诉他，他要在我伤口上撒盐，我会给他留着。
0: 听着，你干嘛这么恨我？麦克说我什么也没做错。
2: 麦克，是你让他这样对我的。Ben， 你别嚷嚷，我还想吃我的鸡呢。啊，你那么喜欢吃鸡，那我的也给你。
0: 哎，别吵了。
2: Ben， 你说你为什么要扔我？对不起，请原谅，我并不是想要扔麦克，我要砸他。
5: 好了，现在晚饭结束了，出去。都出去。
2: 好，
5: 你也出去，你准是参与了此事。麦克，真没有想到。
4: 动作多好，我还从来没有看过打饭仗呢。
5: 你乖乖地坐着吃你的鸡和真菌。
2: 我们觉得你对谢瑞尔不感兴趣，这并不意味着这臭小子可以把他偷走。
0: 你这臭小子，给你点厉害
2: 的。是，为个姑娘打架值吗？为什么不为一点重要的事打一打呢？比如说谁拿了遥控器，这事儿也得算算。为什么遥控器总是在他的手里？
0: 那在你的脸上换个频道怎么样？
2: 嘿嘿嘿，伙计们，别吵了，别吵了。好了，卢克，上楼去吧，让我和 Ben 好好聊聊。
0: 行，我得先把耳朵里的土豆泥弄掉。
2: Ben， 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谢瑞尔爱慕我，他非常崇拜神圣的 Ben。哦，行了，你觉得利用姑娘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这公平吗？有什么 ？Ben， 如果有个姑娘也这样对你呢？那我的口气怎么像爸爸了？头发变了吗？他让我感到自己很重要。长期以来，我都是西伯家的小弟弟，大家都这么叫我。我总算走出了你的影子，却又和卢克搅在一起。我是说，他的成绩比我好，穿我的衣服比我好看，我却得吃讨厌的蘑菇。他甚至偷走了你该给我的建议。你是我哥哥，而不是卢克。

0: 宝贝，学校怎么样？说了我们的工作吗？
1: 对，我说了，我还画了一张图呢。
2: 哦，真不错。
0: 哦，你很有想象力。
1: 对，效果很好。我先说了爸爸干的事，我说他把妇女带到他的办公室，关上了门，让他们躺在沙发上。一小时后，他们哭着出来，还给他钱。
0: 那你怎么说我的工作的？
1: 我说你的比爸爸有趣的多。你喜欢一遍又一遍的看男人的短裤，因为我知道你喜欢快乐男士。我还说你结束后向上面倒热咖啡。
2: 你老师说你讲的怎么样？
1: 他肯定很喜欢，他说让你们给他打个电话。
2: 对，我们干嘛不现在就打？
3: 嗨，凡在吗？
2: 在，请进。Ben，
4: 仙柔，真是意外的惊喜。
3: 我是来给你历史笔记本的，因为我们不会一起做作业了。
4: 你说什么呀？我们是对子。
3: 不再是了。
4: 仙柔，我们的关系怎么了？为什么让陌生人插足？
3: 你从不打电话，从不约我，还在学校嘲笑我。
4: 你不是在找茬吧？我们完全可以像过去一样。
3: 像过去一样，我在你更衣箱前转悠，为你做作业，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吃顿午饭。
4: 我没意见。
3: 哦，算了，这样你会喜欢我，知道吗？我自己也不喜欢。布鲁克就是对我没兴趣，事情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
4: 等等，等一会儿，卢克对你没兴趣，什么意思？
3: 因为他取消了约会。
4: 这是为什么？
3: 他说是因为什么家庭问题。
4: 听着，谢若，我是个傻瓜，我很抱歉。现在先请你到厨房里去待一会儿。
3: 想要我为你做晚饭？
4: 就一会儿，求你了，卢克。
0: 你在吼吗？
4: 听着，你和谢瑞之间怎么了？
0: 没什么了，

0: 不行，我忍不住，我要出来，我忍不住。得劲儿。
1: 胖子，
0: 我说过什么？吓我一跳！
1: 你干啥呢？你干啥？
0: 不是我，你来干啥？
1: 你来干啥？
0: 就是因为你，你要不给人老头骂绝后去，我能过来跟人道歉来吗？
1: 你能不能有点志气？能不能别给老彭家丢人？我这儿也发洋剑了，赶紧跟我回去！
0: 我不回，我这有事儿，你别走。
1: 我告诉你啊，我可是咱妈派我来道歉是吗？我把罗师傅喊出来了，这正好薅的头发还没薅够，走不走？
0: 我走了，
1: 慢一点，
0: 又薅一下，
1: 那该你。

0: 吧。
1: 嗯。
0: 哎。
1: 嘿，都洗出来了，这么快？
0: 咋样？
1: 不错不错，挺清楚的。嗯。
0: 爸，我这次打算直接给县政府写信，我看谭小维还能不能保得了他。
1: 不不，这事儿你别管了，到此为止，我剩下的我来办。
0: 啥意思啊？
1: 这有时候咱办事儿啊，不能太绝了，是吧？稍微巧妙一点，最后呢，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行了，你早点休息吧，回去吧。

0: 儿，阿姨大哥，哎，过来了。
1: 平儿，
0: 哎，需要点啥，哥？
2: 哎呀，你家那花生挺香炒的，给我来一把。
0: 我哥，哎，来一把，
2: 来一把，哎，再来一把，我再来一把，
0: 再来一把，
2: 再来一把。
0: 咱家花生确实好吃啊。
2: 行，拿着。
0: 好了，哥，
2: 加我妈、俺嫂子，还有你二哥，都挺爱吃。
0: 咱家花生炒的确实香。
3: 吴金诺，
2: 爱叔，哎，我一会儿来拿啊。
0: 哎，好哥。
4: 你随便坐，随便坐。
2: 没，不用了。哎。
4: 你看点东西。
2: 哎，哎，哎，这人这么面熟呢？谁呢？这个
4: 仔细看。
2: 我弟弟，
4: 哎，先别着急说，
2: 说，
4: 我跟你说啊，这些照片落在我手里了，那这要流传出去，影响得多坏啊，后果多严重
2: 啊！那不能，叔，你不这样人。你得饶人处且饶人，你
5: 小人不计大啊！
2: 你是小人，
5: 谁？
2: 不是，那个叔，我是大人，不是。
4: 瞧把你吓得，嘴都不会说话了。我跟你说一正事儿啊，你媳妇儿跟你妹妹，是不是想上我们供销社来上班，是吧？
2: 啊，
4: 现在呢？正好有两个名额啊，虽然说是临时工，但是跟正式工也差不多，整个待遇都一样。将来呢，他们俩就是一个国营，一个大集体，这事儿给你办了。
2: 哎呀，叔，谢谢叔，谢谢叔。那个叔，这照片你就死了吧，
4: 别着急死。

0: 事，别着急事，我这儿还有点小事儿，想麻烦你一下。
1: 哎呀，棒啊！
0: 你看啊，就是我那儿子跟罗红俩人大学同学，是吧？你弟弟是什么人？你心里清楚是吧？你说他现在老纠缠着秦升跟罗红，这样不合适。你回去劝劝他，别老缠着罗红，好不好？
1: 哎，那个，叔，那我是
0: 拿走。但是有一点啊，底片在我手里呢。
1: 啥是底片呢？
0: 底片就是一小胶片，就这种照片，我想洗多少张洗多少张。

0: 孙淑芬，
1: 哎，
0: 你快点儿，磨磨蹭蹭的，
1: 来，看，光溜摸头发。
0: 你都有我大哥了，你还在那臭美啥呀？
1: 咱第一天上班，不得给人留下个好印象吗？
0: 这快点的，总得了。
1: 老二，
0: 二哥，你咋在那儿呢？你要是心里不舒服的话，我就不去了，咱就跟秦兆高干。
1: 别呀，你要这样的话，还对得起你二哥这份忍辱负重、待命言的心吗？
0: 孙淑芬，你行不行啊你？我跟你说，你这个人的劣根性你极强，你小市民那股劲儿，我真不知道我大哥怎么看上你。
1: 这跟你就大哥有啥关系呢？咱这样，老二啊，你表个态，你要说不去，咱今儿就不去了，你说吧。
2: 大嫂，你去上班的时候啊，多干活，少说话，听见没？
1: 你听听听，听听二哥啥意思没？就让咱上班去，下来吧，来。走嘞，
0: 孙淑芬，你个小学文化程度，你真的是！我告诉你啊，出门时候跟紧点我。
1: 干啥呀？
0: 怕你走丢了。
1: 行程多大的地方啊？我闻闻就回来了。

0: 我给你拿一个，你吃，你来一个嘛，
1: 快吃吧。
2: 你给那么多情报机关干，为什么不抓你？为什么要在这儿单独和你聊？就是要给你个机会。你是台谍，你不干，我现在就抓你。
3: 从你干这一行的第一分钟起，就应该想到会有今天。
4: 谁叫你这么干的？
2: 那鱼都进网了，你还不捞啊？
3: 这实在违规！
4: 你以为他会给你做双面间谍？你觉得这个人？
3: 可靠吗？至少今天可以。
5: 可以什么？
3: 跟你一份A级情报。
5: 你不是一直想出方案吗？跃跃欲试。上面照顾你，可以了。
3: 现在？
5: 对，我好像没有准备好哎。
3: 好的训练都是在实战中完成的，我也一样。
5: 有几天准备时间？
3: 3个小时。
5: 3个小时？
3: 是你去海外驻点的事，拘留国回来。
5: 你犯了错，都暴露了，你还怎么回去啊？
3: 我知道你心里不服你。

0: 你想搞情报，非让你搞侦查、防守反击，你就觉得自己的才华得不到施展。
1: 一只好端端的猫不让我去抓老鼠，非要看家护院，想搞点擅长的事不对吗？
2: 你要搞清楚，不让你出去是在保护你。
3: 回来以后，就是跟班贴发票，现在还要带徒弟。
2: 换成是你，你不憋屈吗？
1: 当官没点委屈行吗？
4: 摸透侦察逻辑，反制手段，不是当毛最需要的底子吗？哎呀！怎么了？哎呀，
5: 我连买彩票都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哎呀！
4: 喂，对，我要报警。好的，再见。谢谢啊。

0: 一个台湾间谍长期潜伏在城里，居住和生活都在这个矿场之内。这个嫌疑人身份是摄影师，报社应楼一条街，有可能是他的活动范围。但是嫌疑人到底长什么样还不清楚，还需要挨个套路。还差八分钟，不算迟到。
1: 早晨又去了一趟影楼一条街，
2: 一大早就急着去拍婚纱照，没人怀疑你们是奉子成婚啊。
0: 双职工赶时间，抓住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与其被动调查，不如主动出击。我要求拍摄涉外婚纱照，要动态不要静态。找出能力强、资格老、相机端的稳，追拍经验丰富的摄影师。大浪淘沙，筛出来四个左撇子。
3: 说话，
4: 我见过他，他给我送过邮包左撇子就是他。

0: 你想要泡泡沙啊？
1: 嗯，
0: 这泡泡沙是计划物资，我没法给你啊。
1: 是啊，要是计划外的，我就不过来求您了，秦叔。
0: 嗯，
1: 您看，您帮我嫂子还有我妹妹都找着工作了，他们是得着了。但是呢，我跟罗峰分手了，我不平衡啊，您得管我呀。
0: 跟罗峰真的分手啊？
1: 这不敢骗你。你要是信不过我，我给您写一个那个分手保证书。
0: 你给我写保证书有什么用啊？这种事你写也得给罗红写。
1: 你有笔吗？何止罗县呢，今儿个第一天开工资，是不是得请客了呀？
2: 一天别老让这个请客那个请客，那么馋呢你？年轻人你得有点上进心，你想想怎么完成绩效。
1: 我看你也没上进心呢。
2: 我用心上进，你就能看着是咋的？
3: 人家是老母猪吃磨刀石，外拙内秀。
2: 哎呦天，这家伙一套一套的，听着没？夸我呢，外拙内秀。哎，你前面那话咋说来着？
3: 老母猪。
2: 嗯。
3: 老母猪，
2: 嗯，
3: 老母猪，
2: 啊，
1: 别再人你了，再人呢，你就真成老母猪了。
2: 不是彭锦绣，你说在那挑理我呢？你
3: 是啊，
2: 不是，你在这我削你了啊？
3: 削谁啊？来来来，朝这儿削，瞄准了啊！你今儿要是不削我，你都不姓罗。你来，你
2: 别塞脸，我真削你了。
3: 你
1: 削谁呀、啊？掏二把火的、啊，这是
2: 他。他骂我老母猪，
1: 削我干啥呀？他骂有我骂的。你这家伙这，那出来，我跟你说点事儿。你别老凶人孩子，我老实你一天。
2: 啥智商？

0: 哥，那个，你把这个给你姐。
1: 我天哪，二哥，你现在这么浪漫，能开始文字传情了？
0: 别废话，一天好好上班，一天小这个小那个，听不见吗？
1: 知道了，二哥。
0: 不用，
1: 回去了。嗯。
0: 那个秀儿，晚上早点回家吃饭啊。
2: 再见，
0: 金荣。
2: 哎哎，那个这样，画本啥我批给你，好吧？
0: 哎，那个我还想要点厚皮筋儿，就是那个板带里使的那种。
2: 干什么呀？
0: 我做女士泳衣。
2: 嘿，行，这下你要发大财啊？
0: 那没有没有没有。我也没个正经工作，就吃口饭呢。
2: 你别来这个，发不发财我知道啊。行行行行，走吧。哎，
0: 叔，照片那事儿。
3: 什么照片？
0: 谁？
4: 哎呀！爸，你干啥玩意儿呢？装神弄鬼的，吓我一跳！
5: 什么玩意儿装神弄鬼？我就在你这，我坐一会儿就把你吓这样啊！
4: 啊！你这，我都容易一脚给你踢出去！我
5: 快快快，坐着，儿子。哎呀，回来了哈，
1: 回来了。
5: 好，就这么就回来了。
1: 那我怎么回来呀？
5: 就不想跟我说点什么？
1: 说啥呀？爸，你眼睛咋的了？我找人给你治治啊。
5: 我还想给你治治，还跟我逗玩呢，是不？还想逗多长时间？哎呀！
1: 我头一回开工资，你给我留点呗。
5: 儿子，你记住啊。你头一回开这工资，爸从今天开始就给你攒着，我一分都不花。等以后啊，哎呀，好给你娶媳妇啊，好样的，儿子。
1: 我刚多大呀，给我娶媳妇儿，就想给自己找老伴儿。
6: 今天这桌菜，你大哥和大嫂挺下功夫。
7: 那锅里还有呢，老二你随便吃啊。你大哥特意为你赶海去的。
0: 啊？
8: 你看大哥晒的，好像快熟了。
6: 让你捂上点不捂？
0: 老二啊，哎，来，咱哥俩整那个，来。哎。哎。你看我这鞋，你要说点啥呢？我这预备着呢。太快了，
9: 大哥，这没表达清楚。那个，
0: 你咋的了？你是馋酒了是咋的呀？
7: 你干啥呀，彭金东啊？这咱家借的酒，你这一杯一杯的咔咔造上了。来，老二来。吃个螃蟹啊！
0: 哎，
7: 来，小是小了点儿，但是肉实诚。
0: 哎呀，啊，这啥？这是小
7: 点。尝尝。来来来，多吃点。哎，
9: 二，你这是。

0: 你为这家付出太多了。哎呀，这咱都一家人，说这干啥？老二啊，我是家里大哥，按理说呢，我应该照顾这家。你说你，大哥挺心疼你。你说长大了，你说还受这么大委屈，你说。 大哥没能耐，你说，从小还没吃着啥，喝着啥，长大了工作，大哥还没安排好，大哥心里不得劲儿。
1: 哥，这个事儿是我愿意这么做的，我要不愿意呢，他们拿刀架我脖子上，我也不能干，是不是？再有呢。 我觉着委屈都是暂时的。秦昭刚这个事儿，我早晚让他们加倍还回来。哎，妈，喝酒。来，哥，
2: 来，
1: 把整那点猛还能整进去了吗？
2: 是的。嗯，没有了，大哥。
1: 舍不得
2: 喝，你这老二留着吧，这。
1: 哎，
2: 别喝，别让他喝。
3: 快吃这些，快吃！来来，吃，老二，来。
1: 好，
3: 这也好。
1: 好。
4: 进来。
3: 姐，咱妈把工资全抢跑了。
4: 他抢你就给他呀，你不会跑啊？
3: 我往哪儿跑啊？
1: 那晚上不得回来住啊？没事儿，
3: 等到老头晚上睡着了，我给他偷回来，连他工资都给他偷回来。
1: 你是怕他听不着吗？
3: 咱们耳背。哎，对了，姐，那个彭锦熙今天找我来了。
1: 他找你？干啥呀？
3: 给我封信。
1: 信呢？
3: 丢了。
5: 你不是说不让我掺和俩事儿吗？我揍死你！丢你丢哪儿了？这儿呢？
6: 这儿。
5: 这儿你给我钱干啥呀？完了，姐，两封信给反了，你的信给咱爸那儿呢。罗红。 我们分手吧，我想了很久，我觉得我们在一起不合适，但是我，丫头啊，此时此刻呢，我倒觉得呢，你别闹心，也别生气，是吧？你呀，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因为什么呢？这是老天开眼，哎，彭锦熙呢也第一次做善事，能提出跟你分手，把你给放过了。 这不是好事吗？你说后边那一大帮优秀小伙多等你呢，你奖励的生活那得是多么幸福，多么幸福啊，是吧？分手了？那彭锦熙他妈自己当个人了吧？姐，你就听我的，你就跟亲生，你跟他亲生立马转正。
6: 你愿我跟谁我就跟谁啊？哪有送礼呢？
5: 彭锦熙他哪有送礼呢？我说彭锦熙，我跟孙淑芬咋去我们单位上班了呢？ 他就说拿和你分手当条件，跟亲生他爸换的，
6: 你看，看看没？我早就说过，彭锦熙他就不是个好东西，一个投机倒把、犯罪分子，怎么能跟你大学生匹配啊？你跟他在一起是不合适，就说你就不提你就犟啊？这回怎么样？人拿你说事儿了吧？哎，人家把人家人都安排完了，这头就跟你分手了，不就这么点事儿吗？
1: 罗宪，走，哎呀，陪爸喝两盅。还要扩大规模？
7: 是啊，还得扩大呀。再说现在嫂子和秀这工作都落实了，是不是？以后就别跟着我这瞎掺和了。嫂子、老妹儿，你们理解理解啊。
1: 理解？你就怕因为这事耽误我们工作？
7: 理解就行。
1: 哥，
7: 嗯，
1: 你要扩大规模生产。

0: 那我们又不能和你一起坐，谁和你一起坐呀？你在哪儿坐呀？
1: 人儿我也想好了，地儿我也想好了。
0: 哪儿啊？
1: 我告诉你。
2: 你还要雇人呀？雇几个呀？
1: 四五个吧。
2: 那还能挣钱了吗？
1: 当然能挣着钱了嘛，那不挣钱咱干它干啥呀？是不是？哎，嫂子，我现在啊，平均一天挣8块钱，你说一个月得多少钱？
2: 那还用问？3×8=12呗。
3: 你赶紧给我滚出去，还搁那炫呢？3×8=24，240，24嘛。我跟你过的，我现在都不识数了。你这24，
2: 一个月24啊？
1: 240，
2: 多少？一个月240啊？你妈那些呢？那真不少啊！哎呀，瞎算什么呀？这都八字没一撇呢。
1: 哎呀，心里有个数呗，妈说说乐乐。
2: 为什么不少？
0: 还能吃进去呢？
2: 白瞎还是浪费吧。
4: 金生啊，
5: 咋啦？
4: 回头把我那酒给罗师傅拿过去。
5: 这个吧，
4: 啊，
5: 哎呀，这行啊，爸，行，
4: 一个。

0: 发。
1: 彭锦熙进去了？
0: 没有。
1: 没有？不是，你说这事儿交给你吧，你现在来个没有，你没那你。
0: 我跟你说啊，他已经答应我跟这个罗红分手。我亲眼看见他把那个分手那个信给了罗茜了。
1: 爸，那分手信那玩意儿回头人反悔呢，咱能咋的呀？
0: 那不承认咱们再让他进去啊。我跟你说了，这什么事儿啊，就别做得太绝，是吧？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2: 儿子，那你跟罗红咋样了呀？
1: 还那样。
2: 你得抓紧时间呢。
1: 哎呀，行了，妈，这叨叨叨叨的。
3: 来了来了。
4: 哎，儿子，
3: 生的来了。
4: 有谁搁家呢？
3: 我爸在家呢，快进来坐啊，快快快！
4: 哎，等会儿，你姐最近咋样？
3: 别提了，那彭锦熙太孙子了，跟我姐分手呢。
4: 咋分手了呢？
3: 那彭锦熙就不是个东西，他就当那陈世美。哎，别提了，快进来坐呀、
4: 啊！那啥，我给叔拿那酒，你帮我拿去，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啊。
3: 你今晚跟我爸喝两盅多好吗？
4: 你去吧啊！哦，你去吧，回头我再来啊。
3: 行，有空过来吃饭啊，生哥。
4: 那行，
3: 来来，
4: 走了啊。
5: 在上面呢是吧，老二？
6: 啊，我在上面。妈，你有啥事你说，你别上来了。
7: 咋的了？
5: 不是那什么，淑芬啊，淑芬。老二啊，我有个话还得嘱咐嘱咐你，以后跟你嫂子说话你加点小心。
6: 为啥呀？
5: 我不是说他这个人坏，我怕他管不住自己那张嘴。你说你昨天给咱家开会说扩大生产做泳装的事儿，你还算一天能挣多少钱？那你说他跟秦兆高他媳妇一起上班，他倒是说出去了，秦兆高不就知道了？
6: 我呀，就说给他听的，我还怕他们不知道呢。
0: 我跟你说，这事儿不行啊。
2: 怎么就不行啊？昨天孙淑芬都告诉我了，说彭锦熙在他们家饭桌上说的，一个月2-3万。
0: 一个月都挣2-3万了，还来我们供销社干嘛呀？
2: 那不一样。供销社是铁饭碗，说出去硬气。哎，老秦啊，我

0: 动心了。
1: 哎，你说我仓库那边活也不多，也没人管我，我是不是也得跟彭锦熙一起去做泳装去？那咱家还能多一份收入。
2: 啊，这事儿倒是也不是不行，但是你得容我琢磨琢磨。
1: 你好好想想啊，我
2: 你甭去了，那边有人干活。
1: 啊。
3: 哎，
4: 快快快，快帮帮我！
3: 哎呀，这干啥呢？这咋的了？咋的了？这是？
4: 秦兆高这个挨千刀的，给我嫂子使绊子穿小鞋。
5: 到底啥事儿？你说明白点儿。
3: 对，使什么棒子了？
4: 秦兆高把仓库人都叫走了，说有事儿，下午不回来了，让我看一下午。结果呢，马上要下班了，来一车大米，人家咔卸呢就走了。50斤一袋，100袋，我咋整？我就给秀叫来了，我俩就搬呐，完搬一半我脚还崴了。
3: 那什么，那个秦兆他妈呢？
4: 不知道，也没来。
6: 秦兆高这个老灯泡子，拿我们当驴使呢。哎
4: 呀，哎呀，肿没肿？
7: 秦叔，
2: 嗯，
7: 您这儿还有没有闲着的空地儿？
2: 干嘛？
7: 我想借您这儿生产点泳衣泳裤。
2: 小子真够贼的。地儿我倒是有，
7: 嗯，
2: 但是我有一条件。
7: 什么条件？您说。
2: 你得给我安排几个人到你那儿上班去。
7: 说我这个小打小闹的养不起的，
2: 有什么养不起的呀？
7: 您看他们做泳衣没问题哈，
2: 嗯，
7: 但是卖就我一人，我一人卖不过来呀。
2: 你这人糊涂，这做完以后啊，带着他们一块儿去卖去。哎，到时候让你婶儿带队。
7: 这里头还有我婶儿事儿啊？
2: 嫌弃你婶儿是不是？
7: 那啊，没。主要是最近风声紧，咱们到时候能给婶儿弄下来抓起来就
2: 行。你放心，只要你跟我合作，工商那边我去打招呼，没事儿。
7: 哎呀，这个
2: 什么这个那个的，你这磨叽劲儿的。我这房子水电不用你出，是吧？在我这儿又安全，没人查你，离原料库的库房还近。那你运输费是不是就省了啊？就这么定了啊？
7: 哎，不能就这样。秦叔，那这个钱的这事儿怎么分呀？这钱
2: 46，
7: 我留您4，
2: 我6，
7: 那我干不了，不能干。我这起早贪黑付出这么多，我这
2: 5不能再低了，好不好？行了，就这样了啊！走。
7: 主任，那
2: 合作愉快
7: 啊！那行了。
2: 嗯。
7: 哎，那您歇着啊。
2: 哎。
7: 还没说呢。
2: 来，
1: 咋样啊，秦熙？秦少哥相信了没？
7: 信了。已经基本上中了这套了，他就相信咱俩分手了。已经，罗红，多亏你给我出这主意，要不然，哎，他真能干出来把我家人全给送监狱这事儿去，他多损，你说他，太损了，他都损透腔了，他都。
1: 要不然，咱俩就顺杆下，他让咱分，咱就分呗。
7: 啥？
1: 哎呀，咱们表面上分，真过不了多久，我都回学校了。

1: 只能耽误咱俩啥事儿了。那老奸巨猾，他不能信，他能信吗？他，嗯，那你就给他写个保证书，把这事儿做实了。哎，这事儿只能咱俩知道啊。行吧，我琢磨琢磨。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不。
2: 这彭锦熙都跟我姐分手了，那还在这腻乎呢？要不要脸了你？
1: 你嚷嚷啥呀？
0: 你别吵了，你听着没有？你小点动静。
2: 我凭啥不喊呢？凭啥消声啊？怕别人听见是不是？彭锦熙，挺闹个脑瓜子，不要脸。
1: 你再吵了，我踹你啊！
2: 你还踹我？我告诉你，为了我姐，我搞爸拉家了，我回家求我爸去。
1: 你站着，站着。
2: 你快跟他说嘛。
1: 我跟锦熙。
2: 我俩是假分手呢，
1: 不，姐都啥时候了还护着他呢？骗谁呢？在这儿啊！
2: 锦熙做泳装的照片，不知道咋的落在秦兆高手里了，他就以此作为要挟，让我俩分手，要不然就要举报他全家，给他全家都送到牢里去。这事儿你不能告诉别人啊！你要敢说出去，就给你嘴撕了。
1: 真的假的？不光是这样，那会儿就是秦升举报的二哥投机倒把，还让他爸找局长、找人，专门把二哥抓成了典型，所以二哥才被抓进去一年多。我告诉你，这老秦家啊，就没一个好人。你
3: 能不能帮我个忙？
4: 彭锦熙咋了？
3: 他去工商行政管理所捞人，我怕他们给他也抓了。
4: 行，那我回头跟我爸说一声。
3: 你尽力了，我替锦熙谢谢。
4: 可我客气啥？我和锦熙也是好朋友，我现在心里也挺不舒服的。但事情已经这样了，咱就都别难过了。
3: 锦熙，真是秦升举报的。

0: 啊，老子抽查过去追你姐姐，看着他点，快追上来！我跟秦婶儿，你别影响干这个干那个，你能干过谁？
1: 就是，
0: 快赶紧看你姐姐，我告诉你那个事儿啊，千万别往外说，听见没有？
1: 我知道了，哥啊，
0: 快去快去，
1: 我先过去了啊，
0: 走走走吧，姐，
1: 啥玩意儿啊？
0: 走走走。
2: 姐姐，针脚上得再细点儿，就是你踩的不是很均匀，你知道吧？就是这咱现在都犯这毛病，到时候它那个针脚不均匀，它会有大有小，就不结实了，你知道吗？你看你这个也是，啊，咱这个。
3: 不知道是啥。
2: 咋了？
0: 我好奇想起来了。
2: 啥呀？跟谁呀？
0: 我从酱酱回来亲眼看见的。
2: 眼睛啊，走呀！哪儿呢？刚才就在这儿，我罗凤姐在上面相亲，底下可多人在那看呢。
0: 哪儿呢？人哪儿呢？哪有人这块？
2: 刚才就在这儿啊！
0: 你是不是看岔了呀？
2: 罗凤姐，我还能不认识？
0: 哥到底咋回事啊？啥咋回事？他能干这事儿吗？我呢，这这这。
4: 就在那块儿，干正事儿呢，你就在这儿就非得整来，你我能编吗？这么大事儿，我还能骗你啊？我跟你讲，你就是太自信了，到时候罗红姐真跟别人好了，你哭都没地方哭去。
0: 行行行行行。
5: 你说你啊，自作主张还去相亲去了，相亲就相亲呗，还跑城楼上去相亲去了，
4: 你可真行啊你！
5: 我那是自由恋爱，咋的了？
4: 你那叫不知道含着多少钱一斤？我那是在追求自己的感情幸福。你这啥叫幸福啊？啊，那秦生对我多好啊，又给我送酒，又给我送茶，就那孝顺劲儿，比你们俩都强多了。
5: 那你倒是认他当儿子呀，我俩管他叫哥行不行？
4: 人家缺爹呀，人家对我那么好，不是喜欢你吗？再说了，人家给你弟弟找的工作，现在找工作得多。

0: 那他给我找工作咋不给我转正呢？他就是怕我转正工作落定了，我姐就不理他了，他就利用我呢。
1: 你给我闭嘴！越看他长得像黄鼠狼，尖嘴猴腮的，我还瞅你像白眼狼呢。
0: 那也随你，
1: 你我聪明啊，
0: 我头发比你多。
1: 别说话了，哪都有你，吃堵不住你嘴。我也知道老秦家以权谋私，但是不没办法吗？你爹没能耐，我想给你弟弟找个工作，是吧？要想幸福，咱不找个靠山能行吗？
2: 那我现在相亲找那干部子弟，不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吗？
3: 若昂，若昂
1: 呀，秦生，哎呀，秦生来了。快进进进进进，正好尝叔的手艺啊！你看你要来，你告诉我一声，我给你炒点肉啊。
3: 叔，我不吃了，我想找罗红说点事儿。
1: 啊，找罗红说事，那好啊，你进屋吃去。你就好好跟亲生聊聊啊。哎呀，你说你这也是，下回来告诉我一声啊，听着啊。那行了，那你们唠吧啊。哎。
3: 若华，我都知道了。
2: 啥事儿你知道呀？
3: 你相亲的事儿。
2: 我也没打算瞒着你呀。
3: 那你为啥非得找干部子弟呢？
2: 彭锦熙跟我分手了，我恨死他了。他啥家庭条件啊？他还挑我？那我必须找个家庭条件比他好的，我让他看看。
3: 那你也不能跑到城楼上面相亲去，那下面人都瞅着呢。
2: 真金不怕火炼，真爱不怕人看，只有经得起人民群众审视的感情，才是真挚的感情。
3: 哦，
4: 照张相不？

0: 你看你盯过老半天了，拍张照啊，行啊。不拍。我问你，你这相机多少钱呢？
1: 相机75。啊，75。咋的？你也想干这个？那没有，我看你呀，一天不少挣，比我卖泳衣挣得多呀。拉倒吧，哪那容易我吗？没看我一天净撅着了，其实干我这行啊，挣不啥钱啊。相机75，胶卷呢也挺贵，完了你说的这成本就挺高吧？一天忙下来也挣不了5毛6毛的。
0: 啊，行，你这一天最多挣多少钱呢？
1: 这不告诉你吗？最多挣1块钱，
0: 最多1块钱哈。
1: 嗯，
0: 行，你这么的吧。我给你1块钱，你租给我一天。
1: 你给我挖坑呢，你这是啊？不行，
0: 咋的不行啊？
1: 不行，你这小心眼一天净算计我。
0: 算计你干啥呀？行，你要不租给我也行，明天我也买一台，然后我也搁这儿给人照相，边照相边卖泳衣啊。谁上我这照相，我送件泳衣，反正我泳衣我有的是。
1: 不是。哪天用啊你啊？
0: 你别管哪天用，我要租你这相机1块钱啊！你得连人带机器一起跟我走。
1: 咱点公饭呢你？
0: 事儿那么多呢，还公饭？
1: 不是你那个，哎，听说有一家那个烧麦可好吃。
2: 哎，小伙，买不买泳装啊？你看我这游泳裤多好。
1: 来，往这儿看，哎哎，
0: 吵吵啥呀？你搁招呼过来照多好啊！
1: 习惯了吧，不喊一嗓子按不下快门去。
0: 照个相，臭毛病怎么急？好好的，快，偷摸的，小二。哎，
1: 照真的了啊，嗯。
2: 俩人要1条啊，你走啊，再来1条啊。
1: 来，往这
0: 儿
1: 靠。
0: 别磨叽。照不照啊？
1: 照上，没问题。再来一张不？
0: 照一下。

0: 来一条，这个。啊，你多好的质量啊！
1: 行，给我来一个，正好。
0: 哎，好嘞。
1: 好。好。哎，
0: 来，泳裤泳衣了。嘿嘿嘿。哟，你咋来了呢？
2: 我跟你说啊，你这别老这么大声嚷嚷，这熟人多多呀，咱们这影响不好了。
0: 有啥不好的？我也不偷不抢的。我跟你说，嗯，你看。卖出去好几条了
2: 呢。你小心点，听见没有？那熟人看您不合适啊！啊，你差不多早点回来。
0: 赶紧走。泳衣泳裤了啊，下海游泳了啊！
3: 这儿怎么这么热啊？是吧？
4: 不找啊，在这儿。
3: 咋的了？
2: 俩人给我回来！过来！
3: 哎呦，吓我一跳！
2: 什么就吓你一跳？
3: 秦叔，我以为抓卖泳装的呢，我
2: 是。你们俩大白天的在这干嘛呢？
3: 我们海边溜达溜达，
2: 散步。哟，
3: 你看秦叔这现在气色多好。
5: 嗯，命当头的。
3: 哎呦，我天！你看叔现在这状态，我以为，刚才我以为是哪个局长，这还得升官。
5: 啊，肯定的。
2: 他们倒是有人这么说过。
3: 你看，都看出来了吧？
2: 少废话。说实话，干嘛呢？
3: 我这出来，我俩陪他买那什么吗？他要买那什么？
5: 我买啥呀？
3: 你不买那什么吗？怎么还？那说我们先去买那什么去了？你忙着。哎呀，
2: 贼头贼脑。

0: 这么完事儿啊？哎，李健，进来。
1: 哎呀，哎呀，找真真点啊！
0: 那说呢？摄影师问你，就有点可惜了。
1: 咋的了？
0: 我这不够啊，我觉得有点。
1: 海拍呀？
0: 热不拉我可不去了。不，
2: 这回咱不跟海滩啊，我给你找个凉快的地儿，咱拍。那你多少加俩钱啊？
0: 加啥钱啊？咱这关系要钱吗？你不喜欢吃那烧麦吗？啊，
2: 我请你吃五屉这回，
0: 怎么样？
2: 别废话了，走吧。
0: 走。
2: 儿子，罗红跟你咋说的呀？ 他说：“真金不怕火炼，真爱不怕人看，啊，只有经得住群众审视的爱情才是真正的感情。”大概意思吧。这以前他也不是这样的呀，那要现在这样，肯定是有目的。还说啥了他？
0: 还说得找一个条件比彭锦熙好的，说到时候让他看看。哎呀，
2: 那不就说你呢吗？啥呀？你条件比彭锦熙好，罗红刚跟彭锦熙分手，那就跟你在一块儿，那说出去也不好听啊，这不就经不住群众的审视了吗？
3: 所以，他才相亲呢。哎呀，行了，别分析那么多了，游走没走，你去打一杆子去。
2: 以前那游泳哪有穿什么游泳裤衩的，窝不窝不就下去了。现在这人还都要求穿这个了呢，
3: 可不咋的，那以前那啥也不穿，这现在一穿起来还洋味了呢，
2: 还要美观。
3: 全是穿，
2: 不穿。

0: 来，哎，
1: 啥声啊？这是
2: 没听着啊？
1: 咔嚓咔嚓的，你没听着？缝纫机声吗？
2: 不是，不是。哎，你听见没？那咔嚓声，
3: 我好像听着了。
1: 啊，你听见没？
4: 听见了。
1: 就是。哎，那个彭锦熙今天来没？
4: 没来，今天没看到他来。
0: 来了来了来了，你别搁这跑地方去。
1: 彭锦熙，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
0: 小兔崽子！
5: 彭锦熙，
6: 哎，秦叔，哈
5: 哈，不是你干什么呢？你，
6: 我是回家呀。
5: 那刚刚你婶叫你怎么不圆呀？
6: 我刚才是，我闹肚子闹一宿，昨天吃隔夜东西了。我
1: 真的假的你？
6: 真的，要不刚才都憋不住了，要不能不站那儿吗？
5: 我瞧你那么不对劲儿。
6: 我有啥不对劲儿？
5: 你转过身，转过身，我瞧瞧。
6: 我转身干嘛？
5: 那
6: 那，怎么着这个？没啥，咋的了叔？你是？
5: 我跟你说啊，以后婶叫你，你就得答应，听见没有？
6: 行行，我下回注意，下回我就不拉肚子。
1: 那贼猴活脑袋，天天的。

0: 啥呢？
1: 我是摄影师，取景来了。
0: 摄啥影啊？搁这取啥景啊？
1: 这是取个
0: 谁让来的？
1: 我不是谁，我相机。
0: 你啥相机啊？
1: 相机。
0: 啥相机啊？
1: 那你
0: 谁让你来的？
1: 我是取景，我你相机给我摔了干啥呀？
0: 滚！我不走，我不走，滚不滚？我告诉你，别让我再看着你在这儿啊！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你是哪里来的？我是骑警，你这急你给我说一个干啥呀？滚！
1: 我不走，我不走，文木啊！
0: 我告诉你，别让我再看上你在这儿啊！
2: 行了，行，你别让我，你这相机到时候我给你赔个新的，那咋的？
3: 啥是赔呀？
2: 下个月下。

0: 要不要我给你买个新的不就完了吗？
1: 这不是坑吧？
0: 这怎么能是坑？我坑过你吗？你这话说的。
1: 哎，那小白脸是谁呀？
0: 我听你形容的意思，应该就是亲生。
1: 干他！
0: 这啥玩意儿？
1: 胶卷呗。我刚上的新胶卷，相机就凿碎了。
0: 行啊你呀、啊，你这立功了，老张。
2: 这是进进
3: 说
2: 哟，你这可是稀客啊，有事儿、啊、
3: 没事儿，我就过来看看你、啊、顺便跟您汇报一下最近的思想。
2: 你坐坐坐，随便坐。
3: 哎，
2: 你这个跟我汇报什么思想？
3: 最近呢，我除了这弄泳衣这一块以外、也在学习
2: 哦，
3: 学学数学、物理、化学。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学遍数理化啊，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同时我也可
2: 行行行，我知道我知道。那个我不关心你这数理化这事儿。哎，我想知道你最近没在纠缠罗红吧？
3: 没缠上。这不是跟您都保证过了吗？我这不敢再见了。
2: 真的？
3: 真的是。
2: 你看是这样啊，这事儿你还真的别怪叔。按说年轻人谈恋爱，我不应该干涉，是吧？
3: 是。
2: 但是呢，这个人呢都是分各种圈子。你看罗红跟我儿子，他们算一圈儿，大学生，对吧？你呢，不管怎么说也是。坐过一年大牢，你跟他不是一个圈子，不是一个圈子，你要往一个圈子里凑，最后也好不了，啊！你得老得记着，自己是一犯过错误的人，啊！
3: 是，人一直都记着呢。哎，叔，您看看这个。这个算犯错了吗？
2: 你要干什么呀？
3: 没想干什么。我呀，也有一张小胶片。像这样的照片，我也能想洗多少张，就洗多少张。

0: 锦盛，横井西坐牢是你举报的吧？
1: 不是啊。
0: 你记得吧？就在这儿，咱俩坐着车，放着鞭炮，上大学去。横井西呢？他就站在那儿，站在那个台子上，那么多人看着他。你想过他心里是怎么想的？横井西挨的那一棍子是替你挨的。你高高兴兴，你上着大学，吃得好，穿得暖。横井西呢？他在牢里，他委不委屈？他这一辈子都要背着投机倒把、坐过牢的罪名。咱们从小一块长大的，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2: 罗红，可我喜欢你。

说讨厌你，你让我觉得恶心。

0: 王主任，这名单上的人都跟秦朝华有关系。
1: 下通知，一个不留。
0: 好的，王主任。

0: 今儿咋回这么早呢？
1: 供销社改朝换代了，还能留得住我？
0: 这么快吗？
1: 可不咋的。你说这新来的主任也太不是个物了吧？还给他修个自行车呢。
0: 那这半个月的工资，
1: 工资还交罚款呢。开除我，他还没想好。
0: 行了，你可别给我惹事儿啊！自己也不掂着掂着自己是几斤几两。我听说了，新来的主任那可是个狠茬。我还听说秦兆高就是他举报的。
1: 真的啊？
0: 真的。
1: 那我也不怕他，我光脚还怕他穿鞋呢。
0: 你看，越说你还越晒脸是吧？
1: 我得让他知道知道。啥叫不穿鞋的脚丫子？
0: 哎呀，你可行了，越说这还越来劲儿呢。从现在开始啊，这事儿你别管了，就交给我，我给你运作，你别给我惹事儿就行，好不？
2: 你说我爸能不上火吗？折腾这么长时间，就为了我现在有个正经工作，这才孝敬几天呀？
3: 那实在不行，让罗宪跟我卖友谊去吧。反正你爸也看不上。
2: 别着急，你时间慢慢长了，我爸就明白你是真心对我好了。
3: 我能不着急？
2: 那你也不能顶硬上，他现在正烦着呢。我现在只要一提你，他就跟我急眼。
3: 我那是还没出招呢，我告诉你。
2: 啥意思啊？
3: 你放心吧，不出半个月。我就向你家提亲，
2: 这给你能耐，去去去去。
0: 罗红，你给我进来。谁让你见他来的？
4: 咋的了？见他有罪啊？
0: 有，一个大学生就是不能和犯罪分子接触，知道不？
4: 他那是让人陷害的。
0: 谁拿刀压他脖子上，逼他投机倒把了？就以这小子性格，过去他就得吃枪子儿。
4: 爸，你咋说话呢？你过不过分呢？你
0: 过分。
4: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了解他吗？你就对他有这么大偏见？
0: 你记住啊，只要我是你爹，真理就是不允许你和彭锦熙见面。这就是真理，你必须得实践。有你扭的，有我一天你就不好使。
5: 阿秀睡着没？
6: 睡着了。干啥呀你啊？
5: 哎，我找你商量点事儿。
6: 你其实，哎，没事跟我商量点事儿。
5: 商量点事
7: 儿。哎，你这回回是。

0: 干啥事儿你啊？
1: 小点声啊。那个啥，我呀妈托人在那个街道的冰棍厂啊弄了个工作指标，小集体挣的也不多。
2: 就别挑了，有工作指标比什么不强啊？
1: 是啊，但现在是这个情况嘛，芬儿和秀不刚从秦昭高那出来吗？指标给谁呀、啊？要不然我合计你就定一下得了呗。
2: 这你找的工作指标我给定，我咋定啊？要是让秀去，淑芬心里不得劲儿；让淑芬去，秀不得跟我闹。
0: 哦，是。哎呀，要我说这事没那么难，很简单。你呀，直接问问他们就完了。你冰棍厂的工作又没多少工资，完了还一天挺累的，万一谁不愿意去，
1: 你懂
0: 谁就去。
2: 那是你说，
1: 你懂啥呀？
2: 再说你问，这能问吗？
1: 就是啊，这事能问吗？直接问，那俩人啥脾气啊？我呱家一问，俩人给我俩炸了，我就完了，我难办了，等于给我架炉子上烤。
0: 哎呀，破冰棍厂的工作咋给你整得跟真事似的？我发现，
1: 懂啥呀？啥玩意儿破冰棍厂啊？我告诉你，你啥都不懂。现在是狼多肉少，萝卜多坑少，知道吧？打破脑袋往里头挤不进去人，
0: 是吗？
1: 那咋的？
2: 你说没指标吧愁，有了指标还愁。
1: 你思啥呢？
0: 嗯，
1: 你在思啥呢？
0: 思我没思啥。啊，我是不是应该替你上网呢？哎呀，这事咋办？哎，那工作现在这么值钱呢？
1: 你合计啥呢？
2: 哦，
1: 咋的？你有主意啊？
0: 嗯，你看你老盯着我干啥呀？我有啥主意？你快回睡吧，早点睡，兴许明天就想着主意了。
1: 你看就不应该找你商量，就跟大伙还给你泼冷水，你说是？
0: 我给你泼什么冷水？咱妈也做不了主，你能做主啊？你能做主你就办。
1: 爸，你先回去睡吧。你睡去。
0: 你干啥呀？
1: 什么玩意儿干呀？我心里有事，回去他就看出来了。我在那个挤一宿得了。
0: 快快走走走走，哎，快快快快，
1: 把你回去。
0: 妈，你别跟我挤什么玩意儿啊！
1: 这小子，
0: 啊，这么值钱啊！
3: 啥呢？来，我给你压点水来。
0: 哦，哎，哥，这墨子里咋有血了？上火了？
4: 我说咋的？你牙全肿了？
5: 因为昨天那个工作那事啊。
0: 哎呀，你也是上火，我真有点心疼你了，都哥。哎，要不然这样，今天咱开个会。是吧？畅所欲言，公平竞争，定谁就定谁，谁不听就爱咋咋地，不能老可你来呀，是不是？
4: 哎，开会行啊，
0: 啊，
4: 到时候妈坐镇，你给我兜着点儿，他俩翻不起啥浪。
0: 行，我给你兜吧。
4: 嗯，
0: 反正他俩还在这块儿，
4: 行，
0: 是不是？
4: 行，
0: 你别让我了。
4: 嗯，
0: 你看看啊，
4: 嗯，
0: 我走了。
4: 走，你干啥去？
0: 我找趟罗红。
4: 啊，那行，那行，那行
0: 啊啊，走了。
4: 嗯。行啊，小子行。
6: 干啥呀？黏不黏？挺热。
5: 黏啥呀？
6: 哎，
5: 怎么样啊？你弟最近？
6: 跟我爸搁家里天天闹腾呢。
5: 为啥呀？
6: 罗县那小子恨上供销社主任了，我爸搁家里担心呢，担心他去揍人家。
5: 让罗县揍他去吧。
6: 你咋那么缺德呢？你咋不揍呢？
5: 我不揍。我跟你说，我呀，有一让你爸能消停的办法。
6: 真的？啥办法？
5: 让我摸摸手。还黏糊吗？
6: 不黏，滑溜溜。
5: 嫌你黏啊？
6: 那不行，你得摸。
5: 摸。

0: 哪儿了？不想摸，反正要摸。老二回来了，啊，来来来，
1: 科长不说完了，案情划清楚啊，来，二弟，好，坐，来，哎，坐，哎，
0: 挺严肃啊，严肃点。
1: 我就说这手心手背都是肉。
2: 哪边我也不能偏着，也不能向着。
1: 是妈，手心手背都是肉，那你掐掐试试，是手背疼还是手心疼啊？
2: 那肯定是手背疼，哎，是吧？哎，
1: 哦，
0: 当然，手心一样疼，哎，是吧？
1: 我觉得呀，咱妈呢就别管这事儿了。老大，你找的事儿，你自己说。
3: 行，大哥，我也听你的。
0: 我看你是向着你媳妇儿，还是向着你亲妹妹？是这样啊，这个老二，行，我说两句啊，我说句公道话吧。
1: 你说啥公道话呀？
0: 你看，你看，你孩子，你看这孩子，你这，二弟，请。这个大哥一天忙里忙外的啊，就是别到了都冲他来，是吧？你们这不心疼，我还心疼呢。那毕竟是我哥，是吧？有这么个事儿啊。 第一呢，这个工作指标是大哥找的，这理应就是其实是给大嫂这个工作，是吧？但是，这第二点呢，就是妹妹也是大哥的亲妹妹，是吧？她不上班，大哥也上火，今天早上起上火，这牙花哗哗出血，你这是有水平，是吧？而且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工作的事儿，是一个指标的事儿，是不是大哥？哎，他呀，是决定了咱们将来家庭地位这么一个事儿。
1: 谁有工作呢？家庭地位就高。
4: 小三，
5: 那是谁没有工作，啥也不是。那就是这么简单啊！
6: 说啥呢？我说，我分析一下。我觉得我二哥说的对。
1: 大哥啊，我是你亲妹妹，咱俩可都是一个娘长肚子里爬出来的，对不对？我可姓彭。
4: 那肯定是。
7: 老大，那对是。
1: 老大，
4: 啊，
1: 你是老大，我是你媳妇儿，我是老大媳妇儿。
4: 也对。
1: 那都不重要。 是吧？这媳妇要是不懂事，咱就给她换了，对吧？那你妹妹换不了呀，你这个改变不了咱都是留着一家的血液呢，对吧？你不能换血了，是不是这个道理？
4: 你是这样，
1: 我生出来孩子可姓彭，你生出来孩子姓啥呀？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4: 不能这么说，
1: 不一定呢。我告诉你，你没有跟我说那些没有用的。你在我们家几年了？你生了吗你？
4: 哎呦我的妈！哎呦，泼你一下！
1: 说啥呢？
4: 真可！
1: 咋了？泼你一下，我告诉你，我有对象，我有对象，有男人了。
4: 别吵！
1: 怎么着？
4: 别吵！别吵！别吵！
1: 你说怎么的？
4: 别吵！别吵！别吵！
1: 你跟谁？
4: 别吵！别吵！别吵！
1: 闹的是，
4: 干啥玩意儿呢？你说啥呢？啊？什么姓不姓彭的都一家人，还有你秀啊！我不是我说你，啥玩意儿的？你这动员大会这么严肃的事儿，你
1: 谢谢啥玩意儿？
4: 那可不，
1: 别说话，
4: 坐坐坐坐坐。我跟你啊，你啊，还有你啊，
1: 我咋了？
4: 你咋了？你不是好人？什么玩意儿呢？你这家庭地位，
0: 我是帮你分析这事儿。
1: 怎么分析啥？那都是啥好人？我不说话。那个，我讲两句啊。这个会议啊，进行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呢，主事者呢就应该这个做个决定，啊，下面我决定。妈，你讲两句。你妈，都到了这个情况了，你哥俩商量。
4: 哎呀，别往我这推，妈！我告诉你，我不是啥好人，
0: 你别说，你说，那个小慧，
4: 我不看，我不是啥好人啊？啥玩意儿？你别说话，你全给你挑出来，你什么话？你还别说话，发给我，出来！
1: 哎，别说，跟他说啥呢？你前挑后撅的，
4: 谁前挑后撅的了？我刚搁这说，我说我给你分析一下，分析完了以后，咋我一说句举手表决，咱俩一个眼神，啪就定一个人，就完事儿了。你搁这呱给我拦住，你什么意思？
1: 我拦早了，你可不拦早了呗？你不早说，那咋整？咋整啊？
4: 不知道，
1: 你不知道不行啊，架那儿了。你求求我，怎么？拿去，我求你过来，过来，快点！
4: 要依我说呀，这指标给别人，他俩都跟我卖泳衣解决了。
1: 哎呀，故意的，是吧？把他俩整去给你们倒腾泳装去，是吧？ 我跟你讲，彭老二，我就是在求人给人装孙子磕头，我再整个指标，我也不可能让你计划得逞。
4: 装什么孙子？你当我大哥多好，装孙子你还得给人磕头，多累呀！啊。

0: 再说了，我就没明白，那冰棍厂和卖泳衣都一样，是为人民服务，有啥区别？
1: 那区别大了。冰棍厂虽然小，那是公家的，旱涝保收。就你那摆个摊儿，搁那整那玩意儿，你说你一天不开张，你说你闹心吗？
0: 多累啊！
1: 上一句，
0: 把这个指标给别人，让孙淑芬和秦华。
1: 我给你。哎呀，我把指标给你，
0: 我不要，
1: 你不要，不好，
0: 不要，
1: 跑不了，
0: 我不要。
1: 有了，有结果了，
0: 哎，哥，哥，
1: 哎，有结果了啊！这个指标你俩谁也不给了，好吧？给老二，啊，大家有意见吗？没有意见，好，走，散会。明天周一上班啊。
0: 你，哎呀，
2: 挺
0: 为了你俩呀，你说我遭多大罪？
1: 这个咋弄去？
3: 给二哥也行，还给外甥，给老二我看也行。
4: 小牛啊，小牛，
5: 哎，罗叔，哎，
4: 小牛啊。
5: 哎呀，哎，罗叔，哎，牛啥了？我叫小油啊，小油啊。
4: 哎呀，你说我这两天上火，这舌头有点不好使了。我们家罗宪呢，常跟我提起你，说你们俩这关系特别好，而且呢，就在这工作，你没少照顾他。
5: 啊，有啥事啊，罗叔？
4: 我寻思我来找一下马主任。
5: 啊，罗宪的事啊？
4: 这事传的这么快吗？
5: 这还用传吗？谁不知道啊？罗叔啊，你听我的，别去了，去也没有用啊。马主任这事态度啊特别坚决，估计啊谁劝都够呛啊。
4: 不是，那这事儿他打算怎么处理呢？
5: 还咋处理啊？不都处理完了吗？公钥事啊，所有跟秦朝有关人啊全被清退了。
4: 哎呀，是这样，不管怎么说，罗宪在人家手底下工作啊，人家呢给人添不少麻烦，我呢也得要当面给人赔个礼，道个歉。
5: 罗叔，真犯不上，都开除了，你道歉还有啥用啊？
4: 那也必须的呀。你这么的，你就告诉我马主任在哪儿就行，好吧？
5: 罗叔，先不出来啊。
4: 哎呀，等等，那个我问一下，您是那个马主任吧？啊，哎呀，可算找着您了。我一看您这是挺忙的，那我也不打扰你太多时间。我找你啊有点事
6: 儿。你想干啥呀？
4: 那个我呀，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罗宪他爹，我叫罗世福。你说这不孩子嘛，好容易找个工作，你看现在工作没了，我寻思找马主任，您能不能给通融一下？
6: 我打探一下，哎，我听明白了，你是那个小罗他父亲对吧？
4: 对对对。
6: 你儿子没工作，他跟我啥关系啊？再说了，这都是上级领导的意思，我只是奉命行事。你别跟我说那个没用的啊，我得下班回家，就这么地吧啊。
4: 马主任，马主任，那个不好意思啊，是这么回事儿。你说那孩子啊，找工作确实是不容易。你说工作一没了，咱这当家长的呀，确实是着急。你这么的，马主任，如果说你能让罗宪还继续在这干工作，以后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我全听你的。
6: 我说话你是听不懂啥的？你儿子就别想踏进供销社的门半步，这回你听明白了吗？
4: 不是，那个
7: 不是爸，你跟他废什么话呢？
8: 姓马，我告诉你啊，你以为真稀罕那破工作呀？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4: 行了，
8: 你蝙蝠身上插鸡毛算什么鸟？你赶紧走。
4: 这说什么话呢？
8: 你赶紧走。
4: 马主任啊，对不起，
8: 快走吧吧，你废什么话呀？
4: 不好意思啊，改天我跟你赔礼道歉啊。小子，你总话你啊，
8: 走吧吧，
4: 我再收拾你，你干啥？你个不知好赖的东西，你站什么？
3: 爸，你别生这么大气。他现在就是逆反期，你越不让他干，他越出去闹去，你别搭理他。
4: 我就不信我管不了他。
8: 我不知好赖是随你。
4: 再说一遍，来，
8: 我还不说了呢。我有能耐啊，都跟外面人使，不像有些人就跟家人使劲。
4: 你翅膀硬了是不是？啊，
8: 那你好好使劲，好，我丢了好。
3: 啥呀？你咋跟爸说话的？跟爸道歉。
8: 我跟你学的，你跟咱爸这么说话？
3: 跟我学的，你咋不学点好？爸，你别生气，别生气。
4: 装的，你给我滚。
8: 我就不滚，凭啥你让我滚我就滚呢？我就不滚。
3: 快！
8: 你砸你砸！我头上砸就往这砸。
3: 哎，西姐，你这烦人。
4: 你等着啊。
3: 你别生气。

0: 你等着，
1: 这茶真好喝。
2: 操你妈！你一边去。
1: 就得细品了。
3: 瞅你这脸色儿，你爸和罗先生又干仗了？
2: 是呗，你这不知道这罗县一天天可太气人了，男的一点办法都没有。
3: 哎呀，那挺好。
2: 好啥呀？哎呀，我快到家了，你先回去吧。
3: 我的意思是，终于轮到我出手了。
2: 你出啥手啊？我爸现在可在气头上呢。
3: 你呀，只要跟你爸说一句话，你爸乐的呀，那嘴都能裂耳根子后头，你信不信？
2: 不信。我跟他说啥呀？
3: 你就说罗县的工作解决了，在街道宾馆厂周一去报道。
2: 真的假的？
3: 当然真的了，我能骗我媳妇吗？
2: 讨厌，这工作指标哪来的？
3: 那你别管了，反正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上你家提亲，怎么样？期待吧。
2: 谁期待？
3: 哎，前面到你家了，你快回去吧，啊。那个把这消息告诉你爸和罗县，我也不送你了，花花。

0: 咁教。哎哎，这这，你告我一声，我准备准备你。
1: 说一声，我这太突然了。

0: 你咋不早告诉我一声呢？
1: 我这不也才知道吗？
0: 哎呀，冰棍厂，
2: 冰棍厂好啊，就有一点可惜了，它不是国营的。
3: 那能找着就不错了，你这挑三拣四。
2: 哎呀，我就是那么一说，能不知足吗？知足。哎，对了，丫头，托谁办的这个事儿啊？你给人买礼物没有？爸全都报销啊。
3: 用不着你报销，这事儿啊都是锦西帮着办的，他还说过两天要来家里看看你呢。
2: 我就知道天上不能掉馅饼嘛。
3: 干啥呀你？你咋就对彭锦西意见这么大呢？
2: 你呀、啊、明天告诉他这工作咱们不要了，他们家爱谁去谁去。
4: 爸，我去我去。
0: 你干啥去？
4: 那冰棍厂的免费吃冰棍。
2: 你就知道吃，滚蛋。
3: 你干啥呀你？
2: 那彭锦西多聪明呢、啊、给你找个工作咱欠一份人情，他这叫虚晃一枪，奔的是你姐姐。
4: 那亲生给我找工作不也奔我姐去的吗？你还说形势一片大好，不也看走眼了？
2: 那能一样吗？秦生是被他爹给坑了。
4: 我跟我姐被你坑。
0: 给我闭嘴。那怎么就一个破冰棍厂的工作你就想把你姐给卖了？
3: 行，明天就去找彭锦熙，跟他说让他把那工作指标给退回去，咱爸看不上这工作。
4: 行，明天我也出去一趟，去趟供销社，我问他让我上班不，不让我上班我就揍姓马那个新主任一顿，啥让我上班了给我工作了我就饶了他。
2: 你敢？
4: 你给我找工作呀。
2: 我要能给你找工作我在这跟你扯啥呢？

0: 啥也行不是，你说谁呢你？你个不孝的玩意儿！
1: 行行行行，坐下。
0: 怎么养你这么个儿子呢？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一天还得为你操心。
1: 看着没，就这样，还不找个正经班上？这以后要在外头闯个大祸，你后悔都来不及。
2: 你等一会儿。

这个你拿着，明天买点东西给彭锦熙他们家送去。感谢归感谢啊，但是你跟彭锦熙的事儿我高低不同意。

0: 二哥，你咋来了呢？
1: 小样儿，嫂子，咋样啊？干咋样？
0: 冰山挺好，女员工可多了，我感觉好几个相中我了。
2: 你可拉倒吧，你这家伙自我感觉也太良好了，别老琢磨这事，好好干工作，你听着。
0: 哎，对，二哥，你吃个冰棍。
1: 呀，这怎么意思？这是多少钱一根啊？
0: 一毛。给我介绍这么好工作，这第一根我请你。
1: 啥意思啊？以后也不请了？
0: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呗，反正工资也不高。
1: 这个挑衅呀。啊，
2: 把钱拿来，快揣着，快
1: 快点。
0: 我这些钱干啥呀？
2: 别吵了，别吵了，赶紧揣起来，往炕上，快快点。
1: 我跟你说，刚到工作单位，请同事喝个汽水啥，搞好关系，听见没有？别起来抠搜的自己啊！
0: 第二了，姐夫，你那事儿我给你定了啊！你不喜欢我姐吗？我必须让我姐许配给你。罗师傅还在这兴风作浪阻拦上了，他要再阻拦，我让他吃不好睡不好，他不喜欢那只鸡吗？全给他掐死！
1: 你拉倒吧你！
2: 阿姐，还有事儿啊？这酒呢？
0: 姐夫，这一会儿介绍工作，又给我酒了，我整的不好意思了都。我喜欢老罗家人们，我既然不嫁给你，我嫁给你。
1: 傻呀？这男生你分不清楚自己啊？
2: 这不给你的，这给你爸的。你回去啊，别说这酒是我给他的。
0: 天儿了，
2: 我回上班去去。
0: 好嘞。哎，对了，姐夫，这你拿去吃。
1: 啊？行吗？
0: 行。我这
1: 你别给拿多了，让人给发现了，你知道吗？
0: 就是你刚才不给我十块钱吗？就从那十块钱往里扣。啊，我过去了，姐夫。
1: 老罗家人是会算账的。
3: 这么白呢？
4: 这么白。
1: 老妹儿，老妹儿，
3: 大哥，看，
1: 冰棍儿。
3: 你看谁来了？
1: 谁呀、啊？
4: 你看看。
1: 那个吃冰棍儿，吃冰棍儿，来来来。
4: 啥叫？你俩前后脚。
1: 老妹儿来。
4: 你给罗红，你给罗红，
3: 你给罗红，
1: 我给
3: 打你。
1: 来来来，你先来，你先看。来，
5: 快快快，你先吃，
3: 你先吃，你先吃。
1: 没事，我俩出去吃去，走走。
4: 哎。我饭都做好了，干啥呀？尝尝我手艺。
6: 就是。
1: 那啥，我俩去，走走走走。
3: 好了，就这点事。你为什么没好事？
1: 没呢。
7: 我正事还没说呢。
1: 什么正事？别说了。
7: 爷，锦溪给我弟搬到冰棍厂了。这些东西是我爸让我买的，让我过来好好谢谢你们。

0: 姨，那我先走了。
1: 嗯。
2: 琪琪，你这事儿干的不对。那你有没有想过，万一哪天我爸要是答应了？你说万一啊？那以后我上你家，我怎么跟你嫂子、跟秀他们处啊？他俩看着吧，这脾气也不太好。那你说我以后咋面对他们呀？
1: 有我在，你担心什么呀？再有啊，其实大嫂和秀啊都是好人，是吧？没那么多事儿。我压根儿我就没看上那冰棍厂。包括那什么那个暖瓶厂，还有那什么暖气片厂，我觉得他们早晚得黄。
2: 你咋知道呢？
1: 大局观啊，前瞻性啊。我这人没别的什么优点，就是聪明，是吧？睿智，啊，嗅觉比较灵敏，是吧？剩也没啥了。
2: 哎，不是，那你都判断出来这厂子得黄，你还让罗宪去啊？
1: 这玩意儿，罗宪现在正合适这个工作。一个猴一个拴法，是吧？你想罗宪天天跟这帮社会小青年在海边跳舞跳溜的，你早晚有一天万一惹出点事儿怎么弄啊？你说这些，现在他正需要一个工作，好好归拢归拢他，让他有点组织性纪律性，而且还能给家里挣点钱，这有啥不对的呀？再有，你爸那掐把来眼珠子看不上我，我要把你弟这个工作给解决了，那我提亲的时候不就更方便点吗？
2: 你说我身边的男人咋都那么自信呢？
1: 嗯，还有谁呀？
2: 我爸呀，他也自信，你也自信。我就看明儿你俩谁厉害。
1: 嗨，我不怕他。
2: 我看你是够呛。
1: 罗红，罗红，我来提亲来了。
3: 还算是。
4: 琪琪来提亲了，
3: 这回来
4: 干啥呀？
3: 上去，你给我救进去，不用多
4: 说。你推我干啥呀？
1: 我来提亲来了，
4: 你别关门啊你！
1: 叔，罗叔，我过来提亲来了，罗叔，罗叔，我提亲。
3: 什么喊的你啊？干啥？
1: 我提亲来了。
3: 来，你先进去，进去。
5: 来，都散了吧，没什么事啊，没什么事，都该散散，该干啥干啥啊。
3: 好了，我站着。我让你进去了吗？啊！
1: 哎，叔，那酒，
3: 哎，你们站住！
1: 叔，那酒喝的咋样？叔，这酒是我给你买的，本来应该我亲自给你送过来，但是我怕您生气不用，我就让罗宪给带回来了。叔，那个我妹妹那个事儿，她做的不对，她不应该，我回去我就给她骂了。你她小孩，你别跟她一样啊！
3: 你呀，别给我整些没有用的，听着没有？一瓶酒把的事想了了，你妹妹是小孩，我可不是小孩。你知道你妹妹当时怎么对的我啊？咔咔薅我头发，我还挤着跟她说，我说你别薅前面，前面少，你薅后边的，不得就搁前边薅。我还不说，那俩大手指咔的就在那顶着我。我说我心脏不太好，越说越使劲，叭就把我扔地下了。我当时一口气我没上来，邻居用门板把我抬回来的，老刘就把花圈都给我准备好了。
1: 他们也是，他们拿床板抬呗，拿什么门板呢？你说你
3: 别整些没有用的。有什么事快点说，说完你赶紧走。

0: 你知道你妹妹当时怎么对的我啊？咔咔薅我头发，我还挤着跟她说，我说你别薅前面，前面少，你薅后边的，不的就搁前面薅。我还不说，那俩大手给咔着就在那顶着我。我说我心脏不太好，越说越使劲，巴着把我扔地下了。我当时一口气我没上来，邻居用门板把我抬回来的，老刘就把花圈都给我准备好了。
1: 他们也是，他们拿床板抬呗，拿什么门板呢？你说
0: 别整些没有用的，你有什么事快点说，说完你赶紧走。
1: 说，我想娶罗红，我来跟您提亲来了。
0: 哎呀，我的妈呀，你太有点大言不惭了！你搬镜照了你什么样啊？你第一个事你都弄不明白，你还要提亲，你咋想的你啊？你赶紧干，走吧，快点。
2: 爸，我要嫁给彭景熙。
0: 别说话，
2: 就要嫁给彭景熙。
0: 你给我闭嘴！

0: 来，回家。
1: 姐夫来了。
0: 你叫什么？
1: 我姐夫。
0: 你虎啊？啊？你爸我还没死呢，你把你姐就许出去了？你嘴咋那么甜呢？你啊，赶紧干啥的？滚，快点！
1: 说姐，怎么又呲了我了？你这……
0: 哎，你干啥呢？小兔崽子，你吃里扒外呢？你为什么不撒开？
2: 我不
0: 撒开，
2: 我就不。
0: 你听着没有？
2: 我不。
0: 你快点把你姐拽开！我说你呢。你撒开，听着没有？
2: 爸，我就要嫁给佟锦熙。你要是不让我嫁给他，这大学我也不念了。你要还拦着我，我跟彭锦熙我俩就私奔，你就再也找不着我了。
0: 你吓唬我是不是？
2: 我没吓唬你。
0: 那你给我撒开，
2: 要不你试试。
0: 你给我撒开，听着没有？
2: 就不
0: 撒开。
1: 不不不不，
2: 就不。
1: 别生气，
0: 怨我
1: 心脏不好，有文盲又来
0: 了。你跟我说些没用的，小你吃里扒外，怕管不了你们了。你这还，你说你丢不丢人呢？你呀，
1: 爸，我二哥人不错，你忘了我工作二哥安排的。
0: 你少说话吧你。
1: 二哥你快送，姐你快送。
3: 我等你啊。

0: 铁了心了没？
1: 嗯呢。
0: 就要嫁给彭锦熙。
1: 对。
0: 行，我给你这个机会啊，别说你爸这老顽固，但是呢我要提个条件，这可以吧？
1: 提条件行，你说。
0: 我也不多，就三点。第一呢，我要三转一响，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
2: 除了手表，家里能凑出来？
0: 你给我听清楚了，我要的是新的啊，新的。
2: 行，
0: 明白吗？
2: 明白，行。
0: 第二点呢，你什么时候能当上国营厂的厂长，你再来娶我闺女。
1: 你啥意思呀？
0: 怎么的？
1: 你提这种根本不可能达成的要求，你就是不想让我嫁给他呗？
0: 丫头啊，我这不是给你喜欢的这位年轻人提出一个上进的目标吗？
1: 你就是诚心的，你就是难为人。
2: 龙龙龙龙，让叔说完，叔您先说。
0: 第三点呢，让你妹妹彭锦绣亲自到我家来给我赔礼道歉。
2: 这没问题，她做错了她就应该道歉，我一定让她来。叔，但是那个第二点，
0: 你等一等啊，我这第三点还有第二小项，就是你妈必须亲自来，你们全家都得来，站在我家大门口，街坊邻居在这看着，你妈呢得站在中间，全家人给我鞠个躬，这叫什么？女不教母之过，可以吧？这个不过分吧？
2: 不过分。
0: 那咱们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呗。
2: 不用定了，叔。这亲呢，我不提了。
1: 亲，
3: 几分干啥去？
1: 亲，
3: 不是你别走，
0: 我上了啊。
3: 事儿第一，你干啥去？
0: 一路走好。
1: 彭锦熙，
0: 别喊了。
1: 你干啥呀你？
0: 干啥？我就不想让你们俩成。
1: 我就是要嫁给他。
0: 那你就试试看。
1: 好，试试就试试。
0: 行，
1: 大学我也不念了。
0: 我看你不上一个。我还治不了你了，你反了你们还。
4: 李一兄弟啊，吃饭呢？不是，咋不吃啊？馄饨都不吃啊？你不吃我吃了。咋的了这是？哎呦我去，纯肉的。走了走了，干啥呢你？

0: 姐吗？
1: 嗯。
0: 那事儿
1: 别太往心里去，我爸有时候脑子不太正常。
2: 别瞎说，有谁说完没你说完，就是你忘了。
1: 啥呀？
2: 真跟你姐
1: 分手信啊？
2: 啥分手信？你就给你姐就完了啊。那别让你妈知道。
1: 明白了，
2: 走吧。
3: 罗红，首先我对那天冲动的行为向你道歉。我不应该和罗叔说出那样的气话。这几天没见，我想明白了一件事儿，当然这也是在想你的夹缝中抽空想明白的，就是我想成为万元户，咱们现在第一个万元户。我觉得这不比国营厂的厂长差，而且我也有信心干成。到那个时候，我相信罗叔也会认可我吧。所以罗红同学，亲还是要提的，只是时间问题。你好好上学，等毕业了我风风光光的娶你。
4: 万元户，
5: 操！还吓我一跳，直接就喷菜上了。
4: 万元户咋？成为万元户总比成为国营厂长简单点吧？
5: 不是，那你咋讲的？
4: 他想娶罗红呗，名正言顺，风风光光的。
6: 不是，哎，秀，那标语咋说的来着？
7: 成为万元户，人人都羡慕。
6: 哎，人人都羡慕。这哪那么容易呀、啊？你哥说的对，
7: 那可是10000块钱，你卖血去啊？就算你都抽干了，你够不够娶人家罗红一个大脚趾盖的？
6: 吃饭呢？
4: 这吃饭呢？你唠什么脚趾盖？我有病啊！我娶个脚趾盖干什么玩意儿？我
7: 就这意思。
4: 不有那话吗？妈，对吧？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就加入那一部分人，不就完了吗？
7: 妈。完了，你二儿子让人彻底给气蒙了。说胡话呢，还先富起来，就全县有没有一个万元户？
8: 全县咋的？全县？全县有几个大学生啊？我儿子不就考上了？
2: 不行，借点吧。踩我脚了。
8: 不是。不是借行，咱上哪借去呀、啊？这全县借遍了，咱也不够那10000块钱呢。哎呀妈呀，我真心疼老二，都给人逼成啥样了？这太难为人了，别让人熊呢。
2: 老二啊，你别着急，大哥不在这儿呢吗？我发动一下我身边的人脉，这钱还不好凑吗？凑呗。但你啊，不能给我走歪道。
4: 哎呀，你放心吧，哥，实在不行的话，我就抢供销社
2: 去。你哥怎么的？
4: 我能吗？咱妈刚才说的对，人只要努力，没有什么事儿做不成的。我话扔这了，我一定当万元户，你们就瞅着吧，是吧？

我得卖多少条裤衩子？但每当看到刘恒给我写的信，

0: 挣钱多了，你一定拿着，我一点心意。那不行，你俩归一码。你要是想让我多挣钱，就给我多介绍几个学生。行行行。
1: 干啥呢？还不睡啊？哎呀，我这寻思，多干点活啊。
2: 你干啥活？你这可不行啊！
3: 这不行啊，这不行！
2: 罗红马上毕业了，我这次当班养虎，我得娶她呀。当然娶走麻烦了嘛。哎，但你说怪事了，哥，我这一想到罗红，我这浑身都是劲儿，使不完啊！哎，这结婚这事儿，整的还挺神奇，这玩意儿。
3: 你神啥气？你再这么熬，你就得死。你像我似的，身体就完了啊！
2: 哎，大哥，你当时娶我嫂子的时候，是不是也这劲头啊？我寻思嫂子，我没你这么神奇。你嫂子也没给我这么高指标啊。但是老师，你罗红大学生，
3: 我小学二年级文化。
2: 你吧，就一天你那嘴是真能乐了。我嫂子多好啊！
3: 那是，这是有啥说啥啊。就你嫂子在这，不是说她带着我说。 你嫂子这人心地挺善良，我记得咱俩结婚的时候啊，咱俩兜里加一块8块7毛5分钱，买2斤糖块，大伙一分，这就等于把婚结了。也没嫌弃咱家穷，也没嫌弃我不会来事儿，啊。那嫂子也是苦日子过来的，是吧？当时我就想，啊，当时我以后我要是有钱了，我肯定让你嫂子享福。嗯，
4: 你说
3: 是不是？可能力有限啊，现在没让你享福。
4: 啊，那你说的事干啥呀？那我不就看见你这人了吗？那当时，那你哥在那厂子里哈，哎，往出一走，一拍腰鼓，哎呀妈，这大个，这浓眉大眼的，虎头虎脑的，
3: 敞亮，是长得行。这分啊，就那时候哈，该说不说啊，说我看见你，当时我心潮也挺澎湃，
2: 真的，
3: 没跟我说吗？这些事儿，
2: 行行行，你俩的茶回去回澎湃去吧。
3: 啊，快快回去吧，早点睡，快去。
2: 不用陪你待会儿，
3: 你就不用不用，
2: 不用，
3: 我干活，去啊！
2: 你早点睡啊！
3: 啊，行，去嫂子，
2: 行，走
3: 啊！
2: 耍会儿滑。

0: 来嘛。
1: 嗯。
2: 谢哥。
3: 老二啊，出来吃早饭了。
4: 啊，你这不好好睡觉，也不好好吃饭呀？
5: 我这一个大饼够了吧？不行了，出摊来不及了啊！
6: 妈，你这得劝劝他呀。
2: 咋没劝呢？我跟妈都劝过了，根本不好使。
4: 这老二啊，看上去挺随和，嘻嘻哈哈的，比谁都倔，都随你爸。
3: 哎，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4: 来来来来，吃饭了。来来来，
3: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4: 哎，
3: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哎，对，就你聪明。
4: 来吃，
3: 好嘞。
2: 爸，啊，你看我现在每天看报纸、听广播，我特别注意国家的这个经济发展形势。嗯，我跟你说啊，现在锦溪迈这个步子跟国家希望发展的步调是高度一致的。
3: 哎呀，你可拉倒，唬你爸呢啊？就彭锦溪一个做裤衩的，这跟国家这个发展步调就一致了？那可能吗？啊，你不用唬你爸，你爸也是有文化的人啊。
2: 你有文化？那你看看，你看看这上面写的啥？
3: 哎呀，那我都不用看，我一听我都明白。你就记住。你可能觉得你爸有点传统，

0: 是不是？但是有四个字你记住没有？叫光荣传统。所以说呢，什么呢？就是说所有的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我们人类都是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那都是经典。所以说我们作为我们呢，得按规矩去办事，没规矩它不成方圆。你看你们现在年轻人，哎呀，这家好像有点文化，见过点世面，今天想干这个，明天想干那个，干啥呀？这叫什么呢？这叫不务正业。讲
1: 说完没？
0: 你咋的？
1: 我找洪锦熙啊。
0: 不行。
1: 凭啥不行？我就想
0: 来，你找吧，你搁这过去，来吧。
1: 你干啥呀你？你咋还这样呢？
0: 你不要见彭锦熙吗？可以，来，搁我身上过去。不敢了吧？我告诉你啊，过去呢，有一夫当关，万夫难攻。今天呢，是一爹挡门，你休想见人。
1: 行，你就跟这儿躺着。来来来，你往这儿躺点，这儿晒，你多躺会儿。
0: 哎呀，小家巧还能鬼过我这老家贼？你想走，门儿都没有。
2: 哎，大哥，你看看这个裤衩。这两八毛钱，
3: 没有
2: 八毛钱。哎哎，大哥，你看看这泳衣，这泳裤是质量嘎嘎的。
3: 要一套多少钱？
2: 这俩两块八，
3: 两块五，
2: 两块五。行，哎，没，这太麻烦啊，行，好。

0: 那不行，兄弟，没你这么就是讲价的，我陪着卖不行。哎呀，
1: 那有啥不行的？关键我现在我有泳裤了，我就想给我媳妇儿买一条这个女士的，
0: 这不正好吗？嗯，你这个你对象穿个女士的，完了你穿个男士，你俩这一走不带劲了，哈。
1: 行，兄弟，这样我也不跟你讲价了，行吧？两件八毛钱是吧？来，行。
0: 啥呀？男的是八毛，女的是两块，你咋一下给我干没两块钱，兄弟？
1: 没给你干没两块钱，我八毛钱买这男士的，这女士算你搭我的，行不行？
0: 那不行啊，那可不行，那不赔了吗？不行，兄弟。
2: 锦西，
0: 哎，罗航，我媳妇来了，我跟你说，我知道你我这么干买卖，你得诚实我。你这就是便宜三毛钱，能买就买，不买拉倒。
1: 行行行，兄弟，便宜三毛钱是吧？来来来。便宜三毛啊！
0: 行行行，
1: 来来来，这给你，
0: 谢谢啊！哎，
1: 好嘞。
2: 你找啥呢？爸没来。
0: 你爸那个伪装能力实在是太强了，我跟你说，保不齐哪个大姨就是你爸办的。
2: 我爸有病啊！
0: 那确实不太正常。
2: 给。
0: 干啥呀？
2: 这是我这几年攒的，200多呢，咱俩结婚用。
0: 哦，好。我娶媳妇儿，完我再拿你的钱。
1: 这不行不行。
2: 那我还嫁丈夫呢。
0: 成为万元户这事儿是我许下的，是吧？我得靠我自己。
2: 可是结婚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啊，黄锦熙，以后不管咱俩遇到什么困难，咱们俩都要一起承担。这200块钱虽然不多，但也算尽了一份力吧。
0: 我是男人，男人就
2: 咋了？男女平等，你懂不懂？是男人就别磨磨唧唧，拿着。

0: 我说啥也别说，赶紧把我这个既懂事又漂亮的媳妇儿娶回家，啥都行。这么夸自己，好意思吗？
1: 你使劲演，啊，占便宜没够了是不是？这么多人呢，看着呢。锦溪，你咋了？锦溪，你别吓我啊！我好不容易出来一趟，咱俩看电影去吧。锦溪，锦溪，你醒醒！
0: 睡了多长时间了？医生说他就是疲劳过度，您别太担心了。这事儿都赖我。唉，怎么能怪你呢？这锦溪从小就倔，谁劝也劝不动他。不是姨替儿子说话，他对你真是太往心里去了。
2: 我知道，不早了，你快回家吧。天天回家这么晚不行，你爸该担心了。我不放心。
0: 没事儿，有我呢。这不家里还有别人呢吗？我们都轮班倒着看着他。没事儿。你要是回家晚了，你爸该急了。你爸真急眼了，那锦溪这些天不就白干了？
1: 那行，那我先回去，爷，明天一早我就过来。

0: 姐，我还以为贼呢，才泼你脸上。
1: 沈小强，你拿那玩意儿搜死了！
0: 你干啥呢？你把手拿出来，拿啥玩意儿给我看看。
1: 你干嘛呀？
0: 你拿咱爸人参干啥呀？
1: 你拿咱爸人参干啥呀？我给你洗脑，这个拉倒吧，那咱妈把你玩命啊！这都放在这儿那么多年了，他早忘了。把咱俩忘了，这都不带忘了。那这样给我，你这样，你把一半给咱爸留一半，他要发现了，就说耗子啃的。
0: 不行，不留，门关上。
1: 我可啥都没看见啊！

0: 姐姐，哎，哎，露，嗯，咱俩不是在海边，在船底下聊天，然后怎么回家了呢？咱俩昨天是在海边聊天呢。
1: 然后你一头就栽那儿了，你现在都睡了一天一宿了，
0: 一天一宿吗？
1: 嗯。

0: 我去，哎呀，
1: 你咋样？你好点没？
0: 不行，有点迷糊。
1: 你再躺会儿吧。
0: 哎呦，头还有点晕。
1: 那你再躺会儿吧。
0: 哎呀，不能了。那什么，我一会儿用裤衩了。
1: 你这在外头呢。

0: 不行，你得歇着，你干啥呀你？锦溪，我知道你这都是为了我，但也不能糟践自己身体啊。我今天回去我就跟我爸说去，他要是再拦着我俩，我就跟他说。说啥？我就说我是你的人。
1: 瞎说！你爸，你要跟他这么说，他不带给我大卸八块啊？到时候上我家来闹来，他这么一喊，全村人都知道了。你本来没有这事儿，哪来往自己身上泼脏水呢？
2: 你还上大学呢，这个不行啊！你怎么瞎弄？
1: 反正我就是要跟你在一起。哎呀，我着急。 我想当万元户，也不完全都是为了你爸这关，是不是？我也想让你给我好日子呀，我也得风风光光的娶你啊，我得让大家伙都羡慕你，对不？
0: 行，没看错人，来，再喝两口。
1: 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0: 人参汤，你这一天可没少喝，都是靠它救过来的。
1: 嗯，这味儿挺怪的。啊，我喝了一天了，是吧？
0: 嗯。
1: 啊，
0: 咋的了？
1: 不舒服呀？我他妈热呀，我。
0: 那我给你开电扇去。
1: 不，不是这热劲儿。 老人上手了，我替他着急。我二哥刚醒，他这一上手会不会又晕过去啊？哎，这个人干啥去？这搁这，看着没有？这就不方便。以后我当万元户以后，我就买一个房子。
3: 里边就咱俩住，这样别人就不会打扰咱俩了。嘘，老二啊，俺们出去一趟啊，带点啥不？
1: 把门带上。 我告诉你，大嫂和那个秀才是故意的。哎呀，你个人。 小事儿，嗯，不热了，我再顶一顶。

0: 啊！
1: 干啥？
0: 外面有人敲门。
1: 听着了。
0: 我姐。
1: 我知道。
2: 罗鑫。
0: 我开门去了啊。
1: 真开门的。
2: 罗鑫。爸。开门。罗鑫。罗鑫。开门。
3: 敲什么敲？你还值得回来啊？以后你别姓罗了，改姓彭吧。你是上辈欠人家的，你天天帮人干活，这我不管。你为什么偷我人参？那人参我都没舍得用，你偷完了还送人了你，你还整个萝卜你放里头了你。

0: 怎么开不开呢？
1: 天，喂，
2: 哎，干啥呢？这是，哎呦，这门往里开的。
0: 哎呦，哎呀妈，把我气糊涂了。你先别整我，你快点翻墙，翻墙，快点。
2: 哎呦，姐，
0: 罗西，罗西，你把门给我开开呀！哦，
2: 姐。
1: 哎，姐，不是你干啥去啊？你大半夜一人出去多危险啊！你上哪儿去啊？
3: 你出卖我！
1: 谁出卖你了？我好心好意给你放根萝卜进去，谁心思把一天一看？哎呀，
0: 亏了我发现早啊！要不然你再得下点毒，你还得把我毒死呢！你干啥呀？你这是啊？
3: 你不让我改姓吗？我回彭家去，他们家愿意收留我。那正好，我顺便把自己给嫁了，多省事儿啊，是吧？咱也不用天天磨叨这事儿了，你痛快，我也痛快。
0: 我说那不是气话吗？你看不出来呀？哎呀妈呀！丫头啊，爸就跟你说句心里话，从打你跟彭锦熙，你们两个不清不楚。爸这张老脸都不知道往哪儿放啊，我都不敢见人呢，你知道不？另外你还帮人去干活去，这要传出去，你说人家怎么说呀？啊，怎么咱这么大丫都嫁不出去了？还是咱们命贱呢？啊？另外彭锦熙他有什么好的呀？他哪干出气？啊？一天不务正业，家里又那么穷，穷得叮当山响的。吃上顿没下顿，你跟他过日子，你不得遭罪吗？
3: 爸，那现在经济都腾飞了，只要你愿意动脑子，你愿意认真干，你就能挣着钱。彭锦熙是我见过最优秀的男人，为啥你就看不懂呢？
0: 他最优秀，啊，最优秀的男人就得蹲监狱，是不是？你妈当初跟你老不也这么说的我吗？啊，说你爸。哎呦，我最优秀，我将来肯定有出息，那我现在不还这样吗？所以说历史的悲剧咱不能重演呐，丫头啊。
1: 爸，
0: 你这样，你别说话。你这么的啊，如果你觉得你的想法对，你跟我俩沟通不了，你这么的，你现在回去你跟你妈说啊，你看你妈能不能答应你？话又说回来，你真跟彭锦熙了，将来你过那个苦日子，你遭着罪，你让你妈多寒心呐！
1: 爸，你大半夜把咱妈不是你把我妈拉出来干啥呀？
0: 你别爸爸，哪都有你。
3: 爸，是不是彭锦熙挣着钱成了万元户，你就不拦着他娶我了？
0: 哎呀，万元户是个啥？万元户什么都不是，他跟国营根本就不能比。国营是铁饭碗，你听我的，找个国营单位，咱们好好上班。以后啊，你就别跟那彭锦熙打连连了，好不好？就当我求你了，行不？
1: 啊，这都几点了，就回家唠去吧。
0: 你别说话，
1: 我又咋的了？
0: 咋的了？我瞅你就烦。
1: 行行行，姐。咱俩回家，让爸在这跟妈唠。走，
0: 走走走。
4: 这事儿咱不看罗师傅，咱是看罗红。这孩子这几天你们都看见了。

0: 一个大学生见天在咱家干活，一干干多老晚，哪天都不是轰回去的。关键人走的时候还心疼老二不让送，是吧？这么好的孩子哪儿找去啊？咱家要是能把这孩子娶回来，那就是祖坟冒青烟了。
1: 大爷，你觉得我嫂子也很优秀，是不是？这找媳妇儿啊，就得按照我嫂子这样找。
2: 是，你们老彭家都擅长找媳妇儿。
3: 嗯，我大哥娶媳妇儿的时候，我们家祖坟就冒过一次青烟了。这一次，咱争取把祖坟整爆炸了。
0: 你闭嘴，什么话到你嘴里就变味儿。争取再冒一次青烟。
4: 行，妈，听你的，你说怎么干吧。
0: 怎么干？再烂的线，只要拧成一股绳，照样能拉大车。咱老彭家从来没服过，也没怕过，就是被老虎吞肚子里去也得咬他喂两口。这回啊，咱为了老二能娶上好媳妇儿，为了今后咱能过上好日子，不再让人瞧不起咱，咱拼了啊！从明天开始，咱三班倒做泳装。
3: 行，为了我二哥，咱就跟罗师傅拼了。

0: 这两个，赶紧两块啊！这个找你两毛，我捡的。这两块，两块，两块，两块，两块，就质量，就质量。两块，两块，你这你这你看这个，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1: 子，等这段时间过去了，都赶紧就找个班上。
0: 可拉倒吧，这你大哥哈，昨天下午做梦还踩缝纫机呢。哎，锁片儿就这么薅了我脖领子，咔咔一顿锁。
2: 回来了。
0: 呀，二哥回来了。
1: 妈妈妈，我给你看上东西。
3: 都过去大半年，买它干啥？没事霍霍钱。
1: 没让你看这个，你看明白。
0: 干啥呀？
1: 大哥，走吧，看看。
3: 我去！
1: 哎呀，谁家姑娘是白呀？
2: 不是，你好好看看你。嗯，
1: 我看。
2: 什么发现？
1: 哦，看看。哦。哎，是粉里透白的。嗯。
0: 什么玩意儿？粉里透白的？
1: 你别看了，你都给我钻里头去。嫂子，你看一下。
0: 呀，你看跟我长得这不挺像吗？
1: 你可拉倒吧，这唯一跟你有关系就是你俩都是女的。秀儿，看看，
0: 这脸上咋还有颗痣呢？这不好看呢。
2: 啥让你看这个了吗？再观察观察，有没有点啥启发？
1: 你这全没看出来，大家伙看啊。他肩膀头这块没用布料，只用了一根绳，看见没？他的后背基本上都是露着的。耶，啊，啥意思？明白不？
0: 啥意思？
1: 这意味着咱如果做这样的泳衣，咱会省很多的布料，不就降低咱的成本了吗？

0: 这脸上咋还有颗痣呢？这不好看呢。啥
1: 让你看这个了吗？再观察观察，有没有点啥启发？你这全没看出来，大家伙看啊，他肩膀头这块没用布料，只用了一根绳，看见没？他的后背基本上都是露着的。耶。
0: 啊，啥意思？明白不？
2: 啥意思？
0: 这意味着咱如果做这样的泳衣，咱会省很多的布料，不就降低咱的成本了吗？第二，这个款式很潮流，是吧？很洋气，咱如果做这样的泳衣，那不就肯定很好卖了，是不是？
2: 行，那咱就照这个做呗。
0: 行啊。
2: 行。你说我这二哥这脑瓜真不白长哈。你说我二哥看到的就是生意，那我大哥就关注人家粉白粉白的。哎呀，
3: 大哥主要没见过世面，
4: 咋我不白呀？
2: 你是真不白，
4: 那后背白，那跟他穿上差不多。
2: 他脸是晒的呗。
4: 不用问大哥。
0: 是吗，大哥？哎，
3: 我是没见过。
5: 俩老妹儿，你俩今天总算来着了。这是我们新做的那个产品，你看看，相当之好看。你看，
6: 哎，这挺好看的呀，我觉得。
5: 嗯，咱们这样，
6: 这后背是不是露的有点多呀？太暴露了。
0: 不暴露，老妹儿，人那个挂历点的模特就这么穿的，一模一样。
6: 有点露吗？太暴露。
5: 咱们这样吧。
6: 太暴露了。不行，你这太暴露了。
0: 啊？来一件吗？
6: 不要不要。
0: 这后背有漏吗？哎，
5: 你看看这个泳衣啊！
0: 不要不要不要，快走！
2: 二哥啊，新泳衣卖的咋样啊？
0: 卖的一般，打听的人倒不少，就一个人买的，买完了不一会儿就给退了，这嫌漏肉太多。
2: 那确实是有点太露了，那不行，咱把后背那块给它补上呗。
0: 那还可拉倒吧，这左一块右一块的不更卖不出去吗？
4: 那这咋整啊？那咱这20件就砸手里了，
2: 那白挨累了。我当初就说不行吧，你们非不听我的。
4: 哎，你就那马后炮，事后诸葛亮。
7: 我觉得这赔不了，现在国家都改革开放了，大家眼界也打开了，以前的人那是想穿不敢穿，你看现在大街上谁不穿的花花绿绿的呀？我们学校的留学生穿的可少了，真的。而且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尤其是女人，谁不想给自己穿的漂漂亮亮的？
2: 知道你是女大学生，你这就叫纸上谈兵。
7: 就是，锦溪不说了吗？有人问想买，我觉着他们就是没看着别人穿，不敢往自己身上招呼。但凡有一个人带头，那肯定一窝蜂都往自己身上套。
0: 哎，这话提醒我。我觉着呀，咱们现在缺一个展示的真人模特，让他穿上咱这个泳衣，这个海边这么一溜达，这不就给咱做广告了吗？别人不就都来买来了吗？是不是？就当个广告了。
4: 那谁能带这个头啊？
2: 我敢穿，我不怕。
0: 你看你，海边男的太多，不行，这事就打住了啊，不要再唠。
2: 妈，你看一看，你看我二哥啊，啊，别人家媳妇穿就行，你媳妇穿就不行。
0: 要不说你这孩子就扒拉事儿，我是这意思吗？我不是这个意思。那罗叔天天搁海边溜达，到时候看他姑娘。

0: 穿个大露背泳装，那就疯了。
1: 到时候上咱家来骂来，到时候你招待啊，三。
2: 我招待他，我拒他呀。
3: 得瑟。行了，我牺牲一下子，我穿。
0: 哎，英曼，嫂子，咱不做那种无谓的牺牲，好不好？
1: 你穿你这整的这牛，我这更卖不出去了。
3: 怎么卖不出？不是。我捧你都，你瞅你弟弟，你干啥玩意儿？我怎么就卖不出去了？我呀，我比他模特我差哪？我
0: 你不差哪？嫂子，这回这衣服做的小，等下回做大码的时候你再穿。
1: 你这衣服太小了，一穿勒的那家跟松人小肚似的，
4: 你这更卖不出去。
5: 你最好。
1: 哎呀，这要我说呀，咱家有一个人特别合适，当这个模特。

0: 当然，咱妈年轻时候那些反应没治了，是吧？
1: 我看妈是什么意思呢？咱必须找着咱家继承了咱妈所有优点的那么个人，才能胜任这个工作。
2: 我不行啊，我在国营厂上班呢，我不能干这事
3: 儿。哎呀，我的天哪！彭建东，咋的？
0: 脸呢，彭建东，你那张脸呢？搁哪呢？让熊瞎给舔了，那脸呢？
1: 你这说的是秀，
0: 你看，继承了咱妈，长得好看，个儿又高，条又好，是吧？完全的啊，继承咱妈的优点。秀，你敢不敢干？你要敢干，二哥就给你奖励。

0: 你赶紧去海边看看吧。
1: 看啥呀？
0: 你闺女她没穿衣服。哎
2: 呀，穿了，
3: 没穿上衣。哎，
1: 你们说的是真的吗？
0: 真的，
4: 真的。
1: 我告诉你，要是假的，我回来我会找你们啊。
0: 快去，快去。

0: 谢谢王姐。
1: 哎，你姐特意给你买的。今天我跟你说，这是太辛苦你了。有我老妹儿在，咱友谊卖多好，多亏你了。我跟你说，关键是啥？罗红太白，知道吧？他肤色没你健康。
2: 啥意思，二哥？你就嫌我黑呗？
1: 他确实也不白呀，那黑咋的呀？黑。
2: 我那黑，我
3: 还是。
1: 要啥呢？叔，这是。
4: 不是，
5: 你个臭流氓，你不要脸的你！
4: 你不要脸，不要脸！哎，快收手！
5: 你干啥呀你？
4: 小九，
5: 你
4: 怎么样？
3: 我没看准吗？我以为是我糊弄你吗？我这么大岁数，我能上你那没事扯你一下子呀？
5: 你没看准就扯我，
3: 你记住，我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哎，我这太老少不分，你干嘛呀？这是
2: 属羊了，
3: 你逮谁蛰谁呀你啊？
2: 癞蛤蟆，你怕狡辩，你不咬人，你膈应人。
3: 我癞蛤蟆，我蛤蟆，我也是金蝉。
1: 哎，行，别吵着了，再吵着。这咱两家现在都成动物了，可别这么吵着干啥呀？这说
3: 不是动物，你看看，你看看，她就是你妹妹。你看看、哎、这什么人？这是
4: 你呀！
5: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死你！大风一下才好，你个老
3: 这样说我你！哎
5: 呀，再好一点！
3: 你记住了啊，你疯狗你是，我不跟你这样的。
5: 我哥让你，你臭流氓！
3: 你哎呀，我不
5: 跟你这样。
3: 你是吗？
5: 别整我！就你在这扒拉我。我司机呢？
3: 哎呀妈呀！杀金！
5: 拦着我干啥？

0: 丫头啊，我跟你说，你明天赶紧回去给我上学，少跟姓彭的这一家人给我来往，别跟他们打连连，那一家人没什么好东西，特别是那丫头片子彭锦绣啊，你看她一天那么点个小丫头，穿的什么玩意儿呢？那还在海边来回摇头尾巴晃的，眉飞色舞的，多丢人呐！你是个大学生，听明白没有？
1: 你是不是太封建了吧？那庐山恋里边人都穿了，你不也偷摸看好几回了吗？
0: 人家那是艺术，他这是流氓，什么玩意儿这是啊？啊！
1: 你撕人衣服更流氓。
0: 我当时我是从他背后过去的，我也不知道是他，反正我不管别的啊，记住了，从今天开始，你不行跟我去海边，还有赶紧给我回去念书去，听明白没有？
1: 我就去。
0: 哎，怎么的？你还管不了你了是不是？还你就去，你去我看看。
1: 你不让我去，那我就穿，我那后背看比彭锦绣还大。
0: 行，你大了，你翅膀硬了，我管不了你了是不是？你这样行不行？你穿可以，不是，哎呀，你把我气糊涂了。你去可以啊，隔三差五的到那晃一晃你就回来，但是你记住绝对不能穿。
1: 行。
2: 那呀，
3: 两块一个，你看你要哪个？
2: 看一看啊，
3: 这个
2: 啊，这个吧，
3: 你穿绝对好看。
2: 嗯，
3: 两块，
2: 感觉是，
3: 哎，这弹力也大。
2: 嗯，
3: 好嘞，三块，穿好了下次再来啊。
2: 好的，
3: 慢走哈。
2: 好。
3: 哎，罗红姐，
4: 哎。呀，来来来，
5: 你行你
3: 给
5: 啊，
3: 姐，那么多泳裤，我卖的就剩这点了，是不是贼有天赋？
1: 有。
3: 哎，二哥，我去那边再卖点泳裤泳衣啊，我争取破个记录。
5: 你早该走了，话那么多呢今天。你下来了吗？
3: 我这几天回学校了，去办毕业手续。
5: 啊，那么快？这不没几天啊才。
3: 嗯。
5: 行吧，你踏踏实实办手续，我呢抓紧成为万元户，早日娶你过门。
3: 我就是担心这个，你要是再跟之前似的，那么不注意身体，你要是再晕倒，那可咋整啊？
5: 再晕倒，那你就上你爸那再给我偷根人参呗。哎呀，学长，逗你玩呢吗？没事儿，那个时候是我一个人轱辘，你看现在全家人都帮我折腾呢，你放心吧，没事。
3: 你保证？
5: 我保证。保证。你爸咋来了呢？你打我干啥？你看那人像不像？我跟你爸发型一样样的。

0: 妈啊，把手里活放放呗，我说点事儿。嗯，大哥，
1: 来，你说。
0: 哎呀，这咱家最近生意挺好，秀呢，这是功不可没啊，人家当了模特是吧？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啊，咱家这个模特啊，人数有点不够用了。

0: 你还有嫂子？怎么样，嫂子，有啥想法没？
1: 那你们哥俩那天怎么埋汰我的来的？哎，我又送人小赌了，哎，我又方块了，哎，现在求着我了，不去。
0: 嫂子是这么个事儿，是吧？秀呢，现在一个人忙得不过来，那海滩那么大，是吧？秀搁这边站着，你搁这边站着，是吧？这都能宣传咱家泳衣，这不是挺好的事儿吗？挣钱，嫂子，你得帮帮老弟呀，行不行？
1: 行。
0: 行。
1: 行吧。
0: 你看，哎呀，还是我嫂子好啊。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想到这个事儿的？因为最近呢，在海滩上啊，这也不都是说像秀这样的窈窕的小姑娘，她也有一些生过孩子的这个中年妇女，这个体型就发福了。然后呢，可能有一些年龄更大的这个女同志啊，可能就是身材走样比较严重。有的时候你看咱家这个都是这么小号的，啊，虽然有弹力，但人也穿不进去，是吧？所以啊，秀该穿这个穿这个，我呢特意给大嫂准备个啥呢？整个这样的大码或者是大大码的这样的一个泳装，完了给嫂子穿上，嫂子去展示一下，好不好？啊，
2: 好，那个行，这比嫂子行，肯定嘎嘎的。
0: 行，
2: 我先问一下，就你这个号，就现在是几个大呢？
0: 这一个大，
2: 不再加俩大，那正好。
0: 他这咋的？这穿上以后，嫂子一走，挺带劲。那个
2: 是吧？听明白老二啥意思没？就是说啥呢？就是现在正常人呐，现在就是不行了，得需要走形的。不是，这很正常的人群，听听。
0: 行，
2: 干行。
1: 有你们家这么欺负人的吗？我还就不信了，这小号我还穿不上了。
0: 不是嫂子，这不咱们挣钱的事，你看啥甩戏子走了，还生气了？
2: 打的，没生啥气，生气。
0: 不是，确实，妈，我跟你说，这大号我就准备比咱正常的泳衣多卖几块钱，不就完了吗？
2: 对，
0: 是不是？
2: 是。
0: 或者说咱不多卖，那咱也销量不也上来了吗？
2: 是。
0: 但是该说不说，现在在那边数咱家买卖好。嗯，
3: 我说什么来着？咱家这人呀，只要劲儿往一起使，没有干不成的事儿。哎，你们哥俩发现没有？你这老妹子，自打卖了泳装，好像变了个人似的。
4: 妈，我现在也算得上是一个专家了啊！我总结，卖衣服这块儿，你就得跳那个好听的唠。
3: 哟，你就成专家了？嗯。你还能挑好听的唠呢，
4: 老的你就夸她年轻，年轻的你就夸她漂亮，漂亮的呢你就说她长得像明星，丑的就是科学家。
3: 哎哎哎，科学家怎么就丑了？科学家长得多带派呀，
4: 主要是严谨。
3: 哎，这么说就对了。我跟你说啊，这买泳装的人什么人都有，你得学会化解，不能跟人吵架啊。
4: 他敢，看我不骂的他七窍生烟的。
3: 这怎么又来了？你说这孩子不禁夸不是？
5: 李东
6: 啊，
5: 那个大码要攒好了，给我拿进来啊。小的挣开线了。
0: 挣开线了吧？
4: 妈，你这太厉害了，这算盘打的还这么溜呢。我就记得那口诀是啥来着呢，二下三进五，二去八进一。
6: 啥啥呀，让你说我都弄错了。
4: 哎，妈，这也不经夸呀。
0: 别惹人闹腾了。妈，到底多少钱现在？
1: 妈，你快说呀，哎，我这人心急。
3: 3987.37。
2: 抄什么玩意儿？你有病啊！看别人不知道，什么玩意儿？四千元货咋的？四千元货照北那半元货还差6000。再说这妈数完，这也不够4000呢。
3: 啥玩意儿？
0: 妈，20。

0: 4000多了，多就多，这钱都给妈，然后妈给你攒攒着，啊，给你娶弟媳妇。
1: 4000，
0: 妈，现在银行肯定还没下班，那咱先存银行去呗。
1: 哎呀，看这财迷，先不存了，咱再攒着，凑够了5000，咱们去存去。嗯。

0: 你咋的了？那直勾勾瞅我呀？
1: 就买一根啊？
0: 啊？你要吃啊？我都削两口了，你咋吃了还？
1: 你削的不是头吗？
0: 给你，给你，给。
2: 屁股也没人。
1: 小兔羔，逗你爸玩呢是不？你就贪。
2: 哦，
1: 你看，
2: 我不知道你这样，你不知道这样把我埋起来了。
1: 别说话，别说话。
2: 哦，太阳啊，
1: 你这布搁哪来的？
2: 这是那个工商社居家的货。哎，小优不搁那上班呢吗？接个任务，让他们自己找销路。我还刚大哥的，剩我头上的，帮他买了五十。
1: 你说你也不长个脑袋，你就你买这个布，你姐不在家，你说咱爷俩能用吗？
2: 咋用不上呢？爸，你想啊，那碰你姐姐不在那卖裤衩子吗？他肯定得有布啊，得卖给他去。我听说他那块卖的老好了。
1: 你想的倒好，就这布你给他，他能要啊？
2: 他肯定要啊，这可过去七八毛一尺呢，现在处理才三毛，他傻呀？他不要啊？
1: 有这么便宜吗？
0: 当然了。
1: 那他现在还有多少没处理的？就这货，
2: 不老少啊，反正他们人人都有任务。
3: 妈，谁搁家呢？出去帮个忙来。
4: 秀儿，
5: 哎，
4: 你二哥回来了，快来给帮上忙。
3: 快点，
4: 出发。
5: 哎，
3: 嫂子家
4: 呢？
3: 来，
5: 这啥了，哥？
3: 这个布料。来，
4: 来，咋这么多呀？
5: 我来，来，
3: 你俩行不？
6: 行。
5: 来，走。
3: 来，慢点，慢点。
6: 鞋不用啊，挺沉的，是吧？
4: 行，先搁这儿吧，先搁这儿。
3: 你先撂那儿。哎，
4: 这又新布料了。
3: 问我。
4: 这么多啊，
3: 嫂子，你都不知道，这布料老便宜了，比原来那个价格嘛降了一尺四毛钱，那也就是说咱做条泳裤成本就降三毛。
4: 妈呀，那可是个大数啊！
1: 逗啊，
3: 这咱有人，没人你买不着。你看我买多些呢。
4: 谁也帮这么大忙啊？
7: 妈，我跟你说，你才一百个人，你想不着谁。
4: 哼。谁呀？
7: 罗师傅。
4: 谁？
3: 罗师傅。
4: 罗师傅。
3: 哎，
4: 妈呀，这老罗头能有这好心眼儿？
3: 罗宪跟我说的，就他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吧，他就赶紧找他们的供销社那个马主任，自己垫钱把这货都扣下了。
4: 哎呦，那这罗师傅行啊，对你不错。那跟罗红这事儿有希望，
5: 不算啥呀，八成那老小子自己想挣钱吧。
4: 哎，不信上供销社打听打听，这肯定不是这价。
5: 嗯，
7: 别说那些了，咱赶紧卸货吧。
3: 说那干啥？
5: 走走走走，
4: 这不已经便宜了吗？
3: 对呀，这便宜不是占着了吗？对不对？
4: 就是，
5: 行，
3: 管他别的呢。
5: 嫂子，
3: 来。哎呀，
4: 哎，来。
3: 哎，嫂子，
5: 你行啊，
3: 你这人不行。
4: 行，
5: 哎，你看我嫂子。
3: 哎，嫂子，嫂子，
5: 嫂子，嫂子，你这大饼子不是白吃的啊？
4: 我这我去拿壶，你妈给我留下来。
8: 拿壶，拿壶，拿壶吧。
3: 这我上我这儿来买。

0: 哎，你们就放心，对吧？咱这都是回头客，知道吧？来来，自己拿。好，啊，看看
1: 咋？哎，重点，看见了吗？
0: 不，这怎么胎记啊？这是？
1: 嘛胎记？别长根就烂，就是穿你卖的用裤衩弄的。一上来把我吓坏了，我就带孩子上我们单位医务室看去了，没想到我们单位医务室那大夫也是个二五眼，跟我说嘛呢？孩子这小屁股蛋儿坏死了，这得切除啊！听见了，多少个？嘛就切除啊！孩子奶奶一听完都吓住院了，知道吗？后来我琢磨这事儿就不对，干脆带孩子上大医院。到了大医院，换专家们一会诊，一致认为是你这泳裤掉色。
0: 啊，这裤衩怎么能掉色吗？
1: 你呀，赔我钱，我也不讹你啊。
2: 裤衩掉色，他退，这我也退。
0: 不是不是，你也别吵了，
1: 先把裤子
2: 掉色的裤衩穿的，这
1: 赶紧退。
0: 行行行，我先给你退了啊。来来来来，给你退了。
1: 成天，
3: 怎么样？我说啥来着？那老小子能有那好心？
4: 哼！我合计这老罗头也就跟供销社赚点差价，哎，这可好，这布料都掉色了，你对得起我这是扛回来吗？这老些包，
3: 二哥啊。你以后也就别叫彭锦熙了，你就叫罗锦熙吧，好不好？我发现老罗家就是你的梦魇。
4: 啥叫梦魇？
3: 就睡觉时候让人锁脖了，起不来。
4: 啊，那不就鬼压床吗？这你大哥这经常鬼压床，这让我踹一脚就好了。我看你二哥呀，就是欠踹。
5: 行了，滚一边！你说啥呢？有你这么当嫂子这么说话的吗？还有你啊，秀儿啊，你看你二哥怎么说话呢？还整个罗锦熙，是不是过分了？这话说的。
6: 行，你别说了。
5: 那啥，今天妈也在这坐着呢哈。我呢是家里大哥，我说两句啊。
6: 你说吧。
5: 嗯。
6: 工作还给人罗线了呢。哎哎，妈，你说当时我弄这个工作费多大劲？我求爷爷告奶奶啊，我给他整工作，说给人就给人。你难怪你裤衩掉色，你都改，你知道吧？哎，
4: 当时都不得给秀
6: 玩意儿，
4: 给谁不行？
6: 是不是？
0: 什么玩意儿？
4: 给
0: 啥
4: 玩意儿？给个卖
0: 的。哎，你们几个，哎，看着没有？就这么几个玩意儿，就他们这几个玩意儿啊！哎，你们要能说，你们就说一宿，使劲说啊！对呀，
7: 没错，
6: 就那么玩意儿，你说哎。
5: 你妈的
6: 就他这个人哈，就说就这么个玩意儿，你怎么一天还得翻？
0: 妈，大家伙儿看，这个泳裤有啥区别？跟咱家以前的裤衩？
6: 这话问你，你不多两道吗？
3: 我们又不瞎。
0: 你看，你们得会利用这些东西。你看啊，这两道，这布啊，就是罗师傅拿的那个布，不掉色吗？我洗了凉水以后就不再掉色了。哎，我给它缝到咱家泳裤的旁边，怎么样？既大方又艺术，怎么样？
6: 哦，行，
3: 是挺好看的。
4: 不是，那你这男裤衩子不也没有模特吗？
0: 嫂子，这事儿你就别惦记了，你也当不了这模特啊。
3: 别别，二哥，你让他试，你试，你来，
4: 我试个啥玩意儿，我就问问。
0: 刚才笑得很灿烂，这位同志。是不是也要为家庭做点贡献了？
5: 真是，我要是男的，
4: 试试，试试，来，你试试。

0: 跟大家伙见面，大家看看这个质量啊！
1: 看我二哥多能
0: 穿，只要穿上这个泳裤，
1: 跟家孙颖东差不多，
0: 身材就能跟这模特一样啊！要胸肌有胸肌，要腹肌有腹肌，穿上以后，你们不是来自大西洋底的人，你们是来自荒岛海底的人。

0: 妈，你叫我啊？
1: 我算完账了。
0: 啊。
1: 刨去给你大哥他们家的，还有秀的分红，知道你还剩多少钱吗？
0: 多少钱啊？
1: 10326。你是万元户啦，是咱们全县第一个万元户。我二儿子不容易。

0: 妈。
1: 哎，以后再也不用受穷了。你儿子现在是万元户了，咱以后就能挺直腰杆，不看别人的脸子。
2: 快点把罗红娶进门，也算咱一家背白忙活。

0: 对不起啊，咋还对不起了？俺以前让你担心，我也不是故意，我就想让你能过点好日子。
1: 行了，这日子好了吗？不是，
0: 对，好了。妈，谢谢你。
1: 妈愿意。

0: 你这样就行了，都好看，都喜欢去都买。谢哥，你别光你自个儿挑，你给咱妈也挑两件。
1: 我不要，我家里有衣服。
0: 你听话嘛，那你不挑我给你挑了啊。
1: 我觉得这个累。哎哎，看看价签再摸啊。我们家可是万元户。
0: 这是那啥呀？妈，我想好了，我以后就铁了心跟我二哥干泳装了。我争取早晚有一天，我也成为一个万元户。<笑>买，都买了。嗯，去，媳妇看着你这啥的。
2: 谢谢，我穿不了。
0: 这色不行了吗？这不挺好的吗？
1: 还有这个，
0: 裙子，行，哎，这个你才呀，还真买呀，还真有钱呢，真是万元户啊！我天呀，不买不买的，没事，哎，妈，你去，
1: 妈，
0: 来吧。

0: 罗红，通过咱们共同的努力，加上你给我的200多，咱们现在已经有10000多块钱了，成为了全县第一个万元户。我给锦绣和咱妈买了2身衣服，也给你买了2条裙子。等你回来，第一时间咱就试试。我倒是要看看我媳妇有多漂亮。谢谢你，罗红，一直支持我，不放弃我，无条件的站在我这边。
1: 现在我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娶你了，
0: 罗红，你放心，我一定对你好，还要对咱爸好，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我等你回来，彭锦熙。
2: 你们讲啊，心里别长草啊。杜永庄不是啥正经活，说不定哪天就开始砸了。
3: 那有这好钱不挣不白瞎了吗？
2: 就听我的吧，要不为了俺家老二结婚，我肯定不让你参与。
3: 以后再说吧，快开灯，快点。
2: 着啥急？
3: 我咋不着急呢？咱家都是万元户了，不得回娘家报个喜？
2: 够乐。
3: 哎，这回你在我娘家地位又高了。
2: 妈逼的，今天晚上啊，我高低给你爸陪好啊。
3: 你高低给我爸喝倒。哎，听说老彭就成万元户了。
4: 你别听他家吹，真敢说还万元户。
3: 你别不信呢，那天我问书记了，书记说
5: 差不多。老彭家那伙食，那现在成饭店了。嗯，
3: 老好了，
6: 吃哪都烂了，
3: 是吧？
6: 是，
3: 花钱都不带眨眼，是吗？老牛了。呀，又在这儿坐着呢，又、哎、嫂子，这要开小卖店啊？嗨、哎，吃饭这么多东西，
7: 不过你这点活，我看你支了半年了，也没见长啊。
4: 去手头卖。
3: 哎，听说人家成了万元户了，恭喜啊！哎，
7: 啥万元户？有时间串门了啊！
8: 哎妈，把这些东西拿回去。那个我跟姨他们说点事儿。
9: 这钱给我
8: 哥唠嗑，去吧
7: 啊！拿来我
9: 拿
7: 去啊！我看你是往自己家拿酒吧。
8: 花生啊！哎呀，
10: 爸，你这破玩意儿还在这盘呢？你让彭锦熙送俩贵的多好啊！
11: 送俩贵的，我告诉你，我这两个小玩意可是精品，世上你找都找不着。说叫物以稀为贵。
8: 哎呦爸，你不知道啊，这彭锦熙可是万元户了。
11: 哎呀，别忽悠我了，他要能成万元户，我现在都是10万元户，你信不？
12: 我还忽悠你？你看看，都上报纸了，今天刚登的，你看啊。靠泳装勤劳致富，成为星城第一个万元户彭锦熙，我们星城的骄傲。星城县古城大街公社社员彭锦熙一家，靠家庭作坊制作出售泳装，全年总收入达10,326元。

0: 是对干部、周围群众赞扬。
1: 停！哎，这不老罗吗？
2: 老罗
3: 啊！哎呦，你们干啥的？
2: 啊，老罗，你知道不？彭吉他家现在是万元户了。啊，
3: 万元户。
4: 嗯呐。哎呦我的妈呀！那肥鸡肥鸭咔咔往家拿呀！哎，就人家那伙食，那比饭店都强。
1: 那是人家老二彭吉西亚可有出息了。
4: 嗯呐。
3: 不可能吧？
4: 你还不信？就看看去。
1: 你去看看去。
3: 好好。
1: 那我们走了。
2: 走了。你去看看去。
4: 走。
1: 我今天
4: 还要整点好吃的。
3: 人呢？他怎么能成万元户呢？
5: 恭喜彭锦熙成为全县第一个且唯一一个万元户，是我们兴城的骄傲。
6: 你听见了吗？刚才大喇叭广播说，有个叫彭锦熙的成为咱全县第一个万元户了。
7: 你真厉害呀！
6: 是吧？可不是吗？真让人羡慕。
7: 嗯，啥事咱也能弄好。
5: 恭喜彭锦熙成为全县第一个，
8: 二哥，你听听，我录音是不是贼好？
9: 你这好啥？你什么玩意儿录？这是这东北味儿也太浓了，你不能控制控制？
8: 就是，我就说你这口音不行吗？
9: 咋的？
8: 二哥，我给你整一段呗。

0: 恭喜彭锦熙
1: 二哥，
0: 成为全县第一，
1: 你听听，
0: 且唯一一个万人。
1: 我录音是不是贼好？
0: 倾城的骄傲。
2: 你这好啥？你什么玩意儿录这是？这东北味儿也太浓了，你不能控制控制？
1: 就是，我就说你这口音不行吗？
3: 咋的？
1: 二哥，我给你整一段呗。我这普通话跟宋师兄一样一样的。
3: 你拉倒吧，你还宋师兄？我是宋师兄，我这口音跟他一样一样的，你知道吗？我是标准普通话。
2: 行行行，你俩这样，你别找你宋师兄了啊。行，你俩辛苦了
3: 啊。也确实挺辛苦，帮你办这个事儿啊，我俩打嘴人啥的没少花钱。
2: 是啊，瞅你俩那点起子吧，给你俩备好了。
3: 来，
1: 一人十块钱。
3: 哎呀，用不了。
1: 谢谢二哥。
3: 谢二哥，
2: 没事。
4: 谢谢啊，
2: 好，没事，去吧。
4: 钱拿不走了
2: 啊。

0: 拿着银行还别出去瞎嘚，你看看。
1: 姐夫，
0: 嗯，
1: 你给我整100的。
0: 我给你个1000的吧。
1: 行啊，你看啊，我给我爸念一遍报纸，10块钱，我给他念100遍，那不1000吗？
0: 那我给你1万行吗？
1: 也行，那我也成万元户。
0: 大，快去，省点花啊。
2: 哎呀，罗师傅，
3: 干啥呀？着急忙慌，有事儿啊？
2: 李主任要见您，特意让我来请您了。
3: 见我？净扯，人那么大，主任还能见我？
2: 真的，没骗你。
3: 那说什么事儿啊？
2: 就是想见您，你赶紧跟我走吧。
3: 见我？

0: 哟，罗师傅，来来来来，快请进。哎呀，请进，坐坐坐。
1: 啊，我站着挺好的。
0: 哎呀，站着干啥呀？来来来，快请坐，坐坐啊。
1: 谢谢啊。
0: 坐坐，别客气。哎，你先坐会儿啊，我给你泡杯好茶。稍等稍等啊，
1: 主任，你别忙了，你这。
0: 哎呀，没事没事。
1: 谢谢啊。嘿嘿，
0: 不客气。来来来来来，罗师傅，
1: 哎呀，
0: 请喝茶。
1: 谢谢李主任啊。
0: 哎呀，客气客气。
1: 那个李主任啊，是不是我哪个地方工作没干好啊？没干好您就直接说，完了我改，好吧？
0: 哎呀，不是不是，快坐坐，坐下说，坐下说。哎呀，罗师傅
1: 啊，
0: 今天请您来呢，我想有个事儿，想跟你打听打听。
1: 啊。
0: 就是你女儿那个对象现在什么情况？

0: 那个，哎呀，李主任，那个这个事咱能不能不说呀？
1: 不能，必须说。
0: 这那个，既然李主任要问了您，那我就跟您实话实说。

0: 但是这门亲事吧，我一直就不同意。可是呢，我闺女的同意，这你也知道，儿大不由爷，这事我寻思变不了，所以我一直就为这个事儿老上火了。
1: 罗师傅，你不能用老眼光看人了，啊，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不能再提了。你那个姑爷啊，现在是咱们全县的第一个万元户，啊，人家现在是紧跟政策，是发家致富的榜样，连我都得跟人家好好取取经啊。
0: 哎呀，李主任啊，他跟您怎么能比呀？你还跟他取什么经啊？
1: 我告诉你啊，罗师傅，这不是我的意思，是厂长的意思。
0: 厂长
1: 啊，你看着办。
0: 既然这个李主任和这个厂长呢都这么瞧得起我，所以这事儿呢保证得办好。可以这么讲，我呢在他们面前应该叫德高望重，说话好使。
1: 你这未来老丈人说话肯定得好使啊。
0: 还可以。
1: 罗师傅，那这个事儿我可就拜托你了啊。
0: 你
1: 全权拜托。
0: 李主任啊，您放心，您交我这个任务，我保证完成。
1: 好，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来来来，你喝我这好茶，我这茶不错啊，来尝尝。
2: 爸，
3: 哎，
2: 你咋来了呢？
3: 我这不没事过来看看你啊。
2: 我这都快毕业了，你才想起来来看我。你带这么老多东西干啥呀？我也吃不完。
3: 这不都给你带的吗？吃完慢慢吃呗。对了，丫头，爸问你个事儿，你跟彭锦熙，你们俩现在处的咋样了？
2: 处啥呀？我俩早都断了，早不联系了。
3: 断了？断的就一干二净了？
2: 嗯呐，不你让我断的吗？我寻思你说那话说的对呀。这小商小贩的，我跟他处啥呀？处
3: 就是。哎，不是丫头，你这啥意思？埋汰你爹呢？
2: 我没埋汰你啊。
3: 不是，那一点就回旋余地都没有吗？
2: 没有了。干啥呀你？你这大老远跑过来就问问这事儿啊？
3: 啊，那倒不是，还为他，我主要是来看你的了嘛，顺便问问。
2: 那行，看完了，回去吧。
3: 哎，丫头。哎呀，丫头，你听爸把话跟你说完的。那个是这么回事儿，哎呀，就是我们单位呀，李主任，他非得要见见彭锦熙，说要跟万元户取取经，就这么就拖到我这的了。你说我没办法，我到这来找你。我寻思你俩现在到底什么情况啊？
2: 可真好笑，你跟那一投机倒把的老给饭，你取啥经啊？
3: 哎呀，行吧。我回去了。哎，对了啊，那小鸡儿你可赶紧吃，那是你爸10天的工资才买一只鸡，听到没有？

0: 说，
1: 哎呀，
0: 哪呢？
1: 哎呀妈呀，吓我一跳啊！锦绣不在家吧？
2: 啊，他上隔壁老张家去了，你找他。
0: 杏儿，杏儿，罗处长，
1: 不在就好，我找你。
2: 啊，你找我，走，咱上院里唠。你搁这儿去，鬼鬼祟祟干啥的？
1: 真是。

0: 我给王爷给入个账吧，甭说，有事说。啊，那个，哎，别吵他了，那个，走吧。
1: 那个罗红啊，让我给你拿点吃的。嗯，他说呢，这是他们学校旁边的特产。哦。
0: 这不是那个古街老李家烧鸡吗？啊，这兴城特产啥时候成沈阳特产了？
1: 啊，那可能是开饭店了。
0: 这不是西街老张家那饼干吗？你说，不再说，你买这玩意儿干啥？我家这都多的都吃不完。哎呀，
1: 那个，这个嘛，你现在跟罗红怎么样？
0: 断了。
1: 为什么呀？
0: 你也不乐意我俩在一块儿，再说我一琢磨，我这一劳改犯，也配不上人大学生啊，是吧？
1: 真的话可不能这么说，过去的呀就当过去了，今非昔比。你看你现在是紧跟政策、勤劳致富的榜样啊，不论是报纸啊、大喇叭里边啊，乃至咱们全村，甚至是十里八村，都知道你是个万元户。
0: 是吗？那有啥用呢？那也不敢国营厂厂长好使。
1: 哎呀，我觉得差不多。
0: 叔，我跟你说实话吧，罗红，我俩的感情你也知道是吧？这国营厂厂长我虽然没挠得上吧，通过自己努力这几年，我也当了咱县第一个万元户了，也算曲线救国了呗。我呢是真心想娶罗红，但是关键我做这些事儿也满足不了你当时提那些条件呢。
1: 这个事儿呢，可以考虑。
0: 那别考虑了，太为难就别考虑。
1: 这个你听我把话说完啊，我是说呀，国营厂厂长这个事儿呢，我勉强可以通过。
0: 勉强。
1: 顺利。啊，我刚才只是考虑呢，是道歉那个事儿，因为我记得当时啊，我是让你们全家给我道歉。啊，我想了一下，我可以退一步，因为呢，我觉得现在你好像是有身份了，我给你个台阶，全家可免，锦绣难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是个小辈儿，我是长辈，当时他那么骂我，我确实是接受不了。另外，你也答应我让他给我赔礼道歉了，是吧？
0: 行叔，我琢磨。
1: 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我们厂的李主任呢，他想见你，托我呢，
0: 我见。你放心吧，叔，我去见。
1: 行，那叔就告辞了啊。对了，吉西啊，那个事儿啊，你可抓紧时间考虑。因为呢，罗红那个学校啊，可以说青年才俊、出类拔萃、盖世无双的男孩好多呀，啊。

0: 哎呀，那个罗红啊，
1: 你等会儿。嫂子，这是今天货钱，然后

0: 哎，老谢，你把这个桌子给我挪那边去。
1: 不是爸，你大半夜挪这玩意儿干啥呀？
0: 哎呀，你挪你就挪，咋这么多废话呢？
2: 桌子搁这儿不挺好的吗？挪它干啥呀？
0: 干啥？明天万一老庞家到时候来提亲，他肯定得来很多人。人一多，你说这地方小，他肯定站不下。
2: 站着干啥？
0: 他得忏悔呀、啊。彭锦绣得向我忏悔，明白吗？哎呀，也不知他到这来，想没想到给我下跪呢？如果是下跪的话，哎，这样，你呢，把他挪到那边，你把这凳子给我拿过来，放到中间，我就往这一坐，到时候他好给我下跪，这就方便了。

0: 不是啊，
1: 不是爸，你这干啥呀？你咋还为难人家呢？
0: 这怎么叫为难呢？那你没看他骂我的时候呢吗？把我骂得狗血喷头的，啊，手指着我鼻子，罗斯福，在海边你看着了吧？你还在跟前呢，你看他对我那样，那什么玩意儿那是啊？我不好好收拾收拾，他能行吗？
1: 那你说这事儿都过去了，而且在海边那回，不是你先撕人衣服呀？你说得饶人处且饶人呗，你干啥呀？人都来家里了，再说秀是个姑娘，脸皮那么薄。
0: 这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还没等嫁到人家呢，就替人说话呀？啊，他脸皮薄，他骂我说脸皮咋不薄呢？啊，指我鼻尖脸皮咋不薄呢？还我先劝的，我不没看清吗？你怎么这么说你爸呢？再说我这么做，我不都是为了你吗？让你在老彭家得有地位。你说我这图意什么玩意儿啊？你说你还是说我你？
1: 我没觉着你是为我好。
0: 那我这为谁呀、
1: 啊？行行，我跟你讲不通，我也不行。
2: 不是爸，到底挪不挪呀？不是，姐，我到底挪不挪？
1: 不挪。
0: 挪。
1: 还我。
0: 挪。
2: 脑瓜子来吧，给我整懵了。你爱谁挪谁挪去。
0: 你小子，你不听话是不是？
1: 要挪自己挪。
0: 哎呀，养你们这些个不争气的玩意儿，我不用你们，我自己我都挪。
3: 走了，
4: 哎呀，这孩子真是。
3: 秀儿，
4: 咋的了？啊，
3: 老丫头，
4: 那几点了？
3: 秀儿，走了，咱
4: 走啊，
3: 走了。哎，
2: 怎么了呢？
5: 秀儿，
1: 秀儿啊！
5: 哎，秀儿，听着啊，开门。秀儿，
1: 秀儿，
3: 老闺女啊，老闺女，
1: 门开开，秀儿。
5: 秀儿，你听不着啊，给大哥开门，
1: 快点，秀儿。来，快听门开开，
3: 听妈妈给开开门，来，快快门，
1: 来来来，下来来，快！哎呦，还这是啊？
4: 哎这，
1: 你这你哎，
4: 哎这都几点了？这还穿着睡衣不换衣服呢？
2: 你这咋了又啊？
4: 赶紧的，咱一块去，
3: 快换衣服，咱要走了啊，闺女。
1: 我不去。哎妈，秀啊！这时候你可不能闹小孩脾气啊！
6: 我没闹小孩脾气，让我给那老罗头赔礼道歉，我做不到。
4: 哎，我知道，让我老妹儿给这罗红他爸道歉，他心里过不去。老妹儿，你听二哥，你帮二哥个忙，就假装的说一句呗，行不行？
7: 是，假装那咱道一下子。
1: 是，行不行，秀儿？
3: 行不？
6: 二哥，你让我再想想，行吗？
4: 行，再想想，是吧？不着急，你再想想。
7: 人家不是大哥说你，你还在想，你这多大的？
4: 啊？啥意思？
7: 哦，你好，
1: 你好，别吵了啊！秀儿啊，咱就去老罗头家闹去，这他还难为你呀、啊？
4: 你这可怎么弄你、啊？
6: 我说啥？
4: 你说这什么孩子？
6: 你就说罗叔，
4: 东西都准备好了。
6: 我又没错，
1: 不，你就给他个台阶下嘛，你就让他下台阶不就完了吗？
6: 凭啥？
1: 你就是这去我去，
3: 老丫头这脾气我知道，必须得自己想明白了才行。一个他，一个老二，这俩的脾气啊，都像你爸，死倔。

0: 进来吗？怎么的，来给我道歉来了？还认识我不？
1: 我不就是你常喊的那个罗石福吗？我不就是你嘴里常喊的那个罗石福吗？今天怎么的了？哑巴了？跪下！
0: 我天！
1: 双腿！怎么的？还有点不服是不是？双腿！
0: 我认天！
2: 机器人！
0: 鞋都干飞了！
2: 咋会动手呢？
1: 能耐呀！
0: 在那假装守着喷气袖呢。
1: 咋喊呢？骂呀！
0: 完了，咱妈疯了！
1: 这咋把你能的？啊？
0: 是跟谁说话了呀？
1: 怎么的，桂枝？
2: 跟他妈说。
1: 是否有点重啊？你不知道他把我
2: 气。不脂肪了。没中邪了，
1: 你说有心跟他一样的，这么大岁数怕你笑，不得我是真憋气。
0: 没事没事，
1: 我也分寸啊，看着没有，我们家你大娘都心疼了，
0: 我
1: 觉得你挺可怜，但是你记住，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0: 在下
1: 今天我要见你尝一尝被人收拾的滋味，怕不怕我？怕不怕？怕啊。哎，怕就对了，怕那是你聪明，不怕我看你得吃多少苦。瞅啥呢？出来！
0: 进，咋整啊？
1: 听啥呢，奶奶呀？啊，
3: 爸，我看你在那咔咔在那打喷气袖，我先给你学两招。
1: 你别在那废话了，还学两招？你能学去吗？你瞅你那样吧，还嘟囔。
2: 爸，你跟这演啥呢？捧你气儿来了，你真这么对他呀？
1: 怎么的？
2: 有啥事儿你不能好好说，你非得这样？你这样，那捧你气儿能受了吗？那我这婚还结不结？肯定结不成了。你这诚心的呗？
1: 什么玩意儿？我诚心的呀？他越是这样，我必须把他收拾老实了。不理你到他家不得受气吗？你这我这不全是为了你我这么做的？我图一什么玩意儿？你回头你还埋怨我？你，哎呀，
0: 爸，
1: 桂枝啊，你听着吧，这就是你姑娘，她说她愿意受人家气呀、啊。
0: 爸，行，
1: 跟你一点都不一样啊，桂枝，我管不了了，你一晚的啊，一晚的你收拾着啊，我整不了了，
0: 啥也不说了，
1: 行，啊，你能的，你能的，你给我看一遍，你能的，行吧？但是你记住，我怎么做是我的事儿，你管不了我，你也当不了我，你自己怎么做是你的事儿，反正路我都给你铺完了，以后好运哦全是你自己的事儿，我做到了，我不后悔。
0: 口水，
1: 走。你回去，我现在不想看到你，走吧。
4: 死犟啊，和你一样都睡咱爸了。我说他两句啊。
5: 你等等等，他那么犟你能说动他吗？那啥，妈呀！

0: 妈，那个，咱家人为了我娶罗红，都没少付出了，不能让我老妹儿再受这个委屈了，啊。老妹儿，咱不去了，好不好？我再想办法。你这个，别搁屋里，闷时间太长，闷出病来，出来吧，啊。我再想办法。
1: 你想啥办法啊？
0: 妈，明天我一个人去。
2: 嗯。
1: 能行吧？
0: 能行，能行，能行。出来吧，秀儿啊！
2: 你干啥去？
0: 我坐会儿。
2: 就是我说你这孩子，

0: 会儿就把我那个旧的那衣服拿过来，咱不去了。
1: 别的妈，你穿着，这万一秀一会儿就想明白了呢，是不？是不秀？

桂枝啊，他们怎么还不来呀？你赶紧告诉他们一声，让他们快点来，我真有点顶不住了。我估计再有十分钟我都停不了，你让他们快点过来吧，啊，你通知他们一声。

0: 罗叔，我错了。
1: 罗叔，我错了。
0: 我不该骂您，对不起。
1: 我不该骂您，对不起。
2: 你温柔点儿。
1: 我已经很温柔了，还温柔？
3: 哎呀，就是最温柔，也就这样了。
4: 我老闺女能，秀儿，你说话再慢点，再温柔点。
0: 来试试。
1: 再试，啥词儿？
0: 罗叔，我错了，我不该骂您，对不起。
1: 罗叔，我错了，我不该骂您，对不起。
0: 哎，这不挺好吗？
5: 我老妹儿真好。
1: 那是。
6: 妈，就这儿。
2: 我看你二哥今天有点紧张啊。
6: 我还行，我紧张。
2: 别到动真章你就完犊子。
6: 你先进吧，你先进。
7: 妈先
6: 进。你怎么还紧张呢？
2: 我不紧张
6: 啊，不紧张。咱妈硬是。拿点劲儿啊，乐。

0: 嗯，
1: 我你上去探了，你爸还有气儿没？这妈这呼噜吗？从昨晚上你就睡在这儿了？这腰是真好，这么能睡一宿。马大哥，我说这老头他身体也太硬了，这不起夜吗？我这一宿起好几次。
2: 你去吧。嗯。你还不来呀？叔，叔，对不起，我错了，你就原谅我吧，叔。 对不起，你就原谅我吧，说。

0: 哎呀，媳妇，哎妈，媳妇，数错了，数错了，你那个数一样的呀？数昨天是不是让你跪下了？还是你双腿跪的吧？数还踢你一脚，鞋还踢飞了，你踢数一脚行不行？你别跟数一样的数啊，就越老越糊涂啊，越老越回旋了。我是不是还打你俩嘴巴子？那你现在打数两嘴巴子好不好？当时我记得把你这胸给打肿了，
1: 别讲，
0: 不是人呐！以后数不这样了，行不行？你千万别怪我，别怪数，行不行？数给你认错了，好不好？数错了，数错了呀！说不对了，
1: 你放下，你这样湿湿的，快快起来吧，叔来啊，
0: 叔叔，
1: 快，别，哎呀，这干啥去？
0: 别，
1: 快起来，快，
0: 秀啊秀，你小人不计大人过啊，
1: 快起来，
2: 快起来，
1: 哎呀妈，我的妈，
0: 哎呀秀，哎呦，啊，怎么回事啊？你这是，哎呀，你们都来了，
1: 来，
0: 哎呀，快坐。快坐坐坐坐，
1: 你就坐吧，妈。你看
0: 我刚才咋的了？
1: 啊，没咋的。
0: 啊，没有啊，
1: 没咋，没事，
0: 是不是？
1: 你先坐吧。
0: 那快坐，快坐。
1: 那叔，你先坐。
0: 好，快。哎呀，我刚才晚上做梦了呢，我这是。来，快坐。大姐，快坐。哎呀，刚才我是不是把你们给吓住了？这是。
1: 走了，他都走了啊。
0: 来，快坐。哎呀，天，快点，快坐。哎呀，快坐吧，快。哎呀，这刚才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都来了哈。
1: 是。
0: 哎呀，秀啊，
3: 叔，
0: 你离远点吧。
3: 我给你道歉了，你听没听见啊？
0: 哎，我听见了。这不是昨天我就道歉了吗？现在没事了。哎呀，都一家人，今天既然都来了，来都找，快给找个座，都坐下啊。咱们有事好商量啊！
4: 这个，我想这菜都齐了。那个叔，我说两句啊，就在刚刚吧，就是你可能还在睡梦中的时候，我家秀呢跟你郑重的道歉了，非常的诚恳，那个场面呢，我觉得非常的感人，是吧，老二？
1: 是啊，
0: 这我信啊。
1: 刚才秀呢，第一是道歉非常诚恳，二是。罗叔，哎呀，回了个礼，帮一下子，张景腾都挺，这是挺，我们挺感动的。看，叔呢，这事儿您就原谅他，行不行？
5: 老罗兄弟，这事儿呢是我们家之前办的不周到，让你受委屈了。今天呢，我跟我闺女，我跟我们全家来给你赔不是。
0: 哎呀，老姐姐，你可千万别这么说，你要这么说吧。哎呀，我这脸都不知道往哪放。
5: 那就什么都不说了，只要俩孩子能在一起，咱们就挺欣慰。孩子能幸福，那就是最好的事儿。
0: 老姐姐，你说的太对了。其实呢，我也是那么想的，是不是？啥事还能过不去啊？对不对？咱得这么说，我呢这个人呢也有毛病。你说就我跟锦绣，你说这是孩子，就我这么大岁数，这不也是老了，越活越回旋吗？这是吧？还有啊，彭建熙，今天我可得说你几句。没成想你小这么快你就能成为万元户了，所以说从小我看你我没看错啊。这样，今天呢我宣布一件事，彭锦熙跟罗红的这门亲事我同意了。啊！
4: 哎呀，那个叔叔，那啥吧，啊，那咱们就是美满一下子，
0: 美满，
1: 来，
0: 哎呀，高兴啊，老姐姐。哎，这样，来，大家先坐下。老姐姐先坐下啊。那个，我呀，还有一个要求。
6: 啥？
0: 啊，那个就是小小的建议啊。我是这么想的啊，我觉得如果结婚那天呢。咱们这个席，你说在我家办是不是可以呀？啊？
6: 为啥在咱家办呀？倒插门啊？
0: 你看你这孩子就不会说话，你懂什么叫倒插门？倒插门是专请女方的亲朋好友，咱们这是什么呢？两家的喜事儿合到一起办，咱们家就出个场地，完了你各请各家的且，我是这么个意思。
6: 不行，我不同意。咱就各家办各家的。
0: 你看你这孩子这么犟呢，你人家都那什么，锦熙啊，那你看。

0: 这
1: 我看挺好，我同意。最重要的嘛，是我们两个人能在一起，是吧？在哪儿办都是个形式，反正在哪儿办大家都高兴，不是吗？是不是？
0: 对对。
1: 您觉得吗？
2: 行。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要么说呀，跟你们能嘎亲戚，能成为一家人，那是我罗师傅的荣幸。这样，为了表示感谢啊，我敬大家一杯啊！为了以后我们生活幸福，那么美满，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来，敬大家一杯，咱们干一个啊！来，老姐姐，啊、
1: 来，干一个，干一个，来吧，叔，
0: 来啊！哎呀，来，老姐姐，嗯、啊，好好。
3: 这就纳了闷儿了，你说哪有这结婚办喜事儿在女方家办的
4: 呀？这会儿有主见了，刚才在人家怎么不把这章程使出来呢？不知道谁站起来还要提一杯。叔，我是家里老大，我也不会说啥，圆满一个。你可真行，你可你啊就顺着二哥那倒插门那出，你就一起过去得了，让老罗头在他家院里给你盖个偏房。孙志芬，到时候你也一起过去。
5: 我可不去，我跟老罗头可过不到一块去。你大哥行，那早上俩人一起，你喂鸽子，他喂鸡，挺圆满。
3: 你滚一边去！大好话听你搁这呀？不是啥玩意儿啊？怎么是这狗？怎么冲我来呢？我没我啥我说啥了？我当时我眼观六路，我看了，我看妈就点头，然后说行，就这么地，就好这么就这妈这么句话，我合计我当老大，我马上我夸我就硬喝一下，我站起来，我说来叔来圆满一下，我没说别的，我没定事儿啊。
6: 我说了吗？
3: 你说了吗？当时你嘴角上扬了，你这面带笑容的，淑芬你听见没？
5: 没听见呢。
3: 就你听见没？
4: 没听见。
3: 老二，你听见了吗？
1: 我听见了。
3: 你看，
1: 我听见你跟叔圆满的，我听着，我一直听你搁那就圆满，妈一句话都没吱声，一句话都没说，就你搁那圆满一个圆满一喝，那得两瓶白酒都你俩喝的吧？
4: 对。
1: 我跟你说，就是你以后你就这样少喝酒，要不是因为你在，我跟你说，人今天的婚礼就搁咱家办了，你一应声的给告诉给人家办
4: 了。可不咋的，你也不说跟家人商量一下你就定了？
3: 我哪有这么干？你这啥干什么玩意儿呢？我招谁惹谁？这啥？我没说，我啥我也没说呀。我说圆满一下子，
1: 你就都听着你说的圆满了。
3: 我说
1: 就是都听着了。完了这事你就弄吧。
3: 那我可能我喝多喝两杯，我可能有点恍惚。那是我定，我定怎么的？我定怎么的？我定我家里老大，我定个事儿能怎么的？是啊，我定的，这是我定的。那个什么，不就是上他家吃个饭吗？值呗。吃完之后喝完酒，我今天我多喝点，我让他带你圆满一下子。不行我就把人抢回来呗，不让动手呗，干呗，怎么的？
4: 又上张了，
5: 又来了。
3: 你别说话，什么玩意儿？这你就喂鸽子又喂鸡的，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4: 你在这乐啥呢？
1: 我乐啥了？
4: 美啥呢你？
1: 我没有，我就笑大哥的此处，那就属于圆满的。
3: 哎呦你，哎，你事儿你都溢出来了，你这笑什么？全是为你，你不知道啊？
1: 不是全是为我，我的意思说，我去，咱今天说的告诉是搁咱家办，你去一半办成搁人家办了，那你赖谁呀、啊？你说这玩意儿，
4: 你们哥俩啊？我告诉你啊，大哥，以后在外边少喝酒。
3: 不是。我替你们顶多少酒？就
4: 用你顶呀！
5: 你喝酒也行，话少点儿，砸得往冲的
3: 人。我喂哥，他喂你。
1: 怎么样，媳妇儿，你看看这些人行不行？
7: 哎呀，这不傻吗？
1: 哎呀，我得热闹的办呢，要不然哪能对得起我娶个这么漂亮的媳妇儿？
7: 切，那你说说，我听听怎么个热闹法。
1: 我是这么想的，锣鼓喧天是肯定的了，是吧？我准备请两个50对儿，4个秧歌对儿啊，然后呢全给他们放在咱的主街上啊，街这边这一排全是50只的，路右边咔一串全是龙啊，随着咱俩缓慢而优雅的步伐出场以后，唐僧师徒4人，他们给咱开道，蹦蹦哒哒的，完了他们一闪开，完了咱俩就

0: 出来了。
1: 怎么样？你觉得？
2: 你啥呀？唐僧都出来了，越说越没边儿了。
1: 这怎么能没边儿呢？你这不热闹吗？是不是？那我娶媳妇儿，我怎么得让你高兴啊？是不是？我得把京城这有头有脸的人全请来，尤其是咱那些做买卖。
2: 那人家凭啥来呀？欠你的？你说你这些年净顾着忙了，你参加过谁的婚礼？这回你有事了让人露面，那人能干吗？
1: 那有啥不能干？这怨谁？那还怨你爹，嫌我没出息。我要不那么努力干，能成万元户吗？能娶了你吗？是不是？
2: 那人现在也很忙，都忙着成为万元户呢，这是谁有空来？
1: 哎，罗红，
2: 嗯，
1: 哎，你先别讲了，别，哎，我跟你说，我有个想法，你觉得这怎么样？我把咱们婚礼的现场啊，当成一个集市儿，我把这些做买卖的兄弟们全过来摆个集市儿，你觉得怎么样？
2: 那这不把咱婚礼给搅和了吗？
1: 不搅和，你听我说呀，那天十里八乡来参加咱家婚礼的，肯定不少吧？我把这些商户。所有的人弄到咱场地这儿来，那卖东西的老全了吧？大家伙儿当赶集呢呗，是不是？中午的时候一到点儿，正好参加咱俩的典礼，这一箭双雕，一石二鸟的，多好啊！别，从你的表情上，我看出你已经同意了。
2: 谁同意了？
1: 不同意了。
2: 没有。
1: 我看急了，已经。睡着了，亲，快，亲，亲，来，没事。
3: 你给那么多情报机关干，为什么不抓你？为什么要在这儿单独和你聊？就是要给你个机会。你是台谍，你不干，我现在就抓你。从你干这一行的第一分钟起，就应该想到会有今天。
4: 谁叫你这么干的？
3: 那鱼都进网了，你还不捞啊？
4: 这是在违规！你以为他会给你做双面间谍？你觉得这个人可靠吗？
3: 至少今天可以。
4: 可以什么？
3: 给你一份 A 级情报。
5: 你不是一直想出方案吗？跃跃欲试，下面照顾你，可以了。
6: 现在？
5: 对，
6: 我好像没有准备好哎。
5: 好的训练都是在实战中完成的，我也一样。
6: 有几天准备时间？
5: 三个小时。
6: 三个小时？
3: 是你去海外驻点的事，距离又驳回了。
4: 你犯了错，都暴露了，你还怎么回去啊？
7: 我知道你心里不服，你一心想搞情报，非让你搞侦查、防守反击，你就觉得自己的才华得不到施展。
3: 一只好端端的猫不让我去抓老鼠，非要看家护院，想搞点擅长的事不对吗？
7: 你要搞清楚，不让你出去是在保护你。
3: 回来以后就是跟班贴发票，现在还要带徒弟，换成是你，你不憋屈吗？
7: 当官没点委屈行吗？摸透侦查逻辑、反制手段，不是当毛最需要的底子吗？
8: 哎呀，
9: 怎么了？
8: 哎呀，我是买彩票都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9: 喂，对，我要报警。好的，再见。谢谢啊。

0: 一个台湾间谍长期潜伏在城里，居住和生活都在这个框框之内。这个嫌疑人身份是摄影师，报社影楼一条街有可能是他的活动范围，但是嫌疑人到底长什么样还不清楚，还需要陪个同。
1: 还差半分钟，不算迟到。
2: 早晨又去了一趟影楼一条街，
3: 一大早就急着去拍婚纱照，没人怀疑你们是奉子成婚啊。
4: 双职工赶时间，抓住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与其被动调查，不如主动出击。我要求拍摄室外婚纱照，要动态，不要静态。找出能力强、资格老、相机端得稳、追拍经验丰富的摄影师。大浪淘沙，筛出来四个左撇子。

0: 进来，没事。你又来干啥了？叔，你这一天，神叔给你吓我一跳。
1: 安心，哎，我还在这呢。着什么急啊？你要实在着急，来，我这有，你上我这先垫吧垫吧。我不垫吧了，叔，我也没那么饿啊。我能不能，我等那啥，好好讲啊，这整挺好。
2: 说你什么好？
3: 新郎彭锦熙，新娘罗红。<笑>你小子可以呀、啊！恭喜恭喜！哎，
0: 大哥，我和罗红啊，想请您给我们当证婚人，到时候您一定得来啊。
2: 初十，初十是？
3: 您甭看了，初十礼拜天，
2: 这会挑日子呀，你晓得。
3: 我算好了，休息日嘛，人来的越多，咱不是越热闹吗？是吧？
2: 行，那天我指定去。
4: 哦，哎呀，
2: 锦熙结婚了，真好。丫头，来，你过来一趟。
4: 干啥呢？
2: 不是你这，我都没看明白，这是谁呀？这个，
4: 这不我们科长吗？
2: 这个呢？
4: 这我们办公室主任。哎呀，你这写的不太清楚，你这么的一会儿，你把这个名单呢好好再给我列一遍。这个人叫什么名，干什么的，什么职务，这样呢我能对上号，要不容易乱套，好不？
2: 行。
4: 嗯。
2: 哎呀，
4: 人倒是不少，但是这彭锦熙请的都什么人呢？这都是啊。你看这个啊，狗子。
2: 这狗子不是咱们街里卖干豆腐那个吗？
4: 对呀、啊，
2: 还有这个胖头，完了你下边又狗蛋子，你说这整什么玩意儿？这怎么还跟狗整一起去了？
4: 这咋了？这都是景熙的朋友。
2: 哎呀，我跟你讲啊，丫头，我请的这些人那可都是有头有脸的啊！你看我们厂子的大主任。 完事呢，我们厂长还要亲自来参加婚礼，还要当这个证婚人。你想一想，厂长要能喜欢彭锦熙，这关系搭上以后，这将来对彭锦熙的事业发展，这不有利吗？你说你整些个猪五羊六、人七马八的，那什么玩意儿啊？
4: 那你说现在咋整？人都请了，现在人来了怎么着？你接待，撵走？
2: 对呀，先不让他们参加。
4: 你还。
2: 对呀，那改善过午，咱们再请他不就完了吗？
4: 再请，当初是不是你说让上咱们家来办婚礼，完了各请各的客人，你现在又干涉别人请客人，你这么干合适吗？你不是，
2: 丫头是这么回事啊？那你说当初是我说了办婚礼得在咱们家办，那你彭锦熙不也同意了吗？对不？那你同意了，你就得听我的。
4: 我告诉你，这事儿。
2: 锦熙肯定不同意，我也不同意。哎呀，这你，哎，你这丫头，你看你不同意，我要不同意，谁都不行。这是，哎呀，
5: 老叔。 您说找我俩有事儿，我俩赶紧过来了。
2: 哎，叔，需要我俩帮着干点啥？哎呀，啥都不用了，一切准备就绪了，
5: 是吧？啊

0: 叔，给您带了点干豆腐，让您下去吃。
1: 你看看，你来就来吧，还这么客气，快点放这儿。来来来，快坐呀。哎
2: 呀，这红罗线的，这全是好的。哎
1: 哎，快坐坐坐坐。哎呀，那个锦溪没跟你们说呀？
3: 啥事儿啊？没说啊？
1: 你看看，这是忙忘了，这是
3: 是。
1: 这样熟啊，就跟你们说了啊。
3: 江叔，你说。
4: 老罗头说那话啥意思？你听明白没？
0: 听明白了。二哥不愿意让咱去呗。
4: 什么二哥呀？彭锦溪，咱们从小一起长大的，结婚这么大的事儿，连正日子都不让咱俩去，嫌咱俩没能耐呗。
0: 还第二天？
4: 第二天去干啥呀？
0: 给他收拾桌去啊。
4: 不行，得让彭锦溪把这事儿给咱俩说明白。走。
5: 这话我没说过。
6: 那罗叔确实是这么说的呀。
4: 对啊。
7: 我爸他真这么说的？
4: 是，就你爸，你爸就这么说的。
8: 兄弟，哎，我就算是不想让你俩来，是不是也得我亲自过来说呀？对不对？这道理讲不通啊。我现在就当你俩面告诉你俩，我特别希望你俩来，我结婚当天你俩就来。我给你们安排上座。
0: 行，
4: 谢谢二哥。哎呀，完了，那你这跟我俩说明白了，那市场那帮做小买卖的都已经传开了，说你彭锦溪现在行了，嫌俺们没能耐了，这咋整啊？
7: 行，这老头那怎么这么办事儿呢？咱俩去找大家解释一下吧。
8: 行，反正你俩先知道就行了啊。啊，先这么地。啊，一定到啊，当天啊。
9: 哎，你说他是不是瞧不起人家？
10: 就是，婚礼都不想让咱参加，
11: 我还不记得去呢。
9: 子拉子，忙着呢。
12: 不忙，唐老板。
11: 楚大哥，这事儿里边肯定有误会，我们是真心实意请你们来参加婚礼的。我爸他……
9: 算了，罗红。我们这小商小贩的从来都让人瞧不起，这不是第一次，无所谓啊。
8: 楚大哥，你别这么说，你看我不也是小商贩吗？
9: 你不一样，你是万元户，能跟我们一样吗？
11: 大姐，我爸他到底说啥了？
13: 别问了，我不想提这事儿了。
11: 甭管我爸说啥了，我跟锦溪我俩在这儿替他给你们赔不是，你别往心里去，行不行？
9: 是。锦溪，罗红，我们俩呢，祝你们新婚幸福。你看这快结婚了，也不少事儿要忙呢，赶紧忙去吧，别在我这瞎耽误功夫了啊。
13: 就是，你们快回去吧。
11: 爸，你啥意思呀？你干啥呀你？
1: 咋的了？啥玩意我干啥呀？你丫头。
11: 咋的了？你自己不知道啊？
1: 我已经跟他们几个说清楚了，我说咱家这个正日子且多是吧，你们呢这都不是外人，第二天我再请你们，我亲自陪你们，他们也都乐呵答了，没什么事儿啊。那你这干啥呀？
11: 谁跟乐乐呵呵就答应了？人上你家来是图你家饭吗？人是来参加我们俩的婚礼，你当天不让人来，你瞧不起谁呢？
1: 说白了，他觉得我做的不对，这个那的，那我也不在乎那事，得罪就得罪他，是不是？以后呢，咱各走各的，各做各的买卖，对不对？井水不犯河水，无所谓的事儿。
8: 叔，那你这不没这么说？那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那我也不能越干越回旋呢。
1: 锦溪啊，你呢说的话我承认有道理，但话再往回唠，你原先有这么多朋友吗？你有吗？你没有什么朋友。你为什么现在你身边有朋友？你不知道咋回事吧？因为你是万元户。这就说明一个道理是什么呢？人这辈子只要你有，你身边朋友有的是，只要你行，你朋友是不断的，是吧？如果你不行了，你身边一个朋友都不会有，都得走，是吧？所以说你这朋友现在你觉得挺多，以后会越来越多，就像滚雪球似的，对吧？咱不是说差他们几个，如果他们理解你，那就是好朋友，值得交。如果他们不理解你，那这朋友我觉得交不交也没什么意思。
8: 叔，你这个理论咱有点多少有点歪。那我成万

0: 掩护，我这帮哥们弟兄也没少帮我忙。那我总不能说结婚我不叫人，就落一个到时候我过河拆桥，我成啥人了？
1: 是啊，你希望锦溪是个忘本的人吗？今后有一天他这么对我，你愿意吗？
2: 对，我那你说我这么做，我为了啥？我为谁？我不为你们俩好吗？你看你们俩现在往这一站，就像兴师问罪似的。我这不为你们俩唱黑脸呢吗？
3: 你唱黑脸？你不让人来，你说是锦溪不让人来的，你把人都得罪光了。
0: 你再有，叔，你说我是，我现在是个万元户了。那咋的了？那我跟他们其实没啥区别，我们天天不还得进货还得卖货吗？怎么我成万元户咱就有个高低之分了吗？这不好吧？这么些年我们都是互相扶持过来的，对不对？那我渴了他给我口水喝，他饿了我给口馒头，那不都是这么互相帮忙过来的吗？那不能因为说领导来了以后我这朋友都不能来，那你说我俩结婚，你考虑考虑我俩的心情呗。再说了，我不让人来，那我这不就忘恩负义的吗？是不是？
2: 行，你们说的有理，行吧？这样，明天我跟你们去，把他们都请回来，不行吗？但彭锦溪啊，我有个条件，你千万跟他们说清楚，叫得明白。明天如果他们来了，到这你一定要有点素质，别到这呜呜喳喳的，这练吵带闹，这喝多点划拳行令的，这可不行。还有一个吃饭的时候啊，别老在叭叭的，就那么吧嗒嘴。
4: 几辈没吃个饭呢。最主要一点啊，领导不动筷，我们谁都不能动筷，听明白了吧？行了，你回去吧，我要睡觉。
3: 就你有素质，你吃饭不吧唧嘴，讨厌死！
4: 你把胳膊肘往外拧。这个我说啊，各位啊，各位，这个那天呢，其实我这句话说完以后，是吧？我说白了，我都没拿我自己说的话当回事儿，是不是？这位大兄弟啊，你看看，你看我把脸还转过去，那鸡都瞅我一眼，你就看我一眼能怎么的？是不是？我是这么想的，是不是？
0: 做人呢，啥万元户啊？你说我当万元户，我是为了想着自己多牛多厉害。你也知道，根本都不是这么个事儿。我不为了娶罗红吗？那不也是他逼的我吗？
5: 是吧？
0: 他当时让我当工厂厂长，我上哪儿当去？我怎么当的？
5: 哪句话？
0: 咱不寻思自己挣点钱是吧？好让人瞧得起
5: 啊？他不可能对吧？所以说这个时候，希望大家有要理解，啊。这样啊，你们呢啥也别说，这句话是我说的，我给大家道个歉还不行吗？
0: 你们，我跟你说，他那天说跟什么说这话的时候，他肯定是没情商，他喝多了。
5: 不是我这么说，你们怎么
0: 我再想想啊，锦溪，你别琢磨了。
5: 这么说怎么？
0: 大哥，咱是啥感情？
5: 你听到我说话呀？
0: 这一起七五经爬半夜的，出来挣点钱，咱们一起摆摊啥的，这是多少年了，怎么还能让他这一句话给挑拨了？你别冲他，你们冲我吧，行不行？
6: 再想想啊，锦溪，
0: 那你。
5: 什么情况？这都是啊！我说你们呢，该上我的去就上我的去，我热情招待。
7: 你收多少钱？
8: 两块呀。你收多少钱？
7: 一块五。你怎么比我多收五毛呢？
4: 哎呀，钱厂长啊，太感谢您！
9: 恭喜你啊！啊，
4: 谢谢。
10: 厂长。今天太阳大，
9: 这么多老百姓都在太阳底下晒着，我打什么伞？
10: 是。
9: 哎，罗师傅，哎，我看你家亲戚怎么都互相不说话呀？
2: 你听，
9: 哎，那些小商小贩儿怎么都没来啊？
2: 他是没来，他，他是这么个事，钱厂长，这个那天呢，我这不去找李主任，你就唠我们家这事儿嘛。完，当时李主任说您也要来，哎呀妈，当时我这心呐，我就有点懵了，我这心就砰砰我就跳，我激动啊，我这厂长这太亲民了。完了，我一听说您来了，

0: 我就跟李主任我们俩就合计一下。
1: 哎哎哎哎，刘叔，这话可不是我说的啊，我没说。
0: 啊，不不，那个钱站长，这话确实不是李主任说的，是我说的。可能吧，当时我可能也算领悟错了。我就说，我说这个，这钱厂长来了，这些个不上档次的人啊就不能来，乱七八糟的人都不能来。
2: 啊，行行行，李主任
1: 啊，
2: 你过来。
0: 不是，我没说您说的，

0: 你说你就这样的错误犯了多少次？我可跟你说着呢，你已经犯了5次这样的错误了。
1: 是是是，哎呀，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0: 你看看，看看，又啊，不要客气。
2: 你看看吧，人家来了，哎，高兴吗？我那帮哥们想过来高兴，你还不让来？你看你花钱雇那帮人，搁屋里谁也不勒谁，一点笑模样都没有。这知道的是我结婚，不知道以为出殡呢，感觉。
3: 锦溪啊，别把话说的那么难听。我当初我的想法不也是为了咱们把这婚礼办得更好吗？你说，人家厂长亲自来了，啊，这么高的身份的人，我就怕咱们家这些企业啊，包括你那些个小商小贩的哥们儿，万一要没有素质，人厂长一再
2: 爸，这怎么说话呢？我这帮哥们儿都是自己凭本事挣饭吃，怎么就没素质了呢？
3: 不是，这不是我当时是这么想的吗？你说人领导来了，万一要这帮人没素质怎么办？是不是？我为了把这事做得圆满一点，完了，这不就发生这个事儿了吗？但是我现在我也采取补救的办法了，你看来这些人，是不是？这都是我花钱雇来的。我说白了，我为了雇他们，我把我的棺材本钱我都搭进去了，你知道吗？
2: 那我结婚吧，你说你，哎呀，
4: 罗师傅，啊，
3: 什么事儿？
5: 哎，罗师傅，你给我涨5毛呗，别人都2块，就我1.5。
3: 哎，行，我一会儿涨，你回去。
5: 好的
3: 啊。
1: 我跟你说嘛，
3: 我跟你
5: 罗师傅啥时候开饭呢？
3: 哎呀，一会儿就开，你先等着好不好？
5: 好，
3: 没事。哎，
2: 那人家罗红
3: 不是
2: 你不考虑？哎，
5: 我这就新郎官吗？哎呀，太帅了！哎，真帅！
3: 哎呀，你就在那等着去吧，该干啥干啥，这跟你有关系吗？快去，我去。
5: 好，
2: 爸，你说这点钱花的，都不知道我是新郎，你说咱搁这干啥呢？咱搁这
3: 不是。我跟你讲，现在你埋怨这也没有用，
6: 锦溪，
3: 咱们，
2: 哎，楚大哥，
6: 锦溪，上午啊，你在大集上讲那些话，我们想了想，这些年也没少受你帮助，这不嘛，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了，大伙儿都来了。
3: 妈，你看，哎呀，锦溪啊，啥都别说了，今天爸也看到了，你教这些个哥们儿是真铁呀。这样吧，我今天呢就称呼一声你为大兄弟。嗯，今天所有发生的事情跟锦溪一丁点关系都没有，全是我一个人的主意，要怪你们就怪我。我希望以后你们还要好好相处。今天呢，这样在席上每一桌包括每一个人我都亲自敬酒表示歉意，希望你们能多多理解啊，不好意思。
2: 客气，叔啊，你可别瞎说，我们今天去通知人的时候我们算了算，可是10来号人呢，你能进过来吗？
3: 我尽量呗，我这酒量你又不是不知道。
2: 行，
6: 走，大哥
2: 迎来他们去。
6: 走走走
2: 走
6: 走走走
2: 走
6: 吧，
2: 走。

0: 这才是应该有的样子吧？
1: 钱厂长啊，
2: 您能不能给讲两句？
1: 讲两句？
2: 啊，
1: 哎，
2: 那个谭大哥，您也讲两句？
1: 我也讲两句。
2: 那讲两句，
1: 好。

0: 各位亲朋，今天啊是个大喜的日子，
1: 是个好日子。咱都知道啊，
0: 好日子是我们用勤劳的双手创造出来的，
1: 打拼出来的。
0: 在这里，
1: 咱们祝呢彭锦熙和罗侯百年好合，早生贵子。
0: 好，
1: 太谢谢了，来。
2: 委员长，里面请。里面请。谢谢，
3: 谢谢啊，谢谢。真好。好啥呀好？咱俩领到这儿了，我就不算耍流氓了。
2: 我跟你说件事儿呗。
3: 嗯。我这两天不方便。行了，睡吧。 逗你玩呢，关灯去。算了，别关了，我不想关灯。
2: 为啥呀？
3: 咱一关灯，他们大嫂那么好心儿，肯定过来爬墙根儿了。咱们开着灯，打他个攻其不备，措手不及，怎么样？
2: 你快点儿！
3: 好，关。

0: 哎呀，老彭家，隔三差五就炖肉，贼残忍！这不是，哎，老彭家那俩小子，一人一台凤凰二八自行车，可带派了！哎妈呀，你们都没看着老尹、老彭、老太太，妈呀，那没事往炕上一坐，就数钱，嘎嘎，新年的大团结，嘎嘎，妈呀，手都抽抽筋儿了！
1: 要不咋能把大学生娶回家呢？
2: 那是啊，开春的时候啊，老彭家大儿媳妇儿生了个大胖小子呢。哎，你们说，这好事咋都进他家了呢？
0: 买锦西啊！哎，这添啥大件了？
3: 买个电视。
1: 电视啊！
0: 电视机呀！啊！哎呦我去，锦西啊，你别叫彭锦西了，你叫彭出息吧。
3: 别闹了，婶儿，没事啊，都上我家看电视去吧。
1: 哎，看电视。
4: 妈看没？这就电视，这是吧？
5: 真带劲啊！
4: 能反出来了，你看，
6: 光活法啊！
1: 哎，这黑白彩色的，
4: 这个啊，黑白的。
1: 哦，能看几个台啊？
4: 现在没几个台能看，但咱这电视能看八个。
6: 少了，
4: 那可不，
0: 一直都演着。
4: 那不行，妈，人家也得下班了，人家跟咱似的，咱也人家也得睡觉啥的，要点都得下班的事儿。哎，
1: 那我看他的时候，他能看见我吗？
4: 你看他就得，他看你干啥呀？你长好看呢，我大哥看见就完了。哎呀，这漏。
6: 锦西啊，来你家看电视要钱不？
4: 瞧你那玩意儿说的，我们家看一次100，这整也没有用，看电视花钱像里像心的。以后晚上没事都到我家过来看电视来吧。
7: 哎呀，你慢点的。那怎么上辈饿死鬼拖上的、啊、狼吞虎咽的，就咱俩，我又不跟你抢，慢慢吃。
8: 彭爸，你快点吃啊，你妈说只能喝荤一点呢。我跟你说，这荤粮老厉害了，这两包。
7: 哎呀，行了，别在那捂着了，这多大了，能不能有点正事啊？我告诉你啊，你上你姐那去看电视去看电视，你照着干，你有点深沉，别给你姐添堵了。
8: 我看电视我添啥堵啊？你快吃吧，爸，人家都开眼了。
7: 我不去，你自己去。
8: 那我跟你去啊。
7: 哎，你回来，你坐。
8: 我咋了？

0: 你呢，看是看啊，我交代你个任务，你必须给我认真的完成。你到那去呢，别光看电视，眼睛尖点，耳朵灵点，给我好好的，什么事给我观察观察，看一看你姐在老庞家到底有没有地位，老庞家人对你姐到底怎么样，你给我看仔细了，回来好如实向我禀报，我好有下策，明白吗？
1: 啊，知道了知道了。什么呢？
0: 什么时候能长心呢？你是
2: 这也是犯人吗？
3: 没事，
4: 干啥呀？干啥呀？啥呀？你说啊？
5: 我红同学，我严肃的批评。
4: 我咋的了？
5: 咋的？我让你嫁给我是让你过好日子呗，知道吗？
4: 咱家都有电视机了，这日子还不好啊？
5: 那你倒是看啊。
4: 我这不活还没干完呢吗？你先看去呗。
5: 看啥呀？你说你一天又上班，是不是？那么累，完了晚上还得干活。
4: 那你呢？你不更累呀？天还没亮就要去赶集，完了还得去海边卖货。
5: 我吧，倒不是说累的事。你说你这天天晚上干活，你都已经没有时间搭理我，我这个心呢，都凉了。你别整这出，你不行吗？把手吧，是不是？
4: 这挺逗的，
5: 有啥呀？

0: 吓我一跳。这
1: 这还有呢，这还有呢。
0: 这什么玩意儿？这喊的真欠。完了，吓完了。王莽呢？跳呢？
1: 这个热乎了我。
0: 热乎了。接不上溜了，拉倒睡觉。
2: 回来了，我让你办的事是不是都忘了？
3: 老彭家对我特别尊敬。我姐夫让我看电视坐第一排。给我画上了美事，就说明我姐在老彭家相当受尊敬。
2: 你姐没看电视吗？
3: 没看。哎呀，迷踪拳绝学。
2: 看来还得我亲自出马。
4: 哎爸，你最后那招你教一下呗。哇，这太猛了这个。
5: 呀
0: 啊，
5: 老二洗脸呢。
0: 啊，老爸。
5: 哎，今天那电视啊、哦、太提气了。你看这给咱妈乐的、那嘴咧真大。
6: 谁什么玩意儿，谁嘴还能咧这来啊，你妈嘴那么大。
5: 然后我妈

0: 嘴本来就大，这不说咱妈高兴吗？看见霍元甲是不是？嗯，人谁不高兴啊？哎，你看那个孙姨李婶他们到咱家门口都绕着走，你看现在进来你看那样，背什么弓，咔吸什么那个玩意儿。
1: 你呀、啊，你要不会说词儿，别老往外整词儿，还背这还刷上漆了，卑躬屈膝。
0: 行，你就差给咱妈磕一个，你看那样。
2: 哎呀，行了，嫂子，那不能那样。那以前也不愿意，咱家太穷了，那谁不见着不得绕道走啊？那过去的事儿了，这整个电视多好啊，大家伙儿搁这热热闹闹的看看电视，高兴。过日子不就过个人气儿吗？是不是？
1: 不是，那个老二，我想问你呢。刚才那罗红看电视，不看一会儿就进去了，脸色不好看。你俩咋记个了？
2: 我能跟他记个吗？没有，不着急回去干活吗？啊，就缝的容易。
0: 这罗红啊，就该说不说，那是真不错。
2: 是。
0: 那以前啊，二爷那嫂子，说实话啊，以前没敢让他。我说以前，我一合计，那大学生细皮嫩肉的嫁到咱家来了，那也不能干活啊，那啥活是不是得大嫂干？这现在一看，那不是那回事儿，跟嫂子抢着干呢，那丫头可好了，
1: 是，
0: 多好，跟大嫂差不多。
1: 废话不用说了，知道不？我二弟什么眼光，能和我似的？
0: 你咋的？
1: 大个坨儿一天，不是我说你啊，你说你这结婚了，你罗红刚来的时候那小姑娘啥样？你看现在造的小脸蜡黄，你得对人好点。
0: 那你咋不对我好点呢？我也小脸蜡黄。
1: 您的罗红是小脸蜡黄，你是大脸蜡黄，他能一样吗？
2: 你别老说大脸蜡黄，大黄大黄的，我都想起三胖子家那。狼狗了，
0: 你说那烦人吗？
2: 你别瞎说。哎呀，我劝他了啊，还不听话。
0: 那你能光劝呐，就拿嘴劝呐，拿嘴出溜人啊？你这不得你这帮帮人家，你伸手啊？
2: 哎，嫂子，你这么的呗，你帮我劝劝他呗。
0: 我咋劝呢？我劝你，哎，你干活去，那不合适啊。哎，要不这呢？找俩人干活呢，
2: 找俩人啊？他不同意，我跟他说过。
0: 那不花钱呢？
2: 你拉倒吧，哪有那好事儿啊？你还不花？
0: 你还真别说啊，我有俩亲戚，他呢就正好就想学学泳衣，你看能行吗？
1: 你给我打住啊！给我闭嘴啊！什么玩意儿呢？你俩亲戚就跟你家亲戚整来了，还不要钱？你什么不要钱？你上俺家来连吃带喝，那不是钱呢？
0: 小点声，
1: 你别说话。你不就说那谁那小谁吗？那小子肯定不行啊，就不行。那我从小我就知道他人品不行，这些别帮俺家整。
0: 不是，我说这是那谁家那小谁，但是呢，这小时候是皮一点闹一点，但是现在长大了人不这样了。再说那现在不结婚了吗？两口子也没啥事儿干，在家闲着，我就合计帮忙。
1: 不行，别说了。
2: 这么的吧，来吧，来上咱家学来吧。
0: 你看我二兄弟啊，要不怎说人能成大事呢？心胸宽大，那都比别人大二两右。哎，
2: 不，大哥，这么回事。第一呢，也是实在亲戚，是不是？上咱家学了，咱这家的活细呀，他得学着，他能学着真东西，是吧？嗯。第二，再说了，这也是。钱也不是咱一家挣的，是吧？那咱还能不让人家干呢？
1: 行，
2: 那咱家学不就挺好，是吧？
0: 行，你看我二兄弟，真的啊，以后咱家活大大小小我全包了，不用罗红伸一个手指头，手不沾一滴水。
1: 你说的啊？
0: 那我说的，那我还能骗你们呢？
1: 那赶紧的，弄个咱家最大号的盆，我跟我二兄弟一块烫脚。
2: 你可拉倒吧！
0: 还说啥了？
1: 怎么的？
2: 我使唤不动我嫂子，你俩
0: 行，那盆给我。
2: 你拉走吧！
1: 是，
0: 小点声，小点声，妈睡觉了。
1: 换大盆，咱俩一块泡去。
2: 我怕脚气传染给我，我可不跟你走。
1: 不是脚气，你嫂子传我的。
0: 哪有脚气？你去吧，我妈那个行了。
1: 你我娘，
0: 我跟他走。
1: 你这心眼啊，你挺做事啊，和你这坨儿一样，你这心眼。
0: 这盆。

0: 哎呀，
1: 太厉害了，哎呀，
0: 这我告诉你，霍元甲就用这招迷踪拳绝学，那把陈老七干废了。
2: 霍元甲那么好看呢？
1: 是吗？
0: 老好看。
2: 你啥时候带我俩去看看呗？
0: 你俩还想看？那得表示表示啊。
3: 行，没问题，请你吃个饭。
0: 吃饭？
4: 老大，你吃完饭了吗？啊，我吃完饭了，你俩吃呗。
5: 我俩吃完了，
4: 那我先进去了啊。
3: 你看上他了？
0: 别瞎说。
2: 有啥不能承认的？别不好意思。那何丹属于厂花，配你太富裕了，我跟他挺熟的。不行，我俩跟你说说得了呗。
0: 认识一下倒是也行。叫过来，一块看电视呗。
2: 行，这事儿包我身上了。
0: 够意思，你俩都坐第一排啊。
2: 好嘞，
3: 好。
4: 妈，
5: 嗯，
4: 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三姨家孩子徐志玲。
5: 好，
4: 这是我二姨家孩子贾卫民。
6: 婶好。
4: 杏儿，这卫民志玲。
7: 杏儿好。说的可真好听，别的事儿咋没见你这么上心啊？
4: 那你二哥就叫来帮忙的，
7: 亮一下。
4: 不是我，别累了，来，你们都坐吧，都坐都坐，
7: 来来，坐不坐，随便坐啊，
4: 坐。我这就干着活，你们就看着行啊。
7: 嗯。二嫂，你以后还是别干这点泳装了。
4: 咋的了？
7: 你干点活。我二哥心疼呗。
4: 你二哥心疼我，你还不乐意了？
7: 那倒不是，我就是看不惯有人见缝插针，把贼都招到家里来了。
4: 方锦绣，你不用再指桑骂鬼的啊！你有啥事你冲我来，
7: 我就是冲你呢，不然你以为我冲谁呢？
4: 呀，那我好心还办坏事了呗？
7: 你有那好心？你那点小心眼谁看不出来是咋的呀？二嫂
4: 啊，
7: 是我二哥让他找的人吗？
4: 不是，好像是我。
7: 二嫂，你怎么能这么不明事理呢？你怎么能跟孙淑芬这种人一样呢？
4: 孙淑芬咋的了？孙淑芬啊，一天孙淑芬的。孙淑芬不是你大嫂啊？我带他俩现在就走。哎，我带小海有一块走。
7: 你最好就是说到做。
4: 干啥？干啥你？赛点！我的去！别没的，明天就让他们来啊！我在家呢，我教他们。
7: 别以为你现在梳了个长头发，我就不认识你。你是不是还偷过东西？
8: 没偷过东西。
7: 咋的？王大爷家那鸡是溜达到你家的呀？
8: 自己过去的，
4: 贾卫民。
6: 哎哎，叫我们呢，快来来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
4: 了。那个啥，明天你们就来就行了啊！我天天都在家，你们来了我就教你们。行。啊，那我送你们。
8: 好。
4: 咋的呀？干活去！气得我刚才把这个都给穿过了。行了，
9: 都来了。那个大伙听我统一指挥啊，第一排都不能坐，好吧？咱先一个往里进。
10: 好
9: 啊，完了，平时愿意随地吐痰的、乱扔垃圾的，都往回收一收啊！别把这儿当成跟自己家似的啊！
2: 这咋的了，拉拉哥里的？
11: 来，我坐第二排吧。
7: 你看看那死恶心啊，在那张罗的。
9: 来了，
7: 真把这儿当自己家了。
2: 行，别炸啊！那龙叔没走呢。
7: 咋的？我怕他呀。
2: 我怕你，行不？把老头气撅过去怎么整？
7: 就嘎嘣一下子。我知道会因为你媳妇气的，你一天气儿都不顺。
2: 行了，你厉害行不？

0: 你告诉他们，看电视的时候都小点声。
1: 好，好，行行行行，
0: 我睡觉。
1: 行，你头子啊，你行。
2: 哟，来了。
1: 抽烟？
2: 不抽了，刚掐。
1: 存一根？
2: 不存了。咱们先找个好地儿啊。
1: 哥，你给我们几个安排个好位置呗，站墙头看真不灵。
2: 第二排，第二排，别废话，进去吧。
1: 走走。
3: 嫂子，我来，我来，我来洗碗。哎呦我的
4: 妈！别，这划手，划手，划手！
3: 你今儿都做饭了，我洗碗呗。
4: 你跟我客气啥呀？哎呦，
3: 我哪是客气啊？咋了，嫂子？还在为白天的事不高兴呢？

0: 嫂子，我来洗碗。
1: 哎呦我的妈！别，这划手！
0: 你今儿都做饭了，我洗碗呗。
1: 你跟我客气啥呀？
0: 哎呀，我哪是客气啊？咋了，嫂子？还在为白天的事不高兴呢？这秀你还不知道吗？没坏心，就嘴不好。
1: 我跟他习惯了。刘红啊，在这个家啊，别人要是不心疼你，嫂子也心疼你。咱俩是妯娌，都是嫁过来的，不是干点活能咋的呀？就是有时候受气。今天我让我表妹表弟来，这有啥错啊？我不合计就帮帮咱忙吗？你说现在闹的，他这一闹整得我里外不是人。
0: 嫂子，就今天这事儿吧，我也想跟你说一下。你这表妹表弟来吧，我是没有啥意见啊。但是呢，这活吧，我还是想自己干，我也不能闲着呀。
1: 他们来，你同意啊？
0: 我没意见。
1: 这罗红真的太懂事了，这秀要是能有你一半懂事，早在这家少出老气了。哎，你别动了。
2: 陪我出去看会电视。
1: 快去吧，快去吧，陪出去看会电视，去。
2: 来吧，哥。
1: 完了，我来，你去吧，去吧啊。
3: 霍元甲出来了，
4: 谢谢。
3: 这拉车的最前面就是霍元甲，
4: 你看
3: 啊，哎呦，太精神了，他功夫最好。
4: 是，那片儿就叫霍元甲，人家能不好吗？
3: 哎呀，看。你干啥去？
0: 打仗的电视，我还不爱看呢。
3: 给你陪我看一会儿不就完了？
0: 这这么多人陪着你呢，你还非求着我陪你？
3: 这能一样吗？你不是我闺女吗？
4: 行了，那爸咱话不老来，你就陪看一会儿吧，别干活了。
3: 你这你呀，现在都没有几息懂事，你就陪我坐一会儿能怎么的？你烦我呀？
0: 有点。
3: 有点儿，就

0: 媳妇儿，媳妇儿，你怎么还干啊？
1: 醒了。
0: 嗯。
1: 我给你烙俩饼，你一会儿吃完了再赶紧去啊。
2: 哎呦天！你这又干活又烙饼的，你是怎么的？

0: 你是没睡呀，还是才醒啊？
1: 我这要是做不完十件，我睡不着，我心里老惦记。
0: 你那什么你请个假吧，别上班了你。
1: 那可不行，我只要睡够3小时就行了。
0: 啥呀？那3小时能行吗？
1: 能行，你别磨叽了，你再磨叽，我连3小时都睡不着了。
2: 真服你！天下第一将啊！哎，等一下，还没开始呢，
3: 没了，你往后坐啊，各位，
2: 好好好。
4: 哎，小哥姐。
2: 哎呀，婶儿，你这坐挺花花今天呢。你往那边坐，
4: 我进去了啊。
2: 找空座啊。老弟
3: 也不行。
4: 你哪来了呢？
3: 我怎么就不能来呢？
4: 我出来了啊！嗨，
3: 老师们有福气呀！哎，
4: 罗红，罗红，
5: 欢迎欢迎啊！
4: 欢迎大家啊！
6: 你看你爸来了，
4: 你自己又来了，你就让着看看电视啊！哎，
3: 等着你。
4: 罗红呢？你姐哪去了？
3: 罗红，
4: 你咋来了？呀，你咋来了？他爸啊，这不看电视吗？
3: 是吧？这这。
4: 你咋又来了呢？
3: 怎么不欢迎啊？
4: 欢迎能不欢迎？你看这话说的，你不是请你都请不来呢，是不是？那赶紧坐吧，快快快！你挨着我坐，别把看我电视。
3: 哎，我不爱看电视。
4: 看吧，你看大家都来了，你是不是都来看霍元甲的了？快坐会儿来，看着没有？看见这上面写什么没有？你看，哎呀，这场面是吧？国人见已醒，就是人都醒了，这不是？哎，是不是？ 这就霍元甲，对，你看这功夫，咔咔的，哎呀！
7: 你好好看看呢。
4: 是，这不睁开眼睛，小心看吧。
7: 那家伙真厉害，这家伙真厉害。
4: 哎呀，
7: 看那你脚。

0: 睡了，上床睡吧。
1: 哎呀，几点了？
0: 都两点了。
1: 今儿日有点熬不
0: 住。你连着熬五天了，啥人能挺住啊？这么熬，身体不干完了？
1: 这不都来我爸吗？非搁这儿看电视，还非让我陪着。我还说他吧，你还不怕你拦着我？他要不搁这看电视，那我这活早干完了，我不就早睡觉了？
0: 哎呀，这事怨我。你说请人容易送人难呐。
1: 要不我跟他说吧？
0: 你别跟他说了，你咋说呀？那不让你妈来看电视啊？
1: 他这是来看电视吗？他就是来看着我的。
0: 那不也是心疼你吗？
1: 不心疼我，我还没那么累呢。让他一心疼，我这天天好累。
0: 你别跟他说啊，你到时候好像就是我家里人，这生气了似的。他这才小心眼儿，两家到时候在闹别扭。
1: 那咋整？
0: 没事，我想办法。快睡吧，今天不干了，快快快。
1: 咋关不上了呢？你那不能浪费电呢？啊！
2: 这我老丈人跟穆桂英似的，阵阵拉不下，天天上咱家来。所幸咱家这帮人还比较稳。
3: 你拉倒吧，那秀眼瞅就炸了，我一直摁着呢。
2: 你接着摁着点吧，大哥，到时候给我老丈人再干通磨子，麻烦了。嗯，咱妈呢？
3: 妈嘴上没说啥，但你看不出来啊，

0: 那这几天你老丈人来，妈也没以前那么热情了。
1: 嫂子这两天还挺辛苦的。
0: 那咋整？老头看自己姑娘来了，还能给撵出去啊？
1: 我是个招啊，这是。

0: 罗茜，和大雁想看电视，看那个获奖奖，你帮忙给他安排一下呗。
1: 不用，我就是听你说的挺好的，好奇，也不是非得要看。
2: 咱们都一个厂的同事，你有啥不好意思的呀？再说了，你下班不也没事吗？看我电视多好。
1: 真有那么好看吗？
2: 好看，可好看了，那霍元甲功夫贼好。要想看，跟我说，我给你安排。
0: 对，看好了，让你哥给他长也买一台。
2: 就这么说定了啊。
3: 这个据我小舅子的可靠线报，说我老丈人最大量二两。
4: 二两。
3: 喝完二两必须倒头就睡。
5: 二两量
3: 对，
5: 那我自己就让他圆满了，不用你们上来。
3: 不行，大哥啊，你要一个人咳了吧，他这就很容易看出来啊，是吧？就太明显了，
4: 就太明显了，
6: 对，
4: 不能那样。
3: 咱一个一个敬，就分开来。你敬完以后，到时候他比较自然了，
5: 是吧？那行，
3: 别好像怪你，
4: 多不好。
3: 那咱挑挑杯吧，好不好？
5: 那
3: 咱就
5: 让对老头儿，
3: 这样，咱四个使这个小杯，
5: 行，
3: 给我老丈人呢，使这个吧。怕他最大，这
5: 太孝顺了你。
3: 不是，他就慢慢来，就要他这咱能控制点量，咱倒一盅给他多倒一点，看不出来。
5: 那行，
3: 行不行？
4: 行，
3: 那这把那都收了，
5: 收了，
4: 一会儿来了
5: 得是啊，来，这也得收。
3: 咱四个这样，一起喂，是吧？
5: 行
3: 啊，帮给他喝。我寻这样，二两的量，我觉得也差不多。呀。来了吧，
4: 叔。
3: 呀，
7: 哎呀，
4: 是吧？
5: 哎呀，
7: 这我坐哪儿啊？
5: 你
4: 上，
3: 来吧。
5: 哎呀，这在酒不还挺丰盛啊？
3: 喝点呗。我这今天没啥事儿。
5: 哎，你们怎么都小，我怎么大缸呢？
8: 那什么，你辈儿大嘛，叔，你得大辈儿，大缸，
3: 大辈儿用大缸。哎，
5: 想的挺周到
8: 啊。是
3: 呀。哎，爸，你这那有酒味啊，你这。
5: 哎呀，要为啥来晚呢？之前有点事儿，跟人周了两盅。
3: 喝了
5: 啊，喝点
8: 啊，那更好了，
3: 正好
8: 喝了好喝，
5: 喝了啊，
3: 那个，
5: 哎，
7: 咱俩
5: 行，太
7: 多，我
5: 喝不了多少，也就二两，怎么样？
8: 叔，就是我不会说，我嘴笨，但是你心在这儿呢，叔，咱爷俩，嘎，我圆满呀，我干了，
3: 哎呀，
4: 哎叔，
5: 好，
4: 啊这，哎呦，这喝的，
7: 我干了，叔。
5: 好，
3: 行，
8: 那这差不多了吧？
3: 不说了啊，咱们集体干一个，
8: 集体干，
4: 对，
8: 一起干，
3: 干
8: 一个，哎，干。

0: 行了，哎呀，还行啊，别说话啊，一句话别说啊，我再说话我一下挖出来，我干你脸上。呀，这是咋的了的？
1: 你回来了？
0: 还没喝多，还认识。
1: 你怎么坐下来了，罗红？
0: 这是喝多少猫尿啊？喝成这熊样！
2: 哎，你砸谁呢，淑芬？你干啥你？
1: 啊？
2: 奶奶。哎。
3: 你干啥还打坐了呢？
2: 别动啊！
4: 你跟谁喝的？
2: 嗯？
4: 跟谁喝酒？
2: 你该说不说啊，你爸罗叔那量。行，这老头年轻的时候是叉的，
3: 跟我爸喝的呀。我找

0: 小姐，小婶，你帮我照顾一下你哥。嗯，
1: 老头，整一个来。哎呀妈呀！哎，
2: 不喝了，不喝了啊！赶紧俩回去睡去。
1: 小罗县，你说我是不是该揍你？你咋不跟我说实话？你爸那么能喝？
0: 不是姐夫，我都不知道我爸那么能喝，他平时跟我在家拼酒，还往外吐呢。他没给你耍心眼啊？
1: 那没看出来，也是一杯一杯干的，看来身体底子还是不错。你实在不行，让我姐收拾他得了。
0: 那不行，这事还得我来办，好像整得我跟没招儿似的。我爸他就是个纸老虎，平时咳嗽一下都打点滴，还贼惜命。
1: 惜命吗？
0: 老惜命了。
1: 假象。
0: 你见过哪个纸老虎这么能喝呀？二哥，那个老中医给你联系好了啊，你啥时候去都行。嗯，别停着呢。啊，哎呀，老中医，嗯，
3: 这门都锁上了，没有人呢，这也是不是故意躲我呀？
0: 不能啊！这怎么回事儿啊？哎，
3: 家长咋还都不在家呢？
0: 我昨天我听我姐夫说，他带全家人去上哪看什么病去呀？
3: 看病？怎么？他们家除了你姐，全家人都有病了？
0: 不是，我听我姐夫说，从北京请了个老中医，专门给大人物看病的，老厉害了。 你耗一次麦得折多少块钱呢？
3: 那不抢劫呢吗？
0: 什么抢劫？那你要说你不懂呢，你就给他钱，你给多够呛能看上，你得预约得排队，老厉害了。反正他们说是有病能治病，没病还能养生，延年益寿啥的。
3: 还能有这么两下子？
0: 真的？
3: 有那么神奇吗？
0: 真的，我要你想想，我姐夫能带他妈呀。
4: 全家人一块儿都去，那肯定老厉害了。这小子就好事，没准我说，
5: 你俩人啊，天天去了朋友学手艺
4: 啊，咱们也去呗。哎呦我的妈呀，你是，跟我一天我都不知道你咋寻思的，
5: 咋的了？
4: 你咋好意思呢？啊？
5: 是啊，
4: 你说说。
5: 咱们前段时间啊，就想有人家老彭家穷，咱都多长时间没给人家走动了？
6: 对呀，
7: 是啊，
5: 我跟你说啊，李婶，人家老彭家能让咱去看看电视，就挺不错的了。
7: 对，
5: 那你不打一竿子，哪知道有找没找啊？要想挣钱呢，就不要脸了。
7: 妈，脸都不要了，
5: 你别动一下。
7: 呀，
5: 他们来呢，你去试探换换人啊。
7: 啊，
5: 我回来了。
7: 干婶。
5: 哎，
7: 啊，
5: 鞋咋样啊？
7: 还行啊。
5: 哎呀，这老彭家。 就仁义，你说办啥事儿啊，光明磊落。
7: 我表姐啊，这回啊加了一个好人家。
5: 是呀，彭婶手把手教我们，一点没藏着掖着。也可真好，
7: 那还不是你好呢？
5: 啊，
7: 告诉你啥布料好，完了怎么做好，然后哪儿卖的好，全都告诉你。
5: 敞亮，要不你老彭家能发财呢？
7: 那
5: 婶，我先过去了啊，
7: 那我也跟你们一起。
4: 我也没啥事儿，我就看看锦溪他妈去。走，
7: 走走走走走。
4: 成吧，哎妈呀，这种好事儿必须得在我一个呀。哎，你不是脸皮薄吗？哎呀妈呀，陈姐，你不知道吗？我属猪的，脸皮贼厚。哎，我看看脸皮怎么厚。
8: 二哥，
4: 嗯，
8: 老中医那边都已经安排好了，你给他买那酒，我也给老头儿乐坏了。他说了，肯定配合好你。
7: 行，嗯。
0: 二哥，嗯，这钱都花了，你老丈人不上给我咋办？黄景熙，来，自个儿找来了，走。 你咋的了？那今天没事啊，爸来这儿。
9: 身体不太舒服，在单位请个假。
0: 那你不舒服，干啥回去躺了去吗？
9: 躺着更不舒服。

0: 浑身都难受。
1: 那这样的，你起来，爸，你俩陪我爸搁这边海岸线溜达溜达，让他舒服舒服。
2: 那老叔，咱溜达溜达吧。哎呀，
0: 躺着都难受，我溜达不更难受吗？
1: 那你这么的，让他俩领你上医院看一眼，行不行？
3: 哦，要不医院下班的时候，走吧。
0: 医院我可不去，到医院这通检查，这通折腾，我受不了。
1: 那不是，那不检查咱哪知道有哪有毛病啊？
0: 我就是浑身上下哪都疼，
1: 哪儿都疼。
0: 对，
1: 那你这很严重啊，这个疤，你咱得上医院看看得了。我说，哎呀，
0: 医院不去了，医院开完药都是西药。
1: 爸，你现在这也太难伺候了，坐着也不行，溜着也不行，是不是？
0: 除了西药，还有上医院，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你小子现在小子油腔滑调，是不是？啊？
1: 你这玩意儿，那爸，那你咋都不行啊？你这逼我干啥呀？
0: 那怎么除了这些就没有了吗？远的不说，近的还没有吗？你是不是跟我兜弯呢？你，就从你小子现在对我这种态度。白瞎我这份心思，我把姑娘嫁给你了，你就这么对我，你就是个白眼狼。
1: 这话你搁哪来的吧？
2: 叔，这话说太严重了，
1: 这有点过分了吧？你啊，
0: 你们俩别跟掺和。
1: 你说咋的？
0: 你是不是怕花钱？
1: 爸，我跟你这，我怕花过钱吗？
0: 那我问问你，你昨天晚上干啥去了？
1: 睡觉来着。
0: 睡觉之前？
1: 上厕所。
0: 上厕所之前？
1: 洗脚。
0: 洗脚之前？
1: 吃饭。
0: 吃饭之前？
1: 哦，你看你，爸，你我看中医去了，
0: 这不就完了吗？
1: 你看你这老我都那么大弯子，我以为你想说，哎呀，你就跟我说你想看个中医不就完了吗？
0: 你小，你别给我整事儿，听着没有？那很简单的事儿，你给我绕弯子，听明白了吧？又什么洗脚，又什么吃饭的，你啥玩意儿这是？你给我整个兽医呗。
1: 兽医啊，兽医那不认识，那更不认识了。
0: 那你都知道了啊，那还在这坐干嘛？
1: 行，那你这样，你俩帮我看看摊儿，我来我爸看个中医去啊。
2: 行，走。哎呦，慢点儿，叔。
1: 你看你这磕，你爸你瞅点儿，你搁船底下你不知道吗？
2: 你找去医院吧。
0: 不用了，你们俩回去吧。
1: 不快点去看去吧。
2: 慢点儿，叔。
0: 好了。
4: 舌头。闭上吧。

0: 哎呀，大夫啊，你这老唉声叹气，是不是我这病挺重啊？
1: 别说话，
2: 大夫不让你说，别说话。
3: 你看这脉象又乱了，
2: 乱了乱了，你看乱了。
3: 行了。哎，谁是家属？
2: 我是。
3: 是直系亲属吗？
2: 不能再直了，我是他女婿，跟儿子一样。哦，
3: 你先除记他。
0: 不是，我看病我得知道怎么回事，我为啥让我出去啊？
3: 你心脏不好，不该听的别听啊。
0: 不是，那大夫，那你
2: 哎呀，陆建儿的那个，我跟大夫唠了，完了到时候啥情况我向你转达一下，别忘了。
0: 哎呀，大夫，那你说你给我看病，完我不知道，这转达的不是那回事儿啊。没事，我能挺住，你该看着啥你就说。你
3: 能说吗？
2: 你说吧，人来看病，你得让人知道心里咋回事啊，是不是？
3: 哎呀，你准备准备吧。
0: 这啥意思？
2: 啥意思？这是
3: 把看病的钱准备好。
2: 你这说话没有这么大喘气的啊！你刚才就搁这哼哼哈的，搁这吓唬我们，也没吱声。完，刚才又来的什么准备准备？你啥意思？我们要来看病了，你吓唬我们来了？
3: 不，你不交钱，我能说吗？
2: 不是你先看病说再交钱吗？就哪有说？
0: 行了行了，你怎么这么跟大夫说话呢？人家是给咱们看病，知道不？你得有点礼貌，一点素质没有呢。不交钱也能给你看病吗？

0: 你不求钱我能说吗？
1: 赶紧把钱拿，快给
0: 你得把钱准备好，是吧？
1: 大夫，你别跟他一样了，别跟他一样，年轻人都不懂事。
2: 不是，不能吓。
1: 快给，你还说废话呢？赶紧给人钱不就完了吗？
2: 你干嘛？
0: 你这是。
1: 行，大夫，你快说我的病。
0: 行，我跟你说哈，你呀，你脉象不稳，脏腑热盛，阴虚火旺。
2: 行，那个，说点我们能听懂的就行啊。这啥意思吧？
0: 心脏病。
2: 我这钱我应该都给你要回来。我爸心脏病他自己不知道，他都十来年了，他心脏病，找您的意思说看能不能治。
0: 治不了。
1: 大夫，那我这个病，这还能治吗？
0: 你的病不是治的，是要养的，啊！现在看还可以，你要是不重视，那可要出大问题。
2: 哎，什么是大问题呀？
0: 与世长辞呗。
1: 不是，啥意思啊？
3: 爸，那是你就放心那啥。罗红罗倩，我一定好好照顾他们，然后给你办的那个风风光光，就是这个意思。
1: 不是，那什么大夫，那我这病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0: 有，勿操心，别生气，禁烟禁酒，戒躁戒怒，有时，也就是下午5点到7点之间要躺下休息，千万不能走动了。
1: 哦，不是那个大夫，就是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和错啊。您说的意思就是说，我就照您说的方式去做，完了5点到7点我就躺床，我就休息，完了我这个病可能就能好，是不是那意思？
0: 一定要记住，有时就寝，不可躁动。哎呀妈，
2: 真好，
1: 太好了，
2: 真厉害。
1: 大夫，你放心，我一定听话啊。哎呀妈，太感谢了。
0: 不客气。
1: 感谢你给我第二次生命。嗨，
0: 不客气。回去吧。
2: 我记着了吧。啊，
1: 你可千万替我记着点。
2: 我记了，
1: 听着没有？
2: 你放心吧，
1: 到时候你得提醒我啊。
2: 我提醒
1: 啊。
2: 你放心吧，没问题。
0: 有时啊，
2: 有时
0: 回去吧。
2: 好
1: 好好了，
2: 走吧。
1: 大夫，你真是高手啊。
2: 回去吧。行，
1: 谢谢啊。谢谢。
2: 好，5点到7点
1: 啊。
4: 你干啥呀，彭锦绣？外面又哪儿招你惹你了？
5: 让他们来我就窝一肚子火，你表弟还敢往我们家领人？
4: 那你是不是孙婶他们发什么邪火啊？
5: 别管喊啊！
6: 哎，咋的了？这是吵啥呀？
5: 他们咋的？他们是好人呀？
6: 开门去。
5: 不开。妈，你是不是忘了他们之前是咋对咱的了？
6: 你怎么还翻小肠呢？不，事都过去了吗？
5: 我过不去。妈，他们之前对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看见咱们就看见什么似的，跟躲瘟疫似的啊。这会儿看见咱家有钱了，知道把脖子伸出来了，还舔个脸要跟咱家学本事，凭啥呀？该他们的呀。能让他们在咱们家看电视就不错了，一个个的
4: 蹬鼻子上脸。
6: 闭嘴！你越来越不像话了。
5: 妈，那他们要都学会做泳装了，那咱家还挣啥钱呀？我不管，他们要来咱家学做泳衣，就一律不准进，就不准进，就不准进，就不准进。
7: 哎呀！咋的这是？
2: 那你们咋出这么多汗呢？
8: 没事，跟那秀儿敬我一盆。
2: 敬你一盆？这怎么还敬鼻眼里去了呢？这还
8: 比较通透。
2: 啥玩意儿？这咋整的？开门！我这咋的？
9: 哎，戏回来了。
2: 啊？咋了这是？
9: 哎，进来呀。等会儿啊，别走啊。

0: 没事吧？咋了这又啊？啊？你瞅你那出，你差不多得了啊，彭金秀。门口那几个大姨子多大岁数了？那婶儿啥的，你一盆水，你给人泼，你给人整病了呢？
1: 谁让他们赖着咱家不走的？
2: 秀儿，咱老彭家不是吃独食的人。再说吃独食也不香啊，那大伙一起吃不是？你就那火柴，你点着了，着着着着不也就灭了吗？你要是把那堆柴火都点着了，那就还能做饭，还能烧炕，是不是？老闺女，听妈话，去给开开去啊！
1: 妈，我这一想到他们之前那么对咱，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2: 妈知道啊，那你说也不能老活在过去，是不是？得饶人处且饶人，我老闺女心眼豁亮啊！
1: 快。
0: 行了，别整那哭唧赖尿那出了。你好哪儿去了？那一盆上去，你这那婶儿他妈就那姨那几个都多大岁数了？你真给人整出病了，咱不得给人看病去啊？刚才你那一下子，直接让贾跃民全干了。大哥，我一看，顺着鼻孔哇哇往出糖水。哎呀妈呀，他过了瘾了这是。行了，别乐了，哥明天领你买好吃的，买衣服啥的。去去，咱上开门看看去。
2: 走了，走了，
0: 不礼貌，乡里乡亲的。
2: 老婆，你快走
0: 啊！快快快，多少了？快快看看魏民，这是干啥？
3: 那个秀儿啊，那个心里不藏事儿，别勒他啊，别跟他一般见识。
4: 没事，婶儿啊，七哥，秀儿，我是真想跟你们家学什么。并且我肯定好好学，学好以后我就跟你们家当牛当马，都愿意。哎，啊，
3: 别说那个，
4: 是，嗯，
3: 咱老彭家呢不吃独食儿啊，只要你们想学我就教，我们家那大门呢也总给你们开着，有钱咱一嘴挣。
0: 是，哎，你看你给这几个婶儿给那个整的这魏民，
3: 你滴的水儿，
0: 那这整感冒了怎么整？
4: 没事，没事，啊。
0: 快回去，快回去，换衣服，明儿该过来学的接着过来啊！阿婶，妹妹你也是实的，他敬你一盆，你还直接还不躲一下都干了，还
4: 那直接到嘴里，那走吧，没事，嗯，
0: 呀，啊，行，走吧，
4: 你有点嘚瑟。
0: 哎，你这。怎么做饭？你不系个围裙，衣服弄脏了吗？
1: 这不等你来给我系呢吗？
0: 嗯。
1: 哎呀。
0: 啥？
1: 干啥呀你？
0: 没事。
1: 哎呀，你别闹了！我得赶紧在我爸来之前把晚饭做了。你看这两天给大嫂累的。
0: 你呀，就别着急了啊、嗯！你爸今儿来不了了。
1: 那你是不了解他，他想干的事儿，我跟你说，他老有毅力了。
0: 不光今天，以后这个点儿啊，你爸都来不了，你也就不用熬大夜干了。
1: 真假的？你我爸说啥了？
0: 求求我。那我跟你说，
1: 哎，你给我，
0: 你快做饭吧，我去看你做，你给我别闹。
1: 你别甭给气。
0: 等等，你要今天做的好吃，我就告诉你啊。
1: 秀燕儿，
5: 爸，走啊，去我姐家。
6: 我不去了。
5: 你得坚持啊！你不抓老彭家小尾巴吗？
6: 哎呀，我还是先顾我自己吧，养病要紧。
5: 你别听那老中医瞎说，那吓唬人呢。
6: 你懂个屁呀！啊，不生气，不动气，不动怒，平和，平和。行了，你个人去吧，别影响我休息。

0: 锦溪啊，
1: 你干啥呢爸，吓我一跳你。你咋不睡觉呢？
0: 我刚醒。
1: 你也不听大夫话呀。
0: 我听大夫话，我每天都七点睡，到这时候就醒了。这不今天醒了，我先出来溜达溜达，就溜达你们家来了。要不你带我去赶大集吧，我还能帮你拿点东西啥的。
1: 你看你还老说听大夫话，人大夫说啥你忘了，说你在这期间不能受累。
0: 我听大夫话，我往回溜达，争取睡个回笼觉。真难熬啊。
1: 哎，你等会儿我陪你走一段来。
2: 来，大家都听我统一指挥啊，都给我守秩序，讲文明，一个一个往里进啊，以你这个抬头为基准，一个往里进。你那什么，别给我往前穿啊，给我往后坐啊，
3: 快快快进，在那想啥呢？
2: 都慢点，都别挤，哎，你怎么插队呢？你这的那排的，慢点，一个往里进。你来往里走。哎哎，停停停停，别动了，别动了，何大，快过来过来。
4: 来了，
3: 快进去吧，第一排。
5: 来，宪哥。
4: 啊，宪哥。
3: 哎，不是那么客气，进去吧，第一排。我带你们进去。
2: 往里进啊，都别瞎挤啊。
4: 一会儿拿瓶汽水啊，别说喝不少。
2: 不是，你俩谁姐谁妹妹啊？
6: 咋的？
2: 啥咋的？上面去。
6: 我们是秀儿的朋友。
2: 秀儿咋的了？这是我说了算啊。
7: 谁说了算呀？
2: 我说了算。
7: 他们是我姐们儿，你想咋的？
2: 这是我同事呢，你想咋的？
7: 罗宪，我告诉你啊，眼睛别在那给我卡吧卡吧卡吧的。
2: 我就卡吧卡吧卡吧了，咋的？
7: 你要是能看，你就上后边看去；你要不能看，你就给我出去。
2: 我就能看了。
7: 能看就后边看去。
8: 不用麻烦了，我去后面一样。
2: 何丹，咱不走啊！他俩今天要是不走，算咱俩到楼顶上看。
7: 你再说一遍。
2: 我就说了，
7: 我给你脸，
2: 给你脸了是不是啊？
7: 你跟谁俩呢？
2: 你疯狗啊！你逮着要谁呢？
7: 再说一遍，
2: 再说一遍，
7: 再说一遍。哎，
2: 干啥？哎，疯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
7: 二哥，快打我！
2: 姐夫，是不是你说的？这事的位置我说了算。
7: 这是在我
2: 家。什么在你家呀？
9: 行，别动手，别动手。这是干啥？这是，你自己家看看电视，你那什么？
10: 娟，那个没带女孩了。
7: 那我朋友也在这儿呢。
9: 是，你们挤吧挤吧，搁前面看呗。这对年轻人交个朋友啥的，快快来，
2: 我挤不了。
7: 我也挤不了。
8: 罗宪，我不用麻烦了，我先走了。
2: 不是你别走啊！不是何丹，
9: 不是你孩子，
2: 我告诉你，胖伟是我一辈子嫁不出去，还在家生锈啊你，啥也不是。
9: 你快快快去！
7: 给我出来！啊！你俩给我坐住了啊！就坐这
11: 儿。我拽我干啥呀？
12: 你干啥呀？这屋里这么多人，你就跟秀一大姑娘，你就动手啊？
2: 我头一回带我同事来，那疯娘们太不给我面子了吧？
12: 你小点，
2: 我回头回厂里，那头他们怎么想我，还咋待了？
12: 罗宪，这爸刚消停两天，你又来劲是吧？你自己不觉劲呢？你不明白吗？你天天带人来看电视，你一会儿又安排座，你一会儿又这又那，大家都服你，那是冲你吗？那是冲你姐夫。
2: 反正我姐夫跟我说了，关我一辈子。
12: 你姐夫是答应你了，但你自己一大小伙子，你没点志气吗？
2: 我就没志气。
12: 罗宪，

0: 好的，一拽他吧，一拽他吧，全掉了。
1: 你没打过他呀？
0: 那我能打过他吗？他那一大长腿一顿给我踢回来了。
1: 没舍得下手是
0: 吧？我跟你说，还有更可气的呢。咱全是老庞家的人给咱骗了。我姐在老庞家当牛做马，那白天伺候老庞家人一家老小，那晚上还得做裤衩子，那不错，那是彭雨秀给他使脸色。我姐有啥委屈都自己在心里装的，她不跟别人说。
1: 我知道了，明天我去找他妈。
0: 不是你知道啥了？那能明天去吗？现在就得去啊。
1: 出去，我现在要静养。
0: 不是，那你关键时刻你得支棱起来呀！你找他们给我姐还有我出气。
2: 出去！
0: 我不出去，现在就去。
2: 别动啊！
1: 出去！我现在得静养。
2: 水

0: 回家好不好？
1: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

0: 老彭，这是人！你们都给我起来，都给我出来！别睡了，你们什么人家？你们都是啊！啊，要就这样人家吗？你们还是人吗？你们都别睡了，出来！
1: 这谁呀？
0: 你们干啥呀？你们过来，来了，横着都出来！别睡了，爸，你们是人吗？你们啊？啊？
2: 咋的了，叔？
0: 都给我出来！
2: 咋的了？
0: 都给我站清醒点！来，都出来！都别睡了！都出来！你们
3: 怎么人家都是不是人呢？你们呢？啊？
0: 老彭太太。 在家里就你一个老人，孩子就这么教育的呀？连个人性都没有啊！啊，我这么大岁数都不愿意说你呀、啊！你们是人吗？是人干的事儿啊？一般人在家吃着哄你们睡觉，让我姑娘在这干活，一个人啊，有你们这么干的吗？你别说话。还有你，彭老大，你是长者，长兄为父，对吧？

0: 你是果蝇干部，你在单位你知道什么叫管理吗？你就这么管理的？你家里你都管理不了，你配吧你啊！你是不是这后边上去的？你是？还有你，听见没有？你，特别是你，你记住，你跟我闺女，你们俩都是外姓人，你们是嫁给老彭家的。按理说你们俩得攥成一个拳头，拧成一股绳，你可倒好，是不是是对你好了啊？你把他就忘了，有一天就轮到你身，你知不知道你？啊，还你干啥？还你啊，彭铁西。
1: 我原先我就看不上你，我就瞅你是个二流子，我就不让你嫁给他，你就不听我的呀！
0: 你比我更。
1: 你看看现在，
2: 谁晚了你？
1: 我亲眼看着的，怎么的？
0: 你大半夜的五楼号房子泡我们家来干啥了？你挨个在那点我，你数数来了你？
1: 就是吧你，别老跟我呲着呼着，听着没有？
0: 怎么的？
1: 告诉你这么大，这么大岁数，我不愿意跟你一样，你个小丫头片子，你给我怕你啊？
2: 爸，别吵吵了，一会儿邻居全喊出来了。
0: 我见大家听着。
1: 那个，我现在就领他上医院，行不行？
3: 不，对不起啊，告诉你，对不起了，用不着你们，来，走，回家。
0: 爸，
1: 爸，爸，
3: 你干啥？爸，你没事吧？
1: 没事。行行行，你爸妈回去。走走走，妈。
3: 走吧。
1: 回去。
3: 没完没了。
1: 走，先进去。
4: 你用。

0: 进来，爸。
1: 行了，你别伸手了，手都坏了，还烫硬呢。哎呀，丫头啊，你说你这过的这是啥日子啊？白天也上班，晚的还加班，你这，我看着我是真心疼啊。你在家的时候，爸什么时候让你这么干过活？你自己说。
0: 爸，那你说我们就是卖泳装的，不干活吃啥呀？
1: 那他们怎么不干呢？
0: 谁没干呢？都干了，你没看着吧？那你又不干活，那人楼管员户咋来的？
1: 行了，别给我提那万元户了，他们就是借着万元户这幌子让你天天干活啊。我现在我心情我都后老悔了，当初我确实有点太贪心了。
0: 哎呦，我还知道你心疼我，但是人家都干活呢，你说我一回家我搁家里往那一躺，那合适吗？
1: 有啥不合适啊？你白天上班，晚了就休息了，那有什么不行的呀？他们也可以休息呀、啊，是吧？咱也没逼着他干，但你不能这么累呀、啊，丫头。
0: 这也不是天天都这样，就这几天，这几天要货的量大，你天天晚上这么赶呢，还供不上呢。
1: 行吧，你这样，等他妈妈这几天你再回去。
0: 那哪行啊？那不行、啊。
1: 那有啥不行的呀？那你说你天天你干活，他们天天睡觉。我是亲眼见着的，那这回让他们多干点，那能咋的？干完了你再回去，你就听爸的吧，行不行？你别再这样了，我看了我就受不了，让他老这么让你干活。你要实在要回去，我告诉你啊，那我就跟你一起回去。反正我吃他家住他家的，他们干要让你干活，我跟他家没完，我就在他家闹。
2: 刘红，你今天还加班吗？
3: 加呀。
2: 哎呀，你这天天加班这不行啊，不能为了工作把身体累垮了，你得劳逸结合呀。
3: 知道了，爸。
2: 我给你做完饭都装饭盒里了，我给你放到柜上了，你看一眼。说这儿呢。
3: 谢谢爸。
2: 那你啥时候走？
3: 那你就别管了。
2: 你看我这话还没说完呢。

0: 站住！
1: 爸。
0: 怎么的？你天天就上这儿来打工了呀？
1: 我这不路过吗？
0: 什么玩意儿路过？你还撒谎！天天路过这儿吗？就这么巧？我就不明

0: 为了彭锦熙给你灌什么迷糊药了啊？就天天就甘愿在人家像劳工似的，吴俊
1: 干啥呀？
0: 彭锦熙，彭锦熙，你给我出来！
2: 说说说说，咋的？别喊，咋的了？
0: 彭锦熙呢？
2: 咱家老二和秀儿在海边没回来呢。
3: 现在怎么了？这生那么大气啊？快进屋！哎呀，
0: 不用进屋了，我就在这说。不是你们什么人家啊？这是啊？给我姑娘吃的到底是什么药？啊？你让我姑娘在你家当牲口是不是？
3: 咋就当牲口使了？听你这么说就不对了。两家人在一起过日子，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是吧？哎
0: 呀，说的可真好听啊！还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看我姑娘就在你家遭罪了，她也没享过福啊。福呢？福在哪呢？
3: 你有事儿说事儿，
4: 说
0: 怎么的？
4: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0: 你有什么不爱听的？
4: 不，咱家万元户能沾着你家啥呀？哎呀，
0: 你们家万元户沾着我们家啥？来，我告诉你，你看看沾着啥了？来，你瞅瞅。这是什么认识吧？每天我得给我姑娘带两盒饭，听明白了吧？她一个人能吃了吗？那盒让谁吃了？啊？你们不心知肚明吗？有你们这么干的吗？当初这门婚事我就不同意，就你这死丫头，非得说行行行。你看看这都什么人家，怎么对的你？跟我回家，走。
1: 爸，
0: 走，
1: 我自己愿意的。
4: 咱家怎么吃两块米饭，
2: 跟
4: 着
2: 说
4: 你们家啥了？
2: 你跟着说。
4: 吃两口米咋的了呀？
2: 哎，就是
4: 这老罗头，我
2: 就是要啃妈进屋了，出来！
4: 我要不冲罗锅，我就叫他一声老罗头。
2: 你咋不说话？
4: 还得秀儿收拾呢。回五十，七，

0: 进去看看咱妈去。
1: 哎呀，你别进去了，你一进去那更来劲。
0: 这事闹的。
1: 姐姐，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0: 你说。
1: 我觉着咱们家这么干泳装不行。
0: 那咋干呢？
1: 咱们得换个心。你想啊，现在这市场这么好，泳装供不应求的，咱一家人天天甩开膀子干，又费心血又熬体力，这一个个熬都没人样了。
0: 咱俩真想一块儿去了。你看你、秀、孙淑芬，还有咱妈，那脸熬得一个个蜡黄，再熬这身体都完了。
1: 可不嘛。那，你啥打算呢？
0: 扩大经营，
1: 批量生产，
0: 雇人干活。
1: 哎，但我得跟你说清楚啊，我可不是因为我怕累呀、我想偷懒呢。
0: 大哥，我这知道知道，就这么干，一举多得，省了你爸到时候又因为你挨累生气了，弄得我家人你家的多紧张啊一天。
1: 是啊，而且我已经算过这笔账了，咱们扩大生产以后，肯定能比现在赚的多多了。
0: 那你学经济的，这你还不懂？听你的，这不嘛。
1: 你说这个世界上真有心有灵犀这么回事啊？
0: 那你看，真行，肯定。我跟很多人都羡慕你。
1: 谁？
0: 我妈呀，不行吗？
1: 你跟你妈羡慕灵犀还是更灵犀？
0: 都灵犀，都灵犀。
1: 只能选一个。
0: 啊？那选我妈。别闹了，你快点，哎，回去吧。啊。
1: 行，他回家了。我回去。

0: 哎呀，哈哈哈哈，哎呀，
1: 我回来了，哥。
0: 啊，你干啥去了？
1: 哎呀，我回来了，老妹儿啊。
2: 回来了，二哥。
1: 呀，辛苦啊。
2: 哎。
1: 妈呀，还干活呢？哎呀，这给我妈累坏了。妈，你歇会儿吧。

0: 别这么整，我这都心疼了，这都。别刷子了，嗯。妈，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
1: 啥事儿？
0: 就是现在吧，这个市场特别好，咱那个泳衣啊，这个供货有点供不上溜了。我想就咱家那个前院这个小菜园子。 我寻思搁他上面，我给他建一个这个小作坊，再雇几个人。一呢，咱产量能上来啊，能供上六；二呢，就咱别老自己家一天这么熬了，是不是？给咱也减轻点压力。您觉得呢？
1: 那倒是，要多出点活比那菜可值钱啊。
0: 那可不是嘛。
2: 那
1: 盖那小房得多少钱？
0: 那都没多少钱儿，但是我说啥呢？和妈搁这儿通通咕咕的。
3: 老二说：“咱这菜园子，种点菜值不了几个钱，干脆给盖个小作坊哈。”
0: 嗯，
3: 说想再雇几个人，这不做的更快了吗？
0: 哎，怎么样？你们仨正好在，你们啥想法？老伴儿，
4: 雇不着人。
3: 你呀，败家！哎，锦西呀，那要是弄那小屋，算谁的？我可不想回屋。
4: 威风的。
3: 哎，别上火。没什么，我不上火，没事。
0: 你别上火就行，你太辛苦了，一天。我再琢磨琢磨，妈，你整差不多，早点睡啊。嗯

0: 爸，我上班去了啊。
1: 还加班啊？
0: 加呀。啊？啊，不加，不加，不加了。哎，你干啥呀？你这又叹气，又皱眉头的。你看皱的，长皱纹都不帅了。
1: 你爸年轻前都没帅过，帅。
0: 我跟你说个好事，你听不听？
1: 你确定啊？别再把我气个好歹的啊！
0: 我告诉你啊，锦溪为了让你放心，再也不让我受累了，准备扩大生产，准备雇人做了。
1: 你说的是真的？
0: 这事儿我能骗你吗？锦溪现在多在意你的感受啊。
1: 这还差不多是吧？嗯。这回你知道你爸得用心良苦了吧？啊，我要不这么一闹，他能让你过上好日子吗？是不是？
0: 是，嗯，是，就你最关心我，对我最好啊。
1: 行了，等这个锦溪扩大生产了呢，你赶紧就回婆家吧，要不然咱们这个邻居说你这要离婚了，这个那，我心疼怕你们离我姑娘都不带离的，我姑娘以后是最幸福的。
0: 那可不。哼。行，那上班去了啊。
1: 好了，慢点儿点。

0: 你爸厉害吗？你记住啊，兵法有云，叫知己知彼，方可百战不殆。老庞家那家人我太了解了，跟你爸斗，他必是我手下败将。以后你小着点啊。
1: 嗯。哎，爸，你再帮我称个重量。
2: 你自己疼的吧，还我给你称。
1: 腿蹲麻了。
2: 你呀，
1: 行。你看，干嘛干上
3: 了？洗你洗你笑什么玩意儿啊？啊？我不让你干吗？怎么就是非干啊？
1: 不是大哥，那现在咱那个货，那需求量太大了。咱现在不干的话，你不是扩大规模，这供不上溜了。
3: 我跟你讲，规模越大，你罪越大。你怎么还想进去啊？
1: 什么罪越大？现在什么时代了？改革开放了？
3: 什么玩意儿？懂什么玩意儿？还改正严打呢？
1: 严打也不打这个，咱正经做生意，这有啥问题呢？
4: 西西啊，这要是盖个偏房，那算谁的？
3: 你哎，我正。

0: 唠正事儿呢，怎么你拉倒有你
1: 唠。
2: 行，大哥，嫂子算咱们的，算咱一起的啊，这房子连工带料的都算我花，行不行？完了都算咱们的，一起用啊。你和秀有钱就给我，没钱就拉倒，这行不？
1: 胡了八度的也不合适吧。
2: 你听听，他还嫌胡了八度的。行，那你算吧，你怎么算清楚咱就怎么算。
1: 那嫂子给你简单算一下，
2: 嗯，
1: 要这房子咱们四家分，那一家
2: 等会儿，等会儿怎么算出个四家的？嗯，
1: 你家、秀家、你大哥家。
3: 你干啥的？
4: 盖房子的。
3: 你俩算谁让你来的？
2: 你这
4: 那
2: 孙家那个呀，
1: 咱们不是小孩子吗？
2: 什么？
3: 你给我过来一下。
2: 孩子多大？你给我搁这整这事儿？你给我滚蛋！你这能我算嫂子？你真有
1: 孙子那还不算吗？那你要
2: 别说话。
3: 你让他来的呀？
2: 啊，咋的？
3: 我不同意。
2: 老妹儿，你那问题都解决了，现在人可好雇了，你不用有顾虑。
3: 为啥要雇人啊？雇人是不花钱是咋的呀？我们这么没日没夜的在这赶工，耽误你供货了？
2: 现在没耽误，你等到时候需求量再大的时候，是不是？那保不齐你就供不上了。你再有啥，咱天天点灯熬油的，半夜咱自己家里人干的，他心血都熬完了，我就是心疼你们嘛，这不是也是？
3: 你可拉倒吧，我还不知道你那点小心眼呢。
2: 咋的呀？
3: 你就是心疼你媳妇儿了。
1: 对喽，
3: 没娶媳妇儿之前我们是咋干的，那时候你咋不心疼我们呢？啊，现在媳妇儿娶进门了，跟我们干上两天活就受不了了，就喊累了，所以你就要雇人了是吧？还有那个罗师傅，三天两头的来家里闹腾，怎么着？就他姑娘是金子做的，我们都是泥做的，
1: 不咋的呢。
2: 是，那个我没说过你累吗？我就说过。那我再说一遍啊，我娶媳妇儿这事儿啊，全家人都帮忙了，最辛苦的就是您彭锦绣同志，我的老妹儿，好不好？
1: 那咋的？那嫂子没辛苦啊？
0: 不让你滚出去吗？你怎么还在？
3: 彭锦绣，你别整那些没有用的，我告诉你，你现在不仅怕你媳妇儿，你还怕你老丈人。你要是因为你老丈人这么一闹你就雇人，我告诉你，你以后在老罗家你就别想抬起头来。
2: 什么？我怕他？我什么抬不抬头？我怕他干什么呀？你干啥呢？你跟人家整过来干啥？你让人家凉，你别耽误干活啊。
3: 不能凉。你盖房这个事儿你跟谁商量了？谁同意了？你们同意了？
0: 没，
1: 你们咱都不知道这事儿，
3: 那就不能干。我不同意。
4: 兄弟，我那边还有点事儿，你们商量好了再找我吧，我走了啊。
2: 哎，慢点啊。
5: 秀收拾你老实了，
2: 满意了不？这都满意了，不干人家回去了，这就干点事。你们就一天就挑这个歪理，那这明显的事看不出来吗？
3: 还自己好好寻思寻思，
1: 就气够呛。
5: 下一个，下一个。
2: 第一天我都跟他那生不起这个气，
0: 下回说话你别插这个吱吱。
1: 哎，那怎么？
0: 别说话，
1: 你研究研究。
2: 谁给你分？你自己分去。你看，都没有啥玩意儿，你自己分吧。
0: 干呀！你样儿。

0: 想着你就因为你弟弟这个婚房做泳装呗。
1: 啊，
0: 嗯，哎呀，我不知道你咋想的，你是
1: 咋的？罗宪他现在也没女朋友，一时半会儿也结不成婚，是吧？罗宪，
2: 好事儿啊。
0: 什么玩意儿好事啊？
2: 我不想结婚啊。
0: 你说不想就不想啊？再说你说话时候，你能脑动动脑子考虑考虑啊？拿过来就说，你呀，你什么都不是你。再说你们怎么还能算计到我头上呢？
1: 这咋是算计呢？
0: 这还不是算计吗？我告诉你啊，彭锦熙这就是软饭硬吃。
3: 人家使自己的钱雇的人，怎么就吃软饭了？
0: 那咋的不在他们家做呢？
3: 他们家这不地儿小吗？

0: 上都住着人呢。
1: 哎，那咱家这地儿大呀，
2: 那不空两间屋吗？
1: 空两间屋，
3: 爸，万一我姐那买卖越做越大，那钱越挣越多呢？
2: 就是，
1: 那要赔了呢？
3: 啊，赚了呢？
1: 赔了呢？
3: 赚了呢？
1: 赔了呢？
3: 赚了呢？
4: 赔了呢？
2: 哎呀，行了，你俩干啥呢？大半夜的，说绕口令呢？
1: 儿子，我告诉你啊，高低不能让彭锦熙投资，万一他赔了，你姐以后的日子怎么过？还有，一定让他打消在你婚房做泳装的这个念头，你明白不明白呀？你啊，
3: 我明白了，我有招儿。
1: 这不就对了吗？你得动动脑子了，你呀、啊，哎呀，
3: 明天要找俩人把那婚房扒了。
1: 出去，没你啊。给我顶着来呢，是不是？你信不信你把房扒了，我扒你皮？臭不要脸的！
3: 你看你姐气的，你咋还动手了呢？
1: 动手怎么的？你出去滚！啥都不是个玩意儿，
3: 还挺有劲儿是吧？
1: 什么事不动动脑子去？
5: 好。媳妇儿，你现在吃吗？还是
0: 一会儿的吧？
5: 啊，你这壶也大，我回去吃。
0: 要不然，咱再等等啊。
5: 你不能再等了、啊，孙姨家吧，那产量没比咱家少多少。咱啊，要不是趁这个需求量大的时候扩大规模，就来不及了。咱不得走别人前去吗？嗯。
0: 行，你办事雷厉风行的，想好了咱就干。
5: 那不是。那这么大的事儿，租场完事儿得向你汇报吗？
2: 哎呀妈，你说好我多厉害似的，向我汇报你还。总之呢，这个事儿啊，我无条件的支持。要是赚了钱，咱俩就一块过好日子；赔了，我就是跟你上街上一块要饭，我也不嫌麻烦。
5: 我媳妇咋这么好？你不在这几天吧，我都有一点点想你。
0: 真的。点点
2: 吗？哎呀妈呀，害不害臊啊？在家没腻味够，跑大街上幸福来了？
0: 那咋了？俺们合法的，有证呢。加油，亲爱的。
6: 吃你油条得了，急你花。
0: 你慢点，哪呢你？
7: 现在国家的政策越来越火，为的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锦熙，好好干，我看好你。
8: 谭咏梅都支持了，这事儿方向应该没有啥问题、啊。
9: 那可万一，谭大哥对这政策了解多透彻呀？是不是？你说他光说雇人，妈他雇谁呀？
8: 我也想不起来谁。那从咱家在咱家学过的那些里边选。
9: 嗯。
8: 你嫂子她表姐，
9: 表妹，
8: 啊，表妹小玲儿，哎，干活挺利索的，人也开朗，关键是又是咱家亲戚。
9: 志玲哈，
8: 哎，
9: 她还真行，
8: 她也能帮上你。
9: 嗯，还有谁呢？能来的？
8: 刘姨、孙姨、李婶儿，这几个也不耽误事儿。
9: 嗯，
8: 虽然比我稍微慢点吧。
9: 哎呀。这玩意儿还有捎带脚夸自己的，你看这玩意儿。
8: 行，问问人家愿意不愿意。
9: 嗯，行，那妈我去问问你，啊。
8: 说，老二
9: 啊，
8: 昨天跟你妹那事儿，妈也不好说啥呀。
9: 啊嗨，那过去我俩都和好了。
8: 不，那要是你自己的事儿吧，你让妈干啥都行。这事儿不是还有你哥呀，有老妹子吗？
9: 你放心吧，妈，啊，
8: 千万掂量好了啊！
9: 明白，啊，妈，你再干会儿，你就歇会儿吧，啊。
8: 行，
9: 啊，我出去了。
10: 哎，泳衣啊，看一看，泳衣、泳裤都有啊。呀，
11: 志玲，
10: 哎，来坐。
11: 不用不用，你坐。来，
10: 咋，咱们跟二哥一起卖货呢？
11: 我来找你的。
10: 找我
11: 啊？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0: 啊，
11: 我跟锦熙啊想找你去我们那儿做泳衣，每个月给你开工资，

0: 你看你这天天自己做自己卖的，怪辛苦的。你今儿咋样？
1: 哎，跟着嫂子买卖越做越大了，开始雇人了。
0: 最近要泳衣的人有点多，我们家确实忙不过来。
1: 最近买卖确实好，你看我这也是做多少卖多少，你恐怕没时间去您吧。
2: 那谢谢二哥嫂想着我哈，你不能挑妹子吧？啊，
0: 不能不能。那没事儿，你这些都是自己手工做的？
1: 想买个缝纫机来着，新的买不起，准备买个二手的，我想着差不多。
0: 你这好卖吗？
2: 卖的还行。
0: 还行？我看这不大行啊，你这要上货人都不要。我妈最近弄了两个新款式，那才叫好卖呢。我们天天熬夜都供不上，你有空上我们家那儿去一趟，我给你拿两个新样式。
1: 多不好意思呀。
0: 有啥不好意思的？自己家亲戚。
2: 行，
0: 我先走了啊。
1: 谢谢二嫂。

0: 哎呀，忙着呢。
1: 哎呦，亲家来了。啊，有事儿啊？
0: 那锦溪在家没有？
1: 去海边了。啊，有事儿？
0: 那个罗红，他说有什么账本让我来给他求来。啊，
1: 嗯，那我帮你。
0: 不用不用不用，哎呀，你快忙你的吧，你看你的，我自己去找。他说就在他床头呢，啊。
1: 啊，行。
0: 好嘞。
1: 我给你沏壶茶吧。
0: 不用不用不用，你快忙吧，啊。

0: 进去。啊，
1: 哎呀，
0: 账本不能放这儿吧？
1: 那个，哎呀，我寻啥呢？这罗红啊，白天不给你家干活吗？他只有晚的呢，睡觉的时候他才能倒出时间整账。我寻思是不是就放这儿了？
0: 孩子是挺累的。
1: 那应该的。哎、嗯，
0: 你喝点水。
1: 好好好，你回去忙去吧。啊、哦，没事没事，我就找着找，找不着我就回去告诉你一声。
0: 你慢慢找吧。
1: 好嘞，好嘞。好嘞

0: 哟，你怎么了这是？
1: 我没事没事，我呀可能是早上起来在家可能喝点凉水，肚子有点不舒服。没事，你该忙忙。
0: 你这脸色都变了。
1: 没事，一会儿就好了。你回去忙去吧，没事。
0: 那你喝点热水。
1: 好好好，哎，好好，你回去忙吧，没事。

0: 行了，那我走了，天宇啊。
1: 走了。
0: 哎，好嘞。
2: 这个你就穿吧啊。
3: 来，看看。
2: 来，行行。好嘞，谢谢啊。
3: 那行，下去了啊。二哥。
2: 呀，你咋来了呢？
3: 哎，二嫂呢？
2: 出去办事去了。
3: 我得谢谢他呀。
2: 啊。
3: 他给我拿着大婶做的新样式，卖老好了。
2: 哎呀，你大婶老厉害了。啊，他又做了点新样式，你去上他家拿板去，完了你就照着做吧，肯定卖得好。
3: 太不好意思了。
2: 那有啥不好意思的？
3: 二哥，我啥时候去你那儿看看缝纫机呗？你让我试试。
2: 我昨天我从沈阳进了六台全新的，你想看你随时看都来了啊，你还能用呢。
3: 二哥，你没懂我意思。二嫂说我去你们那儿打工的事儿，还做数不？
2: 这你是来帮我呀？咋不作数呢？我高兴还来不及呢。那啥，那个，志玲。

0: 你现在自己做泳衣，然后代卖，一个月现在挣多少钱呢？
1: 不超50吧。
0: 你这么的吧，你来二哥这儿，二哥给你60一个月。
1: 真的，还40都行。
0: 行，那就40吧。
1: 瞅你这话，不给钱都行。明儿我就来啊。
0: 你别着急，我这边还没准备完呢，等那个过两天了吧。啊。
1: 那行。
2: 西西。啊。
1: 房子找着了。
0: 啊，找着了。
1: 找着了。我同事的亲戚家有一处闲置房，我刚去看了，肯定合适。走，领你看看去。
0: 别，我这卖货的，我先咋走啊？不行。
1: 二哥、二嫂，你们去吧，我帮你们卖。
0: 走啊，
1: 对，
0: 那行，
1: 去吧，去吧，
0: 辛苦了啊，
1: 谢谢啊，这俩，哎，没事，
3: 金色晚霞照山坡耶，货郎我推着小车来送货呀，车上的东西实在是好哎，有学习文化的笔记本、铅笔、钢笔、文具盒，姑娘喜欢的小花布、小伙子的线围脖，
4: 秋衣这，咋算高兴呢？哼。
3: 你爸，我今天呢干了一件大事儿，可以说是惊天地泣鬼神。
4: 我找后妈了。
3: 你去一边去，找什么后妈，动动脑子。
4: 把胖秀给揍了。
3: 哎呀，你怎么把你爸素质看那么低吗？我跟一个小丫头片子，我还至于那样吗？啊，
4: 那我猜不出来。
3: 那么说你呀，来看看。
4: 10000块，办啥赚这么些钱了？
3: 你看看那名，
4: 你偷的呀？
3: 我给他们留条了。
4: 爸，这钱咱能花吧？
3: 啥也不是。
5: 咱爸这是怕我扩大生产把钱给赔了。
2: 他这不胡闹吗？这是咱们刚找着的厂房。嗯，
6: 咱俩呀，得跟大家伙解释解释，这我扩大规模的事儿，我看他们现在不太理解。
5: 咱俩必须得跟他们说清楚，让他们明白，否则呀，就算把村证拿回来，这也解决不了问题，是吧？
0: 人齐了哈，吃着喝着。我呢，该说点正事儿了。这个事儿啊，我有必要跟大家解释解释，为啥咱家要雇人呢？因为现在吧，咱们这个货呀，哎，一上去就没，一上去就没，卖的可快了啊。所以呢，光指咱一家人啊，搁这干这个活有点供不过来了，所以呢，咱得雇人，就是这么个情况，啊。
2: 啊，这事儿呢，我算了一下，咱们要是能雇上6个人，一天干8小时，咱们产量就能比现在翻2倍，而且咱家不愁出货呀，肯定能卖得出去，是吧？到时候刨去工人的工资，咱们就能赚的呢，是现在的2倍那么多。
0: 嫂子，2倍。
7: 咱家做泳裤，别人家也做，别人家不雇人呢。
0: 大哥，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为啥呢？因为咱们一直比别人快，咱们卖泳衣的时候，他们还不会做泳衣呢。咱要想挣钱，不就得比别人快一步吗？是不是这么回事？
7: 那问题是现在你能雇着人吗？现在人家自己家就能做，上你家来干啥了呀？
0: 这事儿我还真摸了底儿了，大哥。他们虽然做泳衣哈，但是它质量，属实是没有咱家好，那是肯定的。
8: 那为啥呢？
0: 因为啊，咱有缝纫机，他们没有，是吧？而且再有一点是，他不能光做完就完事，他也出去卖，他没那么多人，所以咱得雇人嘛。
7: 不行，你现在卖泳裤，做泳裤就是过度。这马上上冬，天冷了，你做那么些裤衩子，上那海边干啥去？自己干啥？你堆一堆货在家玩啊，看呐！你赶紧给我找个正式工作，上班。
0: 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这是雇人的事，怎么又落到这工作上去了呢？这啥意思？
3: 我说两句啊，按正理呢，这事我不应该参与，是不是？但是我倒觉得呀，锦东说的呢特别有道理，而且我也认为，这个人呢，不论你做生意还是做什么事儿，是不是？咱们呢差不多就行，多少得给别人呢留点余地。说白了，咱们见好就得收。如果你还继续想往前走，那咱就一步一个。

0: 我踏踏实实的，是不是？这样我们才能做到万无一失，是吧？另外，刚才锦东说这个事儿也非常重要，我觉得啊，锦西你应该确实找一份工作，国营的铁饭碗，你这将来，你看你跟罗红你们俩这小日子，那得多幸福啊，是不是？
1: 爸，我姐夫那么好的买卖，跟他说扔就扔，
0: 你给我闭嘴！小屁孩，你懂什么玩意儿？你别扯。
2: 爸，你要是觉得那样的那个生活比较幸福的话，正好你也有工作，你再找个后老伴，你就过幸福生活去。反正我呀，你别不管了，我以后我就是做买卖。
0: 怎么的？
2: 什么怎么的？
0: 怎么这被投机倒把了呗？
2: 你这话怎么说这么难听呢？做买卖怎么能是投机倒把呢？大哥，你没算算，你说你一年挣多少钱？你说咱现在做卖泳裤挣多少钱？你不会算这账吗？
3: 你行，你现在行了，你可厉害了，你挣的现在多点，你怎么保证你不赔啊？
4: 大哥，这事儿呢，我跟锦西，我俩做过精密的计划，咱们只要扩大生产，肯定能比之前赚的更多钱，而且到时候咱们家里人就不用这么累了。锦西这么些年一直冲在前头，带着大家一块挣钱，这事儿我肯定支持他。我希望大家伙儿能一块支持我俩。
5: 我不同意啊，我宁愿挨点累，但这钱我挣得踏实。你俩这一唱一和的，真能糊。再说了，你就能保证一直不赔啊？
2: 什么玩意儿一唱一和，糊什么玩意儿？说啥呢？赔了我赔，我认还不行吗？
6: 那你赔不是你吃亏吗？二哥，
2: 我爱自己吃亏，我自己认还不行，是不是？反正这事就这么个事儿吧。那该说，反正我也说了，你们要是同意反对啥，我觉得对我这意义也不大。就是大家伙愿意掺和呢，就掺和掺和；不愿意帮忙呢，我和龙红这事儿也得干，是吧？
5: 啥叫愿意掺和、愿意帮忙的呀？那当初没有我们，你这一万块钱咋挣的呀？
2: 那咋的？我不知道那一万块钱是咱家一起挣的。我现在商量啥？这不是跟大家伙商量的吗？你怎么？
5: 我们这不是向着你呢吗？
2: 你我用
5: 不
2: 着，你别说那话，你别你。
7: 跟你二哥好好说话。
0: 你听你妈的。
5: 哪儿都有你。咱不知道一天到晚你咋就那么闲？
0: 你看你这孩子，我这不是替你说话，你怎么谁说话你怼谁呢？
5: 彭锦熙，你要是这个事儿没有我们掺和，你要是能把这事儿整成了，
2: 咋的？你咋的？
5: 我就拿个大喇叭满兴城的喊我是大傻子，行吧？
2: 那倒不用，反正你也不尖，是不是？本来你也没那么聪明。你这样吧，你要非得想跟我打个赌的话吧，我就让你拿着大喇叭满兴城喊我要找对象，行吗？行啊。
0: 锦绣啊，这事儿属支持你啊。
5: 又有你事儿了。爸，你咋这事儿你也要掺和一下呢？
0: 不是，你别看锦绣对我这个态度，我这个人呢非常讲理，我是认理。我觉得锦绣说的有道理，他的想法和他的做法步调跟我是一致的，所以说呢属就支持你啊。行，
2: 那啥意思吧？那我要挣着钱了，你也跟他上大街点喊我要找老伴儿呗。
0: 必须的。
2: 必须的吗？
0: 嗯。
2: 好，你这样，我呀，我倒要看看你们不伸手我能不能挣着这个钱。

0: 你这样，我呀，我倒要看看，你们不伸手，我能不能挣着这个钱？行，现在我宣布，
1: 散会。挣，不用挣了，走吧。哎，
2: 挣着钱，
3: 真好。
4: 请问要办啥业务呀？
5: 我在存折办个挂失。
4: 啊，那个户口本带了吗？
5: 啊，带了。
4: 当着舔一下啊。
0: 飞姐。哎。飞姐，我那边啥都准备好了，明天你就能过去干活去了
6: 啊。哎呀，那太好了。哎呀，那锦西啊。啊。那我谢谢你，心里有顺心，我去不了了。
0: 不是姨，咱们都说好了吗？
6: 那个，哎呀，那俺家有事儿，我出不去了。
0: 那咋突然有事儿了呢？你说这，
6: 哎呀，对不起啊。那你去赶快去找人去吧，别耽误事儿啊。你赶快找人去吧。
0: 不是孙姨，你这么整，你可闪我一下子。我现在上哪儿找人去啊？我
6: 你咋这么磨叽呢？这烦人的，你去找，别影响我做生意啊！
0: 行行，
6: 哎，去走。
0: 等那会儿做买卖，孙姨啊。嗯。
4: 谢谢啊。
7: 那好，慢点啊。
4: 志玲，嫂子，人长咋样了？
8: 冯姐、陈姐都没问题。
4: 李婶呢？
9: 李婶不太愿意，
4: 为啥呀？
9: 可能觉得自己做挣得更多吧。
4: 哦，那行，那没事儿，不乐意就算了。
8: 嫂子，回头我再帮你问问别人。
4: 行，谢谢你啊。
8: 那我先走了。哎，嫂子再见，
4: 再见。

哎呀，我这脚脖子啥时候崴了呢？很土。哎，这，妈，我想吃根黄瓜。我给你洗根黄瓜。

0: 咋不喝？咱也没扯嗓子在那喊。
1: 哎呀妈，你终于说话了！你这憋一天，你不难受呀？
2: 那多说说，再说两句。
3: 你呀，缺心眼儿，不懂里外。你说你大哥就那个死样，一天到晚那么个倔，我就不说他了。罗师傅来那也是哇啦哇啦说，就完了呗。你跟着喊什么呀你？
2: 罗师傅是真烦人，你说他上咱家来干啥？
3: 我看你像跟他一伙儿了。
2: 谁跟他一伙儿？
3: 你。那你二哥说点事儿，你就不能认真听一听？
2: 我认真听了，妈。妈，你说我说哪句话不是向着他的？我不都是为他考虑吗？
3: 行了，你二哥开始干这事儿的时候也都反对他，他也走到现在，这不电视看上了，新车也骑上了，你穿得漂漂亮亮的到处嘚瑟去，怎么了就？你二哥跟你大哥不一样，你大哥有固定工作，你二哥不干行吗？不干他老丈人能拿正眼看他吗？
2: 老丈人就欠揍他，老丈人欠收拾他。
3: 嘟囔啥呢你又？那嘴干巴啥呢又？

0: 大孙子，老儿子。
1: 啊，我向着他们。
2: 妈的心头肉，
1: 就是没向着你，就惯着你，你这张嘴。
0: 那你才惯着我呢，妈。
2: 妈。

0: 累了吧？歇会儿吧。
1: 我还行。哎呀，这不早干完，又早生长了。没事，你赶紧回去吧。你在这儿遭啥罪？在这儿。
0: 我遭啥罪呀？没你在的地方，我才遭罪呢。哎呀，你不歇着，我也不歇，我得陪着你。
1: 哎呀，我没事儿啊。哎，要说这一天呢，自己，哎呀，呀，你咋来了呢？
0: 呀，秀儿来了。
1: 你这是干啥来？视察来了？
2: 你们就住这儿啊？
1: 那这多好啊，多敞亮，你看这么大地儿。
2: 工人呢？哎，
1: 也不知道咋样，都不愿意来。没事，你二哥啥都会干，我自己能停。啊，对，这不还有你嫂子呢吗？
2: 哎呀，该，真累死
1: 你！你个小丫蛋子，你跟谁俩在这块儿？那嘚瑟呢，怎么？
0: 傻呀你！妹妹心疼你了。
1: 我知道，那你脾气你改改，你一天急了暴跳呢你。
0: 行行行，
1: 你给铺一下。
0: 好。
1: 你铺完盖回去弄。
0: 不。
1: 回去。
0: 不。

0: 您能来洗了。
1: 为什么要拿这个大喇叭说话呢？因为这个喇叭一会儿有大用啊。媳妇儿，既然人齐了，你就把好消息告诉给大家。今年我们挣了多少钱？
2: 哎呀，你别卖关子，你说呗。
1: 你说。
3: 这两口子那么磨叽呢。
2: 32000。
3: 多少？
2: 32000。这么多呀。
0: 哎呀，我等会儿我得把我这小宝贝喇叭先放这儿啊。来吧大嫂啊，这是你的红包。
4: 不是他啥？
3: 不是我，我也啥也没干呢。我啥也没干。你说我弟弟还给我这红包，咋还红包呢？
0: 沾着喜气嘛，高兴高兴。大哥，你看你这急头白脸的出。来，这个给我大侄子的，大侄子。
4: 小孩，你给他干啥？
3: 这样我给他攒着。
4: 我跟你说，就你这样呢，我就不能。哎我。
0: 小大哥，你老管人干啥？这高兴的事儿，这你的。
4: 啥也没干，我要你什么钱？
2: 大哥，快，你还沾点喜气。
0: 快点，大哥。哎呀，咋
4: 的呢？不是，
3: 不是，这孩子红包好玩。
4: 新进挣点，新进给我挣点钱，你搁那儿叭叭，你好意思吗？你
3: 啥的？行，我收起来，这个你好。
4: 你瞅瞅这点出息，介绍啊。
3: 这不高兴吗？
0: 行，你老搁这张张嘴，我看你也拦不住。来，鲁迅。来。这钱你拿着，
5: 谢谢姐夫啊！我就说你肯定能行。
0: 是啊，有人也说你姐夫不行，但只要你好好干啊，前途一片光明。
5: 好
0: 啊，行，去吧。你这家还舔个脸，来吧，你
6: 来，老妹子，
2: 谢哥，
0: 不客气。呀，这么热闹的日子，怎么少了个人似的呢？呀，来了吧。哎呀，过来，来来来，进来呀，爸，我说怎么少点啥似的呢？你都来了，爸，你搁这猫着干啥呀？不进来？
4: 看你们这真热闹，
0: 哎呀，热闹嘛！爸，这份是你的，
4: 我就不拿了，
0: 快点的吧，
4: 我这有点不好意思。
0: 拿着，咱就沾着喜气高兴高兴呗。
4: 谢谢啊！哎
0: 呀，你把他给谢下来了，别给钱谢下来了。咱一家人，咱就不说这话了啊。那个某些同志，是不是忘了自己说啥了？说我要挣着钱了，怎么的？是上哪儿喊呢？是搁院里喊，还是出去？是不是？啊！
7: 喊吧！
2: 啥呀？你瞎听！
8: 嫌你了？
0: 过来，
8: 挺有意思。
2: 愿赌服输，喊就喊呗。走呀，叔。
4: 我还去吗？
2: 你这不愿赌服输吗？
4: 你说当初啊，你说这多这一嘴。
9: 我要搞对象。
4: 我也是。
9: 我要搞对象。
4: 我也是。
2: 你是啥呀？拿，拿这喊。
4: 不是。我拿它喊啥？
2: 愿赌服输嘛，你就快点的。
4: 这么帮人，我这么大岁数，我也不好意思。
2: 愿赌服输，你不喊行吗？快！
4: 咱这事能不能过去吧？就我就不喊了，行不行？
2: 你喊完就过去了，快点，快点，快点！
4: 我非得喊，不喊不行啊！
2: 不行，那你当初别赌呀。预备。
4: 我也是。
2: 不是啥玩意儿，我也是啊！喊五个字儿，我要搞对象。你就喊全套了，快点的。
4: 你不都说我要搞对象，我也是就来了呗。
2: 咱俩各喊各的。你喊你的，快！
4: 这帮人我实在不好意思，这么大岁数让人笑话。
2: 你快点，你堵了不喊，才让人笑话。
5: 事儿让娇姐来，她不来呢。
0: 你姐实在是不忍心看到这个画面，你姐跟你似的呢。走吧，回家吧，走。
5: 我要找对象。

0: 这怎么压了那么多货呀？
1: 是啊，这到了旺季，咋还滞销了呢？
0: 嫂子，秀儿呢？
2: 一早就出去了，说是东边开了一家店送货的了。
0: 要多少呀？
2: 50件吧。
0: 就50件啊？
2: 还就50件？现在有人要就不错了。
3: 秀儿回来了。
2: 哎，咋说的？
4: 跟别人家一样，就1.5块，多一分不加。我没卖。
0: 那你这也不止50条啊，这卖泳装去了，买泳装去了。
4: 这个钱多呀，门口还有2包呢。老七家退货了，嫌贵，说能进到更便宜的。照这样下去，咱家这买卖不就完了吗？
2: 打听着是谁的压价吗？
5: 我呀，最近打听着了，有一个人偷偷摸摸在海滩那卖泳裤、卖泳衣的。这人咱还认识，脸挺长，你猜谁？
2: 贾卫民。
5: 嗯。哎，你说这小子啊，还搁咱家学的手艺呢，咱妈手把手教的他。
2: 难怪。
5: 我刚才呀，这秀在这我都没敢说。他现在上火，我要让他知道这事儿啊，他得上他家把那房给扒了。
2: 哎，那你说这事儿让大嫂去跟他说说好使不？你说这都是亲戚，要这么办事儿的话，这不把生意跟情分都做窄了吗？
5: 媳妇儿，你就太单纯了，这是钱的事儿，那贾卫民能同意吗？孙淑芬能说动他吗？还他说。
2: 那你去，你找他说去，他不从小就怕你吗？
5: 怕不怕倒无所谓啊，这事儿得解决了，是不是？一会儿我找找他去。

0: 呀，二哥，进来进来，二哥，进来。这屋里来，走走走。
1: 咋回事？
0: 啊？咋的，二哥？你咋过来了呢？出我啥事？
2: 媳妇儿，
3: 哎，
2: 那个二哥来了，快！
3: 二哥，
2: 啊，把那个我那好茶沏上。
3: 哦。
2: 然后把那个井里面镇的那个西瓜，
3: 哦，
2: 切了。
0: 爸爸脸上给我吃了。
2: 哎。那个，你再洗点菜，整点硬菜，我跟二哥晚上一块儿喝点。
3: 行。
2: 嗯。
4: 弟妹啊，别忙着了啊！我说点事儿，我就撤。
2: 你说，二哥。
1: 嗯，老七那边是不是你给供货了？现在
0: 哪个老七啊？
1: 老六他弟。
2: 啊。
0: 我想着他。你给他供货呀？
1: 啊，
0: 我俩不熟，他也没跟我说。你整这事整的啥玩意儿？这不抢二哥生意似的。我以后不送了。
1: 别，那除了老七、大白、小东那边货是不是你给送的？
0: 不是，那都是你客户啊？
1: 那就不能这么说，那不是我客户，那是大家的客户，是不是啊，妹妹？我呢，今天找你来呢，是吧？我就想跟你说，
0: 你说，
1: 就这些人吧，你就该送送，是吧？你不用顾及我，这个都是大家伙的客户。但你有一点呢，你得注意，是吧？
0: 嗯，
1: 就是你这个质量得往上提一提了。你那个泳裤那线脚都不直溜，一扯就开线，那不行，这质量啊，这能行吗？
0: 确实是。谢谢二哥哥呀，能过来提醒提醒我。那我那手艺确实不行，要不他咋说便宜呢？
1: 那便宜不是常事儿啊，妹妹。
0: 嗯。那二哥，你说怎么着？你有啥想法吗？
1: 我的意思是一啊，你啊把这个质量往上提一提。
0: 嗯。
1: 二呢，价格也往上提一提。啊，以后呢，这个老七呀、大白这他们就这几家，我就不供货了，都你供。
0: 你别点二哥，你该供供你的，我不供了就完了。
1: 无所谓，魏民，你刚开始做是吧？也不容易，二哥让你挣着钱呢。这个价格这事儿啊，就是你不能图便宜，这不是长久之计，是不是？咱是把质量提升上来，哎，价格也公道，这挣着钱这才行。你这给我老便宜这不行，那咱老自个儿打自个儿能行吗，兄弟？那谁都最后好不了。是不是、啊？
0: 确实是。哎，二哥，你要这么说，我真的挺感动。你就定，二哥，往后你说啥价，我就跟你什么价钱。
1: 嗯，你用你这话，二哥就放心了，是吧？那行，你用你吧。
2: 别那什么。哎，媳妇儿，你别就先别沏茶了，别沏水果了，你先把菜炒了。
1: 不忙吧？
2: 啊，
1: 改天呢，改天咱们再喝啊。我回去有点事儿。就这么地，魏明啊，
2: 不喝啊，
1: 不喝了，不喝了，啊，
2: 谢谢二哥啊，
1: 哎，这啥呀，咱商量着来呗，这
2: 是二哥
1: 是不是、啊？都自己兄弟啊，
2: 还告我
1: 啊，走了，
2: 慢走，二哥
1: 啊。
5: 嘿，
2: 来呀，锦绣，
5: 吃早饭呢？
2: 坐这，吃点包子。
5: 哎呀，挺丰盛的。
2: 你怎么又来了？
5: 送货呗。啊，你看，
2: 一块五，
5: 啥一块五啊？还原来那价啊？
2: 那不要了。
5: 为啥不要啊？
2: 贵呗，降价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装啥糊涂？
5: 你看看我家这质量，嘎嘎的，降啥价呀、啊？再说了，我二哥不是说这事儿都解决了吗？
2: 那是小贾忽悠你哥呢，人家给我们送货没加价，还那么低。
5: 哪个小贾？
2: 贾卫民呢？

0: 你说一直压低价钱跟我家作对的是贾为民啊？
1: 对呀，你二哥没告诉你？货，你的货。
0: 我二哥二嫂呢？
2: 他们送货去了。秀，秀啊，彭天秀。
3: 哥，彭西找你了。
4: 咋的了？
3: 没找你麻烦吗？
4: 吹吧，他敢呐？
3: 那就行。要有事儿的话，你跟哥俩说，俺俩上得了。
5: 还有哥，你家酱真香啊！
4: 是不是？你咋下的？咱家酱，兴城的所有的老百姓都知道。一般人下酱下不过咱家。
5: 哎呦，太好吃了！嫂子呢？
4: 嫂子跟你们卖葱去了吗？不没有了吗？哦，吃吧，你这别地方吃不着。
5: 是，啊。
0: 贾为民，我弄死你！
5: 咋的了？咋的了？咋的了？咋的了？你干啥？
0: 我问你，
5: 咋的？
0: 你昨天怎么跟我二哥说的你？啊！
5: 吃！吃！吃！吃！
0: 我还让你吃我呀你！
5: 完了！
0: 还有你，你怎么答应我妈的？你跟我妈怎么说的你？当牛做马是吗？哦、你确实你，你办人事了吗你？都是畜生办的！哎呀，
5: 是是，神，你拦一下呀！
2: 我拦了，拦不住。
5: 笑
0: 跟我们家打擂台是吧？
5: 咋的了啊？
0: 你们家这破泳衣啊，露裤衩子的破玩意儿，都给你砸他！
5: 笑啊！
0: 怎么的？
5: 你这哥给你跪下行吗？
0: 少来这套你！
5: 那你说咋的啊？
0: 我说咋的就咋的。啊！
6: 太阳什么时候下山，你什么时候才能给我出来？你要是再有下次，头我都给你淹进去。
7: 这老丫头，你这事做的确实有点过啊。不管咋说，你贾为民也算不上坏人吧？
6: 他还不算坏人，他都算不上是个人。他，
7: 你行了你，他护媳妇儿，这远近谁不知道啊？能对媳妇儿好的人，能差哪儿去啊？
6: 他那是窝囊废。
7: 你知道个屁！这贾为民啊，他们家原来特别穷，他媳妇儿没嫌弃就嫁给他了。结婚以后呢，就一直没孩子。
6: 妈，你说这些跟我都没啥关系。
7: 啥跟你有关系？
6: 他整咱家买卖就不行。
7: 瞧瞧，你看看，你看看，你这当哥的也不管管。你说说他。
3: 你说这好了，别扭。
7: 哎，丫头，你说干事没轻没重的你。
3: 妈，你别生气。你上炕早点休息啊！我说他，
7: 你说他，
3: 你给我出来，
7: 快去！
3: 这还应该受不了你了呢！
8: 你一直这什么玩意儿去干上一干，直接给整酱缸里了，干什么想？
6: 二哥，我做的过分了啊！你别生气，
8: 我生气，你惹咱妈生气。
9: 我告诉你，就贾为民那样的，就得这么收拾他。你呀，你现在是给他扔酱缸里了，我觉得不够。你应该赶他上厕所的时候去，直接给他下去，给下茅坑里去。
6: 我去早了是不是？
9: 那肯定。
6: 我应该蹲他一会儿。
9: 挺好，那个，这样，明天哥给你买好吃的啊，你早点睡。嗯。你哄早点，别下来就那啥。
6: 去哪？
9: 去。嗯。
6: 别忘了哥，
8: 你这事儿注点意啊！一天你这谁受不了你？
6: 知道了哥。

0: 其实我听个乐。
1: 啥乐吗？
0: 你猜谁干的？
1: 谁呀、啊？
0: 彭锦绣。
1: 彭锦绣啊，他又咋的了？
0: 滨海边宋永庄的老贾，贾为民，他把老贾出落到江缸里。
2: 啥玩意儿？宋永秀里个大嘴又干贾为民了？
0: 贾为民从江缸里爬出来蒙圈了，撒腿就往外跑。结果你猜怎么着？全兴城人都传呢，说老贾江缸里头蛆成精了，会跑。
3: 哎，对，我也听说了。你说贾为民那小子平时看着也挺尿性的，那怎么让彭锦绣干成那样了？
2: 这彭锦绣收贾为民去了，因为啥呀？
0: 李逵呗。
3: 李逵？
0: 耶，二哥来。怎么样，二哥？一起扭啊！
1: 来行吗？你要跳啊？
0: 跳会儿，二哥。
1: 跳会儿，二哥。
4: 跳啥呀？老一天没点正事儿，跳。过来。
2: 哎，跳会儿呗。
1: 怎么了，姐夫？跳完的。
0: 哎。
1: 咋了，姐夫？
4: 你没听说呀？
1: 我听说了，彭永秀跟贾为民又咋的了？
4: 别管他俩咋的了，你姐现在气完完的了。
1: 我姐，
4: 嗯，过来，过来，过来。
1: 啊，刑警，交给我吧。

0: 行了行了，都别跳了，喊个星子，你俩给我走一趟。
1: 干啥呀？
0: 画那么密呢，快走吧。
1: 跳会儿，
0: 赶紧的。
2: 你跳够了呢，还呀？
3: 嗯，出来！江一鸣，给我带你们大头的乌龟啊！
4: 哎呀，江一鸣，
2: 撂着刀子啊！树洞里面有人，
3: 要撞死啊！赶出来！出来！
5: 我听到上面老罗的音响。
2: 翻墙吗？
3: 江一鸣，出来！
5: 不行，我打走。
4: 快点开门！
6: 肯定撞上来的。
3: 江一鸣，给我出来！江一鸣，
5: 我先。
7: 哎，吓一跳！你干啥你啊？
8: 我关了门。
7: 哎，走。谁呀、啊？这大半夜搁这吵吵话话？谁？
8: 啊！我跟你说实话啊，脚右了啊，整一帮社会上那些朋友就过来了，上我家门口，人家咋还在骂去？
7: 你骂贾伟民，你也完蛋。你这么大岁数，你怕他吗？你就跟他干，我家回去。
8: 不啊！我这说啥呢，二哥？我求你了，你当哥的吧，你说话呢？你有分量，你劝你小舅现在可驴了，下手就没轻没重，你给我揍废了不毁了吗？家完了，
7: 那走，咱俩一块过去。我看啥意思？干啥呀？这是？
8: 你咋在跟人啊？
7: 我就是晚上我出溜溜，上那谁的那个二驴家。你别张着了，我过去看看啥意思？干啥？这是？
8: 我不行。
7: 但你也别走，你赶紧回屋。我跟你说，他一会儿过来，一下把那一下上后院堵你，你咋整啊？
8: 能吗？
7: 能，肯定的。他们那小伎俩我还不知道呢。你快！
9: 出来了，哎，
7: 别看了，那么好劲儿呢，一会儿崩一身血。你接着吵，
2: 贾文斌，你赶我出来啊！
1: 快点，
2: 你父亲要查缉你，
7: 放下，留下，
2: 我是大蛇，
7: 听话，
2: 你什么玩意儿？你是
7: 能不能整？
2: 你查缉我，你
7: 整出人命来了！
2: 必须赶我出来，
7: 贾文斌，
2: 必须干！我管你猴去，
7: 贾文斌，你少少点劲儿，不点劲儿，
2: 看我弄不弄死。
3: 不能解我现在我越想越来气，江明，赶我出来！
1: 快点出来！
3: 越气越来气！
7: 什么？
3: 喝酒去！
2: 干他！必须干！
7: 走！走！嘚啥？管不了你们！

0: 婷婷，婷婷，
1: 二哥，啊？
0: 哎呦我，你这心也真大，你这外面嗷嗷的，你还能睡着呢？蒋雨云呢？
1: 我不知道啊。
0: 我不让他搁屋里等我吗？
1: 我走了吧。
0: 啥？拉倒，这心是真大。哎，你出来吧。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2026年9月17号的早晨7点，欢迎大家锁定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
2: 引力一号火箭在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上海造卫星送入轨道，上海研制上海附近海域发射，首次跑通全链条。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在即，上海造币精心打造试赛奖牌新鲜出炉，榫卯结构融合传统技艺与现代精工。香港特区首个5年规划出炉，对接国家发展战略，为特区发展注入长期确定性。
3: 15规划勾勒了国家未来发展蓝图，为香港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
2: 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数百艘渔船拔锚起航。如市场预期，美联储今晨宣布加息，3年来首次收紧货币政策。
4: The FOMC decided to raise the target range for the federal funds rate by a quarter of a percentage point.
2: 美国洛杉矶一架执行新闻直播任务的直升机坠毁，至少3人死亡。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介入调查。
0: 昨天早晨，我国商业航天企业东方空间自主研制的引力一号遥三掀翻全顺号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点火升空。本次入轨的掀翻星座组网卫星研制于上海，卫星出厂后就近登船，近海待命，海上点火，上海研制上海附近海域发射，首次跑通了全链条。
2: 引力一号火箭托举着8颗掀翻星座组网卫星与1颗 EUHT 技术试验卫星进入舱穹，约数10分钟后捷报传来，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引力一号是东方空间研制的一型使用固体燃料的火箭，最大运载能力6.5吨。这次任务载荷形式为堆叠星组合体和平板星组合，对多次分离控制技术提出更高要求。这次发射也是引力一号第二次开展远海机动及远海发射，距上次发射仅56天，创造了我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及轨道高度记录，净载荷重量超过3吨，入轨高度达800公里。这次任务也是我国卫星制造和发射地点距离最近的一次。本次入轨的掀翻星座组网卫星研制于上海，火箭搭载的 EUHT 试验卫星也是上海研制。过去上海星上天往往要千里转运至西部或海南发射场，这一次卫星出厂后就近登船，近海待命，海上点火。从上海的厂房到东海的发射点位，陆海联动，把商业航天交付半径压到最短。
5: 这次我们发射的那个轨道呢是接近极轨，所以呢我们选择到这个远海。上海东部的海域的话，可以想象一下，无论是往这个东南打，还是往正南打，还是往偏西南一点打，其实它的落区也都在公海上，然后相对来讲是比较安全的。这个确实是首次这个上海制造的卫星于上海海域发射，未来上海这边有火箭的制造，然后火箭的发射，然后以及后续的这个卫星互联网的运营，能实现一个全流程的闭环。
2: 目前引力二号可重复使用大型液体运载火箭正在加速研制，即将面世，其运载能力将达到低轨21.5吨，发射价格进一步大幅降低。

0: 这次发射位置地处东海通航要道，恰逢东海大开渔。海事部门围绕发射船东方航天港号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确保全流程安全可控。记者陈俊杰、孙启蒙报道。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开幕，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名选手将参与64个项目的角逐。奖牌是选手们登顶世界技能巅峰的荣誉象征。本届世赛的奖牌长什么样？让我们来先睹为快。
0: 在上海造币有限公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金银铜牌最新出炉。不同于传统的圆形奖牌，本届世赛的奖牌采取不规则六边形造型，以中国传统榫卯结构为视觉标志。正面展示的是榫卯结构，契合工匠精神；背面采用上海石库门造型，透过石库门能看到浦东天际线剪影，体现了传统技艺与现代美学的巧妙融合。
2: 其实小小的一枚奖牌，它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的形象，也是反映出了一种上海的一种精神，一种海纳百川。
0: 为了确保每枚奖牌尺寸统一、形制规整，上海造币采用了高精度数控设备全自动成型，同时拿出看家技术，让奖牌正面榫卯纹理、背面石库门门楣与都市剪影层次立体饱满。
3: 这次的最高点和最低点进行一个标注，然后通过15道的冷轧工艺来展现出整个奖牌的一个高低起伏这么一个立体感。在电镀工序当中，我们用了分色的方式，就镀了不同的亮的金和亚光的金，通过这个对比，从目视效果来说，更进一步的突出了它的一个立体感。
0: 此外，技术匠人延续非遗手雕技艺与古法精工技法，对压印切边后的奖牌进行精细打磨，逐一修正细微毛刺与瑕疵，补齐机械加工的细节短板，让奖牌触感温润细腻，品相无瑕，实现传统技艺与现代精工的双向融合。记者邱旭黎报道。
4: 昨天下午，由市委宣传部、市电影局主办的上海电影工作会在上海文学馆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佳明出席会议并讲话。
5: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电影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总结上海打造电影之城3年以来的工作成效，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共同谋划新一轮上海电影高质量发展，助力上海市加快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会议肯定了近年来全市广大电影工作者对电影行业做出的贡献，并对未来上海电影工作提出要求：一是回归创作初心，让好作品成为硬通货；二是深化改革创新，以市场、技术、开放作为新增长变量；三是做足联动融合，用新场景点燃新消费；四是涵养人才活水，把生力军耐心培育为主力军。陈思诚、徐峥、文牧野、韩寒、邵艺辉、吴越、童瑞欣、周野芒、陈龙等业内知名导演和演员代表，上海市相关委办局、各区委宣传部分管电影工作的负责同志，宣传系统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以及电影行业企业代表等约200人出席了会议。
1: 旧日上海滨江商圈迎来了一场沉浸式的文旅盛宴。本周末，2026前滩生活季将正式启幕。作为第3届上海国际光影节浦东分会场主阵地，活动把光影艺术植入商圈和公园，配套多场主题市集。记者昨天晚上提前探营，带我们感受这场秋日的光影盛宴。
5: 夜幕降临，800米的钱家滩路摇身一变，成为沉浸式光影长街。10几组光影艺术装置错落排布，犀牛、生命树等造型灯光提前就位，把商业街区装点得如梦似幻。逛完街巷，一步江边，钱滩休闲公园的滨江水岸是本次生活季另一大核心光影板块。10大艺术光影点位沿着滨江岸线依次铺展，为市民日常滨江散步带来全新的夜游体验。除了观赏光影，本次生活季也把消费场景融入到文旅体验当中。联动区域商户推出主题优惠，做到游购一体。
6: 我们的800米长街上面呢，我们在整个前滩生活季期间会准备4个大的市集活动。前滩近100家商户，基本上都提供了跟光影主题相关的一些优惠的产品，希望。

0: 市民们其实就是消费在其中，但是玩在其中啊，也能够感受生活在其中。
1: 2026钱潭生活季将从9月20日一直持续到11月1日，横跨中秋、国庆假期，活动串联起商圈、公园、滨江等多元城市空间。除两大光影主题板块外，还安排市集、音乐演出、花艺景观等多元内容，为市民打造一站式秋日休闲体验。东方卫视记者刘依然上海报道。
2: 经过4年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了正式通航的历史性的时刻。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它将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再添一条新动脉。
3: 平陆运河通航的首批货船通过马道枢纽平稳过闸，
4: 进闸、调整、升降、出闸，单次通过的时间呢是控制在1个小时以内，船闸运行的效率是非常高的。
3: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随着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两条新的货运航线也双向起航，分别是南宁至越南秦居外贸航线和南宁至海南杨浦内贸航线。此外，4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同步开通。
5: 香港特区首个5年规划昨天正式公布，这是香港回归以来首次编制本地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
3: 规划分为7篇28章，设有5大目标，包括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
6: 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15规划勾勒了国家未来发展蓝图，为香港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未来5年是香港抓住机遇、巩固提升自身优势、增进市民福祉、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关键5年。
3: 未来5年，香港将持续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国际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时积极参与国家重大战略，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与内地城市在科技创新、产业协作、基础建设互联互通方面的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全球合作网络。在统筹发展和安全方面，香港将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持续完善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顶层设计、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长期以来，香港特区政府施政主要依托年度施政报告和财政预算施政的短期框架，远期规划跨度则长达10年以上。分析指出，这次编制5年规划不是否定之前的规划，而是通过优化治理工具体系，促进长中短期施政结合，统筹经济、空间和民生等重点领域，打破决策响应慢、资金投入散、跨职能沟通难的施政困境。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也表示，透过5年规划，香港的发展方向将更加清晰，资源配置更加有效，社会预期更加稳定，市民福祉和各地投资者利益得到更充分保障，香港将成为世界上更具吸引力、更具活力和更充满机遇的国际都会。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5: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2天，我国主要的降雨区将维持在华西地区，预计四川东部、重庆、陕西、湖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安徽、湖北、重庆、湖南、贵州、四川、广西、云南、西藏、新疆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北东部和西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未来华西地区将呈现多雨的状态，雨势总体平缓，但持续时间长，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公众需多加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远离山区等灾害易发区。气温方面，今明2天。北方大部地区晴朗天气居多，华北南部、黄淮一带以及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0度左右。不过昼夜温差较大，尤其是西北地区的中西部、华北西部和北部等地，昼夜温差可达15度左右。对于江南、华南等地来说，

0: 说，气温虽然有小幅波动，但是整体处于较常年同期偏高的状态。其中，华南一带本周末前后还将会出现小范围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另外，近日甘肃陇南荡昌县关峨沟迎来金秋首场降雪，沟谷山林的绿意还未褪去，雪花纷纷扬扬地洒落林间，漫山遍野披上了一层薄薄的白纱，云雾在雪峰之间缭绕，呈现出了一山两季的独特景观。
1: 随着南海热带低压和冷空气的影响趋于结束，从15号开始，海南这一次极端强降水过程基本上结束了。海南五指山市在天气转好之后开始进行各项恢复工作。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南省五指山市市区的一条次干道，那随着暴雨对五指山市的影响趋于减弱，道路的清淤工作也在有序开展中。大家可以看到身后，那由于这个积水和泥土已经清理了一部分之后呢，这些滞留在此的小车也可以被道路救援车辆给拖走，从而也能够腾出更多的空间给到这些大型的作业车辆进行泥沙清理的工作。
3: 除了大型作业车辆，从15号早上7点多开始，五指山市市政、环卫、交警、民兵等陆续抵达泥沙淤积路段，协助清理淤泥。随着强降水过程基本结束，河流水位也明显下降。目前，五指山市所有江河水位均恢复警戒水位以下，五指山市城区道路积水已消退。在五指山中学，受降雨影响，东校门的左侧护坡出现塌方。记者在现场看到，发生塌方的斜坡横切面呈红褐色，裸露面积较大。现场3辆卡车来回穿梭，持续转运塌方泥土。前来支援的海南省矿产资源勘察院技术员和专家告诉记者，由于地质灾害本身具有滞后性，他们预计还要在此驻守一段时间。相关勘察评估结果将反馈给五指山市应急部门，作为灾后恢复决策的参考。据了解，五指山市学校复课将分阶段逐步展开，受灾不严重的学校已经复课，塌方处置未完成，受灾严重的学校将等待专家研判，确保人员安全后再复课。在五指山市最大的农贸市场，记者看到市场内各类肉制品、蔬菜、豆制品、海鲜、水产品供应充足。据了解，14号由于降雨量较大，该农贸市场停业了一天。15号一早开门后，陆续有居民前来买菜。记者从五指山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五指山市主城区全面恢复供电，其他乡镇18号前陆续恢复供电。供水方面，五指山市主城区南胜镇、畅好乡等重点区域目前已恢复50%，其余区域正在陆续恢复。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4: 嘉章城西南部一栋6层住宅楼突然倒塌，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事发前，该建筑遭以军轰炸开裂。伊朗一架客机在起飞后遭遇严重机械故障，机舱天花板饰板脱落，乘客经历惊魂一刻。
1: 当地时间的9月16号，美联储宣布将联邺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3.75%至4.00%，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首次加息。
5: In the meeting just concluded, the FOMC decided to raise the target range for the federal funds rate by 0.25 percentage point to 3.75% to 4% in support of the Federal Reserve's dual mandate. The committee is continuing its policy of maintaining ample reserves in the banking system.
0: 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至2%的目标上仍显不足。
5: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inflation has been running above target.
0: 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受加息消息影响，美股三大指数收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631.21点，跌幅1.21%；标普500指数下跌33.92点，跌幅0.45%，收于7551.81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微跌至25978.42点。
6: 也门胡塞武装昨天发表声明称，袭击沙特石油设施和空军基地，并击落沙特一架 F-16

0: 15战机，目前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 也门胡塞武装昨天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在声明中表示，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该组织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 也门胡塞武装昨天宣称，该组织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阿拉伯 F-15 战斗机，并公布相关残骸画面。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这架 F-15 战机在马里卜省上空执行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敌对行动时，被一枚胡塞武装自行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击中。 萨雷亚还称，在战机被击落后，两批沙特 F-15 和台风战斗机进入马里卜领空搜寻残骸，胡塞武装再次发射防空导弹，迫使这些战机撤离。沙特方面尚未就战机被击落的说法作出回应。昨天凌晨，加沙城西南部一栋六层的住宅楼突然倒塌，造成至少20人死亡、25人受伤，另有至少100人下落不明。
2: 这里是加沙城西南部的工业区，凌晨3点，一栋名为“幸福大楼”的六层建筑在居民熟睡时突然倒塌。据西法医院通报，目前已确认至少20人死亡，其中包括4名儿童，另有25人受伤。加沙民防部门发言人阿布德·马基达拉维表示，这栋建筑内居住着多个流离失所家庭。
1: 据巴勒斯坦官方通讯社瓦法社报道，该建筑此前在以军空袭中遭到结构性破坏，墙体开裂。加沙地带大部分建筑已在近3年的战争中受损或被毁，数十栋多层建筑在战时倒塌。 建筑倒塌已成为加沙的主要危险之一。目前，救援人员仍在废墟中搜寻失踪者，但面临严重的设备和重型机械短缺，搜救行动十分艰难。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加沙地带已有近1400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袭击中丧生。
3: 俄乌冲突持续，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局昨天通报表示，俄军无人机夜袭基辅仓库。此外，俄军使用制导导弹袭击了苏梅。
1: 俄军无人机夜间袭击基辅，斯维亚托申斯基区一处仓库，引发大火并蔓延至临近建筑，造成1人受伤。此次袭击发生之际，俄军正持续对乌克兰物流和仓储设施发动系统性打击。9月12日，基辅州一处物流仓库遭袭，造成3人死亡。分析人士指出，俄军针对物流节点的打击，旨在削弱乌方后勤补给能力，同时制造经济压力。 俄军昨天对乌克兰东北部城市苏梅发动制导炸弹袭击，造成1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包括2名儿童。袭击导致多处私人住宅、附属建筑及民用车辆受损或被毁。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过去一天，俄军对苏梅州13个社区的21个定居点发动了80次袭击，目前救援和损失评估工作仍在进行中。
0: 乌克兰无人机自7月中旬以来对俄罗斯的最大电商平台野莓的物流仓库发动了持续打击，已经有超过20座的仓库受损或者是被毁，造成至少13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这一系列的袭击已经导致了该平台物流能力损失约10%，并且引发了俄罗斯消费经济与供应链的连锁震荡。
1: 这里是莫斯科州波多尔斯克，8月16日，野莓仓库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燃起大火，浓烟滚滚。类似的场景在过去2个月内反复上演。据美联社报道，自7月18日以来，乌克兰无人机已打击了野莓位于俄罗斯各地超过20座物流设施，袭击造成的损毁面积超过118万平方米，相当于该公司仓储能力的1/5以上。 也没创始人塔季扬纳金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公司已开始向小型卖家提供补偿，但许多商户反映赔偿金额远不足以覆盖损失。一位卖家损失了价值460万卢布的货物，仅收到1.9万卢布赔偿。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已联合央行推出总额500亿卢布的优惠贷款计划，扶持受仓库遇袭影响的中小企业，首批贷款自9月11日起发放。分析人士指出。 这一系列打击使战争对俄罗斯城市中产阶级的冲击更为直接。也门拥有约8100万用

0: 户，是俄罗斯电商市场的领导者，市场份额达47%。平台物流中断已导致电商周转量周环比下降10.6%，并可能推高通胀，给俄罗斯央行利率决策带来压力。
1: 当地时间9月15号的晚上，一架新闻直升机在美国洛杉矶的查茨沃斯地区坠毁并且起火，造成机上两人和地面一人死亡。事发时，该直升机正在报道当天早些时候发生的一起致命的公交车相撞事故。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介入调查。
0: 失事的新闻直升机当时正在半空俯拍车祸现场，突然间直升机急速下坠，画面最终定格在半空中。洛杉矶消防局通报，坠机位置靠近一处商业仓储设施。失事直升机坠毁后引发大火，导致地面至少4辆汽车和2个储物集装箱受损，超过50名消防员赶赴现场处置，火势随后被扑灭。据当地媒体报道，失事直升机隶属 NBC。 事发前约2小时，洛杉矶查茨沃斯地区发生一起 SUV 撞入公交车的致命事故，造成至少2人死亡，6人受伤。多架新闻直升机当时正在现场上空报道，其中一架坠毁，坠落地点距公交车事故现场约2.4公里。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和联邦航空管理局将负责调查此次事故原因。调查人员已于昨天前往现场，遇难者身份已确认，分别为 NBC 的新闻记者和飞行员，以及地面被砸车辆的司机。有航空安全专家分析称，飞机坠毁前曾发出警报声，听起来像是主旋翼转速过低的警告，表明发动机可能失去动力。
2: 15号，一架伊朗客机在起飞以后遭遇到了严重的机械故障，机舱天花板的饰板脱落，乘客经历了惊魂一刻。
0: 一架伊朗塞佩赫兰航空的波音737客机在起飞后不久轮胎脱落，并造成一个发动机受损。有媒体称，飞机可能在起飞过程中遭遇了爆胎，受故障影响，客机机身剧烈抖动，导致客舱内顶板掉落，机上乘客受到惊吓。随后飞机紧急返航并安全落地，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据了解，这架客机原定从伊朗马什哈德飞往科尔曼沙阿，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1: 西班牙巴伦西亚的山火仍在持续的燃烧，过火面积已经达到了690公顷，火线周长约17公里。当局出动消防队、灭火飞机以及军用的应急部队参与扑救。
0: 火灾核心区域位于阿尔托图里亚生物圈保护区内，由于当地植被干燥且风力较强，火势迅速蔓延。来自巴伦西亚的多个消防队正在现场作业，灭火飞机和直升机从空中投洒阻燃剂，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已出动，彻夜扑救。据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数据，截至9月初，西班牙今年山火过火面积已超过29万公顷，约为2006年以来年均值的3.5倍，占欧盟国家山火总过火面积的45.1%，居欧盟首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表示，今年夏天是真相之下，欧洲大陆几乎所有地区都受到极端天气影响。欧盟已提议组建新的欧洲消防机队，以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不稳定带来的火灾风险。
2: 龙卷风和暴雨本周同时袭击了美国的中部和西南部地区，多地洪水泛滥，人员被困。
0: 密苏里州遭遇多场龙卷风袭击，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据当地救灾部门确认，圣路易斯地区至少有5人遇难。龙卷风所到之处，大量建筑被毁。与此同时，明尼苏达州也确认出现强龙卷风。国家气象局证实，风暴系统自西向东横扫该州，当地居民紧急寻找避难场所。暴雨引发洪水，部分地区还出现山洪爆发，大量破碎的树枝被山洪冲到下游，有人不小心掉进洪水中被冲走，消防员紧急出动，用吊臂接运被困在水中的居民。在另一个社区，突如其来的洪水淹没了街道，两人被困车顶，消防员驾驶冲锋舟前来营救，最终两人获救。气象学家指出，活跃的急流推动风暴发展，而来自墨西哥湾和大西洋的暖湿空气为雷暴提供了充足能量。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异常水汽输送进一步放大了降雨强度。气象部门预计风暴系统将继续向东移动，严重雷暴威胁将从中部平原向中西部扩展，部分地区可能反复遭遇龙卷风。
1: 受到超强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平时一向少雨的沙特阿拉伯麦加地区本周遭遇到持续性的强降雨，气象部门一度发布红色预警，并且伴有冰雹和沙尘。当地民防部门已经呼吁民众要远离山谷以及易发山洪区域。

0: 暴雨来临前，狂风肆虐，天空变得一片昏暗，地面上不少垃圾被卷起。随后雷暴雨倾盆而下，街头没带伞的民众匆忙躲避，广场上的人群猝不及防，瞬间被浇透。还有一些人在暴雨中合力清除广场上的积水，主干道上积水没过车轮，车辆在积水中艰难前行。据沙特民防总局发布的预警，今天到19日，麦加地区预计持续出现中到强降雨，可能引发山洪。此次强降雨与当前正在发展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密切相关。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最新评估认为，本次事件有75%的概率成为1950年有记录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气象专家指出，超强厄尔尼诺会通过改变大气环流，对全球不同地区的降水和气温产生显著影响。对于阿拉伯半岛而言，其影响通常表现为降水异常增多，局部地区暴雨和山洪风险上升。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2: 上海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欢送仪式，今年新兵大学生占比超96%。
3: 我希望自己能真正的成为一名军人。
4: 车子解锁，解锁能下车。
2: 司机酒后开车上高架，与设卡检查慌忙变道，结果车辆底盘被卡，动弹不得，被执勤民警当场查获。

0: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看东方。妙可蓝
1: 多，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7:32，看东方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看。各位早，我是子龙。
5: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
4: 回到新闻当中，今年的下半年，上海市的新兵启运工作昨天全面展开。征集的新兵从上海站、上海虹桥站同步出发，奔赴祖国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踏上了保家卫国的光荣征程。
6: 铁路上海站候车大厅气氛庄重热烈，一身戎装、胸带红花的新兵们精神抖擞，整装待发。人群中，女生王心怡格外显眼，这是她第四次报名参军，终于如愿。
7: 因为近视、手术恢复期，还有体检里面的各种小问题，但这些都不是阻碍我入伍的问题。我希望自己能真正的成为一名军人，坚毅坚定地去守护我们国家的人民。
6: 今年征兵工作中，上海立足本地科教资源优势，从严抓实体格检查、政治考核、审批定兵各个关键环节，扎实开展役前教育，层层严把兵员质量关口。全年所征新兵中，大学生占比96.2%，大学毕业生占比68.2%。
8: 我学的是海洋科学的，那么我希望以后有机会的话，我能够继续加入海军，在海军这方面的事业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6: 候车室一角，来送行的家长与孩子们告别，祝愿他们在军营里淬炼成长，建功立业。
9: 他从小就喜欢当兵，因为他爷爷是老兵，他哥哥也是当兵的，希望他比较勇敢一点，为社会为祖国多做贡献。
6: 军地领导前往车站送别，勉励大家牢记家乡人民的希望，在军营中书写无悔青春。记者沈倩报道。
4: 马毛起航全面开渔，昨天中午12点，黄海南部以及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
10: 在浙江宁波，昨天一大早，虹桥码头已经是一片热闹景象，渔民整装待发，渔船列队蓄势，渔嫂则用铿锵有力的鼓声

0: 传达牵挂与祝福。
1: 又是一个开渔季，祝愿所有的渔民兄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一帆风顺，金银买仓。
2: 现在我们就要出海了嘛，然后要不给我买钻石归来啊。
0: 中午12点整，728艘渔船依次驶出港口，奔向蔚蓝大海。预计2天后，新鲜的黄鱼、鲳鱼、带鱼等首批渔货就能陆续运抵码头。与此同时，在石浦渔港则有上千艘渔船起锚扬帆，海事和边检部门的巡逻艇为安全出港保驾护航。本周六起，将有渔船分批运回新鲜渔货，而一些规模较大的渔船一般要半个月到一个月再返航。这次开渔，浙江已有近1.5万艘渔船投入全面开捕。经过4个半月的休养生息，东海北部总资源密度比休渔前期增长约9.8倍，黄海南部增长4.7倍。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在网上结识了一个所谓的女友，热情的邀约出去旅行，那在准备成行之前啊，这女友却突然消失了。那这样的过程呢，竟然让很多青年男性都上当，总计损失达到上百万。近日，一个以婚恋交友为名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被上海浦东警方捣毁，而隐蔽骗局的识破源于一个巧合。
4: 8月2号，市民郭先生向警方报案称，6月他在网上结识了女友小汪，两人线下也见过面。前不久，小汪提议一起去云南旅游，推荐郭先生在某小程序上花费近万元购买了情侣双人行套餐。可临近出发时，小汪外婆突然去世，之后小汪就仿佛人间蒸发。虽然郭先生取消行程被扣了一半费用，但他更担心女友安危，于是报警。
5: 经我们所一核查，在不久之前有过一个类似的情况，所以一个可疑的核心点呢，两起警情之间用的是同一款的购买旅游产品的软件，所以让我们产生了联想，而且都是在临行前同行人无故的消失。
4: 警方针对这款旅游小程序开展侦查，一个专门针对单身男性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很快浮出水面。8月11号，警方在青浦某小区内一举抓获以姚某某为首的10名犯罪嫌疑人。到案后，29岁的姚某某交代，去年8月，“崩老头”一词成为网络热点，他受到启发，想到了把诈骗伪装成恋爱纠纷的生财之道。为此，他专门研发了一款旅游小程序，并招募多名撩手在社交平台上物色单身男性，以恋爱为名诱导受害人在其小程序上购买高价旅游套餐。之后再以无法成行骗取被害人一半的套餐费用。为了让骗局保真，姚某某还专门聘用了所谓地接，时薪1到200元。
6: 他们特地找了两个这个长相比较好的女性，年轻女性，然后就是通过线下见面聊天的一个方式，打消这个被害人被骗的这个顾虑。目前查证的大概有30余名吧，整个涉案金额呢应该是在100余万元左右。
4: 目前郭某某和华某某两名地接也已落网。记者王洪仁报道。
3: 开学伊始啊，铁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呢接到了一位外地母亲的求助电话。她说自己15岁的儿子为了接女网友，独自一个人坐上了从郑州开往上海的高铁。那由于担心孩子遭遇诈骗或者是人身危险，一场跨越沪豫两地的寻人之旅随即展开。
7: 今天早上起来人就不见了，我想着他去学校了，结果9点多他坐上高铁了才给我发信息，我就赶紧打110报警。
8: 接到求助后，虹桥站派出所第一时间联动少年所乘列车的乘警和客运工作人员，在车厢内顺利找到这名离家出走的少年。乘警全程陪同看护，一路将其护送至上海虹桥站。
9: 什么情况？现在闹矛盾吗？还是什么？
10: 对啊，吵架了。
9: 就是现在你妈要报警要找你，说她一个小时就到。
11: 我跟孩子也是商量，就是母亲很着急找你，然后的话希望还有一个小时就到了，能不能等待一下，让母亲过来，双方见面聊一聊，有没有什么心结可以解一解的。
8: 少年起初十分抵触，只说自己是来上海散心，不愿多做交流。民警没有急于追问缘由，先是安抚情绪，留意到他离家后一整天都没有进食，便先关切身体状况。
9: 你吵架了，一天没吃饭了，饿的是谁啊？你告诉我，对吧？
8: 民警将少年带到值班室休整，送上点心和饮用水。在耐心的沟通之下，少年的情绪逐渐放松，终于说出实情。原来这名在读初中生此前结识了一名女性网友，并发展为网恋关系，一心想来上海见面。母亲发现后担心其交友不慎，因此发

0: 生了激烈争吵，少年一赌气便偷偷离家独自坐上了高铁。
1: 对孩子的话，我也是主要讲，就是母亲虽然有的时候嘴上可能严厉了一点，可能只说了你一些就是不好的地方，但是当你知道你离家出走，就他第一时间很着急报警，并且购买车票，立马就在后面一班车来等于追你。那这个母亲她的行为各方面其实是对孩子的一种关心啊。

0: 带来的危险，主动打消了赴约奔现的念头。没过多久，母亲也乘高铁赶到虹桥站。
1: 一会儿到了我们那边面值班室，我们把情绪也控制一下，不要上来就是比如说带着一种气，很容易产生逆反心理。到时候我也会帮你跟他讲一讲，就跟大禹治水，还是要以疏导为主。
0: 在民警的调解下，母子二人解开误会，互相谅解。搭乘返程高铁之前，他们再三向民警致谢。
2: 近日，上海浦东警方破获了一起离奇的入室盗窃案。户主呢是远在国外，公共区域缺少直接证据，而家里的视频也没有能够清楚地拍到嫌疑人的面貌。而最终提供关键线索的，竟然是家里的宠物狗。那这猛犬究竟是如何帮助破案的呢？我们赶紧来看看。
3: 9月3号，祝桥派出所接市民高女士报警称，她在国外工作期间，家中被人翻得一团糟。高女士提供的宠物喂食器监控画面显示，8月31号晚，一名陌生男子闯入屋内翻箱倒柜，似乎在找值钱的东西。好在高女士房屋空置，男子并未得逞，但家中视频画面模糊，始终未能拍清男子面部。
4: 后续我所经过该楼道的监控、电梯的监控，确定有一男子疑似犯罪嫌疑人，但是并没能够直接掌握他进入该处住宅的证据。后续我们再去翻看这一段宠物喂食器的监控画面，我们发现高女士饲养了一只黑色小狗，在犯罪嫌疑人进入该场住所的过程中，把犯罪嫌疑人脱下的鞋子出于玩耍的心态叼到宠物喂食器的监控画面之前，侧面的拍到了这个鞋子的具体的颜色、尺寸以及特征。
3: 借助小狗的神助攻，民警当天下午立即上门勘察现场。当走访到隔壁装修工人时，民警敏锐发现其中一人的体态和鞋子的款式与视频中高度吻合。为避免打草惊蛇，警方悄悄呼叫增援，随后将男子楚某传唤到案。
4: 我们通过这个作为切口，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审问。在铁证如山下，他也逐渐心理防线瓦解，承认了他入室进行盗窃的犯罪事实。
3: 原来高女士人在国外，委托喂养师上门喂狗，因为打不开门，便找来隔壁装修的楚某帮忙，但仍未成功，只得请专门的锁匠。当晚，楚某脑洞大开，模仿锁匠手法，用自己的工具捣鼓开锁，竟真把门打开，潜入室内。目前，楚某因涉嫌入室盗窃已被浦东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2: 我们经常提醒开车的人啊，开车不喝酒，酒后千万不能开车。然而，依然有人是置若罔闻。日前，上海警方在临检的过程当中就遇到了一名醉酒司机，居然还想逃逸，结果车辆底盘被卡在了下匝道与地面道路的交界处，动弹不得。
5: 9月8号深夜11点多，警方在嘉闵高架真南路下匝道设卡临检，一辆银灰色小轿车突然猛打方向变道，结果车辆底盘卡在匝道与地面道路的交界处，进退不得。民警见状立即上前询问，
6: 车子解锁，解锁能下车。
5: 此时司机陈某还在猛踩油门，民警当场对他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显示145毫克每百毫升，远超醉驾标准。
6: 你已经远远超过醉驾的标准了，你还要采取这样的行为去躲避检查，你觉得你合适吗？你逃得掉吗？
5: 随后民警将司机陈某带着医院进行抽血检测，结果显示其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134毫克每百毫升，依旧远超醉驾标准。目前陈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记者连婵报道。
2: 更多长三角区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7: 苏博镇馆之宝珍珠舍利宝状原件时隔11年整体展出，展期持续至10月18日。配合国宝回归，苏博本馆基本陈列同步启动更新，展品调整比例超40%，宝状已近40000颗珍珠及多种工艺制成。此次整体拼装难度极高，展期覆盖中秋、国庆，观众可提前预约观赏。上海机场苏州前置货站今年出口货重突破1000吨，人工智能与生物医药产品合计占出口总货值超80%。目前每票货物从前置货站到浦东机场装机，全程时效稳定在12小时左右，运输时间节省60%以上。沪苏两地正持续完善这一跨区域航空物流模式，未来将拓展前置货站覆盖范围，进一步赋能长三角高端制造出海。无锡朔放机场研发的轮椅旅客舱门斜坡导板入选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质量管理体系特色实践案例。该装置以铝合金材质防滑设计，实现轮椅全程无障碍登机。 单人五秒

0: 完成操作，登机效率提升约75%，人力成本降低50%以上。目前机场已建立标准化操作规范，正推动这一无锡解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全行业无障碍服务方案。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即将开幕，人工智能参展企业占比超1/3，近500家 AI 企业集中展示全链条创新生态。杭州 AI 产业加速出海，1至7月 AI 企业出口增长156%。本届预筹订单中 AI 订单占比过半，阿拉伯数字经济联盟中国总部将落地，中阿人工智能产业联盟启动组建，为本土企业拓展中东市场搭建新通道。2026杭州国际电子音乐节将在数贸会现场首发 AI 作曲、AI 音乐考古、古筝软件合成器等5款自主研发产品，覆盖创作、教学、考古、演奏全链路。音乐节汇聚12国56部作品，呈现9场电子音乐会及18部世界首演，推动 AI 加音乐垂直领域应用落地与数字文化产业升级。首批6只粤东鸬鹚已飞抵西湖小南湖，较去年晚到2天。为今年冬候鸟先遣小分队，大部队预计1周内陆续抵达。西湖4大冬候鸟将分批到访，鸳鸯10月中下旬现身，普通秋沙鸭12月最后登场。今年鸬鹚先遣队从零星1-2只升级为家族组团模式，反映西湖水生态持续向好，粤东候鸟栖息环境稳步改善。
1: 进入到今天的报天下的环节，请尹红带来。尹红，
2: 好，谢谢子龙。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报天下的内容。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国家会展中心拉开帷幕，比赛现场呢有哪些不容错过的亮点呢？观众啊又能够参与哪些互动呢？记者近日来到了国展中心探营，对观众而言呢，创意艺术与时尚比赛特别是值得一看的。比赛所在的场馆汇聚了时尚技术、花艺、平面设计技术、珠宝加工等项目，还有新潮的 3D 数字游戏艺术项目。今年啊，数字交互媒体设计项目的赛场有了创新，多个项目设置了屏幕展示，将会轮流的播放选手的创作过程和以往的作品，让观众啊看的是更加的直观。今年大赛呢，还将会首次将烹饪、西餐和餐厅服务2个项目的场地啊合在一起，形成类似于餐厅的厨房和前厅的关系，让观众啊能够体验到更加真实的餐厅场景，既有后厨的烹饪，有前厅的用餐。现场的观众呢，还有机会被招募为餐厅的食客，试吃选手的参赛作品。这2天有不少的中小学生的家长呢，也收到了学校转发的世界技能大赛师生预约参观指南。很多人打算趁着中秋假期啊，带着孩子去观赛，但是呢，也会去想啊，到现场究竟该看什么呢？新民晚报的评论就说，世界技能大赛比的不只是手快手巧，更是在毫厘之间的精益求精，对复杂问题的判断和创造，以及将冰冷的技术转化为人的温度。青少年走进世赛的现场，最该看的不只是比赛的激烈，更是技能的魅力，不只是选手的荣誉，更是技能改变人生的可能。希望他们未来能够记得啊，在世界技能大赛的现场，看见了一群大哥哥大姐姐用双手创造着属于自己的未来，也看见了技能是如何让这座城市变得更加的美好。今年是上海弘扬城市精神、打造电影之城3年行动计划的收官之年。文汇报的报道就说，昨天举行的上海电影工作会透露，3年来共有110部上海出品登陆院线，贡献了全国国产电影票房的1/5，其中呢21部票房破1亿元，3部获得了5个亿工程奖，8部获得了华表金鸡百花12项大奖。3年来，上海在筑牢根基、繁荣出品、升级产业、培育生态、培养人才等5个方面持续发力，电影之城的影响力深入人心，竞争力是显著的提升。站在新的起点，上海从创智孵化到产业生态，如何出现

0: 出彩，既是为中国电影提供上海方案，也是令电影之城更加的可感可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啊，上海电影群贤毕至，就是抱着创业者的心态为电影未来谋篇布局，让电影之城成为更加闪亮的金字招牌。江苏省有关部门昨天表示，南京博物院相关受赠的文物管理问题所涉的责任单位和人员已经被依规依纪依法处理。其中，南京博物院的原院长徐沪平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承接工程、促成商业合作等方面提供帮助，收受他人财物，犯受贿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去年年底，南京博物院馆藏的明代仇英《江南春》图卷现身拍卖市场，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江苏省委省政府呢，随即成立了调查组，并在今年的2月通报，对徐沪平等24人严肃查处。同时，《江南春》图卷等3幅作品已经追回，并且存入南博的书画专库。对此呢，《解放日报》的评论就说，今年8月公布的新版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明确，藏品全流程动态管理，对取得、鉴定、建账、出入库、清点、退出等环节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记录和管理的要求。制度落地的关键仍然在执行。对馆藏历史长、来源复杂的文博单位来说，应该以南博案为契机把旧账厘清，社会公众把珍贵的文物捐赠给博物馆，交付的不只是实物，也是包含着对公共文化机构的信任和期待。不辜负公众的信任，最终要靠的是规范管理来实现。期待正在推进的专项治理和即将实施的新规，让承载着历史文脉的珍贵的文物真的能够安好家。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报天下的内容，把时间交给子龙。
1: 好的，艳红，我们新闻继续。最近南通市有一位驾驶员任某醉酒驾车被查之后，为了逃避处罚，他竟然跟民警说这车是代驾开的，那结果监控已调出来谎言，当场被戳穿。
2: 事发当天清晨，交管一大队接到报警称，一名驾驶人涉嫌酒驾。
3: 任某一开始说不是自己开车来的，是由代驾送他到这儿的，他只是把车想停到停车场里面去。后续我们民警要求他出示代驾记录，他出示不了。
2: 由于任某无法提供代驾记录，民警随即调取了小区门口的监控。画面显示，任某坐在驾驶位上，在小区门口来回倒车，调整方向。
3: 我们对他进行了一个酒精检测，酒精检测的结果是107毫克每100毫升，超过了80的醉酒临界值，所以我们带任某去中医院进行了抽血。
2: 经检测，任某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98.4毫克每100毫升，涉嫌醉驾。经审查，任某交代，当天凌晨，他驾车前往酒吧饮酒至清晨，散场后心存侥幸未交代驾，自行驾车返回小区。在门口因停车问题与保安发生争执，保安察觉其满身酒气后报警。目前，任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立案侦查。南通台报道，
1: 前段时间，扬州市区的文汇派出所接到了一条紧急的反诈预警，说辖区的吴女士呢，分批购买了总重量达到250克的黄金，疑似遭遇到了电诈。值班民警仅用了10多分钟就找到了当事人的家，然而吴女士否认自己遭遇诈骗，还觉得警方是在多管闲事儿，那这该如何处置呢？
4: 黄金在哪儿啊？现在
5: 在家里啊。
4: 说是不是要有什么人要来拿的？
5: 哪里什么人在拿？
2: 民警当面提出要看一下吴女士的手机，排查涉诈软件，结果遭拒。于是民警放缓沟通节奏，询问吴女士买黄金的目的。
5: 我儿子都20几岁了，我买的。
2: 察觉对方遮掩，民警直言，金价刚冲高回落，无论消费或投资都不是好时机。如果有人撺掇买黄金，大概率是诈骗。一语惊醒梦中人，吴女士有所触动，承认是听了朋友的话才买黄金的，总共花了近30万元，但具体做什么用，她仍不肯说。为此，民警继续揭露各种买黄金的电诈套路。吴女士越发忐忑，主动拿出存在家里的黄金，说这些还没有转交出去。民警拿到吴女士的手机后，果然查出了猫腻，发现了一个涉诈的投资理财 APP。 吴女士坦言，手机交友认识了一个投资导师，对

0: 方说能推荐稳赚不赔的股票，要带着他投资挣大钱。
1: 方吧，你要我今天投五万，先去100%，就是赚10000。
2: 嗯。
1: 但是你要看准那个点，就说你普通人你去投，
2: 归山主任，
1: 你不一定能够。人家有人专门研究这个线，到底
2: 我们几个人在家跟这个
1: 看
2: 一
1: 下，
3: 引导带领其这个进行网络投资理财，在网上进行一个这个黄金的炒股。
0: 被导师带着操作几次后，账户余额蹭蹭上涨，吴女士动心了，就按对方要求购买黄金，准备当面交转线下客服，委托对方给账户充值。幸亏反诈平台监测到异常通讯，挡住了临门一脚。目前此案还在进一步办理中。扬州台报道。
4: 机械作业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安全的防护措施。前两天的一个深夜，扬州仪征的一家企业发生了惊魂一幕。一名男子呢，在机器未断电的情况之下清理搅拌口，结果手就不慎被卡。好在经过消防紧急的救援，成功脱困。
0: 事发当晚11点多，记者赶到时看到工人的手被卡在物料机搅拌口内。由于搅拌机结构复杂，作业空间狭小，现场破拆处置难度较大。消防救援人员首先安抚被困工人的情绪，在做好保护措施后，使用角磨机对搅拌机物件进行切割破拆，期间同步进行冷却降温，并时刻关注被困工人状态，防止造成二次伤害。经过约20分钟的紧张救援，搅拌机物件被切断，被困工人的手顺利取出。随后，该男子由工友开车送往医院进行救治。消防部门提醒，操作机器设备时务必先断电，再进行清理、检修等作业。严禁在机器运转时将手伸入搅拌口等危险部位。如果发生人员被卡等意外，切勿强行拖拽，应立即停机断电，并拨打119、120求助。扬州台报道。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5: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中方倡议强化 AI、外太空等新兴领域安全治理，
6: 让新兴技术更好地造福全人类社会。
5: 桃园三结义被误解为在桃园市结盟，国台办痛批所谓去中国化贻害台湾青年。
7: 这并不是孩子们的无知，而是台独势力的罪恶。
5: 免签落地1周年，中俄跨境客流持续增加，黑龙江黑河口岸迎来2026年第100万名入境旅客。美国洛杉矶一架执行新闻直播任务的直升机坠毁，至少3人死亡，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介入调查。
8: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9: 金酒品烈邀您玩转国风潮游嘉年华，

0: 间来到了早晨的八点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阴，有短时的阵雨。今天最高温度28度，明天最低温度24度。
0: 回到新闻当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开幕，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作主旨发言。他指出，世界动荡变革之际，维护稳定更加需要公正合理、均衡有效的安全治理体系。大国带头担当，中小国家积极贡献力量，联合国则应该发挥应有的作用。
2: 董军指出，面对日益增多的挑战，各国人民更期盼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应该让新兴技术更好地造福全人类社会。
3: 针对新兴领域潜藏的军事化乱用、风险跨界传导等忧患，各方应该未雨绸缪、共商治理，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外太空、深海等领域的安全对话，加强风险研判、经验共享和规则的制定，让新兴技术更好地造福全人类社会。